0: 地形气候，产出的山楂口感好，精选成熟的鲜果，色泽红亮，果肉肥厚饱满，因为含铁量高，被称为铁山楂。人工挑选剔除了坏果烂果，然后清洗去核，为了中和山楂的酸味，搭配了甜味新鲜自然果香浓郁的苹果汁腌制，采用了恒温真空浸入的方法，72小时低温慢烘干，3倍于高温烘干的方式，保留原果营养更健康。做好的成品也不干不硬，酸甜软糯，独立的小包装，便携又卫生，营养美味随身带。你们看这每一颗呀，都软糯略带嚼劲，苹果的果香和甜搭配山楂的酸甜，酸甜可口，口感很惊艳。而且啊，全程不添加蔗糖、香精、色素和防腐剂，这是区别于市面上的其他产品。很多的配料都是搭配了糖浆的、蜂蜜的，还有各种添加剂啊、防腐剂啊，但是咱们家这款配料就真的只有山楂和苹果汁，所以咱们家人吃会比较健康。嗯，尤其是很多老年人经常会嘴里没味儿，没事的时候呀，就吃上两颗这个，你就能立马口水横流，吃啥都香。
1: 要不怎么说呢，这山楂是年轻人、中老年人的心头宝，
2: 哎，
1: 好吃解馋，营养又丰富，谁都喜欢吃。它是独立包装，携带起来又方便又卫生，
2: 对，
1: 出去遛个弯啊，那个旅行的时候啊，装在包里都可以。
2: 对，
1: 你说在家里看个电视啊，或者办公室吃个小零食，户外运动吃一颗包一颗，
2: 特别方便，
1: 方便一点它都不浪费。关键是最关键是什么呢，这个山楂呀，它吃多了以后啊，对身体一点它都没有负担。你说我们家孩子，我儿子姑娘带着孙子或者带着外孙女来了以后吧，吃一包啊根本它就不够吃，而且吃多了以后吧，这小孩子吃饭它还香呢。
0: 除了当零食吃呀，其他吃法也很多，可以泡水喝，还可以炖菜炖肉的时候放几颗提提味，还可以做成山楂果酱给我们的面包糕点做馅料，这些吃法都非常的独特，非常的可口。咱们空心山楂的特点就是个大肉厚无核，而且呀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放心，就只有山楂和苹果汁，6分酸4分甜，一口下去呀口水横流，让你停都停不下来。
2: 柯总，这个口感我们都非常喜欢，就看您这个价格的能不能到位了。
0: 这优惠啊必须得给到位，因为我特别想和大家伙交朋友，肯定不会让大家因为吃不到嘴而失望。市面上普通的空心山楂都要15-20左右一袋，今天我们品质升级，给到大家的都是精品的山楂，这个6大袋的组合不到100元，无论是你们自己吃也好还是送人也好，都是难得一见的好东西。
1: 柯总啊，我是想送人，可是你这6袋啊还不够我自己吃的呢。要不啊你再给大伙儿送2袋
0: 啊，阿姨的面子我必须给呀。行，我再多送2袋，组合升级到8袋。
2: 柯总，您看阿姨的面子您给了，那我的面子呢，这能不能看我的面子咱再加2袋啊。
0: 你冯老师的面子那能不给吗？但是说好了啊，这可是最后一次送了，10袋还是不到100的价格，大家伙多多支持，
1: 够意思，敞亮。按理说呀我不应该再提什么要求了，可是你看我这个岁数的人吧，他讲究有理有面儿。
2: 对
1: 啊，我感觉吧，你是不是应该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再送2袋啊？不过话说回来啊，你要是为难的话也可以不送。
0: 阿姨，雨桐，这10袋已经不赚钱了，再送就赔钱了。
2: 柯总，你看我们栏目组啊可是有无数的铁杆粉丝的，每天这个栏目公众号啊里面咨询的朋友啊真的是大几百号人，所以我觉得啊，你想一想啊，咱再送2袋，这样我们每次啊帮您多宣传点产品，这不就有名有利了吗？我觉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都等着下单呢啊，你看你们这么大的厂还怕这次赔这点钱吗？对吧？
0: 哎，想想可不，你这说的倒是简单呀。我这
1: 想想，
0: 算了算了，听人劝，吃饱饭，那我就再送2袋，12袋组合还是不到100元的价格，
1: 太好了。
0: 但是仅限这次节目播出期间购买的观众朋友们，而且限量200单，
2: 太好了，这下就可以了，
1: 太值了。我赶紧啊抢2组，我自己留一组，给孩子送一组去。不过柯总啊， 可得保证质量啊。
2: 哎，
1: 再有一个，这快递员一定要给我送到家门口，我可不愿意下楼去。
0: 那必须保证呀，肯定是所见即所得，而且快递直接送货上门。
2: 各大饱满果肉厚实酸甜软糯的空心山楂12袋，不到100块钱，只有苹果香甜和山楂酸甜，吃上一颗你肯定会爱上这口，赶紧拿起电话开始抢购吧。
3: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6分酸4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食啊，你看它是颗颗饱满，粒粒香甜，而且它的果香味一打开就是扑鼻而来。我觉得它这个味道就像会勾人一样，对这个味道真的是让人着迷。
1: 这款美食是给栏目特殊定制的，我们集团领导呢特别的珍惜这一次能和那么有影响力的美食栏目来帮我们宣传的这个机会，所以说呀，用的都是好材料，优中选优，咱们沿用了传统的老工艺，我们现代化的大型工厂，专业生产各类的果干、果脯、蜜饯之类的，客户都非常的高端，都是一些高端的餐饮连锁、会所、茶楼、宴会和连锁酒店，产品品质要求都非常高。山楂咱们选用的是咱们中国山楂之乡兴隆的上等山楂，都是做冰糖葫芦等级的，中和山楂的酸味的苹果汁也都是用富士苹果榨的汁，做出来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别的厂家可能不会给你用那么好的材料，馋嘴的时候吃一口一下子就精神满满，而且人上了年纪啊，要少吃油腻的食物，山楂是碱性的食物，多吃空心山楂特别好。
2: 柯总啊，我这口水啊都咽了好几次了，我再吃两颗，这一会儿啊吃工作餐我就多吃一份，现在我的胃口啊正大开。这种美食啊它不经吃，家里人吧看电视的时候吃几颗，一会儿他就饿，吃饭呀肯定香，身体没负担，营养啊又丰富。要是孩子们回来或者家里来客人，你看这玩意儿很少见，大家爱吃啊就敞开了吃，吃完饭了以后吧还可以再吃几颗，酸酸甜甜的，它还解腻呢。你说它送人啊也非常好，这东西好啊，外面啊它还买不着，心意到了还没花多少钱。柯总啊，可是我要说你的质量一定要得保证，要是保证好了以后啊我们还继续买。
1: 大家就放心吧，我给大家郑重保证，第一，每一颗呀都是这样个大饱满、果肉肥厚、精选去掉核的山楂；第二，每一颗都是含铁量高的山楂，成熟之后采摘的；第三，不添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糖浆；第四，没有坏果烂果，每一颗果实都不干不硬，酸甜软糯，
3: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六分酸四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要结束了啊，想品尝但是还没有下单的朋友真的要抓紧了，酸甜软糯特别好吃，最关键啊，人家这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里面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再看看人家这创意啊，是用苹果汁啊中和了山楂的酸味，而不是用白糖或是糖浆。哎，我是觉得这个糖摄入太多了对我们的身体是有负担的，
1: 是，
0: 但是苹果汁不会，最关键吃到嘴里面啊，那个山楂还有浓郁的果香味儿。
2: 雨桐，就这种空心山楂还真是宝藏的零食，平时爱吃肉的朋友，吃完肉了以后是不是觉得都有负担，感觉就有那种负罪的那种感觉，你说他这怎么办呢？我就觉得就应该吃这个空心山楂。再有一个呢，就是那个平时检查身体的时候各项指标它有点高的朋友，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这下可好了，就吃这个空心山楂。而且吃这个山楂吧，对身体啊，一点负担都没有，并且啊，让你有意外的收获。咱不说它有什么功效，但是以后啊，你肯定会迷恋上这款健康的天然零食。今天这个价格啊，也特别的合适，12袋不到100块钱。真的太值了，
0: 这的确是朋友价了啊！我今天一下就买了2组，我打算自己家里留一组吃，然后啊给爸妈那儿拿上一组。最关键啊，我觉得真的吃不了2天，马上就要吃完，肯定还得再买。还有就是这个包装真的太方便了啊！甭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啊，你随时打开，哎，就吃上这么2颗放嘴里面，这酸酸甜甜的感觉，这精神头啊一下子就回来了。
3: 其实现在价格实惠不是最重要的，你满市场的去找这种不分季节不分场合的好吃的东西，可能也只有咱们空心山楂能做到了。送人也是非常的好，这好东西啊外面买不到，心意到了还没有多花钱。
4: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6分酸4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我们栏目组搞特价补贴活动。今天啊，这款来自于大连的大罐装的香酥黄花鱼，哎呦，这个呀可是我们从十多种类似产品里面啊精心挑选出来的。它呢质量好，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我们可以给大家争取大的补贴。当然了，再加上厂家给的优惠幅度，今天啊给大家来放一波大福利。
1: 老年人吃鱼啊，还真有些困难，太麻烦。每做一次啊，就把我们俩累得够呛。哎呦，如果这种鱼，要是合适的话，那我今天就多订点。哎
0: 呦，那您这合适指哪些方面呢？
1: 首先呀，是方便啊，开罐就能吃。
0: 对对对。
1: 味道、质量、防腐剂、添加剂，这些都很重要。
0: 也是啊，哎，那咱今儿先打开尝尝呗。
1: 这个小黄花鱼呀、它不腥也不咸，
0: 是
1: 外酥里嫩，越嚼越香，骨头都能跟着吃。你说不吐一次，不卡嗓子，味道还挺足。真香，
0: 这个呢是五香口的，这味儿啊特别足，而且人家做的呢也不腥，这肉啊还特别的厚，这刺儿啊都特别酥，真的特别好吃。阿姨，关于您其他的疑问啊，今天把厂家的程总请到现场来了，看看有什么大优惠，来有请。
2: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啊。我们来自大连，专做香酥小黄花鱼，五香口味啊是我们家的独家秘方，滋味浓郁，味道香。像这种小黄花鱼啊，它这个富含的营养比大鱼可丰富多了，富含这个 DHA、EPA、Omega 3多种维生素，还有优质蛋白质，而且尤其是啊，这个鱼骨富含的丰富钙质，这软化以后呢，能让您很容易的消化吸收，

0: 被我们本地人誉为渤海湾里的小金条，大家都抢着买，你像大鱼根本没人吃、哎嗯、
1: 对，其实呢我本人啊也去过大连，见到过啊，说本地人啊真的特别认这种小鱼，我认为啊它特别适合于老人吃，你看老人吃鱼就怕这刺儿啊卡着喉咙，怕什么呀，牙口不好，咬不动，嚼不烂、嗯、对吧、
2: 啊、对，
1: 你看这直接都给解决了。
2: 嗯，
1: 但是还有啊，就是怕这个添加剂防腐剂吃了伤身体，这个能给解决吗？
0: 咱们这里边啊，零防腐剂，
1: 嗯，
0: 零色素，零香精，
1: 嗯，
0: 配料表干干净净，
1: 嗯，
0: 这家里边老人孩子吃啊绝对放心。
1: 哦，
0: 而且你像家里上年纪的长辈啊、
1: 嗯、
0: 肠胃很敏感，那孩子又在长身体，那这个时候咱们只有吃这种纯食材做的美味才能踏实，对不对？
1: 嗯，
3: 哟，你说这话我太认同了。
0: 啥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不加、
1: 嗯、
0: 连盐我们都是精准控量。
1: 嗯，
0: 那高血压糖尿病的长辈啊都能吃。这鱼呢我们给您做到肉嫩刺酥，您瞧啊，这小黄花鱼鱼肉像豆腐一样嫩，入口抿一抿就化了，这小黄花鱼的骨头啊、
1: 嗯、
0: 细如牙签、
1: 嗯、
0: 咱低温慢炸过后直接酥化能吃，而且味儿特好，是吧阿姨？
3: 是，一般的鱼啊那鱼刺都特别粗，而且刺儿还特别硬，就是煮烂了它也特麻烦。
1: 嗯，
3: 想挑刺儿得带上老花镜去挑刺儿，就是这样，那我的同学还是卡在这儿了，最后就是送医院了。
1: 哎呦，
0: 这此外啊，咱们这个还特别的方便便捷，
1: 嗯，
0: 像不会做饭的人也能随时做大餐，凉吃热吃都好吃啊，解馋吃着过瘾。
1: 嗯，
0: 这吃法这块阿姨应该很熟悉吧？
3: 小黄鱼炖豆腐，
1: 嗯，
3: 小黄鱼贴饼子，
1: 对，
0: 哎，
3: 这都行。这个产品呢，我是真想买点，
1: 嗯，
3: 我现在关心的就是价格。我听说今天补贴力度挺大的，
0: 今天啊应邀来到咱们栏目组的消费补贴活动。
1: 嗯，
0: 那作为大连特产的代表产品，优惠必须大点。
1: 对， 嗯，
0: 这一大罐啊，零售价是18.8元。
1: 哦，
0: 这一组是。14大罐，
1: 嗯，
0: 原价263。
1: 哦，
0: 今天不到200块钱，
1: 嗯，
0: 75折，阿姨、嗯、可以吧？
3: 我呀，跟你说两点，
1: 嗯，
3: 第一呢，
1: 嗯，
3: 这个罐数啊，它不够，
1: 哎、
3: 嗯，你要赶上家里人多、嗯、又爱吃鱼，这14罐啊，吃不了几天。
1: 对，
3: 嗯，你呀，再多送2罐。然后这价格呢多优惠点。
1: 对啊，程总邀请您来啊参加我们的活动，哎，就是让你们啊薄利多销，量啊咱要给的足足的才行。
3: 嗯，
1: 这优惠
3: 力度，这话我可认可，
1: 是吧？这优惠力度不够啊咱也不能卖呀、啊、
0: 哎呦，这话都说到这儿了，那我不送2罐我估计今天是走不了了。
1: 对，
0: 行，那咱们就再送2罐、嗯、
1: 好
0: 啊，16大罐，
1: 嗯，
0: 不到200块钱，
1: 嗯，
0: 这一下够意思了吧。
1: 程总啊，问你个问题啊，想不想靠这次活动呢让咱们名利双收，哎，在北京的知名度啊一下就打响了，这销量啊就火箭般的上升啊。
0: 这太响了，那哪个厂家不响啊、
1: 嗯、哎，那程总啊就看你今天有没有这个魄力了、
0: 嗯、
1: 这个今天呢为了给咱们观众朋友们来谋福利，我们栏目组啊决定从经费中拿出一部分给咱们观众啊补贴，每一个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栏目组哎送大家2罐，这钱我们栏目组出啊。哎，您看我们都送2罐了，是不是厂家也得再送2罐啊？这样呢您看把整个套组啊每一罐的价格咱就打到几块钱，给大家不到200块钱，20罐的一个炸裂的价格。今天啊我敢说你敢放这福利，哎，你这产品啊就肯定火了。这样呢我们也想让叔叔阿姨们多多吃鱼，是不是？
3: 对，
1: 行不行吧？
0: 不是，您这个补2罐我再补2罐，
1: 哎，一共20罐。
0: 您等我算算啊。
1: 嗯，
0: 可是我刚才补过2罐了，再送2罐，
1: 哎，
0: 这送4罐，这不太行吧？
3: 程总，这个敢冲敢闯是年轻人的特点。
1: 对，
3: 犹犹豫豫啊，那不是你的风格。
1: 哎，
3: 你呀，现在要同意，我立马就下单。还有啊，电视机前的观众，
1: 嗯，
3: 千万百万的。立马抢购！
1: 哎，
3: 你说有便宜占的事儿、
1: 嗯，
3: 谁不干呀？
0: 这看来不让我赔点钱，今天你们是不会放过我了。
1: 是，哎，
0: 既然栏目组都给补贴了，
1: 嗯，
0: 那我也拼一把。
1: 好，
0: 20大罐，
1: 嗯，
0: 不到200元，
1: 嗯。
0: 就这么着了。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哎呦，太大气了啊！今天呢，是我们给您送货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1分钟就能上桌的大餐，美味又营养的香酥小黄花鱼啊！今天是补贴限时补贴价啊！但是啊，由于今天的补贴经费有限，今天呢20大罐不到200块钱，只限量100个名额，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或打电话或者扫。

0: 我们要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1: 那要这样的话，我赶紧再加一单。
0: 好，
2: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渤海湾北纬39度黄金海域，寒暖流在此交汇，阳光穿透湛蓝海水，孕育出独特的生态环境。这里的小黄花鱼肉质紧实，营养丰富，口感鲜美，品质上乘，被誉为海产珍品。鲜活的小黄花鱼传承百年的五香制作技艺，从海洋到舌尖，将地道的美食带入您家。
1: 这个味道啊，真的特别足啊！因为平时我们都知道，这阿姨吃鱼的时候老得挑刺儿，是吧？老得吐刺儿，有时候怕卡着。这个您看，一口全都进去了，哎，
2: 省事儿又营养，
3: 是
2: 太棒了。
3: 我们这小黄鱼罐头啊，它常温储存，隔着放的不占地方，往橱柜里一塞就行。夏天不串味儿，冬天不冰凉。您啊，囤上一组，再也不怕下雨天懒得出门买菜了。您什么时候想吃呢？不用解冻，开罐就能吃。这省火又省事儿。
1: 对，
3: 您就像这样啊，咱们咔嗒一下，您给它拧开就完了。陈月回来不想做饭啊，这开一罐配馒头。那要是中午不想开火呢，咱们来一罐拌面条。那儿女加班不在家的时候，开上一罐配粥喝。晚上要是馋了呀，直接空嘴当小菜吃都行。这有了它呀，解放双手还能吃大餐。这不就是幸福吗？而且啊，你像咱们这个灶台上的油点子，到时候都少一半。那儿女回家还能夸赞会享福呢。
1: 尤其是什么呀，还不添加防腐剂、色素、香精，对吧？这让老人和孩子呀不用担心咱们健康的问题。这买的可不是罐头啊，是什么呀？是儿女少操心的踏实感啊。
2: 对对对，听着特舒服。
3: 就是这么回事啊。叔叔阿姨们，健康不是花大钱吃补品，而是把每顿饭啊都吃对吃好。这罐香酥黄花鱼啊，就是咱餐桌上的健康小卫士。您买回去囤着，或者自己送人啊，都不错。而且像有时候咱们出去旅游，那外面的饭可能吃着难免不顺口。哎，您备几罐，开饭的时候大家都抢着吃，那这一组啊，我估计吃不了多久。
2: 看来这一组啊根本就不够。我呀还得再来一组。
1: 哎，
2: 现在我囤点它呀，我心里踏实，我不用那么着急忙慌的受累做饭。我的营养还有保障，多好呀。
1: 没错啊，那今天呢正好赶上我们特价补贴活动啊，今天20罐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0: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哎，程总啊，今天你这产品好，而且呢优惠力度非常大。这样啊，我给你编了一段宣传词儿，你听听啊。黄花鱼渤海产，现捞现炸不怠慢，无添加少咸盐，三高爸妈都能咽。鱼骨酥，肉又软，没牙也能嚼得欢。开罐吃常温存，存上几罐真省心。怎么样？
1: 好，说得真不错。哎，
0: 说得好，说得好啊。
1: 还可以小黄鱼炖豆腐，多简单呀！
0: 是
1: 现成的豆腐，加上咱们这一罐小黄鱼，
0: 哎，
1: 不用放什么调料，喷香锅的一锅出就起火了。它呀还可以呀，炒米饭，撒点葱花，点点酱油，哎呦，棒极了！
0: 好了，那我们的节目呢马上就结束了，趁这个时间啊，让程总啊给大家再总结一下，好不好？
2: 咱们第一个啊，咱们这个是好鱼，精品鱼，您要吃就吃好的，您像啊，咱们这个鱼骨都酥了啊，您就放心大胆大口踏实的吃。第二个，配方干净，没有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第三个，三秒开罐，24小时随时享用，您不用去费劲的撬盖子啊，就家里的老人小孩都能轻松打开。您像晨练回来对吧，配碗小米粥，那午休懒得做饭了，配俩馒头。那晚上看电视饿了，嘴馋了啊，就当零嘴吃，连汤带鱼您甩开腮帮子痛快的吃就完了。那咱是不是家里得囤点啊？
0: 对，
1: 太好了。看来我这一组啊它就是不够了，它就是得加一组。
0: 没错，
1: 保质期还长，慢慢吃呗。
2: 阿姨说的太对了啊，但是咱们呢今天可没多少名额啊，囤起来咱们每顿饭以后都吃得香吃得健康。我包您满意。
0: 好了，那我们促销时间呢还剩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那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今天啊是限量100个名额，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电视台影视频道。
1: 很多观众吐槽说不敢随意买红肠和蒜肠，经常是肉味淡，有的还有腥味，不敢吃只能扔掉。据了解，有的小厂家散装售卖，有卫生隐患，也有淀粉多含肉少，还乱掺杂鸡鸭肉、卡拉椒等以次充好的情况。哎，大品牌质量好但太贵，小厂便宜又不敢吃。别担心，今天的老北京鲜肉肠完美解决以上问题，千万别错过。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往台上这儿一站啊，就闻到了扑鼻的香味儿。没错啊，今天在这儿呢啊，可以说是心心念念的老北京鲜肉肠终于来了，这可是啊地道传承的美味。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大红门的张总好好来给我们揭秘一下。张总你好。
3: 大家好，我是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肠呢、是咱们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在别的地方可吃不着。这款美食啊，不管是从工艺上还是从原料上、从味道上都特别讲究。我给大家掰开了，大家看看。
4: 哎呦，你看这肉丝啊，它多实在呀、它紧实又有弹性，肉香四溢，蒜味啊特别的浓，弹鲜，它嫩不腻呀、哪是一款肠啊，这明明是小时候爷爷下酒的那个魂儿嘛。
2: 哇，这真的是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啊，枣红色多诱人啊，老远就闻到那个扑鼻的香味儿，肥瘦相间，原汁原味儿，咸香口的啊，满嘴的啊蒜香和肉香融合在一起，这吃起来真是太满足了。家里不管是大人和孩子啊，这一吃他根本就停不下来。
3: 咱们这款产品呢、是用的两遍熏烤天然长鸡所

0: 入汁水，吃的就是这口扎实又回香的劲儿。
1: 咱家这款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凭什么呀？就让大家一吃这么上瘾啊？
0: 大家想啊，西安下胡同口，老爷爷就着二两小酒，咱咬一口枣红油亮的鲜肉肠，
1: 嗯，
0: 蒜香勾魂，越嚼越有味儿。
2: 买一组放家里，赶上节假日回家，那画面就是爷爷奶奶买的鲜肉肠，爸爸妈妈切的片，孙子孙女吃的欢，三代人围着一盘肉肠，笑声比肉还香。
3: 我小时候啊，家里边就这场景，就用这个鲜肉肠，
1: 哎，
3: 切成丁儿，加蛋炒米饭，烙熟那热饼，
1: 嗯，
3: 夹这肠，烧饼夹着吃，给它切成丝儿，拌凉菜吃，都是不错的选择。就这肉肠啊，
1: 嗯，
3: 就得买这高品质的，可不能光图便宜。
0: 我们北京二商肉食集团是国营单位，
1: 嗯，
0: 大品牌云集。你比如说像王致和六必居的调料、大红门的鲜肉、熟食、天源、工艺府、岳正斋等，这些老字号能在京城繁荣发展，是因为坚守高品质，用好食材，不弄虚作假。这款老北京鲜肉肠采用的是传统工艺，精选大红门自己养的冷鲜猪腿肉，肉含量超过80%，搭配山东大蒜、天然猪肠衣，关键是零防腐剂、零色素，这是升级版的肉肠。此外，二商肉食集团内部单位平价采购调味料，能省很多成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屠宰、收尸、加工一条龙，成本又是大，别的企业没法比。
1: 哎，有了这款美食啊，不管是平常啊家里面聚会，还是节日聚餐，您看啊，就切上这么一盘端上桌，甭管这一桌做了多少菜，肯定啊这个是最先吃完的。
0: 刚才呀，咱们说到这个很多小厂做的肉肠，它是什么呢？为了节约成本
1: 啊，
0: 哎，往里边啊加淀粉呀，
1: 啊，
0: 哎，加卡拉椒啊，加鸡肉、啊、
1: 鸡肉鸭肉，我听说过，对，
0: 它充数，而且它用的调料，哎，什么便宜它使什么，
1: 嗯，
0: 哎，您说做出那个产品才能好吃吗？大红门啊，在这品质上要求是非常严苛的，我们自己家我都吃，你要自己做自己都不吃了，那
1: 对，
0: 你说它的品质能好得了吗？像我们国企啊，肯定不干那事儿。
2: 这种独立真空包装的，干净又便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人孩子不管在家吃或者外出旅游遛弯，放包里几根，随时随地能解馋补充能量。
1: 张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啊，咱这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卖多少钱？
3: 对呀，我们呀就像您卖的别太贵了，
1: 对，
3: 我们都退休了，就啊熬不上过日子嘛，就精打细算，
1: 嗯，
3: 买东西得图个实惠。
0: 理解，就这品质在市面上我们一根就得卖30多块钱。
3: 哎，
0: 今天呀栏目放福利，四根不到100块钱，还包邮到家
1: 啊。四袋啊，张总，我们栏目组不能这么算啊，孩子放学回家，哎，他要吃吧，大人，哎，我们喝个小酒切上一盘要吃吧，要客人聚餐再来上一盘，感觉这四根啊就一次聚会都不够呢。
3: 不够，就是，
1: 嗯，
3: 哎，这肉肠吧它还独立包装，常温保存，你上班带两根，
1: 哎，
3: 这旅游去兜里揣两根，它不是都方便。您这个是国企大红门，用的是大红门的冷鲜猪腿肉，天然的这个猪肠衣，哎，不含这个鸡肉鸭肉，我们吃着也踏实。你这量少了根本就不够吃。
0: 行，今天啊我也不赚钱了，我呀再加两袋六袋，啊，不到100块钱，
1: 这六袋的确是进步了啊，张总。但是你想啊，咱不管是周末聚会啊，还是啊节假日聚餐，切上这么一盘啊，一抢就没了。而且你想，要是去送人啊，这六袋它也显得不够大气，是吧？
3: 对呀，
1: 嗯，
3: 我前两天啊去我们姐们家，那得给人带点好东西，不显得咱们
1: 用心
3: 吗？
1: 嗯，
3: 哎，就带这个肉肠，大红门的，这多有面子啊。可是六袋吧，就觉得差点意思。
0: 哎呀，要不这样吧，
1: 啊，
0: 再加一袋
1: 啊，
0: 咱们七袋，这可是借着成本走了。
1: 张总，您家这个肉肠确实是啊，品质高，味道好。哎，你看我们早上不管是我们家的烧饼里吃，中午炒菜吃，晚上咱当这个下酒菜切上一盘吃啊，这一天三顿咱都能用上啊。但是七袋儿，阿姨，那有点那啥是吧？您觉得？
3: 啊，我替大伙儿啊跟您要个面子。
1: 嗯，
3: 您呀再给我们加一袋儿，您是大红门的这个代表啊。
1: 啊，
3: 哎。

0: 咱们呀凑个八袋，你说我们自己家解一馋送人，这都不错。我们大伙儿啊立刻下单。
1: 张总行不行吧？你要不行啊我们可就愣抢了。
0: 对，愣抢了。
2: 哎行吧。
1: 哎呀太好了，
2: 八袋就八袋。但是呢咱们说好了啊，
1: 啊
2: 只能是就二百组，八袋不到100元。
1: 嗯，
2: 哎送货上门，这么好的品质其他渠道咱可买不到。
1: 嗯，
2: 哎这个售完为止。
1: 哎太棒了，我跟你说我今天马上就抢，我要抢两组，自己家留一组，然后给老人家拿一组。
0: 我一抢两组，这大人孩子都爱吃，这回啊可超着了。
1: 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八袋不到100元，常温保存，独立包装，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限量200组，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就抢了这八袋不到100块钱，我不是抢了两组吗？现在是越想越觉得值啊！你看那是熏的香，咬的弹，大家喜欢的就是这个味儿。
1: 这太香了，这枣红色的
0: 啊，
1: 这色泽鲜润，肥瘦相间，这咬下去啊，微脆弹嫩，满口的肉香。
0: 嗯、哎，
1: 这蒜香啊四溢。说实话呀，这跟我年轻时候吃的时候那个味儿啊，它一模一样。
2: 你看咱们这个老北京鲜肉肠呢、嗯，采用了30多道工艺，
0: 嗯，
3: 两遍熏烤入味，天然猪肠衣锁紧汁水。更重要的是，我们郑重承诺，保证每一根鲜肉肠都是精选大红门优质冷鲜猪腿肉，黄金28肥瘦比，安全放心，营养美味，保证不含鸡肉、鸭肉、鸡蛋、卡拉椒、大豆分离蛋白充数，含肉率大于等于80%，保证调料都是二商肉食集团品牌调料，保证不含色素、防腐剂，大家放心买。
2: 我们大红门是国企，不会弄虚作假，用料实在，该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
0: 嗯，
2: 我们追求的就是口碑。
0: 不管您是啊宝妈，还是啊工作的上班族，或是在家的退休人员，这款肠都特别适合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早上我们是夹面包啊，夹火烧，或者中午炒菜，晚上当个下酒菜，或是外出旅游，咱们随时想吃就能吃，而且可以补充能量。
2: 别的厂家我不管。
0: 嗯，
2: 哎，你看我们大红门这个
0: 啊，
2: 我给你掰开了，您看看。
0: 哎，看看
2: 肉丝儿，
0: 看这肉丝儿，
2: 这个肉多，这就还叫有诚意。有朋友说了，吃美食要荤素搭配，愿意搭配素的，您买回去啊，咱家的肉块肉丝满满的鲜肉肠，您炒个鸡蛋，炒青菜，加个面包，烙饼都行，反正我给您的就是掰开的这种满满的肉丝的鲜肉肠。这两百组鲜肉肠啊，给咱们栏组特供的。
0: 嗯，
2: 哎，不管是赔了赚了，也就这样了，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我们国企大厂啊，也不能老赔钱呀，您说是不是？
0: 还等什么？这是栏目特供啊，其他渠道可买不到，抓紧下单，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辣椒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以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
1: 啊，
0: 有了这根鲜肉肠啊，半根大酒，半根唠嗑，咱们的日子啊就得过得这么有滋有味的，都买回去尝尝，这味道啊还真不错。
1: 本期啊，国企老字号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的特惠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没下单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这个特惠名额只有200组，抢完了就没了。那接下来就请张总给我们啊现场来两道啊特别的花样吃法。
2: 没问题，我呀给大家做一个呀鲜肉肠炒尖椒，再一个就是鲜肉肠蛋炒饭。
1: 太好了，你看我觉得荤素搭配的炒法也香，还有那个鲜肉肠炒饭，哎呦特别好吃。
0: 李彤，我们今天要感谢张总啊给的优惠。
1: 没错
0: 啊，人家这鲜肉肠啊确实是地道，主要是品质过得硬，
1: 嗯，
0: 咱们拿回家去吃着放心呐。关键啊是这种品质给到这个价格呀特别合适，
1: 真的太值了。你看今天啊这是不到100块钱8根啊，合着是12块钱一根。
0: 对，
1: 这比一些小品牌的都便宜。你知道我以前买过一些啊外地那个老字号的这个红肠，就这种品质的啊，30块钱一根。
0: 对，
1: 真是有点舍不得。今天这价格值了啊，这合着是啊12块钱一根，就是国企老字号大红门特制的这个鲜肉红肠，真的让我们超着了。
0: 我刚才呀正好抢购了2箱，
1: 嗯，
0: 哎也吃不了一周，因为啥，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正好啊给老伴儿啊当下酒菜。
1: 嗯，
0: 这周末孩子们回来那不得炒上2盘，走时候还再走点儿，哎剩不下啥。
3: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彩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
0: 太好了，
1: 丁总
2: 啊，
1: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

0: 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但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
1: 嗯，
0: 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1: 对，
0: 还保温呢。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0: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2: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0: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2: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0: 结实吧，
1: 真是
2: 这
1: 儿结实啊。
0: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2: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0: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2: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0: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2: 没错，
0: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0: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2: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0: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0: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2: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0: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2: 对呀，
0: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价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2: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0: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2: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0: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2: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

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台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

0: 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1: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0: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2: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的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有奖。

0: 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 我看谁敢动！大哥，华叔是长辈。
2: 华叔，您是来解决问题的，能不能坐下说话？

0: 花说，百里家、叶家、花家都是百里山有名有号的大家族，这些年来大家相安无事，我们百里家有什么理由突然挑起事端，而且做得那么明目张胆、肆无忌惮？这里面一定是有人在挑拨。更何况我爹现在下落不明，花叔您是长辈，您这样带人来我们家要个说法，不觉得是在欺负晚辈吗？
1: 少跟我在这掰扯大道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还有错吗？
0: 杀人偿命没有错，可是谁杀的人谁偿命？花叔您真的弄清楚了？
1: 阿彪，老子是看着你长大的，今天不想对你下手，不过你爹的事儿你最好不要跟着瞎掺和，不然休怪花叔手下无情。
0: 花叔，百里彪一直很敬重你，因为您是长辈，今天就算我百里彪不是百里家的人，也一定会在这担着。是非没搞清楚，杀人容易，欠债难还。你今天杀了百里家的人，明天百里家也一样会让你们花家尸横遍野，这是规矩。我百里彪虽然辈分低，但也明白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
1: 你以为你是谁？在这儿教训老子？
0: 晚辈不敢。
1: 那好，既然你们想死，老子都要看看你们百里家有什么本事。
2: 兄弟动，
3: 兄弟动，
4: 谁他娘的想造反了啊？老子还没死呢。
5: 导演，导演，花家已经打进百里寨了。
6: 花以峰有这么大的本事吗？我们继续看戏。
5: 是，
6: 下去吧。

0: 话。我耳朵没问题吧？啊，我没听错吧？敢带人打我的寨子，你想造反啊？你什么？啊，有话你就说，有屁放。
1: 是不是你杀的叶雪玲？
0: 放屁！杀叶雪玲？我为什么要杀叶雪玲啊？啊？
1: 不是你，那会是谁？
0: 谁杀的？跟老子有什么关系啊？
1: 丫头，那这个你怎么解释啊？
0: 谁拿了老子的令牌啊？啊？
2: 不知道。
0: 我也不知道。
3: 老爷，阿忠真的不知道啊。

0: 你们给我说
1: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尸体是在白狼那儿找到的，这个你又怎么说？
0: 阿忠，
3: 有，
0: 去把白狼给我找来。
3: 是，
4: 白狼死了。
5: 你说什么？白狼死了？
2: 白里老大，这个事儿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1: 交代个屁！你给我滚，滚啊！
2: 白里老大，你不是被绑架了吗？你怎么又回来了？这个事儿你要不跟我解释清楚，哼，我就是死我也要跟你拼了。
5: 跟我拼了？
1: 你拼得着吗你？啊，
5: 胆儿够大的。
1: 坐下，
2: 你
1: 坐下。来人，凡令所有的山头，凡遇鬼鳌不收者，老子点他的天灯。竟然敢对老子下手，要不是我命大，我早就被活埋了。
2: 那你的意思是叶家的事儿也是鬼鳌干的？
5: 花一凤，
1: 你他妈老糊涂了吧你！叶小林死得惨，我他妈不跟你计较。有本事，你去把鬼鳌抓住，你就问问清楚。最后我再告诉你一遍，叶家的事儿和老子没关系。再胡搅蛮缠，今天就让你走不了了。
6: 百里飞扬，我要了你的命。
4: 子清，冷静，华清，华清，你们俩冷静。
1: 吓了我他妈一跳。
4: 你干什么？
1: 干什么？干什么还给你汇报吗？啊！
4: 跟个女娃子动手，你还要不要脸？
1: 看就知道是他在背后搞鬼。我杀了他！老子的耳朵不清净！
4: 你动子期一根毫毛，你试试？想杀谁就杀谁，还有没有王法？
5: 王法？
1: 老子就是王法！
4: 有本事你连我一起杀了！
1: 以为我不敢吗？啊，
4: 哥，动手！来。

百里家出了你这么一个情种，还没进洞房呢，就知道护着了，啊？真有意思。

0: 滚蛋，等着老子白酒款待你吗？
1: 百里飞扬，我敬重你是条汉子，等抓住了鬼敖再问不出个所以然，我看你怎么解释。回来。
2: 怎么解释？好，只要我抓住鬼敖，我肯定把事情弄清楚。八一方带人打到我家门口，还杀了我的人，等着事情清楚以后，我看你怎么给我解释。滚蛋，从今以后我不想再看见你。滚。

0: 人都走了，还不坐下？老子大难不死，必有后福。阿忠，
1: 有，
0: 给老子备酒。
1: 好。
0: 阿文呢？把他叫出来，给老子抬去。老子被绑了，
2: 儿子不着急，全畜生了。

0: 开白丽莎，赶快走。
1: 走？去哪儿？
0: 老东西现在还不知道是你干，赶快走，等他气消了，你再回来。

0: 我走了，这个家就是你的了。
1: 你说什么？
2: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0: 百里彪，
2: 想让我走，你做梦！
1: 大哥，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2: 这么些年来，我尽心尽力的为了百里家做了那么多的事儿，你呢？你干了什么？你算什么东西？敢跟我争？
0: 我可以杀了阿文，一样可以杀了你。逼我，
1: 百里长，你听着，二哥的死是个意外，以后别那么说，否则我不让你活。
2: 是不是意外？有意无意的，这有什么区别？咱们百里家的男人，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0: 物竞天择，
2: 适者生存。

0: 只有死！
1: 你闭嘴！
0: 我不允许你那么作践自己，把一件无意的事情将错就错的说成了真的。你真想打死我二哥吗？你真的想吗？
2: 大哥，你记住了，我们是兄弟，永远都是，无论发生什么，你是我哥。二哥的死过去了，过去。二哥他不会怪你，我也不会。

0: 刚离开几天呢？啊！家里就出了这么大事儿，告诉我，阿文去哪儿了？
1: 哥，阿文说他去远方学琴了。
0: 胡说八道！阿忠，老老实实告诉我，阿文到底去哪儿了？今天不把阿文给我交出来，我通通的把你都毙了！说。

0: 人，阿文的。
1: 小川，
0: 他没了。
2: 说了，五爷是急火攻心，需要休息。
3: 你还不走？

我不是来挖苦你的，我就是看你这样难受。你们百里家都乱作一团了，回来不主持大局还惹事儿，这样很难看的，知不知道？

赶紧起来，这口气必须顶上来，听见了吗？那东西，我相信你没事儿。

0: 哟，悄悄话聊完了。以前我怎么没见你跟他这么亲呢？怎么，这次回来良心发现了？
1: 你说什么呢？
0: 我说什么你心里清楚。
1: 老子不清楚。
0: 哎呀，老三啊，老三，哎，我早怎么没发现你这个人这么虚伪啊？
1: 我怎么样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应该好好想想自己该怎么办。

0: 错了。
1: 有些错可以原谅，有些错
0: 大圣饶命
1: 是要命来抵的。

0: 次机会。今天晚上我要他死。
1: 是，
0: 记住了，
2: 不成功变成人。
1: 是。

不好，来人！来人啊！

0: 够生的呀。
1: 他是怎么混进这么百里家的？

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去看看老爷子？都跟我走！

0: 爹，您怎么起来了？谁开的枪？是我。嗨，也不知道哪来一王八蛋，吃了熊心豹子胆了，敢到咱百里家来闹事儿。死了吗？
1: 死了，死就死了吧，一个小毛贼！你们都下去吧，我累了。
0: 哎，爹，那我先下去了，您好好休息。

0: 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1: 等等，瞒不住了，你准备怎么办？
2: 船到桥头自然直，怕什么？
1: 你应该了解的。
2: 不用跟我这危言耸听，我是他的大儿子，又是整个百里家的长子，他能拿我怎么办？
1: 我不想跟你吵，听我一句劝，赶紧走。
2: 应该走的是你。哎，你没发现这个家里面没有你的位置吗？
3: 百里城。

0: 在的这些日子，
1: 是谁让你去的？说。
2: 大少爷，
1: 他让你去干什么？说不说？
2: 大少爷说了，绝不能让老爷活着回来。啊？
1: 干什么？
2: 他答应小的，事成之后让小的做排列家的管家。小的一直糊涂，真听他的了。
3: 如果我爹他回不来了，这个家是不是我说了算？这只是时间问题，有什么不愿意的？
4: 混蛋！

百里城这些日子的所作所为，让百里飞扬痛心疾首。他没想到儿子为了权位竟然走得那么远，可毕竟是自己的亲生骨肉，即便是杀伐决断的百里飞扬，也想再给儿子一次机会。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2: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1: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2: 有福了，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1: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2: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2: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
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4: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5: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 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6: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7: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9: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2: 便宜
9: 啊，1万多都买不了。
2: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10: 对
2: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0: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2: 哦，
10: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9: 啊、
10: 然后还有个念想。
9: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10: 对，
2: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9: 对，
2: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10: 啊、一共花了3500、
9: 3500块钱，
2: 两件才3500
10: 啊、哦、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
2: 呢。对，这太划算了吧。
9: 是啊
2: 是
9: 啊、
10: 你看多好、嗯、
9: 是太便宜了、
10: 嗯、太便宜了。
2: 哎，小姐姐你好。
11: 哎，你好你好，
2: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1: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2: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1: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2: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1: 就先给婆婆买吧。
5: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2: 哦，您也给儿媳妇
5: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1: 谢谢妈。
5: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1: 哇，
2: 这个好漂亮啊。
11: 对啊，
2: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1: 谢谢妈。
2: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5: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
12: 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1: 谢谢妈。
1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8: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

0: 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就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2: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 哎呀太乖了，
3: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4: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3: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5: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6: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7: 我们女人嘛对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

0: 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2: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 是的，
2: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碎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2: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 碎玉换新
2: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的，
2: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4: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3: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4: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 手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十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5: 阿姨您好。
6: 哎你好，
5: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6: 是啊。
5: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6: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5: 是吗？
6: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5: 这么便宜、
6: 是啊，
5: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6: 哎呀谢谢。
5: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6: 是，
5: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6: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7: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亲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2: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 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8: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古代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9: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0: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碎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 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1: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12: 我福利大，我试试。
13: 哎呦！

0: 这里是咱们百里家的祠堂。百里家有个规矩，好事坏事都不能背着祖宗。现在面对祖宗，你要老老实实地告诉我，说吧。
1: 爹，阿文，阿文，他是我错杀的。百里家的规矩我懂，要杀，要剐，随你。爹，我不是想骗你的，所有一切都是老三，老三让瞒着的，他不让说呀。爹，错了就是错了，我白立成不是那种敢做不敢当的懦夫。爹，李素雷宗在上，我白立成愧对你们，愧对你们啊。

大哥，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啊，爹，我知道错了，我知道错了，爹，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是你的儿子呀，爹。

0: 爹从小没有打过你们兄弟，不是因为我舍不得，是因为我百里飞扬的儿子个个都应该是响当当的男人。有些事情其实不用爹说，你们也应该知道怎么去做。我百里飞扬能有这份自信，不是因为我狂妄自大，都是因为你们，这是儿子们给我的。
1: 爹，我明白，我明白。

0: 有些事情想的比你两个兄弟更要明白。咱们百里家之所以能够世代强盛，不是因为没有敌人，而是我们百里家能够上下一条心。
1: 爹，我错了，我错了。
0: 阿成，你是我的大儿子，爹看着你长大，抚养你成人，你也想处处模仿你爹，在百里山能够飞扬跋扈。可是你忘了，管理百里家这么大个家族，光靠着杀伐决断是不行的。心里头还必须要容得下别人。阿成，你爹这一点一直没有学到。阿成，你太着急了。

阿文的死，爹不怪你，爹，我错了，你口口声声说你错了，你知道你错在哪里吗？ 面对着百里家的祖宗，告诉我，你究竟错在哪里？

0: 我错了，爹，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咱们百里家呀，爹。
1: 没错，
0: 不，我没错。百里家和聂总、聂松知道，我百里城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咱们百里家族。是你错了，是你错了，是你选错了接班人啊，爹。咱们百里家一步一步的滑下去，你让咱们百里家四分五裂。是你选错了接班人，我没有错，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咱们百里家呀，爹。爹，我没错，爹，我没错。

0: 我不要！
1: 老爷，
2: 哥，你这是干什么呀？阿彪，
1: 老爷，都是我不好，祸从我而起，我该死。
3: 阿成他做了不应该做的事，你做了你应该做的事，咱们俩对得起百里家的祖宗了。明天把阿成和阿文葬在一起，他们兄弟俩互相有个照应，我就放心了。

0: 二哥石骨未寒，他们还没下葬呢。在外漂泊13年，百里山是他孤悬在心底的牵挂。可回来的这段时间，一次次面对诀别，百里彪心力憔悴。再坚强的男人，也无法接受连续失去至亲的痛苦。
1: 家人感到陌生，对发生的一切感到失望。他想要离开。你说什么？
2: 百里城死了，是被百里飞扬亲手杀的。
1: 这百里老爷真下得去手，这不是造孽呢吗？那咱们要不要去看一看？
2: 百里彪现在什么情况？跟百里飞扬已经闹僵了，不过这也难怪。您要不要去劝劝他？心灵的创伤需要时间才能愈合，我们现在过去，只能在他的伤口撒盐。爹。大小姐。
3: 闺女。爹。嗯。
4: 阿彪哥怎么样了？哎呀，一连死了2个至亲，一个男人最脆弱的时候也不过如此。爹，我想去看看他。也好，他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安慰，你过去陪陪他吧。
3: 哎。啊。
4: 等等。 这个琴谱呢，是百里文生前送给爹的礼物。我现在留着它呢，也没什么用处。你把它送给百里彪。琴谱虽小，但毕竟是百里文的贴身之物，让他留个纪念。
3: 知道了。
4: 去吧。
3: 嗯。

0: 说。
1: 啊，小叔，阿彪哥呢？
2: 他现在心情不好，你就别烦他了。
1: 啊，我有特别重要的东西给他，你告诉我他在哪儿。
2: 你帮我劝劝阿彪。
1: 嗯，
2: 他在百里圈。
1: 好，小叔，那我先走了。

彪哥，安文哥和阿成哥，他们在天堂一定会很幸福的，那里有美丽的山，有清澈的河水，有花，有草，小鸟会说话。

0: 给他们唱歌，会陪他们聊天。
1: 别说了，别说了。
0: 我不想看到你难过。
1: 你走吧。
0: 我不走，我还没谢谢你救了我呢。
1: 不用谢了，我不是故意救你的。
0: 你就那么讨厌我吗？
1: 我只想一个人静一静。

定要替我报仇，一定要替我报仇。

我还没出道，就害死我大伯一家。刚掌舵，就亲手了结了我娘。现在你又杀了我大哥，从你掌控百里家32年，就没停了杀人。 要流多少血才停止？回答我。

你的心是什么做的？他是阿成啊，是我大哥，是你亲儿子，你怎么下得去手？从今天起，别让我再看见

0: 都听着，每一个山洞，每一个寨子，仔仔细细的给我搜，记住了，抓鬼獒，我要活的，听明白没有？
1: 明白。
2: 百里山这么大，咱们怎么搜啊？
0: 怎么搜他妈我不管，搜不着鬼獒，剃头拉线。
2: 明白。有别的话，你们都听明白了没有？
1: 明白。
0: 出发。
3: 百里山一共有102个山洞，其中前山有60个，后山有42个，这中间可能藏着的洞我都标出来了，你带着弟兄们一个一个的搜。
4: 是。
3: 发现鬼獒不能轻举妄动，先回来报。
4: 明白，保证完成任务。
3: 去。
4: 是。
5: 你小子没事吧？搜山，百里山这么大，就咱们这么几个人怎么搜啊？
3: 不搜山怎么找鬼獒？
5: 我知道，可咱眼看就没时间了，李司令还等着我们回去复命呢，咱到现在才招到10个人，怎么办？
3: 大哥二哥不能白死，得给他们一个交代。
6: 阿彪哥，
5: 我在这儿是不是不太方便？我回去了。
6: 哎，小叔，你别走，我做了点点心，你跟阿彪哥一块吃吧。
5: 活了半辈子，就这个小叔叫的好听。
6: 来，这是我跟省城的西点师傅学的，你尝尝。
3: 阿仙，搁这儿，你回去吧。
7: 尝一块儿。

是吗？你们聊。

0: 什么人？
1: 告诉鬼瑶，我们百里家跟他不共戴天，今天杀了他全家，明儿就许他狗头。
0: 百里飞瑶，
1: 百里老爷的名字

来，你看看。

0: 兄们都尽力了，这么大个百里山要找个人需要时日。
1: 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抓不住鬼猴，我怎么说的？
2: 找不到鬼猴，低头来见。

0: 你自己动手，还是我动手？
1: 老爷，不怪弟兄们抓住鬼敖，只是个时间问题。
0: 你的意思是让我动手啊？
2: 小的死不足惜，老爷保重。

0: 来人，这个娃子死得有骨气，埋到后山入祖坟。
1: 是。
2: 老爷，这不是跟自己较劲吗？
0: 抓不住鬼佬，百里家永无宁日，你懂吗？
3: 老爷，老爷，老爷，昨天夜里葛瑶全家被灭门，连四个月大的婴儿都没放过，消息已经传出来了，都说
4: 什么？
3: 是您干的。
4: 胡说。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嗯，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是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个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哎，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哎呀，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铁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积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镜面积。实际咱们现在好多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镜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镜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哎，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2: 连墙体都减了。
1: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1: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镜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0: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1: 想知道咱们套餐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0: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1: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那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这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上边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那哗哗听见声音响。 响。这个爆料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爆一个各异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的效果。哦，我们呢是爆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哦，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咱们再包那个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2: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1: 对对对，包括咱们那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2: 保修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1: 对对对对。
0: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

0: 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1: 嗯，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0: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三层四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0: 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啊，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镜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1: 实际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0: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2: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0: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2: 更傻了。
0: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1: 对对对。
2: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0: 对，容易忽略掉的。
1: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三居室，它只是包含两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对吧？
0: 哦，还能这样？
1: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2米或3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4米，乃至5米。
2: 又得加钱了，
1: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也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看，一个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10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2: 靠谱靠谱。
0: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2: 装修您要选精心。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瓦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远古玉米神报道，
5: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6: 太阳的金色汗水，
7: 秘鲁的蒙娜丽莎，
8: 月亮神悄悄许愿，
9: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0: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病。
1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

0: 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我是干那个会计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个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4: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5: 耳边清净，心情都变好。
6: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7: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4: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3: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8: 老爷，昨天夜里葛瑶全家被灭门，连四个月大的婴儿都没放过，消息已经传出来了，都说
9: 什么
8: 是您干的？
9: 胡说！

0: 敢再传出话去，传出话去，就说是老子干的。去，
1: 去。是老爷。
0: 阿忠啊，你说这是谁呀？出手这么快，让我解了这口恶气，真痛快啊！

0: 只有你活着回来。
1: 老大，小的要回来报信啊。
0: 信我收到了，且战而退，子弟生还。

的，我们要杀了百里飞扬，替造物人报仇。

0: 张家的，亚脚虎他们来了。
1: 牡丹，出大事了！葛瑶家昨天晚上遭人灭门，一家老小一个不剩。
2: 是啊，这葛瑶跟百里家的恩怨，咱们百里山的人都清楚。牡丹，你告诉我，这到底是不是我们百里家干的？
3: 葛瑶当年强奸民女，触犯百里家家规，百里老爷都没有杀她。你们觉得这会是百里家人干的吗？
1: 我知道，不过现在百里山都传遍了，百里飞扬杀了自己的儿子，又灭了葛瑶一家。
3: 那些上不了台面的东西怎么想，跟我们没有关系。你们只要记住，无论是谁干的，跟百里家都有深仇大恨。
1: 这个人是谁？
4: 是啊，
3: 是谁我算不到。百里山肯定还有一个人跟我在做同一件事。
5: 七龙江城瞬息万变，
3: 只不过他想要的是百里家灭亡。刚才那一卦是我为百里山补的，卦面上说，凡是跟百里家沾亲带故的人都在劫难逃。
1: 牡丹，你说这些我听不懂，你赶紧想想办法，肯定有解。
4: 是啊，
6: 是不是
3: 当年你们和百里老爷结拜的时候就立下重誓，这个劫是我娘亲手为你们打的，我想救你们，但我无能为力。
1: 你的意思是我们都得死？
2: 我觉得这样挺好，知道自己的下场总比蒙在鼓里强吧。
6: 对，
2: 牡丹呀，百里大哥现在忙的是焦头烂额，我们兄弟就不去打扰他了。有什么事儿，你只要打声招呼，我们兄弟随叫随到。

0: 刀县长，你一个人来的，你要干什么？
1: 刀某听说您逃出来，所以就专程来拜望。
0: 我他妈的是逃出来的，你今天来是想看我的笑话？
1: 不敢。百里家有任何风吹草动，都会牵动百里县老百姓的心。刀某作为一县之长，当然要特殊关照您。
0: 怎么关照？
1: 我听说您是被一个叫鬼敖的给绑了。

0: 我一听这消息马上盘查，这不刚一有眉目我马上向您禀报。
1: 你看见鬼獒了？
0: 您先别着急呀、啊、首先有一事儿我想先弄清楚。
1: 有话你就说，有屁你就放。
0: 昨天晚上鬼獒一家是不是被您所杀？
1: 是我干的，怎么着？
0: 百里老爷真是坦坦荡荡啊，杀人灭门这事儿能说得如此轻松。
1: 鬼獒这个王八蛋难道不该死吗？
0: 他是该死，可是这一家老小命不该绝吧。
1: 听你这话的意思，你今天是不是来给鬼獒出头的啊？
0: 不敢，我来只是提醒你一句，这灭门屠城做得有点太狠了吧。
1: 你少跟我啰嗦，快说鬼獒现在在哪里。
0: 那好，那我可就一五一十的说了。带上来。
2: 百里老爷，

0: 在县衙怎么说的，在这儿就怎么说。
1: 昨日小的山上砍柴，看到一群黑衣人。

0: 白里彪，你个大坏蛋，你没良心。谁让你进来的？
1: 小姐，老爷让您去他办公室一趟，说给您留了东西。
0: 什么东西？
1: 老爷没

鹿晗，明天是你的生日，本想到时候再把礼物送给你，可是公务缠身，又想在生日宴会上看到女儿穿上这条裙子，故作周折，希望你能原谅。女儿已经长大，有些事情想自己做主，说多了怕你烦。但不管怎么样，你都是一个乖女儿，仅以此祝愿我美丽的女儿早日找到心上人。

0: 说八道，你敢耍我？
1: 小的真的看见了，小的没有说谎。
0: 说，是谁指使你让你这么说的？
1: 小的真的看见吊饰崖上有一些黑衣人，人不多，看起来奇奇怪怪的。
0: 是不是他让你这么说的？
2: 白烈老爷，我可是一片好意啊，您还不领情，还冤枉我，那我可就告辞了。
0: 慢着，今天不把这事情给我说清楚，谁他妈也别想走。知道我是谁吗？
3: 白丽老爷，
0: 我今天再给您最后一次机会，你要是说错了一个字，我现在就砍了你。
1: 吊饰崖上确实有一群黑衣人，小的亲眼所见，绝没有假。

0: 老仙呐，你不要介意，这么大件事，我肯定要弄清楚，把他带下去，好好的招待。来人！
1: 百里老爷的心思，外人真是难以琢磨。在下裴，大仙呐，我知道你心里在骂我，不敢说出来是吧？你知道你说出来，我就要杀人。您可是刀子嘴豆腐心呐，您能善待一个樵夫，又岂能为难刀母？
0: 大县长，今天既然你亲自登门，这样吧，我这些东西你随便挑，你看上了哪一件你就说。
1: 这都是刀某分内之事，岂敢邀功啊？您这么做太客气。
0: 你不要就是看不起我，哼哼，那刀某就不客气了。这把护萨斩马刀能否送给刀某？这把刀是我的心爱之物。
1: 跟了我这么多年，我杀人无数，难道你就不害怕吗？这把刀在您手里是杀人用，在我手里，它可就是一件宝物。百年之后，百里县上上下下的百姓都会用它来仰慕你，这岂不是一段佳话？

0: 阿彪，睡会儿吧，再这么熬下去身体非得垮了。我知道你急，可现在急也不是个办法。百里山这么大，鬼敖随便找个地方就能藏他三五个月了。再说了，咱人这么少怎么找啊？
1: 你再乱我军心，老子毙了你。
0: 你现在就算杀了鬼敖又能怎么样？阿晨跟阿文也活不过来。
1: 你闭嘴。
0: 我看你这样我难受，我心疼啊。
1: 行了行了，回去吧回去吧。
0: 你能不能听你小叔一回啊？

0: 看看，是不是你要找的人啊？
1: 哪来的？
0: 我爹办公桌上的，我看上面标了鬼熬。
1: 所以你就偷来了？
0: 你管我怎么弄来的，你看看用得上吗？
1: 那你爹呢？
0: 我爹一大早就上山去了，好像是去见你爹了。
2: 来人，
3: 队长，
2: 赶快集合队伍，鬼熬在吊尸崖，快！
3: 明白。
0: 能找到你要找的人吗？
3: 范月，
0: 你别走。阿彪哥，我不是想妨碍你，我是想帮你。
1: 我知道，昨天我不该赶你走，我向你道歉，谢谢你对我的帮助。
0: 我接受你的道歉，明天是我的生日，我会帮你许愿，许愿抓到坏人，绳之以法。
1: 我该走了，赶紧回家。
4: 老爷真信赵县长的话，咱们派这么多人手都没有找到鬼瑶的下落，他到处与随便找个樵夫就敢说鬼瑶藏在吊丝崖，小瑶的感觉肯定有账。
5: 道叔宇是一介书生，他不敢骗我。
4: 也是，他敢跟咱耍诈，那就是找死。
5: 行了，你别给我说废话了啊！都给我打起精神来，听见没有？一会儿抓住鬼瑶，他奶奶的要给他大卸八块，听见没有？

0: 报告营长，队伍集合完毕。
1: 检查弹药。大家听着，这是我们来百里山的第一场，也有可能是最后一场战斗。我要大家拿出精神，拿出勇气，打响这一仗，让百里山的老百姓看到我们队伍的实力。

下去，你们就都是死人了。血祭百里山。

0: 走哪条？
1: 走这条。
0: 这条路地势非常险要。
1: 这条路近。
2: 后边不行，注意脚下，跟上。

0: 王八蛋，你给我出来啊！鬼妖，
1: 老爷，没人啊。

0: 你个王八蛋，你还敢出来呀？啊！
1: 老爷小心！
2: 百里飞扬，你终于来了！
3: 呀！
4: 倒地刀！
3: 都给我往后退！

0: 你们是不是去找鬼敖？为什么不告诉我？谁告诉你我去找鬼敖？怎么了？心虚啊！百里县所有的人不会跟你们百里家通用合污。
1: 我问你是谁？谁告诉你我们去找鬼敖？
0: 刀县长告诉我的。他说你已经来了，怕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让我过来看一看。
1: 子衿。
0: 我们现在就是去找鬼敖，找到了他，很多事情都可以解释清楚。你别捣乱。解释清楚？找白朗的时候你就这么说的，你以为我还会相信你吗？
1: 你爹死了，我们大家都很难过。可是你别忘了，我死了两个哥哥。

0: 要小心。
1: 枪放下。
2: 你有完没完？
3: 我要给我爹报仇，我要让你们百里家血债血偿。
2: 你们家死了一个，
1: 我们家死了俩。
2: 老子也想找人报仇，也想血债血偿。叶子清，你听着，我爹现在有危险，我得去救他，你别捣乱。
1: 我一直以为你是个懂事的女孩，没想到你这么冥顽不灵。
4: 你太让我失望了。
1: 出发。

0: 老爷，你快走，我们掩护你。
1: 退下！
2: 百里飞扬，你为什么要杀了我全家？
1: 为什么杀了你全家？你心里明白？告诉我，今天算上你，我要让你们全家到阎王爷那去报道。
2: 你有这个胜算吗？
1: 老子立山头的时候，你他娘的还在娘胎里呢！啊，告诉你，今天给我说实话，谁让你这么干的？啊，我今天就饶了你！
2: 饶了我？你提口气，看看你的伤吧。这回我饶不饶你，要看我的心情了。
1: 好，你娘的，今天咱们就试试看。

1: 这会儿已经装了鬼妖了，你别冲我喊，我会搞清楚。
2: 报告，营长，人没有了。
3: 再快一点，
2: 我只要再快一点就能抓到鬼妖。叶子，请你听着，这是最后一次。 你好自为之，
4: 都跟上，快把刀带上。

0: 怎么了？
1: 当家的，百里老爷带人去赵之崖遭古妖埋伏，现在下落不明。
0: 家里还有多少兄弟？
2: 你说怎么做，我去安排。
0: 你和寿喜留下，剩下的人都派出去找。
2: 是。
0: 娘，百里老爷现在出事了，你在天有灵告诉我。
3: 找不到，继续找。
4: 是，
3: 等等，
5: 你把嘴闭上，找，必须找，
4: 快！
2: 阿彪，你听我说，我已经看过了，吊石崖到处都是脚印，说明他们早有重兵埋伏，这是个圈套。
4: 你想说什么？不找了，老王八蛋就在前面，不找了。我告诉你，是个圈套也得找。
2: 你听我说。你想想，是谁告诉你爹鬼妖在吊石崖的？
6: 你一直怀疑这件事情有蹊跷，如果这是个圈套，他们早就会料到我们会满山遍野的找的。
5: 管不了这么多了，老王八蛋就在前面，老子说了，是个圈套也得找。
4: 找，
3: 左人，
4: 走。
3: 阿彪，你冷静点行不行？
4: 我怎么冷静？大哥二哥都死了，老王八蛋又被绑架了，百里家就剩我一个人，我怎么冷静？
3: 就是因为剩你一个，你才必须得冷静，知道吗？

0: 电视台影视频道，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是舌尖享福的日子，花小钱尝美食得实惠，我们啊又给您精选出来一款爆款美食，哎，就是我手中的十元鲁豫品牌的京味酱牛肉。大家请看啊，您看这酱牛肉啊，这是色泽啊是有说道的，酱红透亮如琥珀，纹理自然，肉质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市面上这些牛肉啊不一定都是真的，哎，它有假的，有混合的，因为这里边啊还混合着别的肉，但是呢它还是以牛肉为主，所以它也叫酱牛肉。您啊得会看会挑，您就直接拿起来看它后边这配料表，您看这个配料表里边第一个就是牛肉，而且呢它后边啊还不能有什么猪肉鸡肉啊，这个用的就是纯牛肉做的，您可别图便宜啊到外边去买错了，那样的呀不好看也不好吃啊。
2: 你看看这肉，看着它就是好肉，看一眼啊就有食欲了。
1: 有感，
2: 我尝尝啊，
1: 尝尝尝尝。没错啊，这个酱牛肉啊真的越嚼越香，越吃啊越过瘾，越吃越想吃，而且它酱香浓郁，特别入味儿，
2: 肉质爽嫩熟烂适口，酱香味足，一点啊它都不塞牙，肉香和这个料香啊，这个都融入到那个肉丝里面去了，
1: 是，
2: 吃起来啊一点都不干也不柴，软烂入味儿，真是不错呀，
1: 是吧？
2: 要是价格优惠啊，我想多买点。
1: 哎，今天啊您来着了啊，把厂家的邓总请到现场来了，来，掌声有请，
2: 欢迎。
3: 好，谢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栏目组推广，我特别设计了特惠活动给大家优惠。
4: 两位已经尝了我们的老北京酱牛肉，感觉怎么样？
2: 很嫩好吃。
4: 我家的酱牛肉啊是用草原的鲜牛肉做成的，那草原牛呢是放养牛，它呢是吃了近百种的无污染的草植和中草药，吃百草喝清泉，所以肉的味道啊是自然清香，还富含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被牧民誉为会行走的药仓。
2: 这味道也不错，肯定有秘方吧。
4: 我们的秘制料包里面啊是有35种中草药和香辛料，做出来的酱牛肉呢是老北京记忆里的讲究又接地气的滋味。这酱香基体啊是秘方，五香料配方是秘方，还有这个糖色和老汤啊是秘方，这30多种香料啊我就是一一跟您细说呀、你也记不住，您就是记住了你也凑不齐，您就算凑齐了的话你也做不出来，而且就算您做出来的话这成本太高了不划算的，还不如啊我都给您优惠一点，您啊也多买点，买回去啊慢慢吃，是不是？哎，您看啊，这都是各位食客啊给我们的美誉。
1: 哎呦，我看了这朋友说的还挺多的啊，您看有这么说的啊，说是承载百年胡同烟火气的味觉记忆，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市井街巷的酱香传奇，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一缸老汤煮尽岁月，块块牛肉皆是沉香，还有人说了啊，这说这是北方酱肉的老味标杆啊。哎呦，我发现都是对您褒扬有加呀。
4: 所以啊今天啊您一定要抢购一组带回去给家人尝一尝，这普通的牛肉呢千篇一律，好吃的牛肉万里挑一啊，我保证您吃下去的每一口都解馋都过瘾，每一口都是享受。
1: 好，那今天的秘方级的京味美食啊我们都得来尝一尝。哎，邓总啊，来之前可咱都得说好了啊，说什么来栏目组就是推广的，赚不到钱，甚至啊还得多放福利，而且啊没准还得亏一点，因为咱们是来宣传这产品的，这个您认可吧？
4: 认可。我来之前呢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您这儿也不要宣传费，我就把这笔钱省下来让利给大家。
2: 那您快说说咋卖呀？这东西好，价格可不能贵了啊，可不能让我们失望啊。
1: 对，
4: 这一袋酱牛肉啊超市里得40多块钱吧，就是那种便宜的也得30多吧。
1: 哎，邓总啊，不管超市咱们怎么卖，哎，今天这价啊必须便宜。跟您说实话啊，其实超市卖那个价格呀，哎，我们不接受。
4: 这我得说清楚啊， 现在市面上真牛肉做的肯定不便宜，
1: 是
4: 平时您嫌贵啊、也必选差的。今天呢我就把好酱牛肉的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大家可以看看啊，这一二三四五六七，整整七大袋酱牛肉不到200块钱啊，平均一袋20多块钱，这价格可以吧？
2: 邓总，不行，丽珠再大点，
1: 就是
2: 我的，再加一袋。
1: 我也再加一点，来来来，
4: 两位这啥意思啊？这个，哎呀，这送两袋太多了，这样吧，再送一袋。行吧、
2: 啊、别呀邓总，哎呦，就送两袋吧，你看、
1: 就是、
2: 我一袋、主持人一袋，
1: 就是嘛，
2: 你说我们俩多有面子呀，
4: 两袋实在送不起、咱送一袋行不行？
1: 别邓总，这样啊，我先问问你件事儿啊，你看啊，咱现在今天呢是9袋对吧，不到200块钱，这样你亏多少钱吧？
4: 加上运费的亏大几十。如果能接受我肯定就送了。
1: 哎呦阿姨，您看看啊，这个真是为难邓总了啊、看来真的酱牛肉啊它没有那么多利润。那这样啊，我呢今天也豁出去了啊、刚才呢咱这是9袋是不是、这样啊，我代表栏目组再多送一袋，今天啊咱就变成10袋，不到200块钱，但是咱今天限量啊100个名额。您看邓总啊，您今天呢就算亏了大几千，我们呢也是送了小几千，这样大伙呢也都满意，这样也能宣传了您的产品，大家也念您一个好，你看行不行？
4: 你也补贴一袋？
1: 没错。
4: 哎呀，100个名额，这也是几千块钱呢。行，观众朋友们，话都说到这儿了啊，今天啊我不补不行了。就当和大家交个朋友，10大包酱牛肉啊，不到200元，就这么定了，就当宣传费了。
1: 哎呦，太棒了，
2: 太
1: 棒
2: 了！我呀，立马定两股。
1: 您看看邓总啊，真是痛快啊！这样啊，您也合适，让价格呀、实在到底。大家伙啊都买一组，都来尝尝这个味道，而且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这便宜啊大家得占啊，是不是？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5: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十元鲁豫的京味酱牛肉在老顾客的口中号称京南一绝，酱肉老汤循环利用，留住鲜美的味道，特调老卤，文武火炖卤，大火猛煮两小时，然后再小火慢炖四小时，完全酱熟后的浸泡过程，让酱料和老汤的味道一点一点的沁进去，让肉的每一部分都充分入味后，整个制作过程总算完成。
1: 今天这个酱牛肉啊，太划算了。这十袋啊，就将近3斤的酱牛肉呢。
2: 对，
1: 这要是自己在家里做，就光买材料就得将近300多块钱呢。
2: 对，
1: 还费火，费功夫。像我们这岁数的人吧，你说想吃点好吃的，做起来太累了。
2: 没错啊，爷，我觉得今天这个京味酱牛肉啊，这最适合老年朋友吃了，特别好嚼，而且一点都不塞牙。我推荐咱们所有的老年朋友们都买一组尝尝，在家里备着，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了。
1: 是啊，你说它吃起来吧不干，它也不柴，而且吧软烂入口，
2: 对，
1: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我呀、得向我身边的人好好推荐推荐。
0: 您看啊，还是得经常参加栏目组的推广活动啊。如果啊您不吃到我们家的酱牛肉，您永远无法感受到那种享受，那种满足。
3: 这牛肉啊大家经常吃，但是您肯定没有吃到过我家酱牛肉这种品质的。保证您吃到嘴里啊，越吃越想吃，越吃越过瘾，越吃啊越停不下口。而且呢，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孕妈妈都能吃。这次呢，就是跟大家伙交个朋友，肯定没让大家多花一分一毛的冤枉钱，您得到的都是实惠。
1: 您家这个酱牛肉啊，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开袋计时。你说我要嘴馋的时候吧，我就拿出来切几刀，然后呢一装盘就可以上桌了。你说这一分钟吃到嘴里，这营养横菜，那谁不喜欢吃啊？
2: 真的是啊，今天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感兴趣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来进行抢购。这个优惠的机会啊，每次其实有很多朋友啊都抢不到。您打电话打晚了，这机会就没了。您找我其实也没有用啊，这次买不到啊，咱们只能等下回了。
4: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美食的时间到了啊！您看啊，我刚才切这酱牛肉，
1: 对，
0: 多漂亮！早餐您就用这酱牛肉加馒头、加烧饼、加面包，或者啊，您做一碗牛肉面，就是几分钟就能吃到嘴里的高级大餐。
2: 这还有营养呢，老人和孩子吃了全都特别的好，而且啊，它还能炒菜呢，像什么土豆烧牛肉、干锅牛肉。既方便啊，又讲究。
3: 我呀，用3分钟就能做呀2道横菜。你看，这第一道就是这个凉拌牛肉。就用这种各种丝儿啊，跟这牛肉一拌就成。特别的简单。
0: 哎，好，哎呦，就放点香菜、黄瓜条，
3: 对，
0: 就可以了。好，倒上料汁儿，
2: 对，来
3: 点料汁儿，一拌凉拌牛肉。
0: 哇，这么简单啊，
3: 这就成了。这不是道横菜吗？
2: 是
3: 不是？
0: 我尝尝啊，
3: 您尝尝，
0: 来来来，
2: 我也尝一块。
3: 来来来。
0: 这酱牛肉真的依然这么香，
2: 依然特别好吃，是吧？
3: 对，
2: 我尝尝。
4: 加上味儿调出来就是不错。
3: 这我呀，还能再做一个横菜，
0: 是吧？
3: 就是这个西红柿炖牛肉。您看啊，这一个西红柿1块钱不到，加上一袋酱牛肉，

0: 您说就这个菜，放在饭店，至少得要了您50块钱以上吧？
1: 50啊，阿姨，可买不下来啊！这一道菜在外边怎么也得70-80起步啊！
2: 对，牛肉贵着呢，
1: 挺贵的。
3: 别说啊，邓总，您这么做还真挺好吃的。这西红柿的这个酸甜的味道啊，再加上这个牛肉的酱香，我觉得啊，老人孩子都能吃。我觉得啊，我得买一组，在家里存点。你说这来客人啊，这几分钟加一道横菜，多讲究是不是？
4: 我买一组啊。得给我哥哥家送去。过两天啊，我哥哥家要出去旅游去，他们带两袋多方便啊。而且啊，旅游团那个吃的不太好，这样吃起来特别方便。
0: 对了，我们这酱牛肉要是配方便面的话，绝对又是一道经典美食。我们这个酱牛肉啊，久炖不散，您就是厨房小白也能一分钟做大餐。存点在家，下厨房啊再也累不着您了。
1: 是啊，
4: 在家都歇会儿多好啊。
3: 好了，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啊，优惠补贴价格之后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啊只限量100组，每人啊限购2组。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5: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两位，其中一位老朋友孙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首农集团二商大红门品牌的李总，欢迎。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呢大红门的厂商代表，我叫文良。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到的是大红门食品集合优质的原料给大家制作而成的爆款美食，精味的米粉肉。每到这个季节啊，我们都会限量制作一批，品质上乘，数量是有限的。来吧，咱们二位
0: 来
2: 宣传了再说。
1: 这米粉肉好，是整块的一块肉，你看拿筷子一戳，你看是不是一整块肉？
3: 好吃，
1: 肉糯好嚼，咸香味呢又十足，酱香味特别的浓郁，一吃吧，它就是好肉好酱，我喜欢这种滋味。限量版的美食它就是不一样。
0: 这款米粉肉啊，是我吃过特别好吃的一款，尤其是这个味道啊，软嫩甜香咸，味道啊特别的丰富细腻。你想想啊，这米香、肉香、酱香非常的分明，我加这么一块块，你看一加就是一整片肉。好材料啊，咱看得见，肉糯清香，有肥有瘦。您看看，米粉油润嫩而不腻，香味啊特别的浓郁，吃着特别顺口。孙阿姨，我今天提前破例表个态，我啊马上订两组，太好吃了。
1: 是吗？
2: 每年到这个时候呢，我们这款产品啊都会卖包。确实呢它好吃又地道，它这个包装呢特别的精美，送人呢还有面子。
0: 京味米粉肉啊其实我吃过的也不少，但是今天这款啊真可以用惊艳两个字来形容啊，味道真不错。李总，今天的售价可不能高了，而且还得给大家送福利才行。
2: 二位放心，大家都别走，今天呢肯定会有大的优惠，大家准备好
0: 好
2: 打电话就行。我们这款米粉肉呢，它是用的是大红门自己农场的优质的黑猪的五花肉，自然的养殖，是老味道的猪肉，可不是普通的那种饲料猪啊。
0: 那其实这味道吃起来有点像那个农村过年给自己留的那个年猪那味
2: 儿，
0: 有一种特殊的肉香啊。
2: 它为什么这种肉它好吃呢？因为它饲养的时间长，自然的喂养，自然的成长，不加催肥饲料，所以肉味足，香啊。
0: 这米我也吃出来了，这米可不一般啊，这味道。
2: 米也好啊，米是我们国企渠道采购的正宗保真的东北稻花香米。
1: 这个酱香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呀？我们老年人吧特别喜欢这个酱香味儿。
0: 没错，
1: 岁数大了以后吧，他嘴里吧他没什么味儿了，吃啥它都不香，吃你这个呀都觉得食欲都大开了。
2: 咱们这个酱阿姨啊它就更好了。

0: 十足，酱香味儿吧，还又特别的浓郁，解馋下饭，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好的米粉肉。
1: 其实这京味米粉肉啊，吃的就是这个香味儿，它这肉糯清香，油润入味儿啊，一吃到嘴里边，一股肉香、米香，有肥有瘦，这肉香浓郁，酱味十足啊，一下啊咽到这喉咙里啊，一下这香甜的味道，真的让大家回味无穷啊！
0: 是啊，到嘴里一直都在回味着呢。
2: 我们这款老北京米粉肉呢，它的酱汁是六必居的高级酱料，与我们的酱肉老汤呢，它是充分的融合在一起，长时间的熬制才能做出来这个味儿。它是酱香和肉香完美的结合，才有了这道菜浓郁的酱香味儿。一般的米粉肉，你可真是吃不出来这种酱香的味道的吧？
3: 还真是，
0: 还真是的。
2: 这米粉肉啊，就是要留住好猪肉的肉香，突出六必居的酱香，混合着东北稻花香里的香甜，肉香香的纯正，酱香香味突出，还要粉肉结合，香得益彰。它的这种肉的油腻啊，它被米粉吸收以后，米粉呢就多了这种柔糯余润的这种感觉，这个肉又被米粉从腻拉向滑柔，它吃起来真的是特别的解馋，它又下饭又下酒，而且呢咱们保证啊，它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呢是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你拿回家去以后咱加热3分钟就能吃，常温保存，并且呢不占您家冰箱的地方。
0: 我就喜欢这样，不用下厨房就能做出一道大餐来，省心又省事儿。国企老字号的这个肉啊，全家人吃了他都放心。我想问问这个价格是什么样啊？我都着急想赶紧买一盒了。
2: 由于我们是高质量的产品，我们的成本价呢就20多块钱，栏目的优惠价是不到200块钱，七袋。我们就是为了拿咱们的这个品牌的尖货来宣传一下咱们的品牌。
0: 这七袋可不够啊！呵，我代表我们观众也都不答应，他没过瘾呢，他就没了。不光我自己吃，你说这亲朋好友他也不够分的啊。我觉得你这个宣传也不到位。
3: 对，
2: 哎呀，您别呀！如果说这没到位，我不白来了吗？这样哈，我今天就再给您加一袋，8袋，总可以了吧？其实啊，我是真的建议啊，咱们老年人朋友啊，多吃点这种米粉肉之类的蒸肉，它可以补充蛋白质，还有多种的氨基酸，而且呢，还含有大量的这种微量元素铁，对身体是非常有益的。
0: 我觉得8袋都不够，你像我们老年人啊，到现在他应该就应该多吃肉，
3: 对，
0: 尤其像这种那个米粉肉这种蒸肉啊，顿顿吃，多吃都可以，就是为了防止营养不良，我们营养要是那个都补充上去了，是不是都可以参加娱乐活动啊？
3: 真是，你看李总刚才啊，孙阿姨都急眼了，是不是？确实啊，这个多吃蒸肉呢是能够滋补身体的。哎，要怪啊，就怪咱这米粉肉啊，太好吃了，太香了，大家都想买。您刚才给阿姨面子送了阿姨一袋是吧？你再送我一袋，你再送观众朋友们一袋，对吧？这三方面的人，都有面子了，这一下就变成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
0: 是
3: 这合适吧？我觉得
0: 合适
3: 啊。要不这样，你觉得谁没面子，你就不送谁，行不行？
2: 哎呦，你说这三方面的人，你说我不给谁面子，他都不行啊。
3: 就是嘛，
2: 30多块钱的东西，愣是让您俩给砍到了10多块钱，对吧？得，那就按主持人王谦说的，今天呢，我再给你加2袋，咱今天呢多得3袋，一共是10大袋。
3: 哎呦，
2: 不到200块。
0: 好，
2: 我真的是在咬着牙，
0: 太棒了，
2: 这样啊。咱们限量100组吧，就这个，
3: 好，
2: 我回去都得打报告。
3: 哎呦，太棒了，
0: 太棒了！
3: 哎呦，马上买，
0: 马上买一组，
3: 马上买，
0: 马上买一组。
3: 今天这个价格太实在了啊！
0: 是，
3: 京味米粉肉，李总给到的今天的价格是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限量的100组，您先到先得，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1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2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10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尝鲜抢购吧。

0: 我订了两组。
1: 哦，
0: 你知道这大国企吧？
1: 嗯，
0: 而且它质量有保证啊。
1: 对，
0: 在家囤着。
1: 嗯，
0: 吃起来吧，它也方便。
1: 对，
0: 想吃了就拿出来，一加热一吃。
1: 嗯，
0: 而且吧还不用着急。
1: 哎，
0: 啊，送亲戚朋友吧也特别好，也让他们都吃吃，都尝尝。
1: 嗯，
0: 而且也让他们多存点呗，在家里。
1: 嗯，
2: 咱们这款米粉肉呢，大家放心买。
1: 嗯，
2: 说实话，市场上谁能给大家用到这么好的东西？
1: 嗯，
2: 五花肉呢，用的是咱大红门品牌自有农场的新鲜的黑猪五花，
1: 哦，
2: 自然生长，
1: 嗯，
2: 不催肥，肉香味浓郁。
1: 嗯，
2: 咱们从屠宰到下锅，
1: 嗯，
2: 用最短的时间，以保证肉的鲜嫩口感。
3: 这个鲜肉做的那肯定特别好吃，啊，
2: 没错呀，
3: 真的。这俗话不是说的好吗？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桃一筐嘛，
0: 对
3: 吧？做鲜肉啊，也就是这大红门有这个实力。
2: 米呢，用的是东北的稻花香米。
1: 嗯，
2: 稻花香米呢，有一种特殊的米香。
1: 嗯，
2: 它是制作米粉肉的佳品。
1: 嗯，
2: 它的营养成分高，而且吃起来呢香甜宜人。
1: 嗯，
2: 别的米呢，它就是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1: 哎，
2: 主配料用的是六必居的酱料，它也是特供的。别的地儿的，您根本吃不出来这个香味儿。为了把这个米粉肉啊做得好吃，酱香味儿的浓郁，
1: 嗯，
2: 咱还得用这个六必居的特供酱料。六必居呢，是我们首农集团旗下的品牌，
1: 嗯，
2: 我们也是集团内的合作，给我们的当然也是高级的。您拿回家去，放心吃，肯定会叫上一声绝。
0: 太讲究了，比在家里做省事儿多了。
3: 就是。
0: 材料好，
1: 嗯，
0: 味道又好，全家人啊都喜欢吃，
1: 嗯，
0: 而且吧还节省时间吧。
3: 对呀，
0: 你说我在家里可以看电视了吧，
1: 嗯，
0: 可以到外头溜溜弯啊，
1: 嗯，
0: 跳跳舞啊。这个产品啊一定要买买买。
2: 咱们国企啊肯定是不会做这种弄虚作假的事情。
1: 哎，
2: 咱们做的产品呢就是实惠好吃。
1: 哎，
2: 其实我们家呢自己也是顿顿都吃。
3: 没错啊，尤其是老年人，我觉得应该在家里啊多囤点这道菜。有了这道菜啊可真是有福了，制作简单，解馋下饭，美味又健康，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我啊赶快给我爸妈得订一组。哎，大家信我的啊，今天这京味米粉肉特别特别好吃，而且是难得的好价格，限量体验价，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十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十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这道菜啊，我觉得做起来真的太方便了啊，想马上吃到嘴，其实简单几分钟就可以了。
1: 往常啊，这道菜啊，我们都是要不就去饭馆吃，
0: 对，
1: 要不啊就是买现成的，在家里可真做不出来这样，费力费钱，还有那个费事儿啊，而且味道根本就不行。这回多省事儿啊，你看把馒头从四周一摆，中间是不是那个米粉肉？跟饭店的是不是一样？我们平时老两口在家吃，是不是就当下馆子了？
2: 咱自己在家做，还踏实，还放心
0: 啊。这国企品质啊，咱信得过，他不会给咱弄虚作假呀。而且呢，这老年朋友们啊，省出时间来，咱可以多锻炼、多娱乐、多休息。
1: 只要是材质好的、味道好的，我们全都支持。可不能像弄给我们弄那些什么塞牙的、嚼不烂的，那都不行。
0: 真是，
1: 你说好吃的东西，他谁不愿意吃啊？
2: 阿姨，您放心，保证您咬得动，保证不塞牙，保证您吃起来顺口，而且顿顿吃都没够，如果不好吃，您找我，算我的。
0: 没错啊，今天这京味米粉肉啊，可以说是肉香、米香、酱香是浑然一体，解馋下饭，营养健康啊，在饭店吃怎么不得50-60块钱，差不多吧？今天这钱咱能吃好几顿了。好了，本次售卖呢即将结束了，今天啊大家都得到了面子呀，可以说是不到200块钱，10大包的京味米粉肉咱就带回家了，数量非常的有限，只限量100组，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1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10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陛下诸位施主，取经归来，特传防汛避险之道。
1: 防汛不就是筑高墙堤坝？
0: 非也，汛期第一道安全防线，是我们对灾害的认知和防范意识。
2: 圣僧，咱常走的路总没事吧？
0: 切不可有此执念。近年来气候变化加剧，极端降水频率升高，昔日安全的，如今也可能突发洪涝灾害。
3: 那还能去地下酒窖取酒吗？
0: 万万不可，地下空间、山谷河道、在建工地、老旧城墙皆是险地，务必远离。
1: 这可如何是好？
0: 防汛贵在防字，要关注气象预警，服从调度指挥，切勿心存侥幸。
4: 应急物资备齐，有备无患。
5: 女施主，酒窖在哪儿呢？
6: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8: 耳朵时常发闷发痒，听不见听不清，请到邦耳通。声音不清晰，与人沟通费劲，请到邦耳通。
9: 想要耳朵好，就来邦耳通。
10: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11: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8: 邦耳通全国连锁，调养一体，正规靠谱，服务有保障，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2: 地址：桂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5876-6788。
13: 阿彪，你冷静点行不行？
14: 我怎么冷静？大哥二哥都死了，老王八蛋又被绑架了，百里家就剩我一个人，我怎么冷静？
13: 就是因为剩你一个，你才必须得冷静，知道吗？所有人都有，撤！
15: 是。

0: 在哪儿？
1: 又晚了一步。从叶选林失踪案开始，每次都会有人先自己一步。百里彪可以确定这是一个阴谋，但千头万绪，总也找不到那枚打开真相的钥匙。

0: 你回去吧，我想静一静。
1: 小叔，
2: 葵瑶没抓着，他爹又被绑了。
1: 这怎么可能？你们父子俩都敌不过一个鬼熬。
2: 丫头，你还是回去吧，我们一会儿要开会。
1: 我参加。
2: 军事机密。
1: 阿彪哥，你不用着急，一定会有办法的。

0: 舅舅。
1: 啊。你跟我说说，今天是怎么回事？
0: 百里飞扬被寡妇抓走了，舅舅，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想先睡了。
1: 这百里飞扬是杀你爹的凶手啊！他现在被绑架了，这不是好事吗？我怎么看你一点都高兴不起来呢？
0: 我怎么现在越来越觉得百里飞扬跟我爹的事儿没有关系呢？
1: 糊涂，这不是百里飞扬是谁呀？鬼敖，
0: 我亲眼看到百里飞扬被鬼敖抓走了。
1: 那又怎么样？说不定他鬼敖也是百里飞扬抓来做戏的。子期啊，你太善良了。百里飞扬是只老狐狸，他的手段其实你能够领略到的。
2: 小姐回来了吗？
3: 从下午到现在她一直待在那儿，百里彪也没回来。
2: 这死丫头好容易回趟家，这心思还全在外面。
3: 导演，我觉得您就不应该让小姐去百里彪那儿。
2: 你的心思我明白。
3: 哦，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咱们家小姐什么身份，凭什么天天往百里彪那儿跑？你小子能活多长时间都不知道。
2: 给我闭嘴。
3: 是，
2: 有些事儿能不让他知道尽量不让他知道。
3: 是，小的明白。
2: 明天呢是他的生日，我准备大办一场。
3: 导演，现在百里家和叶家都这样了，咱们办喜事是不是招人闲话？
2: 喜事能通丧，让他好容易回来一次，我一定要给他一个惊喜。哎呦，我的大小姐，怎么了？发这么大脾气？
4: 你桌上那个地图，到底是不是真的？
2: 什么地图？
4: 别装。
2: 哦，你是说有鬼熬的那份地图？
4: 是的，我已经拿给阿彪哥了。为什么他没有抓到鬼敖？
2: 一个女孩子家关心这些事儿干什么？
4: 阿彪哥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2: 行了，别胡闹了。
4: 你是不是利用我？
2: 你说什么呢？
4: 你知道的，我一定会把地图拿给阿彪哥的，所以你就放在那里，故意让我拿走。你知道我喜欢阿彪哥的，你知道的，你为什么还要？
2: 不许你再这么说话！

0: 道我今天为什么带你到这儿来吗？
1: 导演，有话直说。
0: 800年前，百里县叫刀县，百里家的人利用朝廷的势力把刀家的人赶尽杀绝，后来此地就为百里县。从那以后，刀家的后人都有一个家族使命，那就是要杀掉百里家的人，重掌百里县。直到我的祖父终于有一天可以回到百里县，但是他根本无法撼动百里家的人，他是死不瞑目。临死的时候，把这个重任交给了我刀叔爷。从那时候起，我就是肩负着使命和责任。我的命根本不是我的。

0: 现在明白我为什么带你到这儿来了。
1: 你与百里家的仇我不管，我只有一个要求，百里家的人

0: 须全死在我的手里。
1: 这个不难，百里家的人的命都是你的，但你自己的命得你自己做。
0: 不用绕那么多弯子，不管怎么样，百里家的命我必须要，这个仇我必须报。
1: 偌大的百里家，凭你一个鬼敖就能攻得下来吗？
0: 只要百里飞扬在我的手里，其他人连个屁都算不上。
1: 行了，既然知道了，赶紧去做吧。

0: 你能不能别走了？你倒是说说呀！那我说了，我怀疑两个人，第一个是花一峰。白垒山除了我们白垒家，就是花一峰人手最多，华南几省的镖局都有他的人，能跟我们白垒家抗衡的也只有他花一峰。试想，如果是他绑架杀了叶选林，再将脏水泼到我们身上，那他的目的就显而易见，就是取而代之，要替我们接管白垒山。
1: 叶花两家是世代姻亲，就算要对付白垒家，花家联手叶家就行了，没有必要除掉叶选林。
0: 那要是叶选林不同意呢？他会不会一气之下杀了？
1: 华一峰虽然好斗，但他是走镖的，不需要占山头，路数不对，绝对不可能是他。
0: 那我怀疑的第二个人是刀书宇。

0: 你接着说。
1: 向你爹传递消息的是他，在中间搅和的也是他。但是有一点我不明白，他刀书宇只不过是一介书生，没人没枪，他哪来的这么大胆子，敢跟我们百里家抗衡？他要干什么？
0: 我也一直在想，如果真的是刀书宇，他要干什么？先不管这些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真凶肯定不是鬼妖，他没这个能力。鬼妖背后一定另有其人。

0: 大叔。啊，很长时间没有来看您了，学生罪该万死。
1: 哪里哪里，我年纪大了已经没有用了，要不是你一直这样照顾我，我也活不到今天。油灯将残就让它残，花枝枯萎就让它枯萎吧。有些事情明知道无法掌控了，不如任其发展。
0: 大叔，学生还是没听明白意思
1: 啊。道家能有你这种孝子贤孙，也是几辈子种下的福根呢、啊。可是凡事你不要太强求，上天自有安排。
0: 我还是请雅叔替我好好算算，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

0: 我放心不下。
1: 这奸邪之事，我没有办法打呀。
0: 我还是想请您给我指点迷津。
1: 其实你已经有了决定，不必再来问我。
2: 你太感情用事了。百里家和我们叶家有不共戴天之仇，你这时候还帮着百里彪那小子说话，你是不是想气死我呀？
3: 舅舅，我亲眼看到百里飞扬被鬼妖给绑了，这假不了。阿彪哥从来都没有急成过那样，这也不像是演戏给我看。
2: 傻丫头，你口口声声说要给你爹报仇，你报的仇呢？我看你的心思都在百里彪那小子身上。
3: 舅舅，不是这样的。
2: 你不用说了，你好好想想，你应该做个什么样的人？你这样做对不对得起你爹的在天之灵？
3: 舅舅，如果我爹不是百里飞扬所杀呢？
2: 哼，我不会冤枉他的。

0: 少爷，老爷的事儿早晚会有个说法，您不要太着急。
1: 哼，你以为我爹是被百里飞扬所害吗？
0: 少爷，您的话老奴没听明白。
1: 从我爹失踪的那天起，这就是一个完完整整的圈套。之所以我们怀疑百里家，那是因为凶手要挑起我们两家的矛盾。我们叶家虽然是大家族，但多年来从不参与百里山的一切争斗，一心从商。一个商人怎么能跟土匪产生矛盾呢？所以百里飞扬他不是凶手。
0: 那凶手是谁？
1: 如果我没推断错，应该是鬼鳌。
0: 鬼鳌？
1: 我爹只是一颗引爆百里山的炸弹，换句话说，我们叶家只是一颗棋子。他们的最终目的是百里家。
0: 这事儿咱们得赶紧告诉你舅舅。
1: 哎，这个时候什么话都不能说。
0: 明白了。
1: 为爹报仇固然重要，设法保住叶家的骨血和家业更重要。好了，早点休息，今儿的话对谁也不能说。
0: 少爷放心。

0: 房价了，房价了。
1: 我让你们查的事儿，你们查清楚了吗？
2: 都查清楚了。是一个樵夫在山上发现了鬼妖。
3: 这个樵夫先把事情告诉了刀县长，刀县长又把这件事儿告诉了白丽老爷，一来二去才有了吊石崖的事儿。
1: 那个樵夫现在在哪儿？
2: 人已经死了。我们在山上发现了一具尸体，
3: 不过尸体已经被野兽啃食光了。留下来的只有他衣服的碎片。
2: 请大家的责罚。
1: 嗯，有时候让死人开口比活人容易。进来吧。

0: 恩神天明会保佑你，
1: 保佑你。
0: 说，
1: 说，
0: 快说！
2: 福禄，福禄，醒醒！
3: 当家的，福禄这是怎么了？
0: 百里山另有高人，你们收拾一下，跟我去一趟百里家。
3: 是。当家的，
4: 都是干什么吃的？啊！气死我！
5: 老樊，你那儿怎么样？
6: 钟叔，派出去的人都回来了。
4: 那么多人，连个人影都找不见，你是废物啊你啊！
6: 钟叔，整个白里山都找遍了，没有就是没有。您就是把小的们都杀了，也给您变不出个老爷来。
4: 都给我听着，给你们三个时辰休息，休息以后继续给我找。老爷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老子杀了你们，滚！

0: 太太。
1: 为什么不做饭？
0: 钟叔说了，找不到老爷，谁都不能吃饭。
1: 你说什么？要是老爷回来了没有饭菜，你们打算怎么交代啊？都给我出来！

0: 百里家不会因为任何人自乱阵脚，没了老爷我们照样要生活，要吃饭，要睡觉。看看你们现在一个个的样子，要是老爷知道了，你们吃不了兜着走。我知道你们难过，难道我就不难过了吗？既然难过，就更要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等老爷回来了，他才会欣慰。我们百里家之所以能占山为王这么多年，就是因为我们百里家的每一个人都坚信，没有人能击垮我们，更没有人能取代我们百里家的位置。生火做饭，让绑架老爷的人看看，就算我们百里家没了顶梁柱，也能让炊烟弥漫整个百里山。
1: 是。

0: 给你准备了吃的，赶快吃。
1: 今儿太阳打西边出来啊，不急了？
0: 不敢急了，不敢惹百里闪闪生气了。把黄飞叫进来。
2: 黄飞，
0: 连长，赶快吃东西，吃完了有事和你商量。
3: 不吃了，有事连长尽管吩咐。
0: 如果你们是鬼熬，会藏在哪儿？
4: 哪儿安全藏哪儿呗。
0: 黄飞，你说。
2: 之前我们已经排查了百里山所有的山洞，但那些山洞往往都是最明显的。
4: 你的意思是，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是吧？咱能想到，那王八蛋也不傻。
0: 黄飞，你接着说。
2: 营长，属下心里一直有一句话，不知当不当讲。
0: 能在这一起谈事儿，就说明咱们是自己人，有什么话大胆说。
2: 是，百里山是大，可鬼鳌不止我们一家在找，我们已经把百里山翻了个遍，鬼鳌就算是藏在石头缝里，我们也能把它挖出来。
0: 所以
2: 只有一种可能，鬼鳌在躲着我们。
4: 什么意思？
2: 我们里边有内线。

0: 舅舅，您说的有道理，百里飞扬无缘无故的消失，一定是他想逃避罪责。
1: 什么叫无缘无故？明明就是鬼敖干的。
2: 鬼敖就算再厉害，他也不能连绑俩字人。
0: 舅舅，百里飞扬这个老东西不在，咱们找谁说理去？您得给我们拿个主意吧。
2: 百里寨现在就百里彪一个人在，当然找他说理。
1: 你们这么做太过分了。
2: 子琪，你先坐下。
1: 百里家已经死了两个人，如今又丢了一个，咱们现在上门要人，是不是趁人之危？
3: 子琪啊，虽说你年纪小，但在这个时候，我不想看见你耍小孩子脾气。
1: 舅舅，您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现在这个时候上门和一个晚辈要人，是不是以大欺小？
3: 爷子琪，
2: 爹，子琪不懂事，您别和他计较。
3: 你给我让开。
2: 爹，
3: 让开。
2: 爹，
3: 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我们花家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
1: 您是来替我们叶家报仇雪恨的，我没资格跟您争辩。不过这样的事儿我是不会参加的，要去你们去吧。
3: 铁松，
4: 舅舅，
3: 你是不是也觉得我多管闲事了？
4: 舅舅，叶家能否报仇全指望您了。子琪他还小，他不懂事儿，您别跟他一般见识。
3: 我花一峰为了你们叶家的事儿殚精竭虑，从没有半点私心。你去告诉那个叶子琪，问问他，如果他也觉得我这个当舅舅的管得宽了，随时告诉我，我立刻收手，再也不问。
4: 舅舅，我们都是一家人，子琪也都是您看着长大的，他那臭脾气您也知道，都是我爹给惯坏了。
3: 再也不要提你爹，我做好该我自己做的事儿，而你千万不要做不该做的事儿。

0: 子期，别生气了。其实大家都是想为你爹报仇，我爹说的话也有道理。
1: 百里飞扬是我亲眼看见被绑的，是真的。
0: 不管是真的假的，他百里家就没好东西。
1: 百里家不是我们的仇人。
2: 不管爹是不是百里飞扬所杀，总之没有百里家，我们叶家就不会出事，你懂吗？
0: 田总说的对。
1: 哥，你什么意思啊？
2: 叶家如今有难，是舅舅替我们出面，不管有什么事儿，舅舅都不会害我们。
1: 可阿彪哥他不是我们的仇人。
2: 他是
1: 爹是鬼熬杀的。
2: 子琪，你怎么还不明白，这件事儿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1: 我想不明白，谁能给我说清楚？
0: 子琪，你就听听你哥说的话吧。
1: 我不听，你出去，出去。你们都说不清楚，那我就自己搞明白。

0: 说过，你哪儿也不许去。子琪，有些事情我还不能说清楚。可你再这么闹下去，是要让我死在你面前吗？
1: 就这么定了，刀书宇要是解释不清楚，立刻拿下。
2: 阿彪，刀书宇是县长，我们要是查他，需要得到上面的同意。
1: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
2: 现在查他，我们无凭无据，这么做只能是打草惊蛇。
1: 百里山那么多人，就他一个刀书宇知道鬼瑶的下落，你不觉得可疑吗？
2: 那也有可能是巧合呢。
1: 巧合？老子最不相信的就是巧合。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5: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4: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5: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5: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4: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5: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5: 是
4: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5: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4: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6: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 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古代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那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7: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8: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9: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10: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1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2: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13: 便宜啊，
12: 1万多都买不了。
13: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14: 对，
13: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4: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13: 哦，
14: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12: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一下。
14: 对
13: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12: 对
13: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14: 一共花了3500、
12: 3500块钱，
13: 两件才3500
14: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13: 对，这太划算了吧。
14: 你看多好，
12: 是太便宜了、
14: 太便宜了。
13: 哎，小姐姐你好。
15: 哎，您好您好，
13: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5: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
16: 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13: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5: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13: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5: 就先给婆婆买吧。
16: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13: 哦，您也
16: 准备了一个礼物。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5: 谢谢妈。
16: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5: 哇，
13: 这个好漂亮啊！
15: 对啊，
13: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5: 谢谢妈。
13: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6: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5: 谢谢妈。
17: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

0: 脸、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2: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3: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2: 哎呀太乖了，
4: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5: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4: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6: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7: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8: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 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

0: 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六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2: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 是的，
2: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2: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的，
2: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4: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3: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4: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 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5: 阿姨您好。
6: 哎你好，
5: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6: 是啊。
5: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6: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5: 是吗？
6: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5: 这么便宜。
6: 是啊，
5: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6: 哎呀谢谢。
5: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6: 是，
5: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6: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7: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2: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 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

0: 我们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又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戴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2: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3: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

0: 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的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2: 凡间四色报与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3: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4: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5: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2: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山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动，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6: 让皇上诚心定你的罪，哎，你再把我给搬出去，让我去向太后求情。你在说什么？我不调查了。嘿，这么一来，你左都御史的官还保住了，你说你有多精啊？啊？这满朝的文武都看到皇上下的决心了，那傅国泰呢？他也放松警惕了，你在暗中调查，直到抓住傅国泰贪赃枉法的真实把柄，是不是这么回事啊，姑爷？
7: 岳丈大人，没您不明白的。
6: 哎呀，可你小子就没想到一点，那皇上为什么对这件事情如此的决绝？
7: 岳丈大人，您知道这件事？
6: 不知道，自个儿想去。反正我就告诉你，你要是顶撞皇上，你有十个脑袋都不够看的，我们都得跟着你吃瓜烙。哎呀，今天我就说呀，我就赌他一把，我就没成想，嘿，我还给赌赢了，你说气人不气人？
7: 岳丈大人，合着您拿我这脑袋去赌去了？您可真够气人的，您这个。
6: 别生气，别生气啊，这都是为了你好啊。你呢，萧官为民，我们全家上下那都落得个踏实。贤婿啊，听我一句劝，有些事情那还真不是你能管得了的。行了，话已至此，多说不易，你们呢也早点歇着吧。哎，贤儿，
8: 哎，
6: 明天你到府里去拿点银子给你们这儿啊，好好规制规制。
8: 谢谢王爷。
6: 贤婿，跟我闺女好好过日子啊。走了。
9: 别走啊。
8: 你这说来说去的我还是听不明白，你就眼睁睁的看着皇上斩了刘墉不管啊？
9: 哎呀我闺女，你是真傻还是听不明白呀？
8: 我就是没听明白啊。
7: 行，不明白不明白，走了。
8: 你
7: 哎，行了夫人，行了，

0: 秦捕头，有话说呀，说，别憋着。
1: 我听说您被贬为庶民了。
0: 哎，这都是拜我那个糊涂的老岳丈所赐啊，那怎么办呢？虽然不在意料之内，但倒帮了我个大忙，去掉所有束缚，甩开膀子大干。
1: 您还准备大干啊？
0: 该怎么查怎么查呀。
1: 可是还怎么？
2: 没有可是，只管王法，不管人情。为难啊，为难的是皇上的事儿，我管不着。我就管知道山东的父老乡亲还在水深火热之中。你贪，贪就要付出代价。
3: 小六王他越来越不懂规矩了。
4: 我知道了，下去吧。
5: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
6: 哎呀，皇宫里今天出大事了，老爷。
0: 什么皇出什么大事了？
6: 皇上把国亲王给拿下了。
0: 什么？
6: 不但罢免了所有官职，还直接叫成了贝勒。
0: 小六王爷？
6: 对，就是他。
0: 不对呀，小六王爷是平时皇上最宠的人啊，这说拿下就拿下了？
6: 是宠也不行啊。今天早朝的时候，我听说那些文武百官有十几个都上奏弹劾小六王爷，说他干预朝政，聚集敛财，反正不老少的罪名了。
0: 文武百官什么时候心这么齐呀？这是
6: 不知道啊。
7: 喜儿，大清早的嚷嚷什么呢？
8: 啊，夫人，
6: 夫人，我跟你说一件大事啊，皇上把小六王爷给拿下了，不但罢免了官职，还直接降成了贝勒。

0: 来的银两就放到这么小的钱庄啊？
1: 这只是其中一家，
0: 那未免也太不谨慎了吧。
2: 妹妹，你有所不知，这永盛钱庄虽小啊，可却是京城的老字号，而且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只供京人所用。
0: 还有这样的钱庄啊？
2: 这可是京城
0: 哦。
1: 哎，出来了出来了，
3: 哦，吃碗面去。
4: 哎，

0: 您来了，来里边请。来，
1: 不用了。吃着呢，
2: 爸。
3: 娘的，搞臭啊你！
4: 杀人啊！
3: 别打了！
5: 二位小姐是取钱呢还是存钱呢？
6: 我们是来存钱的。
5: 你存多少？金子，
6: 把这些都换成银票。
5: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7: 账房账房，掌柜的，掌柜的
5: 啊，
7: 不好了，账房先生被人打了。
5: 账房怎么还被人打了呢？
7: 我也不知道，我们刚才去吃面，莫名其妙就被人给打了。
6: 还存不存了？
5: 哎，能存能存能存，赶快把账房送去医馆，然后报官，快去啊。
7: 哎，我这就去。
5: 哎呀，对不住二位小姐，刚才你们也看到了，我们这账房被人打了。
6: 那你这生意到底做不做啊？
5: 做做做做。
6: 堂堂一个永盛钱庄，不会不给存金子吧？
5: 哎，能存能存，只不过呢，要把这金子换成银票，这得先算一下。
6: 那就算算吧，该是多少是多少，我明儿还来存呢。
5: 哎，好嘞。要不然这样，您先把金子放在这儿，我给您立个字据，等明日您再来换取银票，您看怎么样？啊？
6: 怎么这么麻烦呀？写就写吧。
5: 哎，得嘞，那您稍等，

0: 东西拿出来，看那样子。
1: 什么？刘墉设计将永盛钱庄的账房先生给弄走了？
2: 是的。
1: 哎，他怎么又盯上永盛钱庄了呢？国泰不是说他在山东的时候所有的线索都被掐断了吗？
2: 馆长大人，要不您给国舅爷去一封书信，让他好好的查查到底是哪个环节出现了纰漏。
1: 信是要写的，不过当务之急是要弄清楚刘墉此举的目的是什么。你说他把永盛钱庄的账房先生弄走了，然后又去叫他的婉儿夫人去存钱，这刘墉现在何处？
3: 来来，走
4: 啊！哎，姑爷，
3: 您回去吧，您回去吧啊！哎，不用送岳丈的。
4: 姑爷，
5: 等等，我不是送你啊，我想再跟你聊聊，不成我这。

0: 这功夫紧，人这约了个饭局，说喝点去呢，还
1: 不就两句，
2: 就两句行。
0: 行，您抓功夫快说。
1: 我觉得咱爷俩之间肯定有误会呀、啊。
0: 没误会，
1: 这一定是有。想想，是我之前说过什么，你没领悟，或者是领悟错了。
0: 您都跟我说什么了？
1: 我那天跟你说。把你们家给收拾收拾，好好过日子呀！
0: 是，没误会，岳父大人，这不正规着呢吗？紧着规着啊！
1: 那你就是领悟错了。我说你规制你们家，没说规制我们家呀！你这隔三差五的，我吃吃。
0: 我明白了，您这是嫌弃我，拿您拿多了。
1: 不是这个意思。
0: 您是这意思，我也没办法。那您说怎么办呢？官丢了，没俸禄，一大家子人等着吃呢，我这又没进项。您不是说的吗？不能让婉儿跟着我受罪，您还说养得起母们，怎么着拿您这么点，您这就撑不住了。哎，您这，
1: 我真不是这个意思。
0: 大姐，那行行行，景儿，快，往回搬吧，老爷子不乐意了
1: 啊！你听我说，
3: 老爷，
1: 你听我跟你解释。
0: 那就甭搬了。
1: 我是这么想的。你那以前在朝廷里做官，是不是？一天到晚的忙个不停，你这日理万机啊。冷不丁的就闲下来，你不习惯了，你不习惯了，那不就
0: 你想不吗？要不每天现在跟家琢磨这缺东少西这点事儿，您这
1: 那可不就是闲的吗？我琢磨着，咱们能不能找个事儿干？你说，
0: 您说我这除了会当官，我不会干别的。这个
1: 那什么不能干呢？老话说得好，360行，行行出状元。就凭我姑爷这脑袋，你干什么不成啊？做个小买卖，咱也
0: 不行，不会做买卖。再说也不爱占人便宜。
1: 那你教书去行啊？
0: 教不了，就我这倔脾气，给人孩子都教坏了。
1: 那这么着，你上我这儿来。
0: 您说我干脆就住这儿是吧？那也行，
1: 你上我这儿来，咱俩再好好聊聊。在外边咱们再找个差事吗？
0: 我不用进去了，我人不是在这儿呢吗？您就琢磨就完了。
3: 老爷啊，都装完了，您对对账。
1: 姑爷，你当个账房先生行吗？
0: 哎，这种这我干得了。
1: 那行了，顺子，你去街上扫听扫听，看谁们家缺账房先生。快快快快！
3: 六王爷，刚刚我们来的时候，我好像看到永盛钱庄正在找这个账房先生。
1: 永盛钱庄，有这事啊？
3: 有啊。
1: 哎，这巧了，这我跟永盛钱庄熟啊，那一句话的事儿啊。我现在就去。
0: 您甭那么着急，我
1: 姑爷啊，等我回来再走吧。等着。
0: 愣着干什么？把东西拉走。
3: 好的，老爷。
4: 这个刘墉啊，都被贬成了平头百姓了，他还在那儿瞎折腾，真是阴魂不散啊。
5: 幸好国丈大人有先见之明啊。
4: 我没什么先见之明。这孙子忒不是东西了，他太不讲究。现在六王爷肯定到永盛钱庄了。估计啊，他在那儿啊吃闭门羹呢。
6: 国丈大人，
4: 进来说话。
6: 禀国丈大人，六王爷求见。
4: 谁？
6: 六王爷。
4: 哎呦，我说呢，怎么今天一大早就听见喜鹊叫呢？哎呀，原来是六王爷大驾光临呢。
7: 哎呀，国丈大人啊，您是真客气，那我算什么大驾？还劳烦您亲自出来迎接，愧不敢当。

0: 哎呀，哎，刘王爷，早，您请。哎，
1: 不进去了，您既然都出来了，咱们就这儿说几句就行了。
0: 哎，有急事儿啊？
1: 也没什么急事，几句话的事儿。
0: 那您说，我听。走，咱那儿去。
1: 哎，好。是这么回事啊？啊，我这姑爷呀、啊，刘墉，不是被贬为庶民了吗？哎呀，给我给急的。
2: 哎，您快坐。
1: 哎呀，您说的，年纪老大不小的，整天的游手好闲，撒宝俩道的，闹得我是急不得恼不得。
2: 我就琢磨着呢，
1: 得给他谋个差事啊。可您也知道我，这人不善于跟人家打交道，我谁也不认识，所以啊，我得请您给帮忙，给他蒙个差事。
0: 哎呀，刘王爷，这可让我为难了。您也不想想，刘墉以前的身份啊，他是督察院左都御史的身份呢、就算是现在，他也是大清皇朝的额驸。您这不是？
1: 我张大人，我知道，您是不是还生的气呢？哎。您大人有大量，您给我个面子行不行？
0: 哎呀，刘王爷啊，这不是给不给面子的事儿。您说到现在了，我也没合适的差事安排令婿高就啊。
1: 哎，他不用高，长凡先生就行。您在这城里是人脉广啊，这忙您得帮啊。
0: 不是他。
1: 还这么着得了，我看您这儿就不错。哎呦，您家大业大的，多个账房先生的不算多。
0: 刘王爷，哎呦，感谢您看得起我呀。我这儿，哎呀，我好吧，既然六王爷您发话了，那就委屈令婿啊，来我府上当个账房先生。
2: 行嘞，那我这儿谢谢您了。哎，谢谢您了。
0: 您不必客气。
2: 那您看
1: 让他什么时候来呀？
0: 看他方便吧。
1: 哎，方便，他老是方便。
2: 那我
1: 现在就叫他过来。
0: 哎，别，你待会儿再等。
1: 我现在就叫他。
2: 那我告辞了。
0: 哎，好，
2: 您留步。
3: 六王爷慢走。
2: 哎，好好。
0: 哎，慢走啊。
2: 哎，回去。
4: 哎，我张大人，这六王爷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0: 卖的什么药？聪明药。
4: 聪明药。
0: 哎呀，你看啊，哎呦，现在看来呀、我平时是小看了六王爷呀。别看他平常稀里糊涂的，可到了节骨眼上，他可是非常的精明了。他知道刘墉对于我儿子国泰这事儿绝不会善罢甘休，他也知道我也不会坐在那儿坐以待毙啊，听之任之，所以他把刘墉送过来。一来呢，他想叫我监视刘墉，也断了他的念想；二来，他也表示了六王爷的立场。你说，他聪明不聪明？
4: 这么说，六王爷还是很识时务的。
0: 你别看他平常与世无争的样子，他不在乎这些，他最主要的是保护刘墉。哎，可怜天下父母心呐、
4: 国丈大人，那刘墉能来吗？
5: 不知道这个贺侍卫到底怎么想的，放着好好东边人家不住，非得住着西边来。
6: 人家贺大哥说了，说这边呢晚上有些马车，
5: 经常半夜

0: 从城西出城，说不定日炼银厂就在这城西附近。
1: 那你怎么知道那车上拉的全都是银子啊？哦，人家北边、南边、东边不能走，非得走西边啊，这不就抬杠吗？我们要在这儿等到过年不成？
0: 那又不是我说的，我还想回去呢。哎，要不然咱俩晚上偷偷回去打打牙祭？
1: 合适合适，靠谱。就这么输定了啊，今天晚上
2: 敢不听话腿打折。
3: 这刚才是谁张罗着要回兵马楼啊？你说我堂堂一个御前带刀侍卫，亲自下厨给你们煮粥，你们非但没有感到荣幸，反而想跑，是不是有点不识抬举了？
0: 没想跑，这不是五子病刚好吗？我们寻思着给他调理一下身体，吃点好的补一补。
3: 不是，怎么我煮的这粥不能补啊？这不是人吃的，是泔水啊。
1: 不是，嘿，
3: 哪儿那么多要求啊？你不好，别愣着了，盛着吃啊，快点。成呢？
0: 成了成。
3: 我吧，倒也不是不想让你们走，只是现在时间太紧迫了，咱们必须要快速地找到猎鹰场的位置，并且掌握大量的线索。这刘大人那边等着结案呢。
1: 可是我们这样守株待兔也不是那么个办法呀，是不是？
3: 这个你不用担心，我会找人来帮忙的。
1: 嗯，你快去找吧。
0: 走。
3: 不行，坐下。你们还需要在城西继续寻找线索。
1: 那我们这样像没头苍蝇一样乱撞，这根本就不行。
3: 好，我给你们投。这一般银匠或铁匠手上会不会或多或少的都有些烫伤呢？
0: 好像是啊。
1: 啊，那你的意思是我们还得找那些手烫伤的人？那为了找这些人，我们还得把全城的铁匠银匠都给抓过来啊。
3: 抬杠，别跟着轻浮头绪。这银匠或铁匠啊，都是手艺人，他们的生活来源比较稳定，一般不会冒险到银矿里做这种掉脑袋的事儿。你们可以去找一些机敏闲散人员，看看他们的手上会不会有这样的烫伤。如果真的找到了，那要不就手拿把掐了吗？行了，快吃吧，吃完干活。
1: 我帮你尝。
3: 这还差不多。

0: 袁先生，这半扇猪肉劳烦您记一下啊，回头账给您补上。
1: 知道了。
0: 哎，还有上午那筐萝卜。
2: 行了，烦不烦呐？记上了。
0: 你什么态度啊？
2: 那怎么着呀？我跟你还怎么说话呀？站起来给你磕一个，怎么着？
0: 不是你，什么人呢你？
2: 你说什么人呢？你再这么说，我不伺候了我。
0: 不可理喻。

0: 长大人，想不到这刘墉还真就过来了。
1: 这就叫骑虎难下，不得不来。
0: 为什么呀？
1: 你想啊，他那个靠山六王爷来找到我了，他总得有个交代吧，要不然就会暴露他真实的目的。到时候别说我不容他，就连六王爷也会跟他翻脸的。
0: 哦，原来如此，那刘墉岂不是偷鸡不成蚀把米，聪明反被聪明误吗？
1: 这就叫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哎，除了永盛钱庄之外的那些钱庄的账房都安排好了吗？
0: 安排好了，都是咱们自己人。
1: 好。好，我相信刘墉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哎，小心驶得万年船呐、啊！
2: 哥哥好。
3: 哟，哥哥回来了，奴才给哥哥
4: 让开。
5: 顺子跟上点行不行啊？
6: 你这身子骨还不如我呢。哎，交给你我是什么？
7: 王爷，
6: 谢
7: 咱歇会儿吧。谁成想这鸟它还挺重。
6: 谢什么谢呀？婉儿要是跟上来，我这鸟就完了。
7: 哎，王爷，姑爷想去那永盛钱庄当那个账房先生，您就帮他言语一声呗。您何苦啊？
6: 个屁！看着鸟吧。
8: 六王爷啊，六王爷，
6: 王三儿，
8: 六王爷，我这正找您呢，出事了，出大事了。
6: 出什么事了？
8: 我这也跟您说不清楚，我带您去看看吧。啊，走走走。哎，
6: 我说你可别吓唬我。哎呀，又出什么事了？
8: 您别急，到了您就知道了。
6: 是。
9: 孙子干的呀，这是啊！
10: 我说你们这是怎么给我看的呀？混蛋东西！
7: 那再买一点鸟拿回来呀？
6: 这不好买呀！
7: 他怎么就不好买了？
6: 那个地方，他特别。
7: 这、啊、
6: 怎么个特别呀、啊？

0: 这新来的上个茅房怎么找不着了？是不是走丢了？
1: 估计那孙子呀是找不回来喽。我看也是，一个乡下来的土包子竟然敢半夜出去，真当咱这永盛钱庄的大院是他们家的打谷场呢？这要是让徐二的逮着，少不了一顿毒打。
2: 哎，一会儿我们听声就成了。
0: 你们几个能不能善良点？人家就是一打杂的伙计，说不定啊，咱这以后还得跟人家一起干活呢。
1: 一起干个屁！要不是王丈夫被人打了，得抽人手过去照顾，钱庄缺人，正好这小子过来找差事，掌柜的才临时收留了他。等王账房的商议好，甭说他了，账房先生都得滚蛋。
0: 这能吗？
1: 这有啥不可能的？你还不了解掌柜的吗？那就是一个……
0: 哎，你怎么才回来？
3: 对不住啊，我刚没找着房间。
0: 睡觉，赶紧睡吧。
3: 啊，哎。

0: 给我来五个包子。
1: 这好嘞。
0: 这。
2: 哎呀，不过这话说回来呀、啊，这银渣子你怎么随便拿出来用啊？
0: 废话，我要是不拿出来，你的手指头不就没了吗？
2: 可是这一拿出来呀、啊，没准这神头就没了。那几十斤银渣子呀，可是你的封口费，不能直接进光。你也是，你倒是给它化成银筷子再花呀。
0: 我来得及吗？
2: 我明天呢就要随着炼银厂的压银车进京了，这一时半会儿是回不来了，你自己小心点啊。
0: 哎，有多少银子呀？
2: 整整三大车。
0: 这么多？炼银厂为什么要关呢？
2: 哎，听说啊，是登州那边的镖局出了什么问题，这具体怎么回事啊，我也不清楚。
0: 哎，老大，既然你们都撤了，那炼银厂还有人吗？
2: 谁还在那儿待着干什么呀？小子，我可告诉你啊，别打炼银厂主意啊，这要是惹上祸端，小命不保。
0: 喜欢知道，就说说而已嘛。
1: 看什么看啊？看不懂字啊？
3: 啊，对不住。哦，是您呐，掌柜的早就交代过了，说您今日啊……
1: 今日我就取走。
3: 啊？
1: 啊什么啊？听不懂人话呀？我不存了。
3: 好好好，您二位坐一下，稍等，我再对一下账。
4: 刘墉主动撤了这个永盛钱庄的差事，我总感觉着有什么不对劲儿。
5: 国丈大人，刘墉会不会是知难而退了呀？
4: 知难而退，他就是一只苍蝇，只要闻到味儿，他就会盯着不放。
5: 可是其他几家钱庄也都没有异常。
4: 哎，我总觉得这里边好像哪有些不对劲儿。
5: 国丈大人，刘墉会不会想在咱们府上搞出些什么花样啊？
4: 在咱们府上？
5: 哎呀，
4: 老夫差点中了他瞒天过海之计。

0: 您怎么上这儿来
1: 了？啊，我那完事儿了，过来溜达溜达，随便看看。
0: 看归看，别偷吃啊。
1: 哎，我怎么这么缺嘴啊？我
0: 不缺就成，但随便看，我忙活去了啊。
1: 哎，我说今儿什么日子呀？
0: 今儿初九呗。
1: 初九有什么说头吗？
0: 初九能有什么说头？
1: 那没说头怎么弄这么些好菜这？
0: 你说这些
1: 啊？
0: 今天国丈大人请客。
1: 哦，请谁啊？
0: 这我哪知道？咱们这个院的人呢，可不让随便去前面瞎晃。
1: 哎，话没说完呢。
0: 我说刘先生，我那还烧着火呢，咱有什么事儿，等我忙活完了慢慢说，行吗？
1: 不成，有的事现在得问清楚了。
0: 你跟我耍横怎么地啊？我招你了还怎么着？
1: 你还真招我了。
0: 不是你
1: 的账不对。
0: 账怎么会不对呢？刘先生，我在这国丈府当厨子可不是一天两天了，你可别瞎说。
1: 我管你几天了呀，你的账就是不对。
0: 这账没有不对啊。刘先生，咱借一步说话。
1: 哦，
0: 刘子，帮我看一下黄。
2: 好嘞。
0: 刘先生，那个你要有什么话呀，您但凡直说行吗？
1: 不是，你今儿上午那菜钱就是对不上。
0: 是吗？

0: 我给您三个大字儿。
1: 啥大字
0: 啊？
1: 那多一个案怎么办？
0: 多一个是你的。
1: 哦，不合适，那你不亏了吗？
0: 我亏？不是，你不上报就成。
1: 不行，你这拉家带口过日子，让你亏了也不合适。走。这是10两，你先拿着，我回去做账，做20两，咱俩都有的赚，你看怎么样？
0: 10两，您能入账吗？
1: 当然我干这个的呀，怎么入不了账啊？
0: 拿。刘先生，仗义。
1: 放心，没事。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以后国丈大人请谁，你都得给我打听清楚。
0: 你打听这个干嘛呀？
1: 你糊涂啊你！知道国丈请谁，这账上才好做手脚啊。换句话说，国丈请的官越大，吃得越好，吃得越好，买得越多。你买这，明白吧？
0: 明白了，明白了。
2: 先生高见。
1: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可有样啊？就咱俩知道，不能告诉别人。
0: 那当然了，我又不傻。
1: 不傻，行啊，就这么着。
0: 成。六子，帮我看笑话啊。
3: 好嘞。
4: 哎，我说呀，这刘墉啊，就是一只苍蝇，你给他一个有缝的蛋，他立马就钉上去。
5: 可是咱们这府上没他什么好查的。
4: 怎么没什么好查的？人家现在不是在查着呢吗？只不过那是方向不对而已。哎，我跟你说，这回我可是放心了。你呀，赶紧告诉那胖厨子，给我盯住了刘墉。啊，
5: 是，
4: 去吧。
6: 刘墉去做了账房先生。
7: 是啊，听说都去了2天了。
6: 行，这也挺好的，正好缓和一下两个人的关系嘛。
8: 皇上，您这是打算启用刘墉？
6: 那你以为呢？

0: 是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李阿姨，这好的优质的松仁肉肚想不想要啊？
3: 家里啊存点松仁肉肚啊倒是可以，
2: 嗯，
3: 馋的时候呢咱就来一盘，
2: 嗯，
3: 但是它质量怎么样啊？
2: 质量还用说吗？那是由大国企中华老字号啊，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啊，特别为我们定制的一批啊老北京五香松仁肉肚。我们的要求啊就是高级，比市场上买的普通的那种啊就是要好，而且啊我们跟商家啊是用宣传换优惠，就是要又便宜又好。那看看厂家到底做的怎么样啊，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欢迎张总。欢迎。
4: 好好好，
2: 张总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老少爷们们，街坊邻居们大家好，我是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张立民。栏目组给我布置了一个任务，做一款优质的大红门五香松仁肉肚，
2: 嗯，
4: 已经圆满完成。您看看这质地，
5: 嗯，哟，真好，
2: 真好，
4: 哎，这弹性，这外观怎么样？
2: 哎，看着真的是不错。这个好不好啊？一切开就看出来了。您就看这个切面啊，是光亮透明，不松不散，不破裂。
4: 哎，一看您就是行家。

0: 你看您说的对，
1: 这是真正的猪小肚，外皮儿皮儿带脆劲儿，里面是足量的梅花肉加前腿肉，可不是市面上啥都有的那种混合肉，那种混合肉没有弹性，还松散。您看我这个是车间里边提的鲜肉做的，全是猪肉，只有这种肉才能做到鲜嫩多汁，不柴不腻，
0: 不松也不散，一片是一片的。
2: 大红门啊，是专门做猪肉的，您这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这肉肚啊看着是真好。
0: 那是肯定的，自家的好肉，
2: 嗯，
0: 那肯定得先紧着我们自己用。
1: 我选的肉您就放心吃，我们大红门是专做鲜猪肉的国企，肯定不能砸自己的招牌，
0: 肯定不能让您挑出理来。
3: 这个松仁啊嵌在肉里头，这个叫散落如星。哎，如果我们吃上一口啊，这个带着这个松仁的啊，嘴里混合着这个油脂香的感觉，一想起来就咽口水。而且啊，我们的要求就是要多加这个松仁，现在看啊，这个真的没少加，这个量不少。您这么一说啊，我都开始咽口水了。
0: 待会儿来吧，尝尝吧。
3: 哎，尝尝。

0: 肚啊是真好吃，
1: 嗯，
0: 鲜味啊特别的明显，它不干不柴还不齁咸，
1: 哎，
0: 就那么口口吃吧都特别好吃啊。这个熏香味啊真是特别的好啊，大后门的熟食啊都是果木熏香的，
1: 对
0: 啊，跟别人家的不一样，
1: 嗯，
0: 我们全家啊都喜欢这味儿。
2: 我们这个烟熏工艺啊别人还真模仿不了，
1: 嗯，
2: 味儿不是特别突兀，讲的这就是一个醇鲜打底，熏香点睛，咸淡适口，不腻不冲，这是我们大红门工艺的精华。
1: 而且我觉得这个五香味调的也特别好啊，味道特别浓郁，还带一丝丝微甜，嗯，里面是这个肉香、酱香、松香、熏香混合在一起，特别好吃。哎，就这一盘我跟你说，我真的一会儿我自己能把它吃完所以今天我还真的给我家里人也带点儿
0: 像我们那代人呐，啊，特别的喜欢吃松仁消毒，
1: 嗯，
0: 它解馋呢，啊，过瘾，
1: 嗯，
0: 那好嚼呢还好消化。张总，您的肉肚啊绝对是老式的，又老扎实，味道纯正，我给您满分。
2: 您说的太对了，我们做的这就是老式的。
1: 嗯，
2: 现在呀，这种老式的松仁肉肚市面上可不多见了。
1: 嗯，
2: 为啥呀？用料太讲究，成本太高，不符合商业利益。您看这外皮的猪小肚，市面上有的用的是胶原蛋白制作的，还有用塑料膜代替的，那就不是这个味道了。那种煮的时候不透气，放的时候里边跟外边也不通气，这里边的肉因为不透气变得松散，味儿也跟着差得多。然后呢，为了遮盖这个问题，像他们那样就得多往里加盐，
1: 对，
2: 加味精，加一些混合的调料。
1: 嗯，
2: 您说做出来它能好吃得了吗？
1: 哎，这真是为了一个错误啊，要付出十个错误。
0: 嗯，
1: 就张总说的那种啊，我还真的吃过啊，虽然便宜，但它真的就是不弹不润不好吃了啊。哎，所以啊，就是当时在定制的时候，张总就专门问我们，哎，你是要那种品质最好的吗？我说对呀，那肯定是啥好就用啥，招呼上就行啊，这越正宗越好啊。
2: 这回呀，我可听你的了。
1: 嗯，
2: 我是用的纯鲜肉做的，哎，我上车间里边亲自挑的。
0: 您办事啊，我们肯定放心。
2: 这么好的原料啊，就需要纯人工做
1: 哦，嗯，
2: 要不然这么好的料就糟践了。一般这种品质的，都是人家高档酒店、五星饭店才定制的。
1: 哦，这酒店也是找您这儿来定制哈，
2: 啊？是啊，人家餐厅上这么一盘，
1: 嗯，
2: 要不就大几十或者上百了。
0: 怪不得呢，那些机器加工的呀，都是肉少淀粉多，
1: 嗯
0: 啊，有的呢还是那个叫混合肉，
1: 对，
0: 像鸡肉啊、鸭肉做的，也得卖20多块钱呢。您这个啊，肯定也便宜不了吧？
2: 我们这个成本啊，是100块钱3个和33一个。
1: 100块钱3个哦，那就是30多一个啊，
0: 嗯。
2: 这次呢，我们又来之前呀，又开了一个会。
1: 嗯，
2: 就是咱不是拿这个宣传换资源嘛。
1: 嗯，
2: 所以啊，我们又多做了一点当赠送。只要您二位啊，
1: 嗯，
2: 多卖点力气，拿这个广告创意跟我们换。
1: 嗯。
2: 多帮我们大红门品牌呀，多宣传一下
1: 啊，哦！
2: 我们呢，这次呀，就来一个市面上没有的大福利，最后价格是买3送2，
1: 嗯，
2: 一共5个，不到100块钱，
1: 这可以，
0: 真是便宜，
2: 不到20块钱1个，
1: 哎，这价格多合适啊，在这儿都买不到
0: 了
1: 啊，
0: 对。
2: 但是呢，这创意啊，嗯，必须让我满意，
1: 这必须让你满意啊，想这个宣传词，嗯，这可是我们的专业啊，让我想想大红门的特色是吧？嗯，百年工艺藏鲜醇。一口弹润见真章，
2: 这行
1: 啊，
2: 这押韵顺口。
0: 那我送您一句俗的
1: 啊，
0: 纯京味儿，大红门够地道，
2: 老北京朗朗上口，好地，这不错。
1: 对，我也觉得不错。我再来一个专门说这肉肚的啊，五香融肉香，松仁点睛亮啊，老式肉肚就认大红门，这行不行？
2: 行了，都挺好。
1: 哎，
2: 那就不到100块钱5个
1: 啊，
0: 嗯，
2: 就都给大伙了，您就按顺序定，就这么一批，
1: 嗯，
2: 没了也就没了，大伙呀多担待。
1: 好，哎，真的啊，就做了这么多啊，也就这100个名额，我觉得这肯定不够啊。
2: 那也没办法，大家见谅。 想订的赶紧订吧。
1: 这次的优惠真是有点少啊，我觉得想订的真的赶紧订啊，要不想订的您别占着电话，占着别人的名额打不进来啊。所以想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啊，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五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五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这猪小肚啊，它天然的，它呀透气，能吸汁，能锁汁，让外面的五香汁进去，里边的出不来，没有它里边的肉馅就干了，肯定噎人，那就难吃了。五香料汁调配也是咱们大红门的绝活，这套老式的料汁啊我们也用了几十年了。
1: 嗯，
0: 咱们北京老北京的人啊也都熟悉。
1: 嗯，这肉肚啊，它吃上以后啊，这嘴就刁了，感觉别的都没法吃了。嗯、所以这优惠要是总有，那才好啊。
2: 那是啊，这要在市场上啊，得40多块钱呢。今天呢，还不到20块钱，这是普通肉肚的价格，高档肉肚的享受。这要在市场啊，就该抢疯了。
0: 30多的成本，这要在市场上啊，咱们也得40以上啊。
1: 嗯，
0: 这个呢，是给咱们栏目组的特殊优惠，咱们今儿能这么便宜是宣传补贴，平时肯定没这价格、
1: 嗯、
0: 市场上呀你也不好找、
1: 嗯、就算找到了，我跟你说就这40多块钱的我也不买。
0: 原材料价格在那儿摆着呢，我们在这块呢还算是有优势的。二商肉食集团旗下的六必居的调料，王氏和的腐乳，大红门的鲜肉，走的是我们国企内部采购价，要是按照我这个标准在市场上采购，那价格更没边儿了。
1: 这个在市场上我觉得买这种香肠类的一定得注意，因为里面的馅料啊用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真的是参差不齐，这个反正我们也看不出来。我觉得啊里面这个馅料用什么样的品质完全靠厂家的啊，我觉得这个良心。
2: 对，
1: 所以我觉得真是要闭着眼睛买这个国企大品牌肯定没错。
0: 我们大红门是中华老字号，北京市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国企大厂，肯定要为质量和声誉负责，这品质啊、
1: 嗯、
0: 肯定要有保证。
1: 嗯，
0: 要不然呢也受不了街坊邻居的骂。
1: 对，
0: 你说是不是？
1: 对，哎，那是今天这价格真好，您要是买晚了那肯定就买不着了啊，我们就100分名额。最关键我跟大家说一下啊，现在剩下的也不多了，要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接下来美食时间到了，就这个松仁肉肚啊，用它炒菜也特别好吃。你就看它用什么青椒啊、西芹呀、包括冬瓜什么，配起来都会非常好吃。而且就这么大一个，我跟你说，切开了两个人啊都够吃。
1: 这么大一个肉肚啊，要我们俩两口啊得吃两三顿，一顿肯定吃不完。
0: 哎，
1: 啊，要个半大小伙子，他一顿啊肯定也就给算好了。你像他加个肉饼啦，加个馒头啦，炒个米饭了，他怎么吃都好吃，
2: 这个品质的您在外边可买不到吧？
1: 不到二十肯定买不着。
2: 你看，跟外边买40块钱的肉肚，我们给您还不到二十，我再给您切几片，您再看看，咱们做到了切面光滑、纹理清晰，没有一丝松散或断裂。
0: 我拿起来，立马这小味儿就来了。我跟你说，那个肉香、酱香，还有那个松香扑鼻而来，这真的是真材实料啊！
2: 您按一下，紧实有弹性，能迅速回弹。这么拿着，肉片能弯曲不断裂。好的肉肚必须带韧劲儿，大家可得会选。这就是鞍商肉食集团全产业链的保障，大红门的鲜肉，兄弟单位的调料，北京人呐都认可，这是我们的优势。这种产品质量，您就放心吧。
0: 比普通肉肚便宜的价格啊，买到这种啊国企大品牌的五香松仁肉肚啊，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了。而且这么好的价格，您得自己抢购啊，抢晚了就没了，仅限100个名额。这抢完了，我们也控制不了，所以大家要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鞍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

0: 彩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700块钱一瓶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1: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0: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
2: 太好了。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嗯，
0: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嗯，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嗯，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1: 对，
0: 还保温的。
2: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0: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1: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0: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1: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0: 结实吧？
2: 这个使劲儿啊，结实啊。
0: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1: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0: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1: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0: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1: 没错，
0: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
2: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0: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1: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2: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0: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2: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0: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2: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1: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0: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2: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1: 对呀，
0: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您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 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2: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1: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0: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1: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0: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2: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2: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1: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

品质型财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十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远古玉米神报道，
1: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2: 太阳的金色汗水，
3: 秘鲁的蒙娜丽莎，
4: 月亮神悄悄许愿，
5: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6: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7: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9: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0: 陛下，诸位施主，取经归来，特传防汛避险之道。
11: 防汛不就是筑高墙堤坝？
10: 非也，汛期第一道安全防线，是我们对灾害的认知和防范意识。
11: 圣僧，咱常走的路总没事吧？
10: 切不可有此执念。近年来气候变化加剧，极端降水频率升高，昔日安全的，如今也可能突发洪涝灾害。
12: 那还能去地下酒窖取酒吗？
10: 万万不可，地下空间、山谷河道、在建工地、老旧城墙皆是险地，务必远离。
11: 这可如何是好？
10: 防汛贵在防字，要关注气象预警，服从调度指挥，切勿心存侥幸。
13: 应急物资备齐，有备无患。
14: 女施主，酒窖在哪儿呢？
15: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的，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1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 老爷，陈登科来了。
1: 他来了，他来干什么？请他进来。
0: 是。啊，请。
2: 我是经闻大公子遭到不幸，特意前来吊唁。黄老前辈，您可要节哀自重啊。
1: 谢谢，请坐吧。看茶。
0: 是。
2: 那怎么了？走，慢慢瞧。
1: 是白发人送黑发人呐、
2: 啊！您老调查出来凶手是谁了吗？
1: 暂且还没有。
2: 调查出来，您一定告诉我，晚辈一定替您出了这口恶气。
1: 谢谢。

0: 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事啊？我的那批货，你的那批货今天晚上就起运。
1: 那太好了，事成之后晚辈一定厚礼相送。
2: 那个柳如烟难道是咱们判断有误？
3: 日本鬼子是非常狡猾的，而且现在事情越来越复杂，咱们的脑子也得跟着复杂起来。
2: 那铃木抓柳如烟又有何用意呢？
1: 黄老前辈，晚辈先告辞了啊。
0: 再坐一会儿吧，
1: 公务繁忙，身不由己，改日再来拜访您。
4: 王帮主，你好啊！
0: 科长大驾光临，有失远迎，抱歉抱歉啊！
4: 不必客气。
5: 陈司令也在这儿啊？
3: 公务，纯属公务啊！
0: 科长请坐，我这有上好的香茶。
4: 香茶就不必了。黄帮主，咱们明人不说暗话，我是来让你认一认被我们抓住的一个抗日分子。
0: 我以为什么大事儿了，你看看，你就是抓我也用不着这么行事动众，荷枪实弹，气势汹汹，你吓死人了都。
4: 带上来。
6: 带上来。老爷，
5: 四头，黄帮主啊，你可认得他呀？
0: 认得，怎么能不认得？我的剑内啊，我就是不知道他犯了什么罪了。
5: 让他自己说。
6: 是你们日本鬼子杀死了一博，我要杀绝了你们，为一博报仇，报仇！
7: 带走。
6: 老爷，老爷。
5: 您听明白了吗？
0: 明白，我是大大的明白啊。
5: 你明白什么了？啊，
0: 你应该把他拉出去枪毙。
4: 枪毙？
0: 啊，不，那个乱刀砍死也行啊。谁让他胆敢反对大日本皇军呢、啊？
5: 你真是这么想的？
0: 那我不这么想，我能怎么想啊？啊，常言道，识时务者为俊杰，我不能拿着脑袋往石头上撞啊！
5: 他可是你的四姨太啊，
0: 八姨太也没用。抗日者，杀！

0: 秘密金库就藏在假山下边。那我们怎么进去呢？跟我来，这边。黄金宝这个老家伙真是太滑头了。他是不是已经把你看穿了？不会，绝对不会。我独狼是不可能让他看穿的。
1: 那他为什么会对你？奇怪就奇怪在这里呀。还有那个陈登科，他怎么会出现在黄金宝那里？

0: 我是铃木，找你呢？
1: 找我的？谁呀？
2: 是我，我有紧急情况报告。

0: 您来了，
1: 我有急事找您。
2: 陈登科，
0: 怎么回事？
3: 你去把货清点一下，晚上八点在陆家嘴码头装船。
4: 是。

0: 这回老子赚了你我满物流。
1: 秘密金库呢我们找到了，可是怎么把里面数十吨金砖安全无误地运到根据地去？我请你们大家

0: 各抒己见。
1: 从秘密金库到黄金堡的码头约10公里，数十吨的金砖又不是小物件，光卡车就得拉好几车，咱们这么兴师动众，我担心会不会惊动日本鬼子。
2: 现在还真有一个绝佳的机会，
0: 沈登科，
2: 对，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1: 你的意思是，
2: 我们就利用陈登科偷运走私货物为掩护，让他吸引铃木的视线，我们就给他打一个时间差。
3: 必须紧紧地盯住码头。
4: 青叶，马上去。
5: 嗨。

0: 你们一定要隐蔽好，千万不能暴露。这次我要的是人赃俱获。
1: 如果他们反抗，坚决消灭。
2: 嗨，
3: 这个时间差的主要作用就是把货物装上船，船开走之后，万一零五和独狼有所察觉，必然前来追赶。运送货物的船开得很慢，日本鬼子的车队很快就会追上。
2: 这怎么办？
3: 我们只有在陆地上狙击前来追赶的日本车队，以掩护我们的船顺利地冲过去。
1: 小天，你准备在哪里设阻击阵地？

0: 准备。
1: 赶紧卸货装船。
0: 出击。

嘴猫，赶紧装车，快，跟我来。快，动作快，抓紧时间，快，跟着。

0: 信号。
1: 是。
2: 等一下。黄帮主，
0: 船已备好，你们赶快卸车装船吧。
2: 好。

0: 谁让你打死他的？
1: 嗯？谁让你打死他的？
2: 他跑我追，我……
1: 你什么你？你打死了陈登科，毁了我金钩钓鱼的大计，你知道吗？
0: 我现在有一种感觉，

0: 我担心我们这回会不会又是马后炮。
1: 不，我还有最后一次翻盘的机会，你赶快把我送到监狱里去。
0: 什么？把你送到监狱去？
1: 我的话你听不懂吗？执行吧。
2: 嗨，
3: 幸亏昨晚没开船，否则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2: 现在他们全程戒严搜查，我担心夜长梦多，
4: 必须把鬼子的注意力引开。
5: 怎么引开？
6: 我想到了一个人，他能帮咱们引开敌人的视线。
2: 柳如烟，
6: 咱们必须迅速查清他的下落。
5: 方大哥，柳如烟会在这里吗？
7: 他要把戏演下去，就要演得逼真，这里就是最好的舞台。

0: 您过来了，
1: 这说明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
0: 怎么样，他们有动静吗？
2: 犹如石沉大海一般。
0: 难道他们带着金砖远走高飞了？
2: 那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事儿。
0: 我还是坚信我的判断。
2: 我过去失败就败在刚愎自用上。
0: 你是你，我是我，你的智商
3: 难道你就比我强多少吗？
0: 那好，那咱们打个赌吧。
3: 赌什么？
0: 命。谁输了谁切腹自尽，向天皇谢罪。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6: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5: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6: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5: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

0: 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碎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1: 碎玉换新
0: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 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9: 便宜
8: 啊，10000多都买不了。
9: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泥，
10: 对，
9: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0: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9: 哦，
10: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8: 啊、
10: 然后还有个念想。
8: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一下。
9: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8: 对。
9: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10: 啊？一共花了3500。
8: 3500块钱。
9: 两件才3500
10: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
9: 呢。对，这太划算了吧？
10: 你看、多好。
8: 是，太便宜了。
10: 太便宜了。
9: 哎，小姐姐你好。
11: 哎，您好，您好。
9: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1: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12: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呢。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9: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1: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9: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1: 就先给婆婆买吧。
12: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9: 啊，您也
12: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1: 谢谢妈，
12: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1: 哇，
9: 这个好漂亮啊。
11: 对啊，
9: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1: 谢谢妈。
9: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2: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1: 谢谢妈。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7: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 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3: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啊，都是好货，真见

0: 吃饱啊，真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2: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 哎呀，太乖了。
3: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4: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3: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上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5: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了，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6: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7: 我们女人嘛，对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 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0: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1: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0: 是的，
11: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0: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碎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11: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0: 碎玉换新
11: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0: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1: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0: 是的，
11: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1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1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1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13: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 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4: 阿姨你好。
15: 哎你好，
14: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15: 是啊。
14: 嗯，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15: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4: 是吗？
15: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4: 这么便宜。
15: 是啊，
14: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15: 哎呀谢谢。
14: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15: 是，
14: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15: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8: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0: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11: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0: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 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6: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戴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

0: 挺钱的。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洪水就要来到，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发紧急撤离命令，快快出来。
5: 我们好的宝贝家产，
4: 糊涂，保命最重要，万不可贪恋财物。沙师弟，扛好应急行李，保护好师傅，往高处山顶转移。
6: 按这一句。
4: 师傅，你们切要绕开围墙、电线杆、陡坡。文茂，别逗留，等我，我随后就到。
7: 好。
4: 大伙儿稳住，别慌，听从防汛调度。看身边人是否都在。

0: 跟着队伍互相照应，谁也落不下。八戒呢？
1: 猴哥别催了，我来了。
0: 呆子，快高闭文，你忘了快了吗？

0: 我还是坚信我的判断。
1: 我过去失败就败在刚愎自用上。
0: 你是你，我是我，你的智商
2: 难道你要比我强多少吗？
0: 那好，那咱们打个赌吧。
2: 赌什么？
0: 命。谁输了谁切腹自尽，向天皇谢罪。怎么了？害怕了？
1: 害怕？我现在早就已经魂不附体了，切腹谢罪
2: 那只不过是形式而已。
3: 好，我批准你们的计划，行动时间今天晚上11点。

0: 咱们呢，现在最关键的是要想办法怎么冲出鬼子的封锁线。
1: 走水路？
0: 水路不行，已经被鬼子封锁了，咱们只能走陆路。
1: 陆路不是也有鬼子的道道关卡吗？
0: 可陆路总比水路强吧，咱们在陆路是有用武之地的，那鬼子的关卡咱们一阵猛打就可以冲过去，但水路呢，咱是有力使不上了。
1: 但是我担心咱们人少。
0: 兵在精不在多啊，咱们只要扮成鬼子的样子，给他来个鱼目混珠，真假难辨，那到时候一阵猛打猛冲，什么样的关卡都不在话下。

0: 小戴，你这么有把握他们会到这儿来？
1: 我亲耳听得真真切切，这还能有假？
0: 亲耳听的也未必都是真的。
1: 铃木，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畏首畏尾了？
0: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真的是怕了。
2: 啊！
1: 什么事儿这么惊慌？
3: 江岸守备队报告，黄金宝带领一支可疑船只冲破丰泽县北上。
1: 什么？

这就是我爷爷和我奶奶的故事，他们把这个故事讲给了我，我还要把这个故事讲给我的孩子，孩子的孩子，让他们永远也不要忘记这段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是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个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哎，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哎呀，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级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级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与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补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赶快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级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镜面积。实际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镜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镜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2: 连墙体都减了。
1: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1: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0: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1: 想知道咱们套餐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工艺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0: 所以工艺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

0: 每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1: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
0: 嗯，
1: 尤其是咱们那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那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
0: 嗯，
1: 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
0: 哦，
1: 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这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边用厕所，咱们下边师傅了，跟哗哗听听声音响。这个包了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的效果。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呢，再包那个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2: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1: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2: 保修五，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1: 对对对对。
0: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金星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1: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0: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1: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线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这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惠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2: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啊，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镜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1: 实际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2: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0: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2: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0: 更傻了。
2: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1: 对对对。
0: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2: 对，容易忽略掉的。
1: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3居室，它只是包含2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对吧？
2: 还能这样？
1: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一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2米或3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4米，咱是5米。
0: 又得加钱了，
1: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看，一个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10米，我们都给你装。
0: 靠谱靠谱。
2: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0: 装修您就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只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5: 故事从这里开始。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我是干那个会计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个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0: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耳朵从早想到晚，生活受困扰，请到帮耳通。
11: 听得清，生活上更有滋味，
12: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3: 耳朵要舒服就选帮耳通。
10: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4: 地址：通州第四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15: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77卢沟桥事变，就此拉开全面入侵中国的大幕。7月29日，北平、天津相继沦陷。11月9日，太原失守。11月13日，上海陷落。12月13日，首都南京也被日军攻占，开始了人类历史上最惨无人道、长达6周的南京大屠杀。致使30万百姓无辜惨死，我方将士无不激愤难平， 准备和日军决一死战。

0: 驻扎在这里的小鬼子，至少得有一个团呢、啊。
1: 我还嫌少呢。这些小鬼子在南京杀了我们那么多老百姓，老子今天非让他们血债血偿。
0: 可咱们就这几个人，而且来的时候也没报告司令，万一真打起来，咱们连个援军都没有，不死定了吗？
1: 弟兄们，你们都是跟着我高翔出生入死的人，今天这一仗非比往常，能不能活着回去谁都不知道。
2: 是死跟团长，
3: 是死跟团长。
1: 好，那就以我打死瞭望塔上的鬼子为信号，行动。
2: 是。

0: 团长，团长，意外的收获。
1: 把弟兄们都埋了。

0: 这个高翔太不像话了，偷袭日军这么大的事情，也不向上峰汇报，搞得日军大部队改变了行军路线，完全把我们的计划给打乱了。
1: 这个高翔他什么时候听过司令的话了？上次围剿马家沟，在之前吕梁山突围，他哪次不是自作主张？再这样下去，我看我们也不用打了，各自为政算了。
2: 不能这样啊！
1: 要杀一儆百，
3: 杀一儆百，
1: 报告，高团长回来了。
3: 他们怎么样了？出什么问题没有？
1: 高团长一点事都没有，而且还缴获了鬼子十几挺重机枪，还把鬼子的指挥官给俘虏了。
3: 把他给我抓起来，关进禁闭室。
1: 是。
3: 当时你们是没看到啊？不是我吹牛，就你，就你，就你啊，就你们这一个个，非给当成吓傻不可。
4: 小鬼子的营地，起码有好几百人呢。这个时候，我们团长端起担子把狙击步枪，砰的一声，十里外的小鬼子一下给干掉了。说时迟，那时快，我们就杀将过去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小鬼子杀的是片甲不留啊！
5: 我看你就是搁那吹牛，狙击步枪最多也就2000米，哪能打出10里那么远去？再说了，你们高团长都被关禁闭了。
6: 如果立这么大功，还能被关禁闭啊？哎，
7: 你刚才说什么？我们团长被关禁闭了，
6: 放我出去！凭什么把我关起来？我可是打了胜仗的，打了胜仗还把我关起来？
8: 哟呵，脾气还不小啊！
6: 怪不得别人都说你是高疯子呢。
7: 方司令，你为什么把我关起来？
6: 你说是为什么呀？
7: 我不知道。
6: 你违反军纪，擅自行动，难道你还有脸了你？现在日军改变了整个战略部署，导致我前面的工作全都功亏一篑。要不是你来这么一出，咱们就能消灭鬼子的一个连队呀！
7: 那你不能怪我，你又没把计划告诉我，荒唐！
6: 这是军事机密，能随便告诉你吗？
7: 方叔叔，您先消气啊！方叔叔，您把我放出去。
6: 我保证灭了鬼子的连队。晚了，我的部队需要的是服从命令的士兵，不需要自作主张的刺儿头。我连车子都给你准备好了，马上送你去车站。
7: 去车站干嘛？
6: 回后方。
3: 二狗子啊，还有多久能到啊？还远着呢，翻过这个龙牙山还要走3个钟头才能到。你说这是龙牙山？
7: 是啊，这就是人见人怕，鬼见鬼愁的龙牙山。
3: 我听说龙牙山有个叫徐牡丹的女土匪，哎，是不是长得挺漂亮的？
7: 她哪是漂亮啊？她简直就是个母夜叉！你要是敢多看她两眼，她能把你的眼珠子给挖出来。
3: 团长。 别不高兴，这回后方是好事，多少人想回还回不去呢。
7: 去，好个头啊！现在正是国家用人之际，我却当了松鼠乌龟，你让我回去怎么面对乡亲父老？可惜了我这把好枪，还没好好的杀杀鬼子呢。

0: 笨鬼子，给老子打！
1: 团长，是小鬼子，
2: 害了！我正想杀几个鬼子出出气。
1: 不行，小鬼子人数太多，危险！
2: 危险！我压根就没怕过危险。
0: 弟兄们，把鬼子打怕了！
1: 兄弟们，打！
3: 他是什么人？
4: 孙云，名叫徐牡丹，出身土匪世家。战争之前，国民政府多次围剿，可越是围剿他，他的队伍就越大。王队长，你带人冲上去！
5: 弟兄们，给我听好了，我说徐牡丹，官升一级，赏他100，现在要。

0: 小鬼子，看来咱们凶多吉少啊。
1: 不用怕，自从我当了领，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了，什么都不用怕。
2: 刘丹，你看你好

0: 了，天兵天将来了。
1: 姐，是天神，天神来救我们了。
2: 神兵天将，天神搬来救兵了。继续杀鬼子，杀杀。

0: 这么远的距离，还是在悬崖。这个人枪法大，他的厉害。
1: 哼，他就是三头六臂，进了我们包围圈，那也是必死无疑。记住火力，把悬崖

和八路滚过来了，八

0: 哎，我说你们围着我干什么？我头上又没长角，又不是怪物，看我干什么？
1: 你不是怪物的话，你肯定是半仙。
2: 对对对对，你就是半仙，从那么高的悬崖落下来都没事儿，还帮我们把日本兵给赶走了。多谢半仙相助。
3: 多谢半仙相助。
0: 哎，好了好了好了，半仙，我还大仙呢。
1: 不管你是半仙还是大仙，你现在就是我们龙牙山的救命恩人。我徐牡丹给你立牌烧香，供起来。
0: 哎，别啊，千万别啊！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特种兵，从这悬崖上跳下来算什么呀？
4: 特种兵，
0: 我说你们是哪部分的？怎么给小鬼子打得这么窝囊啊？啊，
1: 我就是龙牙山徐牡丹，这些是我的柳子。
0: 你就是徐牡丹，早就听说了，龙牙山有个母夜叉叫徐牡丹，原来就是你啊。
1: 是，我就是，老子就是龙牙山的母夜叉。
0: 我说母夜叉也会有打盹的时候啊。
1: 英雄，你已经是第二次救老子了，老子要带你上山，摆酒相谢。
5: 报告，鬼子跑了，抓到六个俘虏，传令下去打扫战场。
6: 如果八路跟土匪跟我们抢怎么办？
7: 你难道没全

0: 我呀，不会跟他打。去，
1: 你还的我去，我东西给你了，拿过来吧。
2: 哎，你怎么不去了？
3: 你也没有去啊。
2: 我又不是土匪。
3: 你在骂老子吗？
2: 哎，没有没有没有。哎，有个问题想问你，你能回答我吗？
3: 说。
2: 你明明是个女的，干嘛整天老子老子的叫啊？不怕别人笑话？
3: 老子从小到大就这么叫自己的，老子压根就没觉得自己是个女人。
2: 好，大当家豪气冲天。
4: 队长，金随军又抢战利品了，怎么办？
3: 我说急什么，去看看。走啊。
4: 好，好，好，
5: 走。
2: 哎，蓝玲，注意安全。
1: 我的东西都给你了。
6: 小崽子，拿的什么呀？给我看看。
3: 凭什么？仗又不是你一个人打的。
6: 凭什么？凭老子这条鞭子。
3: 你欺负人啊？
6: 欺负你怎么了？啊？我还打你呢。
3: 你别过来啊！
6: 小崽子，敢跟老子这样？
3: 高大侠，你好枪法！
2: 欺负一个大逃兵，你好意思吗？
6: 给这个小孩子开个玩笑。哎呀，兄弟枪法如神啊！请问高姓大名啊？
2: 国民革命军十四军少校团长高翔。
6: 在下晋绥军23团团长刘胜斋。
4: 团长。
2: 来，
4: 走吧！你干嘛？这晋绥军是阎锡山的队伍，阎老仙平时就跟咱们不对付，咱们还是赶紧走吧，再晚就赶不上火车了。
2: 走什么走？
4: 你不走怎么行啊？
2: 让我回去坐办公室，我待得住吗？我跟你讲啊，回去跟司令说，就说已经把我送到了车站，安全上车了。
4: 啊！哎，这样子。

0: 叫你的人把枪都放下。
1: 哎呀，你这小孩子呀，不会开玩笑呀、啊！都把枪放下，还有没有规矩了？
0: 还有你。
2: 哎呀，好好一出戏啊，可惜了，小子不懂欣赏。

0: 司令部より宮殿です。
1: いえ、
0: 機関所より部隊を雲丹山まで結集しろ。
1: いつ頃だ。
0: 今すぐです。
1: 部隊を辻路集合せよ。
2: はっ。
3: 高俅来了，今天我要喝个痛快。高大侠那一杯我来倒。高大侠，你今天救了老子两次，我给你倒酒啊。
4: 小事儿，都是小事儿。
3: 高大侠，我觉得你是个真英雄。所以我想留你在这聋哑山寨，我们一起打鬼子，一起干鬼子。
4: 好。留下来干嘛？当土匪啊？我不当，我是正规军，我不当土匪。
5: 对嘛，兄弟，你说你这个破山寨打鬼子啊，高老弟啊，方老头不要你，我要，我这好歹可是正规国军，是不是啊？你到我这儿来，正好我这儿还有个副团长，就你了。
4: 好，一言为定，
5: 一言为定。
3: 别说那么多了，喝酒吧。
4: 来来来，来了，
6: 喝呀！
3: 来，队长，别跟他们喝了。
5: 莫说小兄弟，到底你是队长还是他是队长啊？
6: 关你什么事啊？
7: 刘团长，这是我们游击队的卫生队长，叫他小兰吧。他可是一个老战士，从延安来的。
5: 卫生队长，我还是头一回碰见大老爷们当卫生队长的。不是你，你这细皮嫩肉的，哎呀，我怎么越看这个不像个爷们儿啊？我说胡队长，他不会是那个什么花木兰替父从军那个女扮男装吧？让我来验一验。
7: 刘村长，
5: 你这个
7: 刘村长，刘村长，你说啊，谁规定这个卫生队长就不能是个男的？
5: 这小兄弟可够嫩的啊。
8: 你看看你啊，长得细皮嫩肉就是女的，你看他哪像个女人啊。你看你看啊，
5: 你们呢，太
8: 瞪我，你怎么脾气那么倔呢？
4: 老婆别叫我
3: 红霞。高大侠喝醉了，找人扶他去休息吧。
6: 是。

0: 咱们家的，
1: 老人家的。
2: 你们要干什么？
3: 把他们捆起来，关到秧子屋。
2: 徐牡丹，我们才救了你，你就忘恩负义，你会后悔的。哼，
3: 要是会后悔的话，老子就不干土匪了。带走，
0: 带走，
2: 放开我！
0: 走，快点走，走。

0: 人呢？把我放出去！
1: 好什么好？再好，小心枪毙了你！
0: 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八路军游击队队长。
1: 管你是谁，只要是进了这秧子屋，就是人票，没有赎金，谁也不能出去。
0: 你给我告诉徐牡丹，他要不把我放出去的话，我踏平他的山头。
1: 还平山头？你马上就变成尸体了，你！
0: 哎，你！高团长，刘团长，胡队长，高团长，你怎么了？别废话，赶紧把他弄醒，跟我走。哦，快！
2: 牡丹，不好了！
3: 怎么慌慌张张的？
2: 刘胜斋和胡天华逃走了，还伤了我们两个弟兄。
3: 什么？
2: 估计是半夜逃走的。不过你放心，我们已经派人去追了。
3: 那高大侠呢？他没事吧？
2: 高大侠没事，还有高大侠的手下，还有那个八路小孩，蓝队长也在。
3: 好，只要高大侠没走就好，别的人我不管。
2: 哎，那个姓蓝的小孩呢？
3: 继续关着，送封信给八路，向他们要20000块钱现大洋，还有50条枪。我要把昨天的损失补回来。真是可惜，让刘胜斋逃了，要不然的话，不给我200条枪，他休想活下来。
4: 胡天华，不是我批评你，你说你一个人跑回来了，把蓝柳一个女同志丢在那儿，你还讲不讲同志情谊？
5: 司令员，当时情况危急，而且高翔跟我说，他一定会保证蓝柳的安全，所以我才回来了。
4: 等等，你说的这个高翔又是谁？
5: 他是国军的一个少校军官，本领高强，人也仗义，我还想把他拉到我们的队伍里来呢。
4: 他真有你说的那么好吗？
5: 啊，哎，司令员，那你说我们怎么救蓝柳啊？
4: 刚接到上级来电，说已经侦察到日军正在往云台山一带集结，恐怕会有大的行动。上级命令我们原地待命，一旦出现紧急情况，立刻驰援云台山。
5: 云台山？那方满堂的49军不就在云台山吗？
4: 我估计这次小鬼子是要和国军决一死战了，我们要保存实力打小鬼子。至于蓝柳，就先委屈他几天吧。
1: 高大侠，高大侠，你醒了
6: 啊？你们大当家的呢？
1: 在大堂等你呢。
6: 哟，哎，大当家，这是干什么呀？
3: 请高大侠入伙。
6: 啊？
7: 请高大侠
3: 留下。
7: 请高大侠入伙。
6: 哎呀，哎呀，我跟你说了，我真的有任务。再说了，我当什么也不能当土。
3: 高大侠，老子虽然是个女人，但也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女人。老子从来没求过人，这次算是求你了。请高大侠留下。
7: 请高大侠留下。
6: 不是，哎呀，你们这什么意思嘛？徐牡丹，要是我今天不留下来，你们还拿枪逼着我怎么着？
3: 是的。
2: 秦老大，老实点。
6: 你们就是这样报答我的啊？
3: 没错，你不是说我们是土匪吗？土匪就是这样的。来人，
6: 哎哎，
3: 把他绑起来，锁到秧子屋里去。
6: 哎，你这太狠了吧，徐牡丹！喂，喂！哎，我说，我是你们救命恩人，你们就这样对我是吗？
8: 高大侠，留点力气吧，省点力气和大当家的说去吧。
6: 跟你说也是白说，聋子。
9: 高大侠，怎么是你啊？
6: 哎，你也被关在这儿啊？
9: 你怎么也被关进来了？
6: 还不是那徐牡丹，哼，忘恩负义的东西。
10: 姐，我知道你是真心想让他留下来。
3: 哎，说到底，我毕竟是个女人，
10: 这些年来，柳子火并，官兵追剿，到现在跟日本人做了对头，以后的仗会越打越大。我虽然有点武艺，但是带兵打仗绝对是外行。红霞，
11: 嗯，
10: 你知道我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吗？
11: 什么呀？
10: 我最大的心愿是当一个女人，就连做梦都想做一个女人。
11: 姐，我知道你心里苦，不过那高大侠他真的能留下来吗？
10: 那就要看看他有没有良心了。我就不信我留不住高翔这个人，只要我们这里能给的，就算是天上的星星，我也给他摘下来。
12: 出去！
11: 哎，
12: 我不吃你这狗食，赶紧去拿肉来，还有酒，我的酒都喝完了。
13: 高大侠，我知道你对我们山寨有恩，可是，
12: 可是个头啊！
13: 行，不吃就饿着吧，犯不着发这么大火吗？
12: 慢着，跟徐牡丹那个臭女人说
14: 啊，
12: 我没酒没肉，吃不下饭，没女人睡不着觉，要不然就利索点儿，给我一颗子弹得了。走啊你！

0: 疼的。
1: 我说了，我不吃。
2: 不吃会饿死的。
1: 死不了，要吃你自己吃。
2: 切，爱吃不吃，你不吃我吃。
1: 脏了，吃这个。
3: 哎，
4: 小八路，跟我走。
2: 啊？
1: 哎，嗯。你这是干什么？
4: 高大侠，这不关你的事。这个小八路的上级答应这两天拿赎金来赎他，这不期限已到，八路军还没有过来送赎金，我来借他样东西催一催。
1: 哎，你应该找他上级去，你找他干什么？
4: 哼，这高大侠也是见过世面的人，如果按你说的我找他上级去要，那不成叫花子了吗？这个道理高大侠不会不懂吧。我已经说了，不要他的命，就要他一根手指，寄给他上级催一催。嗯，
1: 等等。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7: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6: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
7: 福了！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6: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7: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6: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7: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6: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7: 是
6: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7: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6: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8: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桃，你看这 的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古代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0: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3: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啊、挑了一个这个冰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9: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10: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1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2: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13: 便宜啊，
12: 1万多都买不了。
13: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啊、
14: 对
13: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4: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13: 哦，
14: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12: 啊、
14: 然后还有个念想，
12: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13: 对
14: 对对对，
13: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12: 对对对，
13: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14: 一共花了3500、
12: 3500块钱，
13: 两件才3500
14: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13: 对，这太划算了吧、
14: 那多好、
12: 是太便宜了、
14: 太便宜了。
13: 哎，小姐姐你好。
15: 哎，你好你好，
13: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5: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13: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5: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13: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5: 就先给婆婆买吧。
16: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13: 哦，您也给儿媳妇
16: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5: 谢谢妈，
16: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5: 哇，
13: 这个好漂亮啊。
15: 对啊，
13: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5: 谢谢妈。
13: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6: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5: 谢谢妈。
17: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1: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8: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就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9: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20: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9: 哎呀，太乖了！
21: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22: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21: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23: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他二五。

0: 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脆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4: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3: 是的，
4: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3: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4: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3: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3: 是的，
4: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

0: 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2: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1: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2: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您好。
3: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3: 是啊。
1: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3: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3: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3: 啊、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3: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3: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3: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 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与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1: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0: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6: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着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7: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8: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 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9: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夜

0: 我已经说了，不要他的命，就要他一根手指，寄给他上级催一催。
1: 等等，
2: 不就要根手指头吗？来，来啊，砍我的。
0: 高大侠，这可是你自己说的，但我还是要告诉你，这手指剁下来以后，那是长不回去的。
1: 来吧，
0: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高大侠不是说了吗？剁！
1: 耶！真砍你！滚！不用谢，

0: 龙二军，
1: 是我呀，龙二军，
2: 你来干什么？
1: 我来问你要不要去喝喜酒。
2: 喝什么喜酒？
1: 不光是喜酒，是收编人马。
2: 收编人马？
1: 啊，您不是一直想在您附近？

0: 姐，你还真要给那姓高的抢女人啊？
1: 我也不想，可是那高翔开了口，我怎么办呢？
0: 姐，这喜丧婚车不抢可是道上的规矩，你要是破了这规矩，咱还怎么在道上混啊？
2: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花轿来了。
1: 大家听好了，只要我的枪一响，你们就冲上去把他们围住，只要他们不反抗，你们就不要伤人，把他们的枪缴了，然后把花轿抬上山就是了。听到了没？
3: 听到了。

和土匪

0: 你们是哪一个六子？也不睁开眼睛看看，这可是临水保安团冯司令的少爷在迎亲。
1: 老子是龙牙山的徐牡丹，把新娘留下，我就留你们一条性命。
0: 大当家的，临水保安团和你们龙牙山柳子向来井水不犯河水，还望你大当家的高抬贵手，不要为难我们。
2: 大当家的，这冯吉才不好惹，要不换个女人抢？
1: 换个头，我要抢的就是冯八皮。快把枪放下。
3: 快快把枪放下，把枪放下，别杀了人呢。快点儿！
1: 来人，把花轿抬上山！
4: 把花轿抬上山！
5: 走
6: 你干什么？你们放开我！你们要干什么？
1: 我们不想干什么。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们柳子的女人。大嘴，给他说说咱们柳子的规矩。
7: 哎，我告诉你啊，不准逃跑，不准哭，不准闹，最重要的是做好我们要你做的事，不然我一枪就毙了你！
6: 你不能这么对我！
1: 我可不是有意绑你，怪就怪你运气不好，撞在了我的枪口上，你就认命吧。
7: 陈家的，现在咋办？
1: 把他带到厢房，告诉高翔，他要的女人，我给他找来了。
7: 好嘞。
6: 不，大当家的，我求求你了，你不能这样，我们都是女人，你就饶了我吧，我求求你了。
7: 别走，啊，快点，
6: 大当家。

0: 哎呀，这是谁呀？
1: 不让你。令公子结婚也不通知一声，拿我们当外人是吧？
2: 马队长，您这么说可是折杀老夫了。马队长事务繁忙，犬子成亲这点小事，我哪敢惊动您呢？
1: 行了，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龙泉县皇军少佐阁下驾头龙二，他亲自过来给你贺喜了。
2: 哦，太君好，太君，里边请。
3: 冯老爷，听说你是当地的保安团司令，这个司令是谁封给你的？
2: 那都是以前的老黄历了，不作数。
3: 既然不作数，那我就送上我的贺礼。
1: 自伟人。

0: 方奇才，为龙泉县荒野军副总队长。
1: 太君，老夫就是一介荒野村夫，恐难担当重任呢。
2: 你不愿意？
1: 太君，能不能让我考虑两天？
0: 还考虑个头啊你啊！太君让你入黄巾军，那是看得起你啊！别不识抬举，要知道日本人是不好惹的。
3: 老爷，就连国民党正规军都打不过日本人，就凭咱们这点人跟他们动不起呀、啊？
1: 那好吧，马队长、太君，老夫答应你们就是。
0: 哎，这才像话，跟着皇军混是错不了的。
1: 太君，里面请，里面请。
3: 请。
4: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
1: 慌里慌张的，怎么了？
4: 老爷，不好了，新娘子被抢走了。
1: 什么？哎呀，高大侠
5: 啊，
1: 恭喜了！
5: 好，恭什么喜啊？
1: 我们大当家的，给你抢了一个天仙般的美人，今儿晚上就洞房花烛了。
5: 哎，徐牡丹真的给我抢了个女人上山呢？哎，我骗你干啥呀？这大当家的为了你呀、啊，可把山寨不抢花客的规矩都给破了。咋样，高兴不？
1: 哎呀，太高兴了！你们大当家的他没不高兴吧？
5: 这我倒不清楚，不过好像有点生气。
1: 我看徐牡丹他是看上我了。
5: 啥？
1: 啊，没什么，没什么。行，走走走，走。
6: 别碰我！
1: 哎，我说你走不走啊？行，咱们走，你自己待着吧啊！我走了可没人保护你了。
4: 老爷，
1: 新娘子呢？说呀，新娘子呢？
4: 老爷，新娘子让徐牡丹抢走了。
1: 怎么？你这个废物！我不是让你带人保护他们吗？怎么就被他劫走了呢？
4: 是少爷他。
1: 少爷怎么了？你大胆说。
4: 是少爷他不让开枪。
1: 是你不让开枪的？
4: 不是天。这帮土匪有刀有枪的，我一动起手来，我会死的。我，
1: 哎呀，你这个窝囊废！
4: 老爷，您就别数落少爷了。事已至此，我们还是想想办法，怎样才能把少奶奶救出来。
1: 这龙牙山的土匪，兵强马壮，就连正规军都剿灭不了他们，我们拿什么去救啊？
2: 我去帮你救。
1: 你帮我去救。
2: 嗯，来来，哎呀，空碗的吃喝。
7: 这大当家的为了你，可是用心良苦啊。
2: 是啊，高大侠，二当家和我们这些老柳子值面子，这比不上你。
1: 谢谢各位啊，谢了谢了。
5: 哎，对了，大当家他人呢？
7: 大当家他出去巡山了，有什么要求你跟我说吧，一样的。
5: 这样啊，我这个小兄弟啊，我这位蓝兄弟啊，我跟他算是患难之交，不瞒你们说，他以后啊就跟着我混了，你们也别关着他了，把他放了吧啊。
8: 得嘞。哎，兄弟，你小子真有福气，来喝一个。
6: 我不会喝酒。
8: 不喝哪成啊，今儿是高大侠大喜的日子，人家刚才还给你求情呢。不喝不喝你对得起他吗？
9: 不行，喝就喝。
2: 小嘴，不喝你就逼着他喝。
8: 那我可惯他了啊。
2: 乖，
8: 喝一个。来来来，我替他喝。
9: 哎，还是高大侠。
8: 还是高大侠同款。
2: 还是高大侠同款。
5: 哎，我说你小子，你又不喝酒坐着干嘛呀？来来来，赶紧去到新房照顾新娘子去。
8: 去啊，赶紧走走走走走，别在这扫地。哎，
5: 来，弟兄们，喝，喝起来！
8: 来，你这边搞一下。
2: 冯老爷，您不愧是龙泉第一财主，这银元跟天上掉下来似的啊！
1: 马队长，我不用你们去救金梅了。

0: 哎呀，你怎么还哭上了？哎，要不然趁他们还在喝酒，我带你逃出去吧。走啊！
1: 你该不会是骗我的吧？
0: 都什么时候了，我怎么会骗你呢？快走！
2: 哟，哎呀，两位是要去哪儿啊？这外面全是岗哨，你们走得了吗？
0: 那咱们怎么办？
2: 外边待着去。
3: 咦，少爷，上面就是徐牡丹的老窝了。
4: 阿哥，我看咱们还是回去吧。
5: 不能回去，你要敢回去我就打死你。走走。
6: 干什么呢？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3: 各位好汉，我们是来赎人的。
7: 赎人？赎谁？
3: 就你们今天抢的新娘子金梅。
1: 求求你了，就放了我吧！我金梅来世做牛做马都会报答你的，求求你了。

0: 啊，我是不会碰你的。
1: 别哭了，哭什么呢？
0: 可你也别想逃出去，你要逃出去，你就死定了。

0: 姐，
1: 怎么样？
0: 他们睡一块了？
1: 真的？
0: 嗯，我看见他一个人走进去，还有一个小八路把守着。
1: 我还以为他是个真汉子，谁知道跟那些臭男人一样。
0: 姐，他们睡一块儿，你还不高兴啊？
1: 高兴，真的非常高兴。
2: 大当家子，冯仁义带钱赎金没来了。
3: 同志们，我听好了，等会儿我一声令下，就给我翻红墙。
4: 是是，
3: 好了。
2: 大当家子，我搜过他们了，身上没有家伙。
5: 冯仁义，你不想活了吗？你还敢上来？
6: 大当家，不是我要来，是他要来。
5: 他？我抢的是你的女人，跟他有什么关系？
7: 不是我，是我家老爷让我来的。大当家的，我家老爷说，只要你放了我家少奶奶，这两箱东西都是你的。
5: 别乱动，
0: 乖乖给我退回去。

0: 大当家的，这里是20000块大洋，钱已经送来了，我家少奶奶也该放了吧？
1: 放？放不了。
2: 为什么？你们把他给杀了？
1: 杀倒是没杀，但是他成了别人的女人。
2: 别人的女人？
1: 没错，我已经把他许配给了高大侠。要是我放了他的话，那我怎么向高大侠交代？
2: 当家的，既然已经

0: 这样的，那我就回去了。
1: 抓住他！
2: 刀大侠，
1: 我的龙牙山是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吗？
2: 刀大侠，你不能杀我啊！你，
3: 兄弟，你什么意思？我们来赎人的，你怎么绑我少爷？
1: 我今天心情不爽，想绑谁就绑谁。要想你家少爷活命的话，回去跟冯奇才说，让他再送十箱银元过来。
3: 兄弟，
1: 你别动！这里是你想干嘛就干嘛的地方吗？再多一句废话我就毙了你！不许动！
3: 兄弟，快放了我少爷，要不然我一枪崩了他！
1: 你们只有两把枪，以为能逃得过我龙牙山吗？有种的，开枪！
3: 你。
1: 可能的，政府军不是都去云台山了吗？哪儿来的官兵啊？
4: 实话告诉你吧，我是大日本皇军驻龙泉县大队长加藤龙二，外面埋伏的都是我的手下，我们代表龙泉县的百姓来围剿你们。
1: 哼，代表龙泉县的百姓，弟兄们，你们让他代表过了吗？
5: 代表个头啊！哪有狗崽子给主人当代表的？
4: 你们还笑得出来？龙牙山已经被我们包围了，你要是再不投降的话，这个地方很快就会变成废墟。
1: 自从当柳子就料到有这么一天，我告诉你，我就活不了，你们也甭瞎活。
4: 徐牡丹，你不怕死可以，难道你就忍心看着这么多兄弟们陪你一起上路吗？徐牡丹，我这次的任务虽然是围剿你们，但我是冲你来的，只要你乖乖的投降，我就可以放过他。
6: 姐，你千万别听他的，他都是骗你的。
4: 闭嘴。
1: 我跟你走。
6: 姐，你不能跟他们走。
1: 别再说了，只要我肯跟你走，你就肯放过我的兄弟们，对吗？
4: 我们大日本皇军言出必行，如果你不信的话，可以把他留下作为人质。
2: 不能把我留在这儿，他们会杀了我的。
4: 徐牡丹在，你不会有事的。
2: 不是我在这，我
4: 别啰嗦，不然你现在就得死。
1: 把红霞给放了。
4: 放了他吧。
6: 放开我。姐，你千万不能跟他走。
1: 红霞，跟高大侠说，我们这龙牙山就托付给他了。

0: 都省着点子弹。队长，这山里咋没动静啊？不会那个龙二被他们打死了吧？他们呢，再等个10分钟。如果过10分钟他还不来，咱们也就撤了。
1: 那不是徐牡丹吗？你现在别过去，你这样过去，非但帮不了他，反而会害了他。那怎么办？交给我吧。哎，把门打开！
2: 姐。
1: 高大侠，你又救了我一次，谢了。别说谢不谢的，你把我的洞房花烛叶给搅和了，该怎么办呢？
2: 你放心吧，你想要什么就告诉我吧，就是天上的星星，我也给你摘下来。好，记住你说的话，别忘了。当然，一言为定。
3: 这伤口怎么弄的？被那些土匪打的。
2: 土匪，大佐临走的时候不是不让你擅自行动吗？你怎么又去搅和了？
3: 你是不是也觉得我是个窝囊废？离开父亲就一事无成。
2: 龙儿君，我不管别人怎么看，我只希望你好好的。

0: 这么说，你一定要走是吗？
1: 走了，我可不想留下来当土匪。
0: 那好吧，你去当你的正规军去，咱们是土匪。但是要记住，以后遇到困难的时候要回来，我会收留你的。滚，给我滚！
2: 王后。

0: 呀，老爷，您听听，都已经是夫妻了，还没干过那事儿。这没过门呢，就给咱们冯家戴了这么大个绿帽子，这是丢死人了。
1: 我没有，高大侠是个正人君子。
2: 同根，
3: 老爷，
2: 把金梅给我赶出去。
3: 这，
2: 赶出去。
3: 来人，
1: 仁义，你倒是说句话呀。仁义，不是，哎，老爷，仁义，
2: 你站住！
1: 仁义，
2: 你给我回来！
1: 放开我！
2: 你
1: 老爷，老爷，我真的是冤枉的！
4: 快走，
1: 老爷，我跟高大侠真的是
4: 仇人！
3: 你好了，再怎么说，老爷也不会相信你的。就算你真跟那个姓高的没什么，那也是在土匪窝子里过过夜的女人。这要是传出去，老爷的颜面何在？啊！
1: 为了面子，就可以平白无故的冤枉别人吗？为了面子，就可以把刚过门的新娘子给抛弃了吗？
3: 疯了吧！走，关门。

0: 醒了，这是个什么世道？
1: 就算没动他，也不能娶她。为了这个女人，白白害得我损失了20000大洋，20000大洋啊！
2: 就是，大少爷，你就别想着她了。我二舅老爷家有个闺女，今年18，绝对的黄花大闺女，回头我介绍给你啊。
3: 反正我觉得金梅挺好的。
1: 混账！

0: 你给我听好了，以后不许再跟那个女人有任何来往，就当她死了。要是让我发现你再跟她勾勾搭搭，我打断你的腿。哼。
1: 哎呀，高老弟呀，你能来我这真是太好了。你来我们团呀，那我们可就是如虎添翼了。
2: 山寨兄，跟我讲了，我只想跟着你打鬼子。
1: 好啊，好。怎么了，小兄弟？你也来投奔我刘成斋来了？这就对了嘛，跟着八路有什么好干的？咦，怎么着，小兄弟？看你这个样子，不是来投奔我的，那你是来干什么的？
2: 我看他挺勤快的，让他跟着我当个勤务兵吧。
1: 嗯，好啊，高老弟好眼力，来，请。
2: 山寨兄，
1: 啊，
2: 你们这是有任务？
1: 没有。
2: 那他们这是？
1: 啊，也没什么。我前些日子和日本人打了一仗，有一个排从排长到士兵全体都当了逃兵，我呀今天要把他们统统的枪毙。
2: 这一个排的人从上到下全部枪毙，这也太多了吧。
1: 不多不多，不就一个排吗？怎么着，高老弟有兴趣瞅瞅？行，来，请。
3: 走，快点，跪下，准备。团座，团座，饶命！团座，哎呀，团座，你不能杀我呀！团座，团座，饶命！团座，你当铺的事儿。
1: 把这帮逃兵都给我毙了！一帮逃兵还敢诬陷我去盗墓？我是这样的人吗？哎呀，不好意思啊，高老弟，一来就让你看到这一幕。走，哥给你接风洗尘。
3: 把人都埋了。
4: 你觉不觉得那个刘胜斋心里有鬼啊？
2: 有什么鬼啊？
4: 你看刚才那个人刚说了半句他就不让说了，肯定是藏着什么秘密。我听到那人说什么盗墓，难不成刘胜斋去盗墓了？
2: 没证据别乱说话啊，赶紧的去给我打点水来。
4: 凭什么让我去啊？
2: 我是你的长官，你是我的勤务兵，你得伺候我呀。
4: 谁是你的勤务兵？我才不去呢。
2: 去不去？
4: 不去。
2: 接受我的命令。

0: 盘坐。
1: 川西啊，没吓着你吧？
0: 谭总，这方满堂又来电报了，让咱们赶紧过去支援。
1: 哼，让咱们去支援他，想得倒美。
0: 可要是不过去支援的话，这上头怪罪下来，也是要掉脑袋的。
1: 哼，他们是中央军，我是地方军。分发物资的时候不想着我，啊，打仗卖命的事倒让咱们去干，嘿嘿，我才没那么傻呢。再说了，咱们就这么点人，打没了的话还怎么在这立足啊？啊，高翔那边安排的怎么样了？
0: 哦，已经安顿下来了，房间就安排在楼上。
1: 高翔这个人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你们要确保万无一失。
0: 一切都安排好了，不过高翔确实是个人才，咱们非要杀他不可吗？
1: 高翔这个人的军事能力远在你我之上，我担心他不会甘为人下，所以带他去刑场，想灭灭他的威风，杀杀他的锐气。可是没想到啊，弄巧成拙，天意啊。
0: 大佐，其实高翔也不是非杀不可。
1: 行了，不要说了，我主意已定，宁可我负天下人，也绝不让天下人负我。

0: 电视台影视频道。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哎，大家赶快往这儿看看啊！今天我带来的这可是地道的上海鲜肉馄饨，就看看啊，这一袋儿，哎，瞧瞧，我煮了好几碗啊！哎呦，闻闻可真香啊！小金鱼的形状，嗯，可真鲜啊！最关键，大家看看这个肉质的纹理呀、啊，就看着就非常的清晰，不错吧？
2: 嚯，这真叫一个鲜呀、啊！
1: 嗯，不错吧？
2: 嗯，这皮薄的呀，跟蝉翼似的，关键是啊，还煮不破，咬下去啊，全是肉。还不粘牙，满口啊都是肉香。
1: 嗯，
2: 这小金鱼似的外形啊还挺有特点，咱北方的馄饨啊就没有这么精致，这真挺好的，我想买点儿回去啊改善改善口味。
1: 嗯，
2: 别一年到头老吃那几样。
1: 行，没问题，今天人家厂家大老远来到这儿，就是想通过我们栏目啊在北京做一场大的优惠促销，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啊厂家的销售经理郑总，欢迎欢迎。
3: 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馄饨是小金鱼的造型，是纯人工现包的，您看这造型多费劲啊。
1: 嗯，
3: 这里面的肉馅啊采用的是新鲜的黑猪前腿肉搭配土鸡的鸡胸肉，这样做出来的肉馅啊嫩而不柴，鲜而不腻，咬一口啊满满的都是肉香，这样两个肉搭配在一起，不光营养全，而且吃着呀也更顺口。
1: 这馅儿啊一尝就不一般啊！你知道以前我在外面买的馄饨啊，这一煮啊，这一锅的啊，碎皮儿不说，那肉都没有那个肉味儿，都不鲜。但是你看看人家这个啊，煮完了，首先这形状还是保持的小金鱼的形状，这肉馅儿啊鲜嫩，这汤啊也特别的鲜美。最关键啊，太省事儿了。平常在家里咱备上这么几包，想吃的时候啊，往锅里面一煮，这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多省事儿啊！
3: 是啊，根本就不用费劲巴力的和面、剁馅儿、擀皮儿、包，忙了一上午，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2: 以前呀，想给家人包顿馄饨，可是从擀皮儿到剁馅儿，忙活小半天儿，累得够呛，做完了都没胃口吃了，这多好啊！开水锅里一煮，
1: 嗯，
2: 齐活了，咱们啊还尝尝老上海正宗的口味儿。挺好，
3: 咱们家里吃啊最重要的就是选好肉馅儿。
1: 嗯，
3: 那这市场上的带馅儿的那质量那差别可就大了，
1: 没错，
3: 做成馅儿了之后您自己也看不出来。
2: 对，
3: 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们做的肉馅儿都是采用的鲜肉好肉，这方面如果出问题的话呀，我愿意假一赔十。
1: 没错，这个食品安全太重要了，特别像这个肉馅儿啊，现在有了您这承诺啊，我们可就放心了。
3: 嗯，
2: 这平时老两口在家呀煮上一碗馄饨，
1: 嗯，
2: 合口又营养。儿女外孙来了，煮上这么一碗热乎乎的馄饨，
1: 嗯，
2: 外形又好看，
1: 对，
2: 孩子大人呀都抢着吃，多好啊！咱北京的孩子呀也能尝尝南方精致的小吃，换换口味。赶紧说说今天的福利价，我就急着要下单了。
3: 我们这一袋的售价呀是15块钱，
1: 你这15块钱有点高了。你看这大老远的过来做宣传，肯定不是为了挣这点钱呀。
3: 15块钱真的不高了，我们这是鲜肉的馄饨，手工包的。
1: 嗯，
3: 我呀就是为了做宣传，想为了下一步进商超做做预热，想给大家留个好印象。
1: 那好办啊，要想有个好印象，那你就得贴点钱，对吧？让大家都尝到，给个优惠价，这样咱特价来一波，咱也别15了，
2: 是，
1: 咱可劲儿往下招。
3: 嗯，那这样，那我就给大伙一个批发价。不到100块钱，10大袋包邮给您送到家门口，1大袋合下来不到10块钱，这够优惠了吧？
2: 这一袋啊能煮2大碗馄饨，才不到10块钱，比市场价呀实惠多了。
3: 是啊，在北京的饭店一碗鲜肉馄饨那得15块钱往上了吧，要是有名的饭店那一碗馄饨都得20多块钱。
1: 哎，

0: 我敢保证啊，我们馄饨的质量是肯定能跟20一碗的馄饨比的。
1: 你这一袋能煮2大碗，我觉得合适是挺合适的。但是你看啊，大老远的来这么一回了啊，咱可不能就只给大家一个批发价啊。
2: 是啊，
1: 您琢磨琢磨，这个价格咱能不能？咱们再破点价，咱再添点啊，咱让这个价格它一步到位，让大家一次囤个够。
0: 不是还添呢？
1: 啊，
0: 那我这是手工包的鲜肉馄饨，光人工成本我都合不上，你这再添我真的是承受不起的。
1: 得得得，我也别难为郑总了啊，这10袋已经挺优惠的了啊，我也不能一味的难为人家厂家，不能让人家赔太多呀。
2: 哎，合适，刚才您白说了，我们这还都等着呢，还等着您给我们弄最优惠的价格呢。哎，我们这还想多囤点呢。
1: 哎呦，这阿姨您这挤兑我呢。哟，这得嘞，就是您这让我下不来了啊。要不这样吧，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我们补贴上2袋送给现在打电话的60位观众朋友。郑总您怎么说？
0: 嗨，您看您这也是挤兑我的。真的是，哎呀，那这样
1: 啊，
0: 我作为厂家，那我就不能再补�贴2袋了，我补贴3袋。
1: 好，
0: 哎，一共15袋，不到100块钱，给到这60位朋友。
1: 哟，太好了，
0: 太好了，太好了。
1: 看到了吗？15袋啊，补贴完这不到100块钱，合着这才6块多一袋。
0: 是啊，
1: 这价格行吧，阿姨？
2: 这6块多钱一袋的馄饨，我得马上下单。
1: 哎，
2: 这6块多钱的鲜肉馄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呀！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得马上抢，不然呀，一会儿就没有了。
1: 没错，这可是老上海的金鱼小馄饨，纯肉馅的啊！但是呢，我们栏目组的经费有限，我们只能补贴啊前60名观众朋友，超过这60名的啊，没办法，您就比别人啊要少5袋了。所以想享受这个特价优惠的，请马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咱15袋不到100块钱。
0: 我给大家保证，给到您的是纯手工包的新鲜馄饨。咱啊是正规大厂，食品安全证啊，肯定保证您吃得安心，吃得踏实。
1: 没错，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啊！只有60个名额，抢到您就赚到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上海就这么一碗小馄饨啊，这肯定得20多块钱。哎，我再给大家尝尝这个汤啊。嗯，我跟大家说，这汤啊倍儿鲜倍儿地道。再给大家看看这小馄饨，来看看这个形状啊，一个个的薄皮儿大馅儿，这外形啊就像小金鱼似的啊，多灵动多讨喜啊，看着就招人稀罕。
1: 大伙儿啊想要换个口味尝尝鲜的呀，就可以来一组。
0: 嗯，
1: 我保证啊，这皮儿薄如纱亮如纸，煮完之后一点不破不烂不坨。这里面的肉馅啊是实打实的纯鲜肉，黑猪前腿肉搭配上土鸡的鸡胸肉。肉馅方面啊，请您放心，我们真材实料，假一赔十。
2: 芒果的肉香，营养足，好消化，对于我们老年人呀，真是太友好了。
0: 哎，这有了它啊，我觉得真的是不用早起了，早上只需要打开冰箱啊，而且里面自带调味料，咱开水

0: 全是面疙瘩的味道，一点肉香都没有。那这样的馄饨在我们上海，那肯定是要砸招牌的，一个都卖不出去。咱们啊都是极富生活经验的人，好坏啊一尝就知道。这款馄饨啊，绝对能够入您的眼，合您的嘴。
1: 咱们要吃啊，就吃好的，可别吃那糊弄人的玩意儿。
2: 没错啊，这15大袋啊，够您老两口啊踏踏实实的吃上大半个月啊，这才花不到100块钱啊，多划算！最关键啊，您还不用费力去跑超市，不用再去拎重物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别犹豫了，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抢购，过了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面上啊，有的时候去吃上一碗馄饨啊，你说这肉馅儿吧，不一定有保障吧？有的时候心里还真没底儿。你看8块钱也好，10块钱也好，有的时候、啊、真没这个咱自己煮的这个好吃。咱这呢一大袋啊，6块多钱，合着煮两碗，一碗才3块多钱，这太值了。
1: 是啊，在上海这么一碗得20块钱，
2: 这是手工包的，
0: 嗯，
2: 还是黑猪肉馅儿的，这么精致的手艺，我觉得呀，值这个价。
0: 这可是栏目组的专属福利价，不到100块钱，15大袋，叔叔阿姨们啊，这可是15袋啊，合着是一袋才6块多钱，
2: 就是超值。咱们自己在家做呀，还不够这材料钱呢。黑猪肉、土鸡肉，
0: 嗯，
2: 还有馄饨皮儿，您100块钱呀都做不出来这15袋。
0: 嗯，
2: 搭上功夫，搭上力气，还得擀皮儿、
0: 嗯，
2: 还得剁馅儿，忙活大半天，累的呀腰酸背痛的。
0: 对，
2: 不值得。
0: 嗯，
1: 不过呀，我得先跟大家声明一下，我们这个呀是补贴价，不是市场价，嗯，你大伙儿可别搞混了，不然以后我们在北京真没法卖了。
0: 没错，这是给我们栏目组粉丝的啊特别的福利啊，所以大伙儿啊早上就不用啊瞎忙活了，咱只需要啊开开火，开水下锅3分钟，一碗精致鲜美的上海啊鲜肉馄饨可就上桌了。你看老两口啊，一次咱吃上一袋啊，这一袋啊合着才6块多钱，吃的饱饱的，这比吃豆浆油条还便宜，而且、啊、还比豆浆油条更健康。
1: 是，
0: 哎，但是我们时间啊只有最后1分钟了，所以叔叔阿姨们想抢购的马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啊，名额没了咱就立马恢复10袋了啊，可就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手速可得快啊，错过这个机会您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

0: 我们就邀请到了邢财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财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哎，你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财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
0: 太好了，
1: 丁总
2: 啊，
1: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哎呦，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真有点劲儿啊！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

0: 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1: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0: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2: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1: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0: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2: 对呀，
1: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0: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2: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1: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2: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1: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0: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1: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0: 太值了，太值了。
1: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2: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

0: 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1: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0: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1: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1: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2: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您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

0: 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2: 故事从这里开始。
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美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美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美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健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5: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6: 耳边清净，心情都变好。
7: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8: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5: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来留。

0: 降，你跑不了了，投降吧。
1: 刘胜山，你就这样对付你的副团长吗？
0: 高老弟，我也是无奈之举啊。咱们是杂牌军，中央不给军费，只能跟老祖宗要了。
1: 你跟老祖宗要钱我不反对，可你这种杀人灭口的手段也太让人心寒了吧。
0: 高老弟，宁可我负天下人，也不能让天下人负我。
1: 刘兄，照你这么说，我高翔今天是死定了。
0: 啊，对了，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的方满堂方叔叔会在黄泉路上等着你的。
1: 你说什么？方叔叔怎么了？
0: 方满堂已经被日军围了五六天了，估计啊现在已经没了。
1: 你这个畜生，你居然

这。

0: 行长，你怎么来了？我去龙牙山找你，他们说你去找刘胜斋，我就奔这儿来了。嗯，这不都是刘胜斋的人吗？他们这是想干嘛呀？
1: 我问你，你们是不是被日军包围了？
0: 你怎么知道？鬼子动用了大量的兵力来包围我们，我好不容易才逃了出来。
1: 那方叔叔呢？
0: 不知道，应该还在包围圈里吧。
1: 跟我救方叔叔去。
0: 不是，哎，我好不容易才逃出来，你现在又要杀回去？哎呀，你等等我呀！
2: 现在日军把咱们四面包围，援军却迟迟未到，我看咱们还是突围出去吧。
3: 上级命令咱们撤出阵地了没有？
2: 没有。
3: 既然没有，那就好好的守住。
2: 可咱们就剩一个团的兵力，再这么耗下去，迟早被鬼子消灭啊！
3: 清风口是通往华北的交通要道，如果这里失守，日军就会长驱直入，侵占中原。所以我们就是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也不能退缩，如果现在谁再提出撤退，那就是叛逃，休怪我方满堂不客气。
2: 誓死守卫清风口，
4: 誓死守卫清风口，誓死守卫清风口，誓死守卫清风口。
3: 王参谋，上头回电没有？
5: 还没有，
3: 赶快发派援军过来。
5: 是。

0: 总队已经发起进攻，相信战事很快就会结束。
1: 大总，我们要不要冲上去？
0: 先在这里等一等，我们要留在这里捉大鱼啊。
2: 停停，
3: 我猜他们肯定埋伏在山顶上。
2: 那可咋办呢？总不能刚到这儿再退回去吧？
4: 救救救！
5: 高翔，你不要进去，里面有鬼子。
4: 救
5: 高翔！
4: 救，
2: 等等我！驾！胡队长，你们怎么在这儿？
5: 我还想问你怎么来这儿了呢？哎，蓝柳呢？
2: 我哪知道什么蓝柳？我跟着团长呢。
1: 大佐，你看，下面来了一个人。
0: 那是龙牙山的那个特种兵，传令下去，不要打死他，我要抓活的。
5: 嘿。
4: 团长不会被小日本给打死了吧？
5: 团长，你打算自己一个人进去啊？刘明、杨元超，到，你们带一部分人进去救高翔。
2: 那你呢？
3: 我自有安排。
4: 团长。

动。

是我们把小鬼子打跑了，而是日军已经向国军阵地发起了总攻。

0: 觉了，我快不行了。
1: 不会的，你不会有事的。
0: 你要答应我一件事情，
1: 你说吧，我什么都答应你。
0: 要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1: 风叔叔，

0: 我说不让你回来，不让你回来，别要回来。你说你回来干什么？你怎么就不能听我一次呢？
1: 白雪，高团长是为了保家卫国而死的，他死得其所，你别太难过了。
0: 我怎么就不难过？怎么就不难过呢？我跟团长出生入死这么多年，他既是我团长，又是我大哥，现在我大哥没了，我以后该怎么办呢？团长，团长。

0: 待命，秋仙行吗？西游，
1: 你是日本人？这里什么地方？
0: 这里是龙泉医院。
1: 我怎么会在这里？
0: 你被炮弹打伤了，已经昏迷三天三夜了。
2: 放开九妹子，有种的话就跟我单挑。
3: 龙二姐，你胳膊的伤还没养好呢。
2: 我这点伤不算什么，我就想让父亲看看，他口口声声说的这个中国精英是多么的不堪一击。
4: 住手！高先生是我请来的客人，有你这样对待客人的吗？
2: 父亲，一个中国人算什么客人？
4: 高先生，我想你不会这样对待一个女子的吧。你们两个给我出去。
5: 来西啊，你们的部队被日本人给打散了，你是回去呢还是怎么着？
6: 我才不回去，团长没了，我才不回去给他们卖命。
5: 我们的部队要回南丰村建立革命根据地，要不你跟我们一起走吧。嗯，怎么样？
6: 好，我要跟你们一起杀光小鬼子，为我团长报仇。
5: 好，有志气，杀光鬼子，为你团长报仇。

0: 高先生，这是我们大佐特意为了缓解士兵的思乡之情而建的，里面有居酒屋、料理餐厅，还有歌舞伎表演。嗯，
1: 还有艺伎啊。嗯，这个我喜欢。
0: 高先生，里面请。
2: 大嘴，你看清楚了吗？
1: 我说他为什么死活不想当土匪，原来是个日本人卖命了，走狗。
2: 我们走。
0: 高先生，这间套房是全旅馆最好的房间了，我们大佐只用它招待最尊贵的客人。嗯，
1: 不错，这里的环境不错。

0: 哎呀，真没想到日本还有这么漂亮的女人呢、啊。
1: 高先生，只要你乖乖听话，金钱、女人，样样都会有。但是如果你敢玩什么花招的话，这里就是你的葬身之地。哎呀，那高先生就慢慢享受吧。啊，我就不打扰了。七大哥，ちゃんと高さんの世話を。
0: 嗯，よし。
1: お前ら、ちゃんと見張ってろ。絶対彼から離れるな。はい。
2: 我说过多少遍了，那个小八路已经跟高翔走了。
3: 不可能，高翔从刘胜斋那里出来的时候，根本就没带着蓝柳。
2: 那你应该去问高翔，为什么要来问我？
3: 我问高翔，高翔都已经牺牲了。

0: 什么？高校他牺牲了？
1: 他好像是为了救方司令牺牲了。
0: 姐，你没事吧？高校怎么会死呢？你为什么不替我的话留在这儿呢？
1: 大当家的，你还是放了老柳吧。你要的钱和粮我现在给不了你，但日后我肯定会给你，你相信我。
2: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你幸亏没把那姓高的留下来，这小子就是个汉奸。
0: 王大嘴，你说的是谁啊？不会是高大侠吧？
2: 除了他还有谁啊？绝对是高翔。开始独眼龙跟我说我还不信，后来我们一直追到了东亚饭店，就是他，没错。
0: 大嘴，你确定那个人真的是高翔吗？
1: 大当家的，要是这么说的话，高团长他没死，他只是被日本人软禁了。
3: 哎，姐，你干啥去了？
2: 大当家，
3: 我要去救他。
2: 他都投靠日本人了，你还救他干啥呀？
0: 又说王大嘴，你就别添乱了。高大侠肯定是身不由己的。姐，姐，
2: 大家，
4: 等着我呀！
5: 这干嘛呢？着急成这样？
4: 那高翔被日本人给抓住了吗？这不现在要去救他吗？
5: 救什么救啊？你赶快叫几个兄弟给我下山，去干场大买卖。
4: 成了哥，我找几个人去。
6: 两位姐姐，用得好的话，下回再来啊！
7: 啊，
8: 小兄弟，
6: 有什么事吗？
8: 我是过路的，能给我一碗水喝吗？
6: 啊，有，你稍等啊，马上来。水来了，这还有个烧饼，你就着吃吧。啊，
8: 谢谢啊。
6: 不用谢。慢点吃，别噎着啊！
9: 土匪来了！
6: 这！放开我！放开我！
9: 干我呀！
10: 老板，这该怎么办呢？
11: 这还能怎么办呢？这土匪要10000块大洋，我要是不给送去，这小锤子就没命了。
0: 兄弟，你这个丧心病狂的恶魔！我绝对饶不了你！
12: お嬢さん、少し我慢してね。

0: 马队长，
1: 早料到你小子会有这一出。
0: 你也这么好的兴致啊，出来赏月啊。
1: 哎呀，少在这给老子装蒜，你肚子里的小九九我还不知道吗？想从这儿逃走是不是？
0: 哎呀，你怎么那么聪明呢？行吧，今天栽在你手上呢，我认了。哎，这什么？

0: 都没事吧？
1: 没事。
2: 高翔，你给我下来吧！
3: 我们大佐说了，你要是回心转意，他就既往不咎。
4: 马三胖，你回去告诉。

0: 做日本人，我就算做鬼也不给日本人卖命。哦，对了，你帮我谢谢他们的款待啊，那个日本女人啊还真是漂亮啊。
1: 什么？日本女人？你还放日本女人了？
0: 哎呀，骗他们的。
1: 真的假的？
0: 假。你又不是我老婆，你管她真的假的呢？
2: 哎，你们俩就别吵了，赶紧走吧。
0: 走走走，走。
3: 报告大总，高翔逃跑了。
4: 八嘎！你们这么多人，竟然都抓不住他一个，你这参谋长是怎么当的？
3: 大总，高翔是在马队长的看守下逃跑的。
4: 马队长？
5: 大总，我抓高翔的时候，被他从楼顶上给踹下来了，差点摔死了。再说，高翔逃跑的时候。有人帮他？
4: 谁帮他？
5: 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但是我可肯定，那个人肯定是徐牡丹。徐牡丹仗着他手下有几百个土匪，他就横行霸道啊，谁也不放在眼里。我们要是把徐牡丹给除掉了，那以后在龙泉县就没有人敢跟皇军作对了。
4: 好，那我们就消灭徐牡丹。大将军，
3: 属下在。
4: 你马上集结部队，明天进山剿匪。
3: 嗨。父亲，我要参战。
4: 你手臂还没好，老实留在城里休息吧。
3: 我的胳膊没事了。
4: 龙儿，
3: 父亲，请你一定让我去。我的胳膊就是被高翔打伤的，我要亲手杀了他。
4: 好吧，你们去准备一下。明天一早出发。
3: 嘿，
0: 哎，怎么不走啊？
2: 哎，对了，我问你啊，你把蓝柳给带到哪儿去了？
0: 什么蓝？哦，你说那假小子啊？我那天从刘胜斋那儿出来，为了躲他的追兵，我把他丢在路边的草丛里了。
2: 路边的草丛
0: 啊？
2: 哪里的草丛啊？
0: 我哪知道哪儿的草丛啊？反正就是猫头山附近的。哎，你干嘛去？
2: 我得去找他呀。
0: 去哪儿找啊？天这么黑，等天亮再找吧。
2: 不行，这里土匪这么多，得赶紧找到他。老高，万一有什么事情，就到南峰村来找我啊。
0: 喂，
6: 别管他，天亮了他也找不着。
0: 为什么？
6: 那个小八路是活的又不是死的，他自己会跑的呀。
0: 是啊。
6: 哎，高大侠，别理他了，让他慢慢找吧。要不这样吧，你跟老子回山寨，老子给你压压惊。走，
0: 走，
7: 放给我！
8: 二当家的回来了，
7: 放给我！
9: 兄弟，把这小子先关在秧子屋去。两万现大洋赎金，明天拿不过来，就先剁这小子一只手。
8: 是。
7: 你们这帮丧心病狂的土匪！丧心病狂的土匪！你放给我！
0: 大当家的，来，我敬你一杯。要不是你啊，我已经被那小日本给杀了。
6: 谢什么谢？高大侠，你之前救过我一命，我徐牡丹这回看到你有难，肯定得救你啊。
10: 高大侠，我们大当家的真的是为了你舍身忘死的，我们替他进城他都不肯，我呀还从来没见过他这么伤心过呢。
6: 别胡说，我向来是一视同仁的。
2: 哎，听见没？当家的没说老子，说的是我。我还是难得听大当家的这么正经说话呢。
10: 不知道了吧？大当家只对特定的人才这么说的。
2: 啊？
6: 别胡说！告诉你们，你们两个再耍我的话，我剥了你们的皮。
2: 高大侠，这你们部队现在让日本人给消灭了，这刘胜斋那儿呢，你又回不去了，现在。是不是考虑留在我们龙牙山呢？嗨，这还
6: 好了，别再说了。人家不想留的话，就让他走吧。
9: 哎，我不能走。大当家的，既然这高大侠不愿意留下来，咱也就别强求了。走人可以，但是不能坏了我们龙牙山的规矩。
2: 什么规矩？
9: 按我们龙牙

0: 山的规矩，那就得赌一把。
1: 赌什么？
0: 赌命。
1: 啊，赌命。二哥，
0: 没你的事。
1: 好啊，赌就赌。
0: 好。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4: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5: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6: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5: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
6: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5: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7: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5: 走
7: 走
5: 走。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视力。永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8: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

0: 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他的标准。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0: 永视力智能花镜有多牛？请记住这4点：一，永视力智能花镜的镜片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二，永视力智能花镜的眼镜品牌被评为国内眼镜10大品牌；三，永视力被评为全国消费者放心品牌；四，那第4点就更牛了。永视力品牌的智能花镜是可以直接出口欧盟的，您瞧瞧，就这些荣誉谁能比得了？
2: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0: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5: 故事从这里开始。
6: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耳朵从早想到晚，生活受困扰，请到帮耳通。
7: 听得清，生活上更有滋味，
8: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9: 耳朵要舒服就选帮耳通。
6: 巴尔通那

0: 养万户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 地址：通州第四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2: 我最不相信的就是狡猾。走。
3: 百里彪，瞧你这身装扮，是要出门吧？也难怪，听说你爹又被绑了。你别误会，我这趟来是来帮你的。
2: 不必了。
3: 不必了是什么意思？是不想啊，还是不敢？
2: 我是怕花叔的人一不小心死了，我阿彪担当不起。
3: 百里彪，你身上还真有你爹的那股子贱劲儿。
4: 老话头，你说什么呢？
2: 华叔，晚辈不懂事儿，您不会往心里去吧？
3: 你爹呢？
2: 我要是知道他在哪儿，就不会在这儿。
3: 少跟我故弄玄虚。我问你爹在什么地方？
2: 华叔，您要是来帮忙的，我感激你。要是来捣乱的，别怪阿彪无情。
3: 百里彪，就你这几块料，你也敢威胁我？
2: 直到现在，阿彪还敬重您是长辈，华叔好自为之。
3: 百里彪，你百里家的人要不是死绝了，我会来找你吗？
4: 你再说一遍，说什么呢，老话头？
3: 百里彪，论资排辈，你跟老子说不上话。我这次能来，就是要告诉你，你百里家最好不要耍花样。如果让我知道了你们百里家故弄玄虚，我华一峰绝不会善罢甘休的。到时候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可别怪我没把丑话说在前面。
2: 百里家74代，1700年，什么话没听过，什么事儿没见过，不送了。

0: 乐不思的。
1: 颜之初给谁看的？
2: 小姐，吃饭了。小姐，小姐。

0: 老爷，小的知道错了。我要知道鬼妖是这样，当初我就不会把他介绍给你。仇恨的力量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这一点你应该知道。给了吧。
1: 咱们下面怎么办？瑞瑶这把好刀得用血来祭，刀已出鞘，只是现在还缺点东西。
0: 您说缺什么？我马上去找。
1: 缺魂？你不用着急，我自有办法。是。
2: 老爷，小姐她不见了。
0: 嗯。

0: 们都出去。
1: 导演，我现在就去派人找小姐。
0: 哦呦，他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导演，我觉得这次您真的伤到他了。他长这么大，您从来没有动手打过他。这次，我想他一时半会儿明白不过来，是我们对不住小姐。
0: 我们什么地方对不住他？他是我们刀家唯一的血脉，他应该知道自己的使命跟责任。我错在什么地方？
1: 您没错，但是小姐她不明白。
0: 她早晚会明白。
1: 那我们还去找小姐吗？她一个人在外面很危险。
2: 老爷，百里长官求见。
0: 能找到小姐的人来了。这样，你现在去找鬼王，你见着他。
1: 啊，这都明白，
0: 你去。
3: 别动，快过去。
4: 高县长，为何那么匆忙？
0: 啊，高某家出了点急事，需要高某去处，让百里长官见笑。
4: 是吗？我找高县长，也有件急事。
0: 那高某就洗耳恭听。
4: 是不是你告诉我爹，鬼鳌藏在吊尸崖？
0: 是，正是在下。
4: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一个樵夫看见。到县衙报了案，我就顺便把他带到你们百里见。咱们百里长官在怀疑事物。
4: 那你为什么不通知我？
0: 当时时间紧迫，我又知道你现在的人手不够，这次回来是为了征兵这事儿。我刀某一兵没帮你征到，又岂能做让你损兵折将之事？
2: 老爷，
4: 高县长，什么事儿？
0: 实不相瞒，小女不见了。
4: 鹿晗不见了，怎么回事？哎，
0: 还不是因为那张地图吗？樵夫说出鬼鳌藏真地的时候，我就顺便把它标注在地图上。可谁曾想啊，这孩子把地图偷走了。他又交给了您。这百里老爷丢了以后呢，他硬说是我欺骗了百里老爷上的山，又诬陷我说是我栽赃陷害你。哎呀，我这当时是一怒之下，我就打了他。
4: 百里山现在危机四伏，他一个人上山多危险。
0: 这些情况刀某都知道，只是刀某是一介书生，能做到县长一职实属不易。但做人要讲究气节，我做事向来是问心无愧，岂能容忍他人随意诬陷？
4: 珊珊，先去百里山，找到刀小姐再说。
0: 是。那刀某就感谢了。

0: 你是不是利用我？你说什么呢？你知道的，我一定会把地图拿给阿彪哥的，所以你就放在那里，故意让我拿走。你知道我喜欢阿彪哥的，你知道的，你为什么还要？
1: 你再这么说话，
2: 坏爹爹，到现在都还不来追我。

0: 老大，她是刀爷的女儿，咱们这么做是不是不太合适？
1: 刀淑雨最在乎的人在我们手里，她就得听我的。她别想让我再放过百里家任何一个人。

0: 干什么？
1: 三爷，小姐现在鬼妖手里，我们得把她救回来。
0: 马上去通知导演，就说这边情况有变，还有，千万不要让小姐知道我们的身份。去吧。
1: 是。
2: 慢点，
3: 快点！
2: 找你爹都没见你这么着急。我看。
3: 停。
4: 就是这条路，
3: 快，都跟上。

0: 阿彪，没路了，我们是不是走错了？
1: 追，
2: 小心有埋伏。
1: 是埋伏也得追，
3: 快
4: 上。
5: 的女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要杀就杀，别废话。
4: 真的？
5: 哎，别动她。
4: 后悔了？
5: 我这有十几个人，十几条枪，你只要伤了她一根毫毛，你和你所有的人都走不了。

0: 再高，我们的人都会把你打成筛子。
1: 那就先把他打成筛子。
0: 别动他！你到底想要什么？
1: 把枪放下。
2: 做梦！
0: 别碰他！
3: 把枪放下。
1: 阿彪，
0: 放下枪！
2: 把枪。
0: 哎，你也看见了，我的人都把枪放下了，让你的人也别动。你不是想要我的命吗？拿你的本事来取，这样对大家都公平。
1: 好，百里彪，我倒看看这十几年你的功夫有什么长进。
3: 阿彪，他功夫很好，有把握。
4: 想办法救鹿晗。

0: 爷在哪儿？
1: 阿彪哥，
2: 白队长官，我来晚了，没受伤吧？
3: 你爹杀了我全家，连眼都没眨一下，我今天就要跟你们一起死。
0: 畜生，听好了，再不好好说话，老子把你脑袋割下来。我再问你一遍，百里飞扬在哪儿？
3: 我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我是百里敖啊，我还像当年那个百里敖吗？我变成今天这样，都是你爹害的。

0: 我知道错了，我接受任何惩罚，我不想离开百里家，
1: 我也不想变成这样。
2: 别杀他！
1: 阿彪哥，放心，阿彪哥，阿彪哥，别杀他，我要活的。
2: 阿彪哥，阿彪哥，
1: 快点！

0: 阿彪哥，阿彪哥，
1: 大小姐，别抱这么紧，这样病人喘不过气来了。
2: 大夫，怎么样？我告诉你，这是我们百里家最后一根弦，这根弦要是崩了，你小命难保。
1: 还好，没有伤到内脏，命是保住了，但是失血过多，需要好好调养。
2: 真的？
1: 信不过我，别来找我呀。对了，病人不要动气，这样伤口难以愈合。啊，
2: 不动气，不动气，绝不动气。侄媳妇儿，听见没有？大夫说阿彪没事。
0: 他叫什么？啊！
3: 哎，你看我这嘴。
0: 阿彪哥，阿彪哥，阿彪哥，你放心，我一步一步会离开你的。
2: 那个，我去打点水，你给他洗洗。
0: 啊。我洗。

0: 老爷，小的告退了。
1: 长这么大没让人伺候过，不习惯。
2: 虽然鬼牙落网了，怀里镖却受伤，这事儿真是让我头疼。你觉得应该怎么处置鬼牙？
1: 那王八蛋杀他100回也不解恨。
2: 杀了他，杀了他，那百里老爷的下落不就？
1: 那就先让他招出我老哥的下落，我再收拾他。
2: 哎呀，这就是我头疼的地方。按理说应该由百里长官亲自审问犯人，可现在呢，情况十分危急。早一天审出结果来，百里老爷就早一天脱离危险。
1: 我来审呢？
2: 你来审？这恐怕不妥吧？
1: 有什么不妥的？一会儿我就去审那王八蛋，就这么定了。
2: 那要如果百里长官醒了以后，我们怎么向他交代呢？
1: 什么怎么交代啊？我这是救他爹，他还能怎么着啊？再说了，这特殊时期特殊对待啊，部队上有这种规矩。
2: 好啊，你要这么说我就放心了。早一天救出百里老爷，百里山早一天就能恢复平静。
1: 对，那就这么定了，刀县长。你们秀才喝茶都用这么小的碗，还不够我一泡尿呢。那我走了，阿彪还躺着呢，我给他做点饭去。
2: 不送。
1: 对了，我一会儿就审那王八蛋去。

0: 怎么样了？
1: 这一切都是你策划的，还装什么好人？
0: 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我这是在帮你。你满门血债，杀了一个百里彪就能抵得你们全家人的性命。
1: 要不是你，他们能抓着我吗？都怪老子当初错相信了你，你才是个不折不扣的小人。
0: 没有我给你一碗热饭吃，你能活到今天吗？我可以让你生，就可以让你死。对啊，其实我们两个有共同的一个敌人，那就是百里家。可你为什么处处要跟我作对？你以为就凭你一个人就能杀了百里家吗？没我的帮忙，你屁都不是。
1: 陶淑雨，
0: 你现在头脑不清楚，我可以帮你捋清楚。一会儿有人来审你，不许把我供出来。
1: 那可说不准。
0: 如果我想杀你，在山上你就死定了。我们两个人必须有一个人要妥协，而这个人是你。要么跟我合作，要么你现在就死。
1: 你在威胁我？
0: 一个半只脚踏进阎王殿的人，有什么可以让我威胁？
1: 我只想报仇，杀光百里家的人，跟百里家有关系的人，为我全家报仇。
0: 没问题，不过从现在你必须要听我的。
1: 百里家就算是块生铁疙瘩，我也能嚼碎了咽下去。用不着你，我也可以。
0: 这是死牢，你在里面，我在外面，没有我的帮忙，别说生铁疙瘩，就是面疙瘩你也嚼不到。况且死人是报不了仇的。我之前跟你说的承诺现在依然还有效，不过要打个折扣，钱一分钱不会少你的。

大当家的位置还是归你，但你必须要听我。还有，百里家的命。

都躺了这么久了，你怎么还不醒过来啊？你睁开眼。

我知道你太累了，可是你不要睡得太久。你知道我有多害怕吗？

坚持住的，因为我知道你一定会醒过来的。

0: 成。
1: 百里彪在山上救了刀家小姐，受了伤，好像还抓了个人。
0: 抓的什么人？
1: 小的怕被发现，没看清楚。
0: 你刚才说百里彪受伤了？
1: 百里彪是被抬下山的，这个不会有错。
0: 伤得这么重，
2: 百里彪受伤了。舅舅，百里彪是不是受伤了？
0: 没错。
2: 我去看看他。
0: 等等，你跟百里彪的事儿我可以不过问，那是你们年轻人的事儿。不过你别忘了你爹的仇。听说他们抓了一个犯人，你去帮我查一查，抓的到底是什么人。

0: 哥呢？他怎么样？
1: 在屋呢，吓着了。
0: 这个不争气的东西。
1: 爹，你为什么？
0: 以后你就能看明白了。
2: 一切有交代。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

0: 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3: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的，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6: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7: 耳边清静，心情都变好。
8: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9: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6: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10: 这一下是替我老哥打的，他对你那么好，你个白。

0: 全疆仇报，这一下是替阿彪打的。我对他那么好，你竟敢捅他一刀！你个畜生！我这下留着，告诉我，老哥在哪儿？
1: 来不及了。 此事之前，我要是还没到百里涧，你老哥的人头就得落地了。

0: 发，带他去北里见。
1: 我知道你现在的心情，但是咱们现在一切等到营长醒过来以后再说，好不好？
2: 管不了这么多了。
1: 怎么管不了这么多？营长醒了肯定要怪罪咱们，到时候怎么办？
2: 有我在呢，你怕什么啊？
1: 珊珊，你听我说行不行啊？

0: 劲儿。
1: 什么不对劲儿？
0: 不对劲儿，回去。
1: 你小子要怕，赶紧滚蛋，老子不差你一个。桂儿，我告诉你，我老哥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活剐了你。
2: 没用的，来不及了。

0: 二哥受伤了，我照顾他。
1: 啊，白雪冰，
0: 那你小声一点，阿飘哥需要休息，有什么事你明天再说。你出去。
1: 你让谁出去？
0: 谁打扰阿彪哥，谁就应该出去。你知道阿彪哥有多累吗？他几天几夜睡不上一个好觉，你怎么还好意思来找阿彪哥？
2: 一口一个阿彪哥，你跟他到底什么关系？
0: 我跟他什么关系？还用问吗？
1: 你不要脸！
0: 你呢，跟阿彪哥是指腹为婚，但是现在阿彪哥不喜欢你，阿彪哥喜欢的是我。
1: 你胡说！
0: 我们已经说好了，等百里山的事一过，我们就成亲。
2: 百里山有百里山的规矩，这件事儿不是你能决定的。
0: 我们追求自己的爱情，怎么了？你以为那些媒妁之言的老规矩就能拴住阿彪哥？我爱他，他也爱我，我们啊就应该在一起。啊，
3: 你干什么？小叔，他嫉妒我跟阿彪哥在一起，他要杀我。
4: 子晴，
2: 你别听他胡说，我告诉你，我要不是看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我
4: 子晴，那个凡事好商量，咱先把刀放下。啊，
2: 他小叔，我问你，他们俩是不是？
4: 什么呀？
2: 是那个。
4: 哪个？
0: 小叔，你告诉他，阿彪哥是不是喜欢我？
4: 我哪知道这事？
2: 就知道你是瞎编的，怎么样，露馅了吧？
3: 你说不说？说不说？说呀！
2: 小丫头片子，还敢动手？
4: 君子动口不动手。有话好好商量。
2: 本姑娘不是什么君子，她敢编瞎话就该打。
3: 小叔，小叔你怎么样？小叔你没事吧？
4: 没事没事。
3: 你真没教养，阿彪哥最讨厌你这样的女人了。
2: 你说谁？有种你再说一遍。
3: 就是说你。
0: 小叔没事的，等阿彪哥醒来就得乖乖滚蛋。
2: 哎，起来。
4: 啊，子琪，你又要怎么样啊？
2: 他小叔，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4: 这种事阿彪从来不跟我说，我哪知道啊。哎，
2: 士可杀不可辱。他小叔，我敬你是长辈，告诉我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4: 嗯，不是不是不是。
3: 阿彪哥，阿彪哥，你醒了？你怎么样？
2: 啊！白里彪，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0: 阿彪哥，阿彪哥，你怎么样啊？清醒多了，都大傻了。风丫头，野丫头，刀大小姐，你就少说两句吧，赶快给阿彪弄点水去。好点了吧？
1: 子琪为什么打我？
2: 还是为了你，他俩。我有什么事要跟你说了？你闹得给我弄蒙圈了吧？什么？快要跑了！子琪，怎么了？是不是白里彪欺负你了？ 你跟我说，我去找他算账去。白里彪这个王八蛋。

0: 我迟早得杀了他。你说什么？我就是想替你出气。我需要你替我出气吗？
1: 子琪，有什么话你可以跟我说。这是我的事儿，跟你没关系。别跟着我。子琪，我就是想保护你。你还是先保护好你自己吧。
2: 白里白有什么好的？我哪不如他？哎，青雅，疼不疼啊？大夫说让你好好养伤的。青雅，
3: 你还有脸说？我知道错了，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你爹，对不起咱白里家。赶快去集合队伍。
2: 干什么呀？我还能干什么？这都这会儿了，他们早跑没影了。你不说，我爹被关在百里涧吗？
3: 鬼瑶是这么说的，谁知道那王八蛋说的是真是假呀？
2: 从这儿到百里涧只有一条路，而且还要翻过拐角坡。
3: 他们要走，也要等到明天。
4: 知道还不赶紧去！
5: 是。

0: 吓死我了。
1: 怎么疑神疑鬼的？放心，咱家很安全。
0: 哎，跟你没关系。
1: 什么叫跟我没关系？你是爹的心头肉。嗯，
0: 不想跟你说话。
1: 不想跟爹说话。哎，你阿彪哥现在怎么样了？
0: 爹。
1: 嗯，跟爹说说。爹保证一个字儿也不说出去。
2: 不知道黄老大召集大伙来到底有什么事？前阵30多楼的兄弟都到齐了，这次又从外省抽调这么多人手，一定有大事发生。敢招惹花老大，简直是找死！这年头想好好活的人越来越少，咱们凭什么成全他？
3: 弟兄们，是不是？
4: 是。
5: 什么人？敢挡老子的路！
6: 这种事儿还需要我动手吗？
4: 不要！
7: 列阵！
8: 杀！

0: 爹，你说现在应该怎么办？
1: 你要喜欢他呢，就去占有他，爹支持。
0: 爹，我不是想占有阿彪哥，我就是想陪着他，我想每天都能见到他。
1: 你现在心情啊，爹非常了解。但是呢，百里家现在大事不断，你阿彪哥呢又有很多事情他要面对，所以呢，你可不能耽误了他的大事。
0: 我明白。
1: 真明白。
0: 真明白。
1: 明白就好。早点睡吧。
0: 啊，爹，你是不是同意了？
1: 爹同意什么？
0: 我跟阿彪哥。
1: 你们年轻人的事儿，自己看着办吧。

0: 里家没一个好东西。父子两个表面上不和，暗地里却是一条心。老子要是不血洗白岭山，他们这些王八蛋是不会害怕的。
1: 爹，真打呀？咱们没有抓到鬼妖，手里没有人证，师出无名，而且咱们现在人手不足。
0: 怀阳，
2: 爹，
0: 他们到了吗？
2: 还没有消息，不过按叔伯们的速度应该快了。
0: 派人去催。
2: 是。
0: 老子要是不闹出点动静来，百里飞扬是不会出来的。
3: 咱们现在上山就是趁人之危，除非百里飞扬亲口承认我爹是他杀的，咱们不能攻打百里家。
0: 他百里飞扬又不傻，你等他承认，你爹的尸骨都化了。
3: 他不仁，我们不能不义，这是规矩。
0: 狗屁！
3: 舅舅，百里彪还受着伤呢，
0: 把他给我带下去。
3: 不要，我自己会走。
4: 各位长老，老爷虽然暂时还没有消息，但是鬼敖已经被抓住了，相信事情很快就会水落石出。寨子里的事情还有劳各位多多费心呐，多多费心。
5: 报，
6: 朱叔，
1: 快说，
6: 鬼敖在县城里跑了。
7: 啊，你说这怎么办呢？这个急死人了。
8: 这古瑶跑了，这老爷的下落就更没着落了。
7: 就是嘛，你说这不把你急死
4: 了？他这一跑啊，我们问谁去啊？
7: 对，
9: 都在吵什么？
8: 急死了。

0: 夫人。
1: 嘿，这个女人，她怎么来这儿了？
2: 哎，你别着急，看她说些什么。
3: 钟叔，我虽然是个女人，可是我有几句话想跟大家说，是关于咱们百里家的。
0: 夫人，您请说。
3: 近些日子家里出了这么多的事儿，诸位辛苦了。如今老爷下落不明，阿彪又从来不过问家里的事，我这个刚过门的媳妇才不得不站出来说几句话。我知道你们许多人都不服我，可我是百里飞扬明媒正娶的夫人，我对这个家有推卸不掉的责任，所以我今天站在这儿。
0: 夫人，有什么话您尽管说。
3: 绕来绕去，大家的目的都是一样的，找到老爷，救百里家于水火。我说的对吗？
1: 那夫人，您有什么高见呢？
3: 高见没有，倒是有些想法。房老爷的是鬼敖，可如今鬼敖刚被抓到，就逃跑了。这一件件、一桩桩的事情，一定是有人在设计咱们百里寨。最近处处针对咱们百里寨的花一峰，我觉得他一定有问题。钟叔，你说我说的对吗？

0: 几路人马？
1: 还少一路兄弟。
2: 谁干的？
3: 说呀！哎，李。
0: 胡塞斩马刀。
2: 妈的！敢动老子的人，老子要血洗白里寨！

0: 阿彪，来人！抬着营长，松手！
1: 老子还有口气儿，就用不着人抬，歇会儿，歇会儿就好。
0: 别追了，你都这样了，我哪样了？老东西还在他们手上，必须得救他，快点！
2: 董根生。
3: 我让你办的事儿怎么样了？都办妥了，您放心吧。
1: 百里彪呢？上山了。
3: 哼，他还真是铁打的汉子。道爷，花一峰这次上山是不是咱们的事儿就了结了？
1: 这事儿没那么容易就完。
3: 不过按花一峰的脾气，他这次肯定会血洗百里斋。 如今百里家连个管事的人都没有，您觉得还会有什么别的结果吗？
2: 这事儿这么容易就完了，我在这瞎忙活什么呢？行了，下去吧。
1: 是。

0: 为那些媒妁之言的老规矩就能拴住阿彪哥。我爱他，他也爱我。
1: 谁？
2: 我。
1: 你来干什么？
2: 非要对你哥哥这种态度吗？
1: 你现在姓花，我姓叶，咱们有什么可说的？
2: 明天一早，舅舅就要上山，到时候百里山肯定血流成河。子期，我不想看到这一天，你得帮哥哥忙。
1: 奇了怪了，你们不是一条心吗？
2: 有些事儿你不明白。
1: 那你就说明白。
2: 舅舅是我们喊来的，是替我们叶家主持公道。我们叶家没有人马，只能任由他摆布。
1: 咱们叶家还没有死绝呢。
2: 就是因为叶家只剩我们两个人，所以他才可以光明正大的入主叶家。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再得罪舅舅了，他如果想杀了我们，易如反掌。爹的仇我们是得报，可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保住叶家在百里山的地位，要留住叶家的根。叶家要是没有了，报仇还有什么意义？爹在九泉之下能安心吗？我们叶家一直只做买卖，从来不招兵买马，可如今的百里山谁有枪谁说了算，我们没有能力站出来，只能依附在他们的身边。

0: 无论百里家还是舅舅，我们谁都得罪不起。
1: 我管不了那么多，爹的仇必须报。
0: 爹的仇是得报，但是仇人不是百里飞扬。
1: 那是谁？
0: 我还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所以我们不能着急。
1: 如果不是百里飞扬干的，那明天舅舅还要上山，
0: 所以你必须去一趟百里涧。
2: 百里镖正带着人赶往那儿拦截鬼敖，
0: 这个时候百里镖不能再出事了。

0: 阿彪，到现在一个人影都没有，别找了，再扰乱军心，老子毙了你！
1: 怎么样？
0: 没有发现情况，
1: 咱们是否还要继续搜寻下去？

0: 闻到什么味儿？火。脚下都轻点，跟我来。
1: 跟上。
2: 老大睡着了。
3: 废话，
2: 坐着也能睡着？
3: 要不说他是咱们老大呢，当年咱们在山上逃亡的时候，老大七天七夜没睡觉，还能一个人砍死一队人。

0: 丹来了。
1: 你们这是？
0: 老爷少爷都不在，我们请夫人出来给大家拿拿主意。
2: 这位是？
0: 这是牡丹姑娘，是我们百里家世代巫女，为我们百里家祈福避祸。
2: 早有耳闻，小婉在此有礼了。哟，我在百里家鞍前马后这么多年，还第一次见人对我这么客气。
0: 都是自家人就不要客套了，夫人也是刚进门不久，对家里的事不是很清楚。
2: 废话少说，我得到消息，花以峰召集大批人马聚集在百里县，来者不善。
0: 花以峰他们有多少人马？
2: 起码300人。
3: 哼，区区300人就想造次，他们也太瞧不起百里家了。
2: 夫人口气不小啊。那夫人可知道百里家有多少人，有多少壮丁，有多少老幼妇孺，能拿刀的有多少，能送粮的有多少，需要撤离的又有多少？
3: 百里家510户，2000多人，习武壮丁就过800。百里家自古尚武，为捍卫百里家，人人都能持刀，至死方休，根本不需要撤离。
2: 夫人刚过门没多久，对百里家倒是挺了解的嘛。
0: 牡丹，既然老爷现在暂时不在，从辈分到身份，我们暂时请夫人出来给大家拿拿主意也未尝不可。而且他刚才也提到了，捣鬼的很可能就是那个花一峰，请夫人为我们百里寨做主吧。
3: 诸位长老请就坐。
0: 夫人，

中书，马上召集人马，死守百里寨，严防华一峰。

我们在石城之后，这都是兄弟们的钱，只是一个心意，报了血债，还不枉我们行走江湖的道义。

0: 一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嗯，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是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嗯，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的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哎，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哎呀，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掏出镜面几枚皮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起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补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赶快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镜面积。实际的，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镜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镜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2: 连墙体都减了。
1: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1: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0: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1: 想知道咱们套餐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益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0: 所以公益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1: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卫生间那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这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面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跟哗哗听听声音响。这个包罗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的效果。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咱们再包那个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2: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1: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2: 保修五十，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1: 对对对对。
0: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所以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1: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0: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1: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线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杰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2: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啊，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镜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1: 实际这个原因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2: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0: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2: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0: 更傻了。
2: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1: 对对对。
0: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2: 对，容易忽略掉的。
1: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3居室，它只是包含2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对吧？
2: 还能这样？
1: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一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2米或3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4米，咱这是5米。
0: 又得加钱了，
1: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也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看，一个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10米，我们都给你装。
0: 靠谱靠谱。
2: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0: 装修您要选精心。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只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节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36万元装修好礼包，共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 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76-3555抢购吧。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3: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5: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

0: 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2: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3: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一个大后方。
2: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4: 今天靠你们俩。
2: 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我是干那个快递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是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个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0: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11: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12: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1: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0: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0: 许开枪。
1: 前面是什么地方？
2: 拐角坡。
1: 拐角坡，拐角坡前面是绝路，拐要跑那儿干什么？
2: 会不会有诈？
1: 跟大家说，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开枪。
2: 为什么？
1: 打死鬼瑶啊，怎么找老东西？
0: 不许开枪，抓活的。
3: 是。
4: 老大，他们已经过去了。

0: 爬高，用皮带。啊！
1: 小心，阿彪！
2: 哎，李彪，想抓我，没那么容易。后会有期。
1: 不要你生儿子没屁眼。
0: 从这到百里涧要多长时间？
3: 怎么也得一天。
0: 那如果修好这座桥呢？
3: 最多半天就能到。
0: 鸿飞，
4: 到
0: 明天中午之前修好这座桥。
4: 营长，这
0: 我要你回答能还是不能？
4: 保证完成任务。
5: 阿彪哥，我舅舅打上百里山了。
6: 朱叔，您吩咐的全部都安排好了。
7: 告诉所有人，凡擅闯百里寨者，一律格杀勿论。
6: 是。
7: 等等，这是老爷的信命，从现在起，所有人必须听我指挥。违命不从者，杀。
6: 是。

0: 阿彪哥，对不起，我没能拦住我舅舅。
1: 姐，这是补你的日错，没有心理缺陷啊。
0: 舅舅马上带人上山，咱们得快点。
2: 百里寨不是面捏的。

0: 若自问剑，胸有成竹。
1: 玉大师当有静气，雅叔的话学生一刻不敢忘。

0: 八。
1: 哦，知道了。
2: 钟叔，怎么样了？
1: 华一峰他们来了。
2: 那该怎么办？
1: 夫人，这事你得做主啊。
2: 打还是不打？夫人，你得拿个主意啊。这么大的事儿，钟叔还是您说吧。
1: 华一峰如果敢

0: 成功，我阿忠誓死保护百里斋。
1: 那咱们就跟他拼到底。
2: 百里家还从未有女人敢站出来说话，你想过退路吗？坏了百里家的规矩是要掉脑袋的。

0: 什么人？敢擅闯百里寨，赶紧给我滚！
1: 爹，开弓没有回头箭，您想好了？
0: 开门！凡是擅闯百里寨者，格杀勿论。把百里飞扬交出来！
1: 咱们这么做得死多少人？要不然咱别打了。
2: 废！这些王八蛋都该死！现在开门！老子饶你们不死！
3: 亚叔今天是让着学生。
4: 棋如疆场，瞬息万变，你以为结束了吗？步步棋你已经看到你的胜算，可是下棋往往下一步才是整盘棋的关键。

0: 里取子，你的布局就被我打乱了，你却没有发现。
1: 亚叔是想告诉学生什么？
0: 严密的布局固然重要，更要防范各种变数。
1: 请亚叔明示，
0: 许多事情都可以未雨绸缪，但也难免要将计就计。无论如何，精心布局固然重要，做你该做的事情，才会天随人愿。
2: 计划中还有什么纰漏吗？被亚叔偷走的棋子又代表着谁？道叔宇心中不免有些慌张。亚叔是不会说错的，可能想到的他已经都做了，一定不会有问题的。

0: 咱们成当了，这叫兵不厌诈。我要让你们知道，百里寨不是谁都能闯的。
1: 百里飞扬，
0: 你给我出来，把你们百里家族的人统统都宰了！
2: 官人，担子放肆！
0: 千年百里京，没有百里老爷的命令，任何人休想进入此门，竟敢在此撒野，滚！
3: 爹，这个王八蛋从哪冒出来的？
0: 你不要小看了他，快去发扬，我们靠后，看你爹的！啊！

住手！

0: 三少爷，你回来了。华叔，这么兴师动众的，想干什么？
1: 百里飞扬这个老王八蛋躲起来了，
0: 都别动！你听着，百里飞扬我可以骂，你不能，
2: 打不得。
1: 刀先生，今儿我们两家的事儿与您无关。
3: 百里老爷一天不回来，叶家的案子就一天不能结。高某无心掺和你们的事儿，但是我需要给老百姓一个交代。
1: 交代个屁！
3: 舅舅，
1: 这正不能打。
3: 你小子现在跟我说这个，闭嘴！刀先生。
1: 请走开，刀剑无眼。
3: 二位，百里老爷现在下落不明，叶家老爷有含冤九泉，但现在真正的凶手又逍遥法外，我们现在应该化干戈为玉帛。经过了这么多事儿，大家呢应该坐下来好好谈谈。
1: 刀剑只能解一时之气，
3: 二位觉得如何呀？你什么意思？难道这些事儿不是百里飞扬干的吗？至少现在还没有确凿的证据。听你这话，好像刀县长已经知道是谁干的了。如果你有证据，我刀某绝不过问。
1: 不过现在一切还没有捋清楚，你这不是让刀某为难？整件事儿要从叶老爷被绑的那天算起。大伙儿
3: 要仔细想想，这中间会不会有什么事情遗漏了？
1: 刀先生，你把话说清楚点。
3: 如果整件事儿跟百里老爷没有关系，
4: 那麻烦可就大了。你们都说不是百里家干的，难道真是鬼妖干的？
5: 不是鬼妖还是谁啊？就算百里家没了，也轮不到他鬼妖在这里指手画脚。
4: 舅舅说的在理，就算这事儿是鬼妖做的，也说不准背后受人指使。
6: 高县长，你怎么看这件事儿？
5: 天凤的话让高某有如醍醐灌顶。会不会真像他所说，这件事儿还会有别人？是谁？是谁？谁心里清楚？
4: 说谁呢？
1: 你说呢？
5: 行了，都别说了。鬼敖就在百里见，抓到他，一切就真相大白了。
1: 如果抓不到怎么办？
5: 花一峰，你听着，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闪闪，
7: 在。

华当家的，高某也告辞了。

0: 兄弟们辛苦了，刀县长让我给
1: 黄排长
0: 过来帮帮忙。
2: 还看着干什么呀？干活啊！

0: 叫出来！这是谁？
1: 你儿子害得我好惨，这笔账我只能先找你算。
0: 有本事你站出来，你站在老子面前来跟我说话。
1: 你不懂，这样挺好。
0: 没有，有本事，有本事你站到我的面前来。
1: 我发过誓，下次站在你的面前，你必须死。现在你还不是死的时候，别逼我。
2: 行了，都别敲了，歇会儿吧。
3: 当兵干嘛？弄不好命都搭进去了。

0: 废话不多说了，五根金条，从现在开始，百里彪的生死跟你没有任何关系。金条。你们凭什么知道我能拿这钱？我想高县长应该还有很多话想跟你说，你去问他吧。
1: 刀叔是谁？
0: 是刀县长。
2: 哎，
3: 我要去帮阿彪哥。
2: 人家去找你，你去干什么呀？
3: 我要去搞清楚。
2: 不行，太危险，你不能去。
3: 你让开。
2: 跟谁学的没大没小的？
3: 我让你让开。
2: 我是你哥。
4: 胳膊肘学会往外拐了，长本事了。
2: 就是他小不懂事儿，您别跟他一般见识。
4: 华义兄今后还有什么脸在这百里山混
2: 啊？舅舅，对不起，都是我没有管好他。
4: 如果你们叶家不需要我这个糟老头子，我现在就可以带着人离开。
2: 不，舅舅，

计划，咱们都是一家人。

0: 都是哥的不是。
1: 我要去找阿彪哥。
0: 你不能去，你去了我还怎么跟舅舅解释？
1: 我不知道，我要去。
0: 不行，快跟我回家。
1: 叶天颂，我再说一次，我要去找阿彪哥。
0: 你不要再感情用事啊，我们得罪不起舅舅。
1: 那是你的事儿。
2: 慢点，能不能让人喘口气啊？自打咱俩回来，一件事接着一件事，都不能让人睡个好觉。肯定是设计好的，就是不想让咱俩喘气儿，要不怎么能接二连三的中了他的圈套呢？
3: 你刚说什么？
4: 我说什么了？
3: 算了，没事。
4: 今天要不是刀书宇，这仗非打不可。这老小子平时没干什么好事，关键时候还起点作用。鬼敖万一不在百里剑怎么办？要抓不着他，下回老花头可没这么好对付了。
5: 加快速度！

0: 爷，您怎么来了？
1: 鬼豪呢？
0: 带人出去了。爷，这老东西他不吃不喝。
1: 告诉鬼豪，没我的吩咐不许乱动，别让他给我惹出什么麻烦。
0: 爷，您放心。
2: 谁？你们是谁？你们是谁？

0: 钟叔，一夜没睡了，去休息吧。哦，你怎么了？
1: 我也说不上，总觉得老爷好像出什么事了。钟叔无能啊。
0: 钟叔，百里老爷那是天生的土匪命，没那么容易死。
1: 牡丹，听钟叔的话，赶紧回家去，再好好算一下，看老爷什么时候能回来啊。
0: 钟叔，百里家这次要遭大难，我已经算过很多次卦了，不过百里家香火未断，总还有解决的办法。您安心休息，有什么需要您随时来找我。
2: 钟叔，
3: 那就这么说定了，我随时派人把钱给你送来。

我答应你，不着急，先存着。

0: 什么事情都瞒不过刀县长，回去转告他，把李彪卸了，以后不敢劳烦。
1: 好，告辞。
0: 不错。

0: 你小子可以，真够利索。
1: 营长吩咐的，不敢怠慢。
2: 出发。

0: 子琪呢？舅舅，您消消气。都是我的错，子琪这孩子从小就被爹给惯坏了，我说什么，他都不肯听。您大人有大量，别跟子琪一般见识。
1: 我马上
0: 派人把他找回来。
2: 让他给您赔罪。爹，我去把子琪找回来。
3: 闭嘴！舅舅，
2: 您再说了。从始至终，我花一峰对你们叶家的事儿，都是一直当做自己的事儿来办。 就是念在两家的交情，和你们两个晚辈喊我一声舅舅，我可以什么都不顾。但是现在，你们既然不理我这份情，我又何必为难自己呢？ 你们都给我听着，从现在起，你们叶家的事儿和我无关，今后我再也不会替你们出头了，
1: 爹。

0: 停！警戒！
1: 大家你别动，别动！
2: 小王，不会有蛇吧？
1: 胡说，这都奔腊月去了，哪来的蛇？别动啊！
2: 让你知道我怕蛇。
1: 我知道，不是蛇。
0: 哎！救我！
1: 死了，死了，死了！
0: 拿着，拿着，拿着！
1: 这算腊月去了哪来的蛇？再说了，百里山也没有这么剧毒的蛇呀。
3: 都听着，这山谷里有奇怪的蛇，大家多加小心。
4: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5: 耳边清净，心情都变好。
6: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7: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4: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8: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1: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12: 故事从这里开始。
13: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 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4: 远古玉米神报道，
15: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16: 太阳的金色汗水，
17: 秘鲁的蒙娜丽莎，
18: 月亮神悄悄许愿，
19: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20: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2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2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4: 耳朵时常发闷发痒，听不见听不清，请到帮耳通。声音不清晰，与人沟通费劲，请到帮耳通。
23: 想要耳朵好，就来帮耳通。
24: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25: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4: 帮耳通全国连锁，调养一体，正规靠谱，服务有保障，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8: 地址：惠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58766788。

0: 样了？老大，蛇已经全都放出去了。这是百里镖衣服上的。
1: 老大，咱们要用蛇网。

0: 快撤！快！
1: 多，
0: 都给我！快撤！

撤快，一起撤。

0: 家事就不劳烦刀县长您了，您要是来喝杯酒啊，我欢迎，别的不提也罢，我知道您是来看我笑话的。哪里，看够了吗？看够了赶紧滚。
1: 你要这么说真是冤枉刀某。今天在百里家，刀某听了叶大公子的一番话，我是酒不能寐啊，所以呢才来向叶大公子讨教。
0: 讨教什么呀？
1: 鬼鳌是被人利用的，但利用他的人到底是谁，我是绞尽脑汁也想不出来。
0: 揣着明白装糊涂，这个人不就是您吗，刀县长？我跟你开玩笑呢。
1: 说句心里话，这百里山真正有脑子的人也就是你叶大公子。
0: 过奖了，有头脑比不上枪杆子，像我们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人也就只能坐在这儿喝喝酒解解闷吧。
1: 叶公子不胜武力，令妹可是女中豪杰，你们俩这一文一武，叶家早晚有一天会重振雄风。
0: 刀县长，有些话我想对你说，但是你得给我保密。
1: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0: 我爹根本不是百里飞扬所杀，我们这些人当中一定有一个幕后黑手，他操纵着鬼鳌，利用我们所有人的信任。
1: 他想干什么？
0: 搅乱百里山，灭了百里家。
1: 那这个人是谁呢？
0: 这个我现在还不知道，不过鬼鳌一旦落网，他跑不了，所以我才不会让舅舅和百里家打起来，让这个幕后黑手坐享其成。
1: 叶公子的这一番苦心，他们能体会得到。
0: 话要说回来，我这个妹妹啊，平时鲁莽的行，但是他要和百里彪走到一起，我们叶家就不会倒。
1: 叶公子是不是喝多了？
0: 我清醒着。百里家不亡，百里山就不会乱，所有的事情早晚有一天都会结束。我爹的死跟整件事情

0: 包县长怎么了？
1: 令妹在山上遇到了困难，现在危在旦夕，你赶紧带人去看看。
0: 此话当真？
1: 千真万确。

0: 知道这叫什么吗？秀才造成，十年不成。险些让他坏了大事。我让你办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1: 人就在县衙，你要不要过去看看？
0: 走。
1: 老爷，人来了。
0: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1: 11年了，估计现在就是百里彪在，也分不出是真的假的。

0: 你现在是谁呀？
1: 灰老爷，我是百里飞扬。
0: 唯唯诺诺的百里飞扬，虎子儿，你是怎么训练的？
2: 百里飞扬是这么说话吗？
3: 嗨嗨，你他妈给谁说话呢你？你的胆子怎么这么大呀？啊！告诉你，你要是再敢跟我说话，他妈就点了你天灯，你信不信？
0: 有点意思。

0: 百里山的那点事儿啊，简单。我跟你说啊，只要查出来是谁捣鬼，我就弄死他。
1: 嗯，好，
0: 敢给我百里飞扬他妈过不去，我就把他十八辈的祖宗从地上挖出来，我再来一遍。哼，你信不信？
1: 好，
2: 导演，您看我这么演，行吗？
1: 行，太行了！你就是百里飞扬，你就是百里山的王，从今往后谁也不敢动了。子儿，明白了吗？
3: 是。
0: 记住了吗？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一人之上，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0: 怎么样？雪花已经撒完了，应该安全了。哎，啊，你怕蛇啊？没有啊。
1: 爹，你去哪儿？
2: 爹去趟县里，有很多事情等着爹处理。爹要如果回来晚了，你就别等爹了，早点睡。
1: 阿彪哥呢？
3: 别担心，他不会有事儿的。
1: 我今天一天没见到他了，你告诉我他在哪儿？
2: 别闹了，行不行？
1: 爹，你凶什么？
2: 马三，赶紧带小姐回屋，在我没回来之前，不准她离开。
4: 是。
1: 爹，阿彪哥他到底怎么了？

0: 要不是你来得及时，我们都喂了蛇了。你来帮我，你舅舅那边怎么办？我才不是来帮你的，我只是想知道，是不是鬼要杀了我爹？10多年了，子琪这性子一点都没变。我记得小时候，你总爱跟我们男孩在一块玩，别人笑话你，你就说。 我才不想跟你们男孩子一块玩呢！我是要来看住你们，看你们干不干坏事儿。其实啊，女孩就是女孩，有时候撅撅嘴，撒撒娇，也挺好的。
1: 你说的是刀若涵吧？
0: 啊？
1: 那你喜不喜欢他？ 说呀！我们俩你选谁？家里出了那么多事儿，我哪有心思考虑这些？你想哪儿去了？等你考虑清楚，一定要告诉我。你别以为我放不下你，我只是想知道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以后我见着他，我也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
2: 大小姐，你别为难小的，老爷下了死命令，给你开门，小的命都没了。

0: 的。
1: 他们来了。
0: 老大放心，一切都准备好了。

0: 白里剑是我，怎么样？前方五里就是百里剑，我们要不要休整一下？继续前进。
1: 阿彪哥，休息一下吧。为什么？百里剑有三条要道，每条道独立成行，如果不分不好路线，咱们很容易迷路。
0: 你有什么想法？
1: 咱们人手不够，兵分三路肯定是不行。如果走其中的一条，又很容易被鬼妖包抄。
2: 你这等于没说呀，阿彪，你说怎么办？
3: 出来！
4: 哥，哥，你怎么来了？
5: 阿彪，我想加入你们。
6: 叶大公子，咱们人手本来就少，还得保护你们。您这是来帮忙啊，还是来添乱的？
4: 我保护我哥。
0: 带着你哥跟紧我们，别掉队了。
3: 出发！
6: 都跟上。
1: 哥，
5: 哥想清楚了，我们叶家就是我们两个了。从此以后，我们俩只有相依为命。哥放心不下你，所以就赶过来了。快去吧，他们需要你。
1: 哥，
5: 子期，听话。

0: 导演，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
1: 百里飞扬怎么样了？
0: 在里面呢，
1: 是死是活？
0: 导演想让他死，他就得死。
1: 说得好，我要送给他一件大礼。
2: 别激动，他不是百里飞扬。
1: 长得像啊，你长得怎么就这么像？走。

0: 百里老爷，很久没见。
1: 难道我今天这种遭遇是你安排的吗？啊！
0: 不错，正是在下。
1: 你为什么这样？
2: 告诉我，你为什么这样？
0: 为什么？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百里老爷，你们百里家做了这么多年掌柜的，也该是时候歇歇了。
2: 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
1: 要知道我早就杀你。
0: 哼，外人，我从来就不是你们百里家的人。百里老爷，我真不想这样跟你说话，我觉得我自己特别卑微。
2: 没想到你是一个披着人皮的狼。这个畜生，你不是人。
3: 闭嘴。
0: 骂吧骂吧，这样就对了，尽管骂。明天呀，你就没这机会了。
4: 告诉我，
1: 你要干什么？
2: 你要干什么？你告诉我！
0: 我要干什么？
3: 这。

0: 是谁？
1: 我是百里飞扬。
0: 百里飞扬？
2: 放屁！只有我才是百里斋的斋徒，知道了？
3: 百里老爷，你看见他是不是感觉特别惊讶？刀某第一次见着他也感觉很惊讶。这世上没有两个一样的树叶，却有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人，真是匪夷所思啊！
2: 刀叔，
0: 你要干什么？你告诉我，他到底是什么人？
3: 我要干什么？他，看看他，他就要接替你的位置，替你掌管百里家。
2: 报！我开来了。
3: 我就是想让你知道，你自己喜欢的东西被人抢走了是什么滋味。放心，好戏还在后头。百里老爷，保重。我是真想知道百里彪见到他，管他叫爹会是什么模样。嗯，哼哼哼，一定是很有意思。

0: 王妃，停一下。
1: 警戒。
0: 你把叶天颂叫过来。
1: 叶家少爷，来来来，过来一下。
2: 阿彪哥，你想怎么办？
3: 阿彪，你要怎么做？
0: 咱们所有的人必须分成三路。
2: 太危险了。
0: 你听我把话说完。子琪，你和天颂，你们走这两条路。天颂，你走这条路。记住了，你听我说，一定要记住，不管遇到什么人，你只管跑，跑到安全的地方就可以了。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0: 子琪，你走这条路，你的任务是让鬼瑶从你的身边跑过去，然后在他背后放冷箭偷袭他。我要活的。
2: 你怎么办？
0: 我的人走这条路，放枪吸引鬼瑶。听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0: 天颂，记住，不管遇到什么人，你一定要跑到安全的地方。还有，你是去虚张声势的，千万不能意气用事。记住了，36计，走为上策。明白吗？
2: 明白。
0: 出发吧。
3: 走。
2: 哥，你小心。阿彪哥的话，你一定要记住。

0: 也有两条路，一条活路，一条死路。
1: 我选活路。
0: 你没有选择的权利。顺着这条路一直往下爬，见着人就用这把刀把他刺死。他要不死，你就得死，明白吗？
1: 是。
0: 你有一炷香的时间，爬不出去你就死定了。记住，你的命就在你自己的手里。去吧。
1: 是。
2: 等什么呢？快滚。导演，您这招用得够绝的。
3: 站在百里山的制高点，刀书宇的心情没有人能够理解。这片只在梦中给过他希望的土地，现在就要给他带来真正的荣耀。为了复兴刀家的霸业，刀书宇等了太久，不管有多么残忍，不管有多少杀戮，他都不会停止。
4: 一起有交代，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7: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的，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 近地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潮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的，他们来了。
1: 老大，咱们动不动手。

0: 警戒。
1: 阿彪，你现在真是一天一个样啊，进步也忒大了，这招你都能想得出来。
2: 林长，什么时候动手？
3: 现在。
2: 准备。

0: 一枪行了。后边听着，隔一个人放一枪，不许都打。怎么没动静？
1: 营长，要不我带兄弟们看看去。
2: 敌不动我不动，不能自乱阵脚，继续前进。
0: 北上。

0: 开枪！
1: 把枪都
0: 别开枪！
2: 班长，
1: 啊，
2: 我怎么看着像那老东西？
1: 我看也像。
0: 是鬼啊！
1: 都跟上！

0: 导演，我要不要去盯着点儿，以防万一？
1: 人在做，天在看，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未雨绸缪的。如果不成，你去了也没用。
0: 那我们也不能这样坐以待毙啊。
1: 百里家这一劫是命中注定，躲是躲不过去的。
0: 导演，小的没明白您的意思。
1: 虎毒不食子，百里飞扬杀百里城的那一刻，我就断定百里家的气数已尽。鹿晗怎么样了？
0: 已经交代过马四了，您放心吧。

0: 不要，小心，他带我们兜圈子，
1: 必须抓住他。
0: 就你爹要紧。

料，今天让你死在我的刀下。旋风斩。

0: 天！啊！
1: 啊！二表哥，等等！你怎么样？
2: 我没事。
1: 我看你爹了。
3: 我们也看见了。
2: 你确定是他吗？
1: 确定。
2: 那好，你去救他。珊珊，追鬼啊！
1: 可是，
2: 快去！黄飞，
4: 赶紧的，快跟上！

0: 少爷，你说这百里镖会不会害咱们？你说这要是碰见鬼熬了，咱还有命活吗？
1: 少啰嗦，小心我长你的嘴。
2: 少爷，要不然咱们先休息一会儿。
3: 你们听见什么动静没有？好像是枪声。
2: 不可能吧，少爷，你是不是肚子饿了？
1: 老子没跟你开玩笑，跟上。
2: 哎，少爷。
0: 少爷，有动静。
3: 会不会是鬼熬？咱们发信号吧。
1: 白里老爷。
4: 哎，白里老爷，太好了，
0: 快过去！
4: 我们追上了，白里老爷，哎，
2: 我们在这儿。
4: 白里老爷，
1: 白里老爷，
5: 白里老爷，
6: 白里老爷，我找到你了，
1: 白里老爷。啊！
4: 百里飞扬，我们是来救你的。我是叶天硕，你干什么？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0: 这手机到现在都没有信号，肯定是出事了。回去吧，
1: 阿彪，跟上。

哥，不能跟你相依为命了。

0: 怎么回事？
1: 你爹杀了我哥，今天我要杀了你全家！

0: 小心！
1: 你是不是疯了？这到底是怎么了？
2: 好意帮你找爹，结果你爹杀了我哥。
3: 怎么回事？
0: 你看看，我老哥还被你推下去了呢。
3: 一命抵一命，
0: 你还想怎么样？

0: 镖，是不是很惊讶？嗯，
1: 阿彪小心，
2: 没事，没想到要害。

0: 叫。华清，子琪受伤了，在山下。
1: 天松哥怎么样了？
0: 现在没时间跟你解释。
1: 你们几个跟我来，马副营长。

0: 少爷，这里是哪儿啊？我怎么忘了，咱们是从哪儿上来的了？
1: 这里是魔鬼林。
2: 魔鬼林？
1: 这地方只进不出，二少爷，咱们该怎么办？

你就是鬼敖，你想干什么？

0: 烫死鬼啊，要活的。
1: 谢了。
2: 滚，总比别人慢半拍。你去废吧。

0: 血洗百里寨这场戏一定很好看，后面的事儿就交给你了。
1: 明白，
2: 记住了，一定要活的。
0: 放心，
2: 去吧。

0: 大小姐，这是什么事儿啊？怎么连饭都不吃了？
1: 我不吃。
0: 嗯，饭菜不可口，那咱们吃糖醋鱼吧。
1: 我不吃，放我出去。
0: 哎，老爷说过了，他回来之前你哪儿都不能去。
1: 别跟我说这些。
0: 我要是放了你的话，我这上有老下有小，这老爷不得要了我的命啊。
1: 不放我出去可以，那你告诉我百里彪在哪儿？你说不说？说不说？赶紧说！我问你话，赶快说！
0: 那我要告诉你，百里彪就在百里涧的话，那老爷不就杀了我了？
1: 出去吧，我要吃饭了。
0: 你可千万别说这是我说的。
2: 这段时间，牡丹日以继夜的占卜问卦，真相每每即将浮出水面，又潜入深深的水底，总有一股比命运还要强大的力量在和他抗衡。

0: 当家的，大事不好了！百里老爷在百里涧把叶家大少爷给杀了，叶子琪又把百里老爷给踢下了山。怎么了？
1: 怎么会有两个百里飞扬？这，当家的，您说什么呢？难道我算错了？
2: 先不说了，你现在马上送信到百里家，让他们尽快找到百里老爷。
0: 是。

0: 孔子，孔子，你是好彩啊，孔子，孔子，孔子，舅老爷，您可算是来了，舅老爷，我们家公子王四啊，舅老爷。你一定要替他报仇啊！
1: 爹，不要多说，老子心里有数。

0: 怎么样？
1: 还好，毒镖扎得不深，毒还没有进里脏，不然的话，就是华佗在世也救不回来了。
0: 你少废话，到底怎么样？
2: 哥，
3: 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
0: 子琪，
2: 我哥呢？哥，哥，
4: 求求你，一定要替我们叶家做主啊！

0: 当初不听我的，现在知道后悔了吧？你亲眼看见你哥死在百里飞扬手里，这笔账记得实实在在。
1: 我要替我哥报仇，舅舅，我求您了。我说过，今后你们叶家的事儿，我再不掺和。
0: 舅舅，我今天来就是为了送送田松，其他的事儿免谈。我听您的，从今往后，您说怎么办，我绝没有二话。舅舅，是我不懂事，是我对不起我哥。

0: 天颂死了，你才知道谁是对的。傻孩子，我是看着你们长大的，现在白发人送黑发人，我能好受吗？气话终归是气话，咱们是一家人，华清集合人上。
1: 是。
0: 子琪，要哭的不应该是你，而是他百里家。

0: 咱们什么时候才可以休息啊？打了一天了，现在又让咱们找人，依我看，百里飞扬肯定活不了，还找什么？
1: 你说什么呢？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这话是营长说的。找不到百里飞扬，谁都别休息。
2: 是。
1: 走。

0: 我哥没了，到处都找不到了。阿彪，百里家要出大事了，阿彪怎么办呢？啊！
1: 他不会死。
0: 山那么高，水那么急，你跳一个试试。
1: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见不着尸体，我什么都不信。
0: 你稳住，咱们都得稳住，天塌了你得稳住啊。
1: 珊珊啊，你确定那个掉下去的人是老东西吗？
0: 阿彪，你疯了，那不是你爹是谁呀？
1: 我知道，我就是觉得不对劲，哪儿都不对劲。

0: 远古玉米神报道，
1: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2: 太阳的金色汗水，
3: 秘鲁的蒙娜丽莎，
4: 月亮神悄悄许愿，
5: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6: 先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7: 夫人，
8: 别说了，
7: 我不能让你孤身犯险，万一有个闪失，我阿忠无法向老爷交代呀。
8: 老爷要是回不来，我绝不独活。
7: 夫人，
8: 能嫁到百里家是我的福分，要是我这次回不来，就劳烦钟叔在祠堂给我安个名分。
7: 夫人，你千万别这么说。
8: 只可惜我跟老爷有名无实，进门这么久一次都没伺候过他。
7: 夫人，要不还是让我去吧。
8: 钟叔，你走了谁来主持大局？别再说了。
7: 你们都听好了，我们是虎头队，是我们百里家的骨血，这次不但一定要找到老爷，而且一定要确保夫人的安全，听明白了吗？
9: 好，目标百里剑，出发。

0: 爹，天颂的葬礼怎么办？这叶家的事儿还没有解决，天颂的葬礼就从简吧。
1: 我要见叶子琪，我要见叶子琪。谁在外面又喊又叫的？爹，是刀淑雨的女儿。
0: 刀淑雨的女儿，她来干什么？

0: 我要见易子琪。
1: 找他干什么？
0: 跟你没关系。
2: 谁啊？
1: 子琪，怎么起来了？
0: 子琪姐。子琪姐。怎么了？
2: 有话快说。
0: 我知道你喜欢阿彪哥，不过你最好不要跟我抢他。俗话说，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亲。我知道你会武功，可以接近阿彪哥，也可以帮助他。不过这些都没有用。阿彪哥喜欢的是我。
2: 你走吧。如果你今天来这儿只是为了说这些，那就请你离开。
0: 不，我还没有说完呢。
2: 你赶紧走，我不想听。
0: 我今天不把话说清楚，我是不会走的。
2: 小丫头，这个地方你不该来，再不走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0: 我才不怕，为了爱情我可以连命都不要。
2: 我和百里彪不共戴天，你是他的女人，也就是我的仇人。今天我就要杀了你。
0: 你要干什么？
1: 子琪，
2: 给我让开，让开。
0: 叶子琪，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女人。就算你杀了我，阿彪哥也是不会跟你在一起的。
3: 到现场到。

0: 高某教祖无方，给花灯家的添麻烦。
1: 高县长百忙，何必亲自来一趟呢？
2: 爹，子琪姐气坏了，我哥正在照顾她。
0: 罗涵，赶紧给你花叔叔道个歉。
3: 我不，我还被吓坏了呢。
0: 马三儿，给带下去。
1: 不打紧，不过大战在即。
0: 大战在即，刀某这次来就是特意想告诉花当家的，鹿晗跟百里彪不管是什么感情，那是他们年轻的时候。我呢，作为一县之长，在处理百里家的问题上跟叶家花家是保持一致。
1: 刀县长深明大义，
0: 我讲了。不过你有任何需要，我会尽力配合。
1: 那咱们就通力合作。
0: 好，我们就通力合作。
4: 我是觉得有人在设计我们百里家，从大哥二哥的死开始，从叶雪林被杀那天起，我们就已经被装进去了。叶雪林的死不过是一个烟雾弹，他不该死，也没必要。原因只有一个，
2: 想让花一峰对付我们。
4: 对，如果全都是设计好的阴谋，那么他的下一步就是灭了百里家。
2: 这个人是谁？
4: 我不知道。不管他是谁，他的目的已经很清楚了。
2: 阿彪，无论那个人是不是你爹，你爹是不是死了，现在叶天松这一死，花一峰抓住这个口实，绝对不会放过我们白家。这一仗免不了了。
4: 可单凭一个花一峰不够，
2: 那还会有谁？
4: 想要除掉百里家，除非是百里山的所有人。
2: 不可能，山上那些头目都是你爹的人，借给他们十个胆子，他们也不敢造反。
4: 墙倒众人推。
5: 哎呀，
0: 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我想你应该知道。
5: 小姐知道错了。
6: 我告诉你，这次多亏小姐没有事，要不然你十个脑袋都不够砍的。
0: 鹿晗要是再有什么差错，我要你的脑袋。滚。
6: 导演，您消消气儿，别伤了身体。哦，对了，看花一峰这阵势是要动手了。
0: 我让你办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0: 老爷，该做的我都做了，该放过我了吧？
1: 不是说中了一刀吗？眼就得往向了眼，眼穿了会出人命的。把伤口再给我扒开。
0: 是，我明白。是谁救了你？
2: 不知道。
0: 知道我是谁吗？他呢？
2: 也不知道。
0: 你有几个儿子？
2: 三个。大儿子叫白礼成，二儿子叫白礼文，最小的儿子叫白礼彪。是我亲手杀的，叶小林也是我杀的，桂敖是我的人，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干的。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干？
2: 我要让百里彪接管百里家，所有对抗他的人我都要除掉，我要让百里家登峰造极。

0: 今天你要干什么？
1: 一切都快结束了，你们百里家快完了。
0: 放屁！
1: 我犯的错我一个人承担，你为什么要杀了我全家？我怕伤了百里家的威名，才一怒之下把他父母杀了。你呢？你跟我有什么区别？
0: 伤全家，杀了你的全家我也不解气，恨不能把你祖宗十八辈从地里挖出来我再杀一遍。
1: 我是不是有个儿子在你手上？
0: 干的都是断子绝孙的事，想要儿子？
1: 呸！他在哪儿？
0: 是我干死的，是老子我亲手干死的。

0: 说一遍。
1: 这个畜生，我怎么就没有认出你是只狼？不是想知道你的儿子在哪里？来，我告诉你，你儿子在哪里。啊！
0: 我现在

0: 让小子们去，不用你亲自动手，你有大展拳脚的机会。
1: 是。

0: 咱们这事儿马上就要结束了，这么做是不是？
1: 杀的不是百里家的人，但灭的是百里家的人心。我从始至终也不光为了杀百里飞扬才这么做。百里家坐拥百里山好几百年，就要想连根拔起，就得知道它的根在哪。
0: 是，小龙明白。
1: 行了，这里晦气太重，不宜久留。

0: 停！夫人，咱们顺着这百里渠，已经找了一夜了。
1: 继续找。
0: 要不然，小的带人到别的地方找找。
1: 就在这附近找。
0: 如果你非要一意孤行，莫怪小的恕难从命。
1: 你敢不听我的？
2: 哎哎哎，我们都跟了你一夜了，已经很给你面子了。我们鸠王哥是谁？你也不打听打听，这百里山能使得用他的，鸠老爷一人，要他听你的，算好听。
0: 兄弟们，走。

0: 队长，前面有两个人，抓住他们。
1: 阿彪，这该找的地方都找遍了，咱俩回家看看吧。我心里一直放心不下。怎么了？
2: 后面有人。
3: 指挥官，必须往前走。

0: 我操！啊！
1: 啊！他没动，你的头就掉地上。
0: 住手！我是百里闪闪，他是百里彪。
2: 再照一点。
0: 收枪！
2: 三少爷，
0: 你们一个个眼睛长的是泡吗？自己人都不认识？
3: 奶奶的！
2: 你是谁？我是百里家虎头队队长鸠王。
0: 虎头队？
2: 对。
0: 我老哥不在家，你们出来干什么？让他知道了，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2: 老爷的事我们都知道了，钟叔让我们出来找老爷，这不是遇上你们了吗？
1: 家里头怎么样了？
0: 说话呀！
2: 花一峰蠢蠢欲动，估计很快又会攻上山。夫人带着我们在这儿来来回回找了一夜，也没有发现老爷。
0: 夫人，
2: 你们走了之后，夫人当了家，连钟叔都听他的。
0: 放屁！百里家从来没有娘们做主的道理，他人呢？
4: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
0: 跟上！

0: 没找着你爹的时候你着急，这找着你爹了你又没动静了。
1: 哎哎，都快点！

0: 愣着干什么？走啊！华一峰，那天我们不是都说好了吗？为何在事情最后弄清楚之前，你又来冒犯？
1: 谁跟你说好了？这次我们家子琪亲眼看见百里飞扬杀了我们家千颂，
0: 现在说这些都没有用，一切得等老爷回来了再说。
1: 赶紧把门打开投降吧，老子饶你不死。
0: 华一峰，你要是不怕死，尽管过来试一试。你胆敢动一动，休怪我们百里家对你不客气。
1: 百里忠，口出狂言，赶紧投降吧。
0: 哼，来吧。
2: 爷，时辰差不多了，一会儿咱们分三路进攻，我就不信百里家能守得住。
1: 收到信号了吗？
2: 没有。
1: 不可能，他们比我们早出发，怎么会还没到呢？
3: 爹，要不我去看看。
4: 我也去。
1: 速去速回，记得发信号。
4: 好好。
5: 爹，爹，
3: 哥，怎么回事？
2: 肯定是和百里家遭遇了。
3: 哥，那其他人呢？
5: 去那边看看。
6: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还被刺了一刀，竟然没死。我老哥果然是天生土匪的命。也是，老天爷不会那么不开眼。
1: 你们这对父子冤家16年没见，怎么会让你们就这么想个纠缠呢？啊？怎么了？
2: 老王八蛋身上是不是有块胎记？
1: 啊？这么大？咋了？
2: 我就是想不明白，他为什么突然要杀叶天松？整件事情越想越觉得蹊跷。
1: 哎哎，你还有时间想这些？现在抓紧是给你爹治伤。
2: 伤口发炎了，叶子琪刀上有毒，没有解药，回去也是等死。
1: 你说什么呢，大爷？有你这么当儿子的吗？

百里飞扬就这样被找到了，但是百里彪内心的疑问却丝毫没有减少。他总觉得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他，如影随形，这让他感到深深的不安。

0: 怎么办？
1: 老子怎么知道怎么办？这是谁干的？谁干的？
0: 除了百里家，还能有谁？
1: 跟老子玩阴的，今天就算剩下我一个人，也要拿下百里寨。
2: 舅舅，人手不够，咱们不能打。
1: 你不想给你哥、给你爹报仇了？
2: 就是因为要报仇，才不能打。
0: 子琪说的对，爹，百里寨就在那儿杵着，又跑不了。等咱们聚齐了人手，再打也不迟。
2: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恨百里家。这一仗，只能胜，不能败。舅舅，

0: 把他们带上，走，回去。来，老爷回来了。
1: 老爷，
2: 大难不死，天意归心，感谢神明。
0: 老爷怎么样？不太好，赶快回房休息。
1: 哎，
0: 夫人，你帮我们找到了老爷，你是我们百里家大恩人呐！
3: 别说这些没用的。老爷身上有伤，赶紧去找大夫，
0: 是虎头队回营休息。
4: 回营休息。
0: 阿彪，这次你爹能顺利的回来，那都是老天爷保佑咱百里家。如果这次你能再帮百里家躲过这一劫，比什么都强。你跟你爹的事儿再往后搁搁啊。

0: 这部险棋你想清楚了吗？
1: 学生只能这么做。
0: 一件事里欲望太多，整件事就会出问题。灭百里家如今对你来说是轻而易举，杀人诛心未免做得太绝了。
1: 亚叔，您说过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过程。现在百里家的结果已经无法改变了，我只想让他多费几番波折，难道我有错吗？
0: 凡事要有度，对自己的欲望要有节制，不然江山动荡，胜亦是败呀。
1: 亚叔，您多虑了，学生知道该怎么做。
2: 亚叔的话，刀书宇已经听不进去了，他心中埋藏着更加宏伟的计划。欲望的种子早已顶开压在身上的沉重泥土，生根发芽。他隐约感觉到自己已经超越亚叔，可以感知和控制更加广阔的天地。
3: 这个女人什么来着？
4: 都什么时候了，这事儿黑不提白不提就算了吧。
3: 快说。
4: 我听说是省城妓院的一个头牌。
3: 省城妓院的头牌。老王八蛋从来不下山，怎么会认识他？
4: 那36行行行出状元，人家大小爷有点名气，我估计你爹是冲着名去的。
3: 你估计？我跟你说过一定要跟家里保持书信联系。
4: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跟你在一起，信上也不能什么都写呀。再说了，你娘死了这么多年，
3: 你别往我娘那里。老王八蛋自作自受，他活该。这个女人有问题。
4: 他能有什么问题啊？今天可是人家帮你找到你爹的，你可不要因为人家出身不好就怀疑人家。
3: 你和我加上百里家上下几百号人都没能找到那老王八蛋，他一个女人这么巧就能找到？
4: 你这道理说不通。那有的事他就是这么巧。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

0: 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2: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5: 便宜
4: 啊，10000多都买不了。
5: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6: 对
5: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6: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5: 哦，
6: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4: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能够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5: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4: 对，
5: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6: 一共花了3500。
4: 3500块钱，
5: 两件才3500
6: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5: 对，这太划算了吧。
6: 那多好，
4: 是太便宜了，
6: 太便宜了。
5: 哎，小姐姐你好。
7: 哎，您好您好，
5: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7: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5: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7: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5: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7: 就先给婆婆买吧。
8: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5: 哦，您也给儿
8: 媳妇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7: 谢谢妈。
8: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7: 哇，
5: 这个好漂亮啊！
7: 对啊，
5: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7: 谢谢妈。
5: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8: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7: 谢谢妈。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0002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

0: 大傻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就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3: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4: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3: 哎呀太乖了，
5: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6: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5: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7: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玉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8: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9: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

0: 大家一定别错过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3: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2: 是的，
3: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2: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3: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2: 岁玉换新
3: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2: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的，
3: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5: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4: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5: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万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0: 阿姨您好。
6: 哎你好，
0: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6: 是啊。
0: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6: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0: 是吗？
6: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0: 这么便宜、
6: 是啊，
0: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6: 哎呀谢谢。
0: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6: 是
0: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6: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7: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3: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2: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 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

0: 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2: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3: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 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远古玉米神报道，
6: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7: 太阳的金色汗水，
8: 秘鲁的蒙娜丽莎，
9: 月亮神悄悄许愿，
10: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1: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13: 玉米黄金美。

0: 逊避险之道。
1: 防汛不就是筑高墙堤坝？
0: 非也，汛期第一道安全防线是我们对灾害的认知和防范意识。
2: 圣僧，咱常走的路总没事吧？
0: 切不可有此执念。近年来气候变化加剧，极端降水频率升高，昔日安全的如今也可能突发洪涝灾害。
3: 那还能去地下酒窖取酒吗？
0: 万万不可。地下空间、山谷河道、在建工地、老旧城墙皆是险地，务必远离。
1: 这可如何是好？
0: 防汛贵在防字，要关注气象预警，服从调度指挥，切勿心存侥幸。
4: 应急物资备齐，有备无患。
5: 女施主，酒窖在哪儿呢？
6: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啸哥。
1: 不要叫我天啸哥。
0: 你不要逼我。
1: 这把枪还是我送给你的吧。你就是内鬼。
0: 你可以这么说。
1: 你骗了我。
0: 你也可以这么说。我想你应该明白我为什么会走到共产党那边。
1: 我发过誓，如果你是内奸，我亲手毙了你。现在是实现的时候了。

0: 我的？
1: 是的。
0: 谢谢马哥。哎，
1: 喜欢吗？
0: 喜欢。
1: 我待会儿还是在庙门口等你，然后我送你回公寓啊。
0: 好。马哥，你真好。

0: 是在干什么？
1: 我答应过站长，如果问题出在你身上的话，我来扛。我知道你就是那个卧底。
0: 你疯了！
1: 我们来世再见吧。
0: 是我！你居然拿枪对着我！来呀，开枪啊！
2: 你知道我有多着急吗？从昨天晚上到现在，竟然一夜之间全都崩溃了。什么伪作党国，我只有一个想法，我真的担心那个内奸就是你。

0: 果我是，你会怎么样？
1: 我答应过战场，我会亲手毙了你。我再去找你，
0: 值得吗？
1: 我愿意。

0: 其实我什么都知道，所以我心里一直都很挣扎。你不要再说了。好了，现在我再也不用挣扎了。 见天上的小鸟在飞，它们好自由啊！
1: 店小哥。

0: 作为一个男人，他值得你爱。
1: 原来我想带着他跟我们一起，但是现在太迟了。
0: 李红，送他一程吧，不过尽早归队。
1: 谢谢你，吴大哥。

0: 其实他早就知道陈立红是我们的人了。在魏公馆，他看到了王队手里的枪。走吧，我没时间了。
1: 是。

0: 心叵测，匪夷所思。
1: 钱将军，这话什么意思？
0: 你们这样做和逼宫有什么区别？既然如此，何必跟我磋商？既然磋商是个骗局，绑定上钩。
1: 钱将军，稍安勿躁，我是来救你。
0: 救我？
1: 我拿到了一份绝密文件，你看了就明白。

0: 让你受委屈了，戴小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安然无恙。因为这是你们中国人36计当中最经典的一计，金蝉脱壳。
1: 看来中国你没白来嘛。
0: 戴小姐这么镇定，演起戏来真是一把好手。
1: 你也不错嘛。
0: 哈哈哈哈哈！啊，我想，明天晚报的标题一定是。国际盗宝集团肆虐南京，中国的国宝被洗劫一空。
1: 标题太夸张了，也许事实不会是这样。
0: 你有更好的标题？
1: 当然。会吹口哨吗？
0: 当然。
1: 吹给我听听。

0: 大小姐。
1: 把它解开，我们要对美国客人友善一点。斯温特先生，我们中国人还有一句老话。

0: 出去。
1: 我们走。

0: 宏，令宏你怎么样？哎，令宏，令宏，令宏，令宏，令宏你怎么样？令宏，
1: 慧琴，我的任务完成了，跟小哥在等着我。
0: 令宏，你什么都别说了。现在什么都别说了，什么都别说了，令宏。
1: 你告诉吴大哥，谢谢他带着我走上这条路，我无怨无悔。
0: 我替他谢谢你，替他谢谢你。
1: 回到他的身边。

0: 说，冤家宜解不宜结吗？
1: 我们不是冤家。
0: 你不觉得我们是彼此的镜子吗？镜子能照到自己。
1: 我们相像吗？
0: 你是我的过去，我是你的未来。
1: 不，
0: 不，
1: 在镜子里，你看到的是过去，而我看到的是未来。
2: 李恒，李恒，
1: 我不想那一天我死得不明不白。
0: 你害怕了？
1: 和害怕没关系。你不是说过我们是姐妹吗？
0: 从天都饭店起，我就知道你是中共的人。
1: 是你丈夫带我走上了这条路。
0: 你爱他吗？
1: 我爱他，我曾经深深地爱过他，可惜他根本不知道，因为他的心里被你填满了。
0: 是他策反你的？
1: 策反谈不上，只能说我们有着共同的信仰。
0: 那你来到我的身边，是他让你来策反我的？
1: 没有，他根本没有跟我提起过你。但是我知道，在他的心里一直有一个人，没有想到这个人居然是你。
0: 是，曾经我以为他死了，但是没想到他还活着。可这一切都晚了，他已经不是原来的他，我也不是原来的我。
1: 为什么？
0: 为什么？我是谁？你现在难道不清楚吗？我的归宿应该只有死，只有死对一个终结者来说才是最好的终结。
2: 李红，
0: 我说你会浴火重生的。
1: 我不光是为了你，也是为了他。我们还能再见面吗？
0: 或许我们有缘的话，
1: 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回到他身边。
0: 好了，快点走吧，再不走来不及了。

0: 李红，李红，李红，李红，
1: 这不可能，绝不可能。
2: 陈将军，白纸黑字，你又何必自欺欺人呢？
1: 来人，送吴先生休息。
3: 上。

民革命军旗，新九军军长钱胜私通杜飞，意图叛党叛国，欲在执行中山一号行动之时

0: 军座戴威呢？
1: 戴威，你是谁啊？
0: 按照命令，由戴小姐陪同军座押送国宝在此交接。
1: 不是说在吴淞四号码头交接吗？
0: 计划有变啊！我在问你戴小姐。
1: 戴小姐，我都在找她呢。
0: 把箱子打开。
1: 你还没有回答我，你是谁？
0: 我就不用回答你了。

0: 你们这是干什么？
1: 我是奉委座的命令，对你执行死刑。啊！啊！

0: 吴兄，谢谢你这次救了我，没想到魏作竟如此凶残冷酷。吴兄，让你受委屈了。
1: 能让二位看清楚真相，受点委屈也值得。
0: 吴兄，你放心，我一定会把这些东西安全的交给共产党。
1: 将军，
0: 还有我，
1: 你放心吧，
0: 谢谢。吴兄，以后用得着我的地方，尽管吩咐。

0: 文德先生，我等你多时了。
1: 你，
0: 我们找到吴敏了。啊？
2: 真的找到了吗？
0: 嗯。我们并不像你们想象的那样无能。
1: 哈哈哈哈，太好了！我本来以为一切都完了，现在希望又出现了。嗯，非常好。
0: 什么希望？
1: 有了吴敏，我们就可以重新夺回那些东西。
0: 文物？
1: 当然。
0: 我要的是让他原形毕露。
1: 他的原形毕露已经无关紧要了吧？
0: 不，对于我来说至关重要。我就是为这个目的来的。
1: 你等一下。如果你把吴敏交给我，这个就是你的了。

0: 对，他就是你们一直在通缉的八哥，他的真名叫吴同光，吴敏是他和戴威的女儿。
1: 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们？
0: 因为戴威也是我们的人。
1: 双重间谍？
0: 对不起，我接个电话。Hello，
2: 斯文特，怎么搞的？发生了什么事儿？
0: 我们中了戴威的计，我怎么知道？
2: 你马上赶到西山机场，快，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0: 西山 Airport， OK， 我马上出发。
1: 西山机场，
0: 你听得懂英文？
1: 哼，我不光听得懂，我还会说。

0: 你没看到门关上了吗？我找你们老板，我们老板不在。你是谁？
1: 我是老板的女儿。
0: 你说谎。

0: 我看你架势，你是日本人，你是谁？戴威。
1: 是你杀了我父亲，你是稻田的女儿，我要杀了你。

这是元青花，是祖宗传下来的宝贝，绝不能落在日本人的手里。

0: 吴兄，吴兄，我刚接到命令，赶回西山机场，天黑，有紧急任务。
1: 紧急任务？
0: 嗯。
1: 是不是运送那批文物？
0: 应该是吧，最高指挥官是戴威。
1: 戴威？没错，这才是真正的中山一号线。

哥，中共的潜伏分子，戴威，双面间谍，前卫国，党国的叛徒，你就不配穿这身军装，你们全都该死。

是党国的英雄。我才是党国的英雄。

0: 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1: 1932年1月28日，日军悍然进攻上海。3月24日，国民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淞沪停战协定。1937年8月13日，日军再次进攻上海。90天后，上海沦陷。但是上海的抗战并没有结束，共产党、国民党以及民间的华侨联合会、恒会等抗日团体有组织地进行地下锄奸斗争，使得在上海的日本特务和汉奸人人

你此次去上海的任务首先是打入行会，进而除掉行会会长邵逸夫，这是计划的第一步。你的同门师兄弟我已经编成蓝刺小组，让他们陆续到上海配合你的行动。从今天起，你就是沈慕风，沈慕风就是你。冷风暴计划正式实施，记住，百乐门是你到上海的第一站，也是你打入恒会的第一

0: 深得很呢，是不是第一次来百乐门呢？既然来到了百乐门，就是我们这边的贵客。要不这样吧，大姐，我给你找两个。这个呢是小红，那个呢是阿玉，是我们这边最漂亮的两个姑娘了。照顾好周先生啊。
1: 是。
2: 大姐，你的眼睛是不是有问题？这两个长得比你还难看，也好意思出来混饭吃？你们这里是不是没人了？
3: 你是来玩的还是来找茬的？
2: 我就是来找茬玩的。
4: 哥哥，不好了，有人闹事，踢场子，楼下面兄弟们都快招架不住了，被打得很惨。
5: 李双门都叫上，跟我下去。
6: 我倒要看看，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敢在老子的地盘撒野。

0: 你就是啊？
1: 我不是这儿的老大，但是这厂子是由我看着的。
0: 那就不用说了。我呢，打算在上海待一阵子，你就先把这个地方交给我，等我走那天，说不定会还给你，听懂吗？
2: 别了，别了。

说过了，我要这个厂子，带你的兄弟马上滚蛋，听明白没有？啊，再不出来，我可就把这拆了啊！

0: 别怕啊，别怕，我来上海是来发财的，不是来找麻烦的，啊，你们这厂子以后就我替你们罩着了啊，也没人敢欺负你们，但是这个保护费啊就归我收了。
1: 是是，
2: 现在兄弟身上也没钱花，你是不是弄几个钱来救济救济？哎，我不欺负人啊，以前你给别人多少你就给我多少，我这呢是价格公道，童叟无欺的。
1: 那是那是，不过沈先生，我们也是小本经营，这钱呢都在银行里，今晚收上来的不多，都在这儿了，
0: 有多少拿多少吧。
1: 那行，您先拿着，回头呢明天我叫人给您送来补习。
2: 你很识时务，我先走，不打扰你们玩了。
3: 沈先生慢走，
2: 以后都是一家人了，谁也不许跟我客气。
3: 好好好，
1: 一家人。
3: 慢走，沈先生。
4: 大哥，怎么办？要不要我干掉他？
1: 先干掉，看看他什么来头。

0: 上的，你从后门出去，有人引路。
1: 哎，先生，给点吧，给点吧，先生，先生，给点吧。哎，先生，给点吧，给点。
2: 有没有看到一个先生刚刚出去？
1: 没有。
3: 你说你们干什么吃的啊？那跟个人都给跟丢了，那废物。去。
4: 德叔，你看咱们派点人全程搜一下，把这小子做了算了。
5: 不急，先摸摸此人的门路。他不是说好明天再来吗？
4: 是，
5: 那就明天再说。
6: 先生，要找您的人就在里边，请吧。

0: 这么会儿功夫还换身行头。
1: 在下杨云轩，请问兄弟尊姓大名？
0: 沈木峰。
1: 什么峰？
0: 沈木峰。有事直说，别给我绕弯子。
1: 痛快，那我就不拐弯抹角了。我就想知道沈先生从哪儿来，到上海来干什么。
2: 我是山东人，前几年犯了事儿，坐了大牢，后来日本人打进来了，警察全跑了，我也跑了。听说上海是个好地方，我就想过来闯点名堂，也没别的本事，会两招拳头也够硬。听说百乐门在上海是最热闹的地方，我就想把百乐门打下来收点保护费。
1: 有气派，
2: 一个百乐门算什么？
1: 我就欣赏这种有目标有胆量的年轻人。
0: 别拍我马屁了，你想知道的我告诉你了，你也得跟我说说你的来意吧。
1: 可以，不瞒你说，我在给日本人做事。
0: 韩信，
1: 别说这么难听，兄弟，现在上海那是日本人的，迟早整个中国他都是日本人的。
0: 你别再往下说了，我最恨的就是日本人。我要不是看在你借我枪的份上，道不同不相为谋。
1: 等等，
0: 你要干什么？
1: 听我把话说完。兄弟，你之所以恨日本人，那只是因为你听了别人说日本人如何如何坏。但是你想过没，日本人如果不打进来，你能从牢里出来吗？所以啊，日本人纵然再不好，至少你得救了，是不是？还有，现在整个上海都在日本人的控制之中，尽管这个公共的租界还没有被日本人占领，但是也是迟早的事儿。兄弟，你要想在上海站住脚，你不跟日本人合作不成，你也行。现在不是靠拳头打天下的时候，你纵然有一身好功夫，你能挡子弹挡炮弹？明白？行了，别这么看着我了，进屋泡杯茶，咱们俩好好聊聊，我给你好好讲讲大上海。

0: 叔。叔叔。
1: 沙德吗？
2: 是我，
1: 有什么事情啊？哦，
2: 先生，刚才有个来路不明的年轻人把我们的厂子给砸了，还伤了十来个弟兄呢。哦，
1: 一个人能伤十来个？
2: 是的。
1: 啊，我已经睡下了，你叫阿童去处理吧。
2: 是。
3: 跟日本人干，好处可就太大了，什么升官发财、高官厚禄，不在话下。你看我，供职于上海特工总部，咱们两个要是合作，我把你介绍给日本人去，那我保证，你今后在上海呢，你的前程一片光明。你别给我绕弯子了，直说，想要我干什么？
4: 日本人占领上海以后，国民党跑了，留下一帮军统特务和一些黑帮到处打交道，专门刺杀日本人和我们这些所谓的汉奸，其中有个黑帮势力就是横鬼，可恶可恨。我嘛，就想让你到横鬼去卧底，

0: 你此次去上海的任务，首先是打入恒会，进而除掉恒会会长邵逸夫，这是计划的第一步。无论是哪方势力拉拢你，国民党、共产党还是日本人，只要有利于刺杀邵逸夫，你都要好好利用。
1: 你先别说杀那什么什么什么的事儿了。
0: 嗯，
1: 你怎么知道恒会一定会让我加入呢？
2: 以你这种身手和胆识，正是他们要拉拢的对象。如果没猜错的话，你刚才在百乐门干的那事儿，现在估计已经传到邵逸夫耳朵里去了。
1: 怎么说？
2: 百乐门就是邵逸夫的，邵逸夫就是百乐门的老板。
1: 如果我加入了恒会，他们要我去杀日本人和你们这些所谓的汉奸，你说我杀不杀？
2: 为了取信邵逸夫，必要的情况可以。
1: 好，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0: 情况就是这样。
1: 这个沈慕风身手不错，又刚来上海，可以好好利用，打入行规内部。不过要好好调查一下这个沈慕风是不是军统派过来的人。
0: 易先生，沈慕风刚到上海就找行会的麻烦，行会跟军统是有着密切关系的，不会是野花党。
1: 如果是苦肉计呢？
0: 易先生，如果这个沈慕风杀不了邵逸夫，就不能相信他。如果他真的能把邵逸夫杀了，我倒觉得不如试试他，反正没有什么损失，试试他还没准真能成事。
1: 就算这个沈慕风不是行会和军统派过来的人，混进了一个地下党也都不是好事。给山东方面朋友打个电话，问问情况。
0: 好，我明白。请。
1: 进来。
2: 易先生，这是武汉方面的密电。
1: 啊，谢谢。
2: 没什么事情，那我先出去了。
1: 啊，没事。

0: 壮哥，
1: 沈先生早。
0: 没人来捣乱吗？
1: 有沈先生罩着，现在谁还敢来啊？哦，给你的办公室准备好了，我现在带你去看看。走。沈先生，这是专门为您准备的一间办公室，里边还有一间卧室。这舞厅里的事儿呢，一般不需要沈先生出面，可万一要是有什么事儿的话呢，沈先生您就到到场帮我们撑撑面。进来。沈先生，他叫小雪，今天第一天上班。小雪从今天开始就听您使唤，不过这丫头从乡下刚来，有可能笨手笨脚的，沈先生您多包涵啊。
2: 沈先生好。
0: 行了，以后都是一家人了，不用叫沈先生，叫我峰哥好了。
2: 哦，是。哎，对不起，
1: 我怎么说来着啊？
2: 对不起，对不起，
1: 笨手笨脚，不想干了是吧？
0: 行了行了，没事了，新来的以后多注意啊。
1: 还不快谢谢峰哥，要不是峰哥给你求情，你这会儿就给我滚。
2: 谢谢。
1: 出去吧。
3: 易先生，山田先生和一位叫金城林

0: 子的女人要见您。
1: 请她进来，过一会儿让孙主任来一下。
0: 好的。
2: 易先生，这位就是特高科的金城玲子小姐。
3: 易先生，我是金城玲子，请多指教。
1: 金城大佐你好，土肥原将军说过你下午会赶过来，所以在下在此恭迎等候。
3: 山田君，你先回去吧，我要和易先生再聊聊。
2: 好，
1: 请坐。
3: 易先生，土肥原将军应当已经告诉你，我是来协助你工作的。
1: 金城大佐，请用茶。金城大佐太客气了，阁下乃是土肥原将军派来的，在下一切听从阁下的调动。
3: 既然易先生是明白人，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土肥原将军对易先生在上海的工作很不满意，所以才派我从东北过来。易先生，你有什么要解释的吗？
1: 金城大佐一直在东北工作，没来过上海，不知道上海的复杂。金城大佐，上海滩有各种势力，有贵国的军队，有国民党的军统，有共产党的地下党，有大小黑帮，有外国政治势力。只要金城大佐熟悉一下这里的环境，就会知道在下的难处。
3: 易先生，无能就是无能，不必推诿吧。
1: 如果金城大佐认为在下无能，我可以将这个位置让给你做。
3: 易先生不要生气，我刚到上海，好多工作还要易先生大力支持，我们都是为了天皇的荣誉而战。
1: 是的，在下一定全力以赴，配合金城大佐的调动。
3: 坐。
1: 现在在上海呢，除了军统和地下党让我为难，还有恒会的人。恒会的杜老大去了香港，上海就是副会长邵逸夫在处理。恒会的人数有几千人之多，上到政府官员，下到平民百姓。我们虽然抓了很多，也关起来很多，但怎么都抓不完。恒会比军统的人还难对付。
3: 既然恒会那么嚣张，为什么不直接把邵逸夫抓起来，搅了他们的窝点？
1: 邵逸夫住在公共租界，还有外国人给他撑腰，我们不可以派军队进去杀了邵逸夫，所以只能派小股杀手进去，通常都是有去无回，撑不了气候。不过您放心，我也安排了一些人在恒会里面，在需要的时候很

0: 是我的表妹小雪，她呀刚从乡下来，可不懂事儿了。我怕惹您生气，到时候您大人有大量，还得多多关照她啦。
1: 放心吧，我也是从乡下来的，只要她好好做事儿，我不会欺负她的。
0: 好吧，那我就先走了。
2: 易主任，是我茂生，
3: 请进来。来，茂生啊，坐。给两位介绍一下，这位是金城灵子大佐，是土肥原将军专门从东北调来帮助我们的情报专家。这位是孙茂生，孙副主任。
4: 能认识大佐阁下，在下十分荣幸。
5: 还要请孙先生多多支持。
4: 好，只要大佐有什么吩咐，在下一定尽力，一定尽力。
3: 啊，金城大佐，我今晚在崇祝楼设宴，不知道赏不赏脸？
5: 不必了，我不喜欢应酬，刚到上海，还有很多事情要办，那我先告辞了。
4: 老爷，日本人又给咱们派了尊菩萨来了，还是个女菩萨，看她那样的，可不是好惹。
3: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不管日本人派谁来，结果都是一样的。上海就这么乱，不乱就不是上海了。
4: 那是，他们日本人能打下上海，但要想管理上海，还得靠咱们中国人自己。
6: 先生，我不陪酒。
7: 不会喝酒没事，哥哥教你。
6: 你干嘛呀？
7: 哥哥教你。
1: 朋友，他只送酒不陪酒。
7: 你算老几了？老子的事情还用你来指手画脚？哥哥，
6: 我告辞。哎呀，
7: 小子够胆儿啊！你知道我是谁吗？我等着，兔崽子！呀。
8: 可使不得，你知道他是谁吗？他可是何警长的二公子啊。
1: 怎么了？
8: 咱们开舞厅的谁都得罪不起，和气生财吗？不是，
1: 让他来找我吧。
7: 跟小子凑小子还真有几下子啊。
9: 哎呀，你昨天晚上没来，昨天晚上他发威可厉害了。
7: 行了，兄弟们，时间差不多了，咱们要速战速决，走。
10: 对，

0: 啊，把小雪给带走了。峰哥，要不咱们报警吧？
1: 报警有用吗？
2: 文先生，我还没必要跟何公子过不去，不就是一乡下丫头吗？让小雪陪她两天，玩腻了她自然会给你送回来嘛。
1: 敢在这里帮人，就是不把我沈慕风放在眼里，我不管他是谁。走，带我去。
0: 走。
2: 大叔，人过去了。

0: 小雪在这儿了，少奶奶，
1: 没错没错，何公子就是把小雪带这儿了。你快点进去吧，我可害怕，不敢进。
0: 现在怎么办？
1: 送老娘回去。

0: 个姓沈的来了没有？
1: 来了，你得开打。

0: 身手，比当年的马永贞还厉害啊。
1: 阿成啊，
0: 你去试试。
1: 是。

0: 小子出手也够狠的，再打下去怕是铁生要被他打死了呢。先生，还是阿天上去跟他试试。
1: 不必了，可以了。这小子是个人才。阿东，赶紧出马了。
2: 是。
3: 住手！

实好。这个呢是我的表妹小雪。对不起。正式认识一下吧，我叫邵雪彤，恒会会长邵逸夫是我爹。

0: 邵小姐，你用这种方法把我引过来到底什么意思啊？
1: 沈先生这么好的功夫，如果只是用来争地盘，那就太可惜了。
0: 有话直说，我不喜欢绕弯子。
1: 那好，那我就直说了，我希望沈先生能把这身好功夫用来对付日本人和汉奸，为我们国家出一份力。你是从外地来到上海的，想必这一路也看到日本强盗在我们国家都干了些什么。我们作为中国人，不能任这帮强盗在家里横行霸道，我们应该要联合起来把这帮强盗赶出去。
0: 你讲得很有道理，但是我这个人呢没什么大的志向，我一个人吃饱了就不管别人死活的。
1: 你不用把自己说得那么坏，你肯为了我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孩冒险前来，就说明你是一个有血气讲义气的男子汉。
0: 你这么了解我，难道你就是我的红颜知己？你想让我加入横会，杀日本人杀汉奸都可以，但是你们要答应我三个条件，否则免谈。
1: 你有什么条件只管说出来，我们都可以商量。
0: 第一，我这个人最不喜欢别人管，所以我要加入横会不能做小角色，除了会长以外我不受任何人指使。
1: 行，这个没问题。
0: 第二呢，我说过我没什么大志向啊，但我也是穷苦人出身，我不恃强凌弱，不欺压良善，我只杀日本人和汉奸。
1: 那你的第三个条件是什么？

0: 条件是什么？
1: 你了？
0: 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
1: 做了媳妇儿。
0: 行，只要你表现好，这也没什么不可以的。
1: 好，那就这么说定了。什么时候加入分会？
0: 沈先生，你对我提了三个条件，我也是有条件的。要想加入我们恒会，得先有投名状。
1: 投名状？我懂，就是杀几个日本人吧。
0: 对，我们必须先确定你不是他们派过来的卧底，才可以让你加入我们。
1: 明白，那我就杀几个回来给你看。
0: 你先不要着急，这件事情我会帮你安排的。以后你就住在百乐门，在那都是自己家兄弟，不怕有人捣乱。明天我会派阿坤和飞哥过去帮你看着场子。
1: 我先回去了。哎，对了，吴坤回去了，我还是要当老大。
0: 行，还是你做老大。
2: 沈慕风顺利地在百乐门站稳了脚跟，现在的每一步都在计划之中。只是沈慕风不明白，为什么师傅和特工总部的汉奸杨云轩都要他杀了邵逸夫，而这个邵逸夫又会是怎样的一个人？

0: 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1: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即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陛下，诸位施主，取经归来，特传防汛避险之道。
4: 防汛不就是筑高墙堤坝？
3: 非也，汛期第一道安全防线是我们对灾害的认知和防范意识。
4: 圣僧，咱常走的路总没事吧？
3: 切不可有此执念。近年来气候变化加剧，极端降水频率升高，昔日安全一带如今也可能突发洪涝灾害。
5: 那还能去地下酒窖取酒吗？
3: 万万不可，地下空间、山谷河道、在建工地、老旧城墙皆是险地，务必远离。
4: 这可如何是好？
3: 防汛贵在防字，要关注气象预警，服从调度指挥，切勿心存侥幸。
6: 应急物资备齐，有备无患。
7: 女施主，酒窖在哪儿呢？

0: 你这样，我呀，我倒要看看，你们不伸手，我能不能挣着这个钱？行，现在我宣布，
1: 散会。走，不用争了，走吧。哎呀，挣着钱，
2: 真好。
3: 请问要办啥业务呀？
4: 我在存折办个挂失。
3: 啊，那个户口本带了吗？
4: 啊，带了。
3: 单子填一下啊。
4: 好。
0: 慧姐。慧姐，我那边啥都准备好了，明天你就能过去干活去了啊！
5: 哎呀，那太好了！哎呀，那锦溪啊，
0: 啊，
5: 那个我谢谢你，心里有顺心，我去不了了。
0: 不是姨，咱们都说好了吗？
5: 那个，哎呀，那俺家有事儿，我出不去了。
0: 那咋突然有事儿了呢？你说这，
5: 哎呀，对不起啊，那你去赶快去找人去吧，别耽误事儿啊！你赶快找人去吧。
0: 不是孙姨，你这么整，你可闪我一下子！我现在上哪儿找人去啊？我
5: 你咋这磨叽呢？这烦人呢！你去整，别影响我做生意啊！
0: 哎姐，哎
5: 去走，
0: 那好做买卖，孙姨啊！
4: 谢谢啊！
6: 那好，慢点啊！
4: 志玲，嫂子，人找咋样了？
7: 冯姐、陈姐都没问题。
4: 李婶呢？
8: 李婶不太愿意，
4: 为啥呀？
8: 可能觉得你自己做挣得更多吧。
4: 哦，那行，那没事儿，不乐意就算了。
7: 嫂子，回头我再帮你问问别人。
4: 行，谢谢你啊。
7: 那我先走了。
4: 哎，
7: 嫂子再见。
4: 再见。

哎呀，我这脚脖子啥时候崴了呢？很蠢。哎呀，这，妈，我想吃根火。

0: 咱也没车嗓子在那喊。
1: 哎呀妈！你终于说话了，你这憋一天你不难受呀？
2: 那你多说说，再说两句。
3: 你呀，缺心眼儿，不懂里外。你说你大哥就那个死样，一天到晚那么个倔，我就不说他了。罗师傅来那也是哇啦哇啦说，就完了呗。你跟着喊什么呀你？
2: 罗师傅是真烦人，你说他上咱家来干啥？
3: 我看你像跟他一伙儿的。
2: 谁跟他一伙儿的？
3: 你，那你二哥说点事儿，你就不能认真听一听？
2: 我认真听了吗？那你说我说哪句话不是向着他呢？我不都是为他考虑吗？
3: 行了，你二哥开始干这事儿的时候也都反对他，他也走到现在，这不电视看上了，新车也骑上了，你穿得漂漂亮亮的到处嘚瑟去，怎么了就？你二哥跟你大哥不一样，你大哥有固定工作，你二哥不干行吗？不干他老丈人能拿正眼看他吗？
2: 老丈人就欠揍在那这儿，欠收拾他。
3: 嘟囔啥呢你又？那嘴干巴啥呢又？
1: 大孙子，老儿子。
0: 我向着他们。
1: 妈的心头肉呢？
0: 就是没向着你，就惯着你，你就这张嘴。
1: 那你才惯着我呢，妈。

0: 累了吧？歇会儿不？
1: 我还行。哎呀，这不早干完，早生长了。没事，你赶紧回去吧。你在这儿遭啥罪在这儿？
0: 我遭啥罪呀？没你在的地方，我才遭罪呢。哎呀，你不歇着，我也不歇，我得陪着你。
1: 哎呦，我没事儿啊。哎，要说这一天呢，自己，哎呀，呀，你咋来了呢？
0: 秀儿来了。

0: 你这是干啥来？视察来了？
1: 你们就住这儿啊？
0: 那是这多好啊，多敞亮，你看多大地儿。
1: 工人呢？
0: 哎，也不知道咋样，都不愿意来。没事，你二哥的啥都会干，我自己能停。啊，对，这不还有你嫂子呢吗？
2: 哎呀，
1: 该累
0: 死！那嘚瑟呢？怎么？
2: 傻呀你！妹妹心疼你了。
0: 我知道，那你脾气你改改，你一天急了暴跳呢你。
2: 行，
0: 你给铺一下。
2: 好。
0: 你铺完赶紧回去睡觉。
2: 不。
0: 回去。
2: 不。
3: 李婶啊，彭景熙那个新作坊明天就要开张了，哎，叫你们。
4: 志玲来叫我来了，我没去。
3: 哎，那你咋说的？
4: 我就实话实说了，你说他会咱也会，他有的咱也有，凭啥给他打工？
3: 哎呀，彭景熙一开始找我的时候吧，我还挺高兴的，后来吧，我就听人家说他跟他家闹掰了。
4: 为啥呀？
3: 哎呀，你没听人家说吗？哎呀，他们全家呀，就为了让他当上那个万元户。
4: 哎，就他专咬的我，哎，你接着说，接着说。
3: 哎呀，为了让他成为万元户，那一家老小啊，成宿成宿的干活啊。
4: 啊，
3: 那现在结婚了，要单干。
4: 嗯。

0: 抛开他嫂子他妹妹，人说要出去挣大钱儿，
1: 这啥人呢？真不地道，
0: 可不是咋的？
2: 李婶，李婶在家吗？
1: 哎哎，秀儿，哎。

0: 就帮他一下吧。是你们当初上我们家来学做泳衣的时候，我态度是不好，我那不是小吗，我不懂事儿，你们就别跟我一般见识了行不行呀？我跟你们道歉，对不起行不行，你们就原谅我吧。
1: 哎，秀秀秀，哎呀，秀啊，今天真让我刮目相看，我看着他长大的，从来就没跟谁服过软。
2: 哎呦我的妈呀，彭锦熙可真是你亲哥。
1: 是啊，可真是你哥。你说你呀，秀儿，说实话，婶儿今天真感挺受感动的。哎呀，可是啊，不是婶儿不帮你二哥，你说婶儿一大摊的事儿，你说要是去你二哥那儿吧，我这摊的活就得撂下，那客户吧就得断了。你说我要去你二哥那儿，万一要是，哎呀，我说是万一啊，你说回来连个退路都没有了。
3: 啥？就你那客户不是我二哥给你介绍的吗？
1: 是啊，后来我们处的都不错了。
3: 婶儿，我跟你说句话，你别不爱听哈。你们处的好是因为现在缺货，对不对？那我二哥招了人了，人家泳裤那个产量都上来了，我怎么就不信他还能跟你们这些小户处的好呢？你仔细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你就踏踏实实在我二哥那儿干多好呀，到点就发工资，旱涝保收的。再说了，我二哥给你们发的那钱可不少吧？
2: 秀啊，你别怨我说话多嘴哈、啊。你说你这一口一个二哥叫着，哎呦我的妈呀，我都替彭锦熙那臭小子害臊。
3: 啥意思啊这话？
2: 哎，你说这么好的事儿，你二哥不带你跟你嫂子，你这他这是不是有点忘恩负义呀？
3: 谁说二哥不带着我们了？你说的呀这话？
2: 那我听说的，那不是那回事啊。妈，那人家说你二哥不结婚了吗？完要单干，抛开你嫂子还有你，出去挣大钱去了。
3: 谁在这造谣呢？胡咧咧啥呢？一个个的根本就没有的事儿，是我和我嫂子胆小，就觉得我二哥吧这太着急扩大规模了，所以我们才不同意的。再说了，那你说我二哥人家就铁了心了要干，厂子也租了，我们还有啥可说的了？当然支持了，要不然我今天晚上过来找你们干啥呀？是不是？我不就是替我二哥来请你们去帮忙的吗？
2: 哎，是这么回事儿啊。那我还寻思彭锦熙吃独食儿，人品不行呢。
3: 我二哥人品不行，就我二哥那人品，砸地上弹起来能崩掉你牙，你信不信？
1: 这丫头说话多狠。
2: 可不是咋？那这么回事儿啊？哎呀，秀，那你看这样行不行？明天一大早啊，我就上你二哥那上班去，行不行？
3: 行。那丽婶，你再考虑考虑。
1: 我还考虑啥呀？你说在哪儿不是赚钱啊？谁不图一个清闲？
3: 那行，就这么说好了啊。那个，婶儿，我今天来找你的事儿，你别跟我二哥说啊。
1: 为啥呀？
2: 因为啥呀？
3: 我以后再告诉你们呗。
2: 那卖啥关子呀？
4: 你看看看。你看俩那后信那样，那眼睛直勾勾的看着我，就跟俩金鱼似的。
1: 缺德！
2: 到我今天我可不熟，
3: 你打不着我。我走了，刘烨，说好了，刘烨，你们俩要明天不去，啊，
1: 去去去，
3: 砸你家玻璃了，
1: 去去去，
2: 谁是小狗行吗？
3: 太好了！哎呀，
2: 哎呀妈呀，太好了！
1: 哎呀，这个东西太好了。
5: 手缝太慢了，
6: 可不是嘛？
1: 这个挺贵吧？
6: 还行。
5: 有了这个，我咋感觉离实现四个现代化都不远了呢？
6: 那位夸张了，姨。本来啊，我就想雇六个人，咱现在人齐了，以后谁再来，咱还不要了。今天咱休息半天，明天咱正式。

0: 姐夫的厂子开工了。啊，
1: 开工了？弄啥开的？
0: 拿钱开了呗。
1: 村支不在我这呢吗？
0: 不让那玩意儿注销。
2: 正阳啊！
3: 哎，
2: 来。这我妈和那家老丫头连夜做的，这都是
3: 几天做出来的？
2: 咱开工到今天三天吧。
4: 三天？
2: 对，
3: 做这老些。
2: 嗯，
5: 看咱这本事啊，咱们一定要想把这这是新机器，必须得让别的，
6: 对，必须的，咱们好好干啊，咱都拼了。
5: 对，快点，快点，
2: 好，来，慢点，慢点，哎，
5: 慢点，
2: 慢点啊，别闪着腰啊。

0: 您能来齐了，哈哈。
1: 为什么要拿这个大喇叭说话呢？因为这个喇叭一会儿有大用啊，媳妇儿，既然人齐了，你就把好消息告诉给大家。今年我们挣了多少钱？
2: 哎呀，你别卖关子，你说呗。
1: 你说。
3: 这两口子那么磨叽呢。
2: 32000。
3: 多少？
2: 32000。这么多呀。
0: 哎呀，我等会儿我得把我这小宝贝喇叭先放这儿啊。来吧大嫂啊，这是你的红包。
4: 不是他啥
3: 干？不是我，我也啥也没干。我啥也没干。你说我弟弟还给我这红包，咋有红包呢？
0: 沾着喜气嘛，高兴高兴。大哥，你看你这急得白了眼的出。来，这个给我大侄子的，大侄子。
4: 小孩，你给他干啥？
3: 这样我给他攒着。
4: 我跟你说，就你这样呢，我就不能。哎我。
0: 行，大哥，你老管一干啥？这高兴的事儿，这你的。
4: 啥也没干，我要你什么钱？
2: 大哥，快，你还沾点喜气。
0: 快点，大哥，快点。哎呀，
3: 这不是这孩子红包好玩。
4: 这你挣点辛辛苦挣点钱，你搁那儿叭叭，你好意思吗？你
3: 啥家伙？行，我收起来。这个
4: 你
3: 好。
4: 你瞅着这点出息。见笑啊。
2: 这不高兴吗？
0: 行，你老搁这张张嘴，我看你也拦不住了。来，鲁静。来。这钱你拿着，
5: 谢谢姐夫啊！我就说你肯定能行。
0: 是啊，有人也说你姐夫不行，但只要你好好干啊，前途一片光明。
5: 好
0: 啊，行，去吧。你这家伙还舔个脸，来吧，你
6: 来，老妹子，
2: 谢哥，
0: 不客气。呀，这么热闹的日子，怎么少了个人似的呢？呀，来了吧！哎呀，过来，来来来，进来呀！爸，我说怎么少点啥似的呢？你都来了，爸，你搁这猫着干啥呀？不进来？哎呀，
4: 看你们这是真热闹，
0: 这是。哎呀，热闹嘛！爸，这份是你的，
4: 我就不拿了。
0: 快点的，爸，
4: 我这有点不好意思。
0: 拿着，咱就沾着喜气高兴高兴呗。
4: 谢谢啊！哎
0: 呀，你把人给谢谢了，别人给钱谢谢了，咱一家人咱就不说这话了啊。那个某些同志是不是忘了自己说啥了？说我要挣着钱了，怎么的是上哪儿喊呢？是搁院里喊还是出去？是的。啊！
7: 喊吧！
2: 啥呀你傻家伙？
8: 嫌你了。
0: 过来。
8: 没有意思。
2: 愿赌服输，喊就喊呗。走呀，叔！
4: 我还去吗？
2: 你人家不愿赌服输吗？
4: 你说当初啊，我这多的一嘴。
9: 我要搞对象。
4: 我也是。
9: 我要搞对象。
4: 我也是。
2: 你是啥呀？拿这喊。
4: 不是。我拉大啥？
2: 愿赌服输嘛，你就快点的。
4: 这么多人，我这么大岁数，我也不好意思啊。
2: 愿赌服输，你不喊行吗？快！
4: 咱这事能不能过去吧？就我就不喊了，行不行？
2: 你喊完就过去了，快点，快点，快点！
4: 我非得喊，不喊不行啊！
2: 不行，那你当初别赌呀。预备，走。
4: 我也是。
2: 不是啥玩意儿，我也是啊！喊五个字儿，我要搞对象。
4: 你
2: 就喊全套了，快点的。
4: 你不都说我要搞对象，我也是就完了呗。
2: 咱俩各喊各的。你喊你的，快！
4: 这帮人我实在不好意思，这么大岁数让人笑话。
2: 你快点，你堵了不喊才让人笑话。
10: 我要炒老饭。
5: 事儿要交起来，他不来。
0: 你姐实在是不忍心看到这个画面，你姐跟你似的呢。走吧，回家吧，走。
5: 我要找对象。

0: 这怎么压了那么多货呀？
1: 是啊，这到了旺季，咋还滞销了呢？
0: 哎，嫂子，秀儿呢？
2: 一早就出去了，说是东边开了一家店送货的。
0: 要多少呀？
2: 50件吧。
0: 就50件啊？
2: 还就50件，现在有人要就不错了。
3: 秀儿回来了。
2: 哎，咋说的？
4: 跟别人家一样，就1.5块，多一分不加。我没卖。
0: 那你这也不止50条啊，这卖泳装去了，买泳装去了。
4: 这个钱多呀，门口还有2包呢。老七家退货了，嫌贵，说能进到更便宜的。照这样下去，咱家这买卖不就完了吗？
2: 打听着是谁的压件吗？
5: 我呀，最近打听到了，有一个人偷偷摸摸在海滩那卖泳裤、卖泳衣的。这人咱还认识，脸挺长，你猜谁？
0: 贾卫民。
5: 哎，你说这小子啊，还搁咱家学的手艺呢，咱妈手把手教的他。
2: 难怪。
5: 我刚才呀，这秀在这我都没敢说，他现在上火，我要让他知道这事儿啊，他得上他家把他房给扒了。
2: 哎，那你说这事儿让大嫂去跟他说说好使不？你说这都是亲戚，要这么办事儿的话，这不把生意

0: 跟情分都做窄了吗？
1: 媳妇儿，你就太单纯了，这是钱的事儿，那贾为民能同意吗？孙淑芬能说动他吗？还他说，
0: 那你去，你找他说去，他不从小就怕你吗？
1: 怕不怕无所谓啊，这事儿得解决了，是不是？一会儿我找找他。
2: 来了，谁呀？哎呀，二哥，哎，进来，进来，二哥，进来。嘿，上屋里来，走走走。
3: 啊，咋回事？
2: 啊？咋的，二哥？你咋过来了呢？出啥事儿？媳妇儿，
4: 哎，
2: 那个二哥来了，快！
4: 二哥
2: 啊，把那个我那好茶沏上。
4: 哦。
2: 然后把那个井里面镇的那个西瓜，
4: 哦，
2: 切了。
3: 爸爸脸上可好使了。
2: 哎，那个你再洗点菜，整点硬菜，我跟二哥晚上一会儿喝点。
4: 行。
3: 嗯
2: 嗯，
5: 弟妹啊，别忙着了啊，我说点事儿我就撤。
2: 你说二哥。
1: 嗯，老七那边是不是你给供货了？现在
3: 哪个老七啊？
1: 老六他弟。
2: 啊，
3: 我想着他。你给他供货呀？
1: 啊，
3: 我俩不熟，他也没跟我说。你整这事整的啥玩意儿？这不抢二哥生意似的吗？不，以后不送了。
1: 别，那除了老七、大白、小东那边货是不是你也给送了？
3: 不是，那都是你客户啊？
1: 那也不能这么说，那不是我客户，那是大家的客户，是不是啊，妹妹？我呢，今天找你来呢，是吧？我就想跟你说，
3: 嗯，你说，
1: 就这些人吧，你就该送送，是吧？你不用顾及我，这个都是大家伙的客户。但你有一点呢，你得注意，是吧？
3: 嗯，
1: 就是你这个质量得往上提一提了。你那个泳裤那线脚都不直溜，一扯就开线，那不行，这质量啊，这能行吗？
3: 确实是。谢谢二哥哥呀，能过来提醒提醒我。那我那手艺确实不行，要不才咋说便宜呢？
1: 那便宜不是常事儿啊，妹妹。
3: 嗯。那二哥，你说怎么整？你有啥想法吗？
1: 我的意思是，一啊，你啊，把这个质量往上提一提。
3: 嗯。
1: 二呢，价格也往上提一提。啊，以后呢，这个老七呀、大白这他们就这几家，我就不供货了，都你供。
3: 你别点二哥，你该供供你的，我不供了就完了。
1: 无所谓，为民，你刚开始做是吧？也不容易，二哥得让你挣着钱呢。这个价格这事儿啊，就是你不能图便宜，这不是长久之计，是不是？咱是把质量提升上来，哎，价格也公道，这挣着钱这才行。你这光老便宜这不行，咱老自个儿打自个儿能行吗？兄弟，那谁都最后好不了。是不是？
3: 确实是。哎，二哥，你要这么说，我真的挺感动。你就定，二哥，往后你说啥价，我就跟你什么价钱。
1: 嗯，你有你这话，二哥就放心了，是吧？那行，那用力吧。
2: 别那个，哎，媳妇儿，你别就先别沏茶了，别沏水果了，你先把菜炒了。
1: 不忙吧？啊，改天咱们再喝啊。我回去有点事儿。就这么地，妹妹啊，
2: 不喝啊，
1: 不喝了，不喝了，啊，
2: 谢谢二哥啊，
1: 哎，这啥呀，咱商量着来呗，这是
2: 谢谢二哥，
1: 是不是？啊，都自己兄弟啊，
2: 还告我
1: 啊，走了，
2: 慢走，二哥
1: 啊。
2: 哎呀，切没切呢？没切，没别切了。
5: 你这么的，秀，明天你送货的时候吧，就那个老七啊、小白家还有小东子家，你就别送了。你送其他家，我到时候我再联系点客户新的。
6: 凭啥呀？为啥不给他们送了呀？
5: 你这一惊一乍吓我一跳，不解决问题吗？你让你咋干就咋干就完了。
7: 我早知道这样哈，就你俩这样，给你们安排一个好工作，就全给我上班。从小我替你俩上火，知道不？行，我走了。
5: 我愿意听你说话。这一天净。
7: 去你俩给我走，去，这我家，快走出来。
5: 谁愿搁这待着呢？你这家伙
7: 怎么的？
5: 你找这劲儿工作，你这么多年你也没劲儿一个成的。
7: 哎，你要是想去，我明天我动用我人脉，你等我信儿。
5: 你看着吧，后年我要能上上班，我都不姓彭。
7: 哎，干点啥的？
5: 干点啥吧？
6: 干啥呀？谁还能不姓彭啊？咱妈敲死你的！
7: 小样儿。
8: 嗯，来了，锦绣。
9: 吃早饭呢？
8: 坐这儿，吃点包子。
9: 哎呀，挺丰盛的。
8: 你怎么又来了？
9: 送货呗。你看，
8: 一块五。
9: 啥一块五啊？还原来那价啊？
8: 那不要了。
9: 为啥不要啊？
8: 贵呗。降价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装啥糊涂？
9: 你看看我家这质量，嘎嘎的，降啥价呀？再说了，我二哥不是说这事儿都解决了吗？
8: 那是小贾糊弄你哥呢，人家给我们送货没加价，还那么低。
9: 哪个小贾？
8: 贾为民呢？
9: 你说一直压低价钱跟我家作对的是贾为民啊？
8: 对呀，你二哥没告诉你？货，你的货。
6: 我二哥二嫂呢？
10: 他们送货去了。
6: 秀啊，黄锦秀。
11: 哥，彭西找你了。
12: 嗯，咋的了？
11: 没找你麻烦吗？
12: 吹吧，他敢呐？
11: 那就行。那有事的话，你跟哥俩说，俺俩上得了。
13: 嗯。哎呦，哥，你家酱真香啊！嗯，
12: 是不是？
13: 嗯。
12: 你咋下的？咱家酱，兴城的所有的老百姓都知道。一般人下酱下不过咱家。
13: 哎呦，太好吃了！嫂子呢？
12: 嫂子跟你们卖葱去了吗？不没有了吗？
13: 哦。
12: 吃吧，你这鼻涕都吃不着啊。
13: 是
12: 啊，
9: 贾为民，我弄死你。
13: 咋的了咋的了？你干啥？
9: 为民，
13: 干
9: 啥？我问你，
13: 咋的？
9: 你昨天怎么跟我二哥说的？你啊，
13: 我去，
9: 你怎么答应我妈的？你跟我妈怎么说的？你当牛做马是吗？哦、你确实你办人事了吗？你都是畜生办的！
13: 谁你拦一下呀？
6: 我拦了，拦不住。
13: 笑！
6: 跟我们家打擂台是吧？
13: 咋的了啊？
6: 你家这破泳衣啊，露裤衩子的破玩意儿，我给你砸他！
13: 秀儿啊！
6: 怎么的？
13: 这哥给你跪下行吗？
6: 少来这套你！
13: 那你说咋的啊？
6: 我说咋的就咋的。
13: 啊！
10: 告诉你，贾明，太阳什么时候下山，你什么时候才能给我出来？你要是再有下次，头我都给你淹进去。
14: 这老丫头，你这事做的确实有点过，啊。不管咋说，你贾为民也算不上坏人吧？
9: 他还不算坏人，他都算不上是个人。他，
14: 你行了点。他护媳妇儿，这远近谁不知道啊？能对媳妇儿好的人，能差哪儿去啊？
9: 他那是窝囊废。
14: 你知道个屁！这贾为民啊，他们家原来特别穷， 他媳妇没嫌弃就嫁给他了，结婚以后呢就一直没孩子。好像是他媳妇有毛病，他媳妇觉得对不住他，就一直闹着要离婚，贾为民就一直不同意，一直过到现在还对他特别好。这老爷们儿他就是好老爷们儿。
9: 妈，你说这些跟我都没啥关系。
14: 啥跟你有关系？
9: 他整咱家买卖就不行。
14: 瞧瞧你看看，你看看你这当哥的也不管管，你说说他。
1: 你说这样好了，别拧。
14: 大丫头，你说干事没轻没重的你。
1: 妈，你别生气，你上炕早点休息吧。我说他。
14: 你说他。
1: 你给我出来，
14: 快去。
1: 这还应该受不了你了呢，这咋爸说话都不行、啊。你一直这什么玩意儿去干上一干，直接给整酱缸里了，干什么去？
9: 二哥，我做的过分了，你别生气。
1: 我生气，你惹咱妈生气。
15: 坐到。我告诉你，就蒋为民那样的，就得这么收拾他。你呀，你现在是给他扔酱缸里了，我觉得不够。你应该赶他上厕所的时候去，直接给他下去。给下茅坑里去，
9: 我去早了是不是？
15: 那肯定，
9: 我应该蹲那一会儿。
15: 挺好，那个，这样，明天哥给你买好吃的啊，你早点睡。嗯，你红枣，别下去那啥。
9: 去哪？
15: 去，嗯，
9: 别忘了哥。
1: 你这下去注意啊，一天你这谁？

0: 其实我听个乐。
1: 啥乐呢？
0: 你猜谁干的？
1: 谁呀、啊？
0: 彭锦绣。
1: 彭锦绣啊？他又咋的了？
0: 滨海边宋永庄的老贾，贾为民，他把老贾拖落到江江里。
2: 啥玩意儿？宋永庆理个大嘴又干贾为民了？
0: 贾为民从江江里爬出来蒙圈了，撒腿就往外跑。结果你猜怎么着？全兴城人都传呐，说老贾江江里的蛆成精了，会跑。
1: 哎，对，我也听说了。你说贾为民那小子平时看着也挺要性的，那怎么让彭锦绣干成那样了？
2: 这彭锦绣收贾为民去了，因为啥呀、啊？
0: 李逵呗。
1: 李逵，
0: 耶，二哥来，怎么样，二哥一起扭啊，
1: 来一起吧，你要跳啊，
0: 跳会儿，二哥
1: 跳会儿，二哥
3: 跳啥呀，老一天没点正事儿跳，过来，
2: 哎，跳会儿，
1: 咋了姐夫，跳完的，
0: 哎，
2: 咋了姐夫，
0: 你没听说呀、啊、
2: 我听说了，碰碰就跟蒋明又咋的了，
0: 别管他俩咋的了，你姐现在气完完的了。
2: 我姐，
0: 嗯，你过来，过来，进。
2: 啊，刑警，交给我吧。

0: 行了行了，都别跳了，喊个星子俩给我走一趟。
1: 咋的？
0: 话那么密，快走吧。
1: 跳会儿，
0: 赶紧的。
2: 没跳够呢，还呀？
3: 蒋一鸣，你出来！蒋一鸣，给我带什么大锁的乌龟啊！让我出来！蒋一鸣，你出来！蒋一鸣，给我带什么大锁的乌龟啊！
4: 小
2: 雨，撂着刀法，树洞里面人
4: 要装死啊！赶出来！
5: 我听到像那个老罗的音响。
6: 翻墙吗？
1: 不行，玻璃碴了。
4: 你傻呀？他妈扎死你！蒋一鸣，出来！
1: 撞开得了。
3: 蒋一鸣，
5: 不行，给我打走了。
3: 快点开门！
1: 肯定出事来的。
3: 蒋一鸣，给我出来！蒋一鸣，
1: 快走，快走。
5: 我先走。
7: 哎，吓一跳！你干啥你？

0: 呀，
1: 你吓我一跳，
2: 咋了妹妹啊？咋了？
1: 谁呀？
2: 你啊？
1: 没事，我关了门。
2: 哎，走。谁呀？这大半夜搁这吵吵话谁？
1: 啊，我跟你说实话啊，脚右了啊，整一帮社会上的小朋友就过来了，上我家门口，人家砸在骂去，那没有玻璃碴子，这就是犯进来了。
2: 不是咋的，你得罪他了？
1: 我都没敢跟他说过话呀。
2: 你爸贾伟民，你也完蛋。你这么大岁数，你怕他吗？你就跟他干，我先回去。
1: 不啊！我这说啥呢，二哥？我求你，你当哥的吧？你说话呢？你有分量。我劝你，你小舅现在可驴了，下手就没轻没重，给我揍废了不毁了吗？家完了。
2: 那走，咱俩一块过去。我看啥意思？干啥呀？这是？
1: 你咋在这儿啊？
2: 我就是晚上我出溜溜，上那谁那个二驴家。你别张着了，我过去看看啥意思，干啥这是？
1: 我不行。
2: 但你也别走，你赶紧回屋。我跟你说，他一会儿过来，你想把那一下上后院堵你，你咋整啊？
1: 能吗？
2: 能，肯定的。他们这小伎俩我还不知道。出客厅。
3: 快出来！别让我撞死了！赶紧出来！你别踹给他，都是男人，别他妈当孙子乌龟啊！
2: 谁？干啥？
4: 出来了。
2: 姐，别吵！
3: 贾文明，你赶紧出来啊！
5: 快点，
3: 别出去！我想进你
2: 楼下，楼下，
3: 我是大蛇，
2: 听话！
3: 你什么玩意？你
2: 他妈的，
3: 突然插进楼，你
2: 扯出人命来了！
3: 必须赶紧出来！贾文明，我光给你吼去！贾文明，
2: 你小心点，能不能进？
3: 看我能不能死！
6: 不行，姐夫，我现在我越想越来气。贾文明，赶紧出来！
5: 快点出来！
6: 越想越来气，
3: 什么？
6: 喝酒去，
3: 干他！必须干！
2: 走！嘚啥？管不了。

0: 停停停！
1: 万哥，啊！
0: 哎呦我，你这心也真大，你这外面嗷嗷的，你还能睡着呢？蒋云呢？
1: 我不知道啊。
0: 我不让他搁屋里等我了吗？
1: 走了吧。
0: 啥呀？你拉倒吧，这心是真大。哎，你出来吧。出来吧。
2: 啊。

0: 哎，你出来吧，出来吧。
1: 啊！
0: 哎呦，你这胆儿家没，你真是完完。
1: 啊！都走了。
0: 都走了。
1: 哎，你咋的？
0: 我这硬拉着。罗小刚给我一出子。
1: 啊？这么生性吗？
0: 驴呀，就这岁数你。哎，我跟你说啊，佳敏，这事儿你不对了。你答应我的事儿你没办到，你这事办的对吗？
2: 不是我不对，我不对。
0: 你找他用啥来？不就用这事儿？我老丈人知道了，他让罗先来的。
2: 怎么你老丈人啊？这惊动他了呢？
0: 那咱兴城才多大个地方啊？啊，啥风吹草动谁不知道啊？俺家老头有仇必报。告罗县说领几个人过来削你了，就他让的。哎，我跟你说，魏民啊，
2: 哼，
0: 就你现在这个为人，啊，就你这么干，下回罗县还得来，还得半夜敲你家门来。你自己，到时候我不在，你自己你找着办吧。
2: 还有下回啊？
0: 还能有下下回呢？
1: 魏爷。
0: 妈怎么又来了呢？没事儿，我听岔了。
1: 嗯，
0: 听岔了。嗯，还是给我怼这架
1: 子。这会儿太猛了，
0: 看吧。那行，你下次注意好不好？
1: 嗯，
0: 我撤了。
1: 这是哪
0: 儿啊？
1: 前面在这住的。
0: 我精神不好，搁你家睡啥呀？你下回你好好的，你做生意是不是？你讲究点诚信，就不能过来了，啊！我撤了，撒哈开。哎呀，哎，这家伙给我怼的。
3: 贾文民挨揍的事儿你都知道吧？
4: 不就掉酱缸里了吗？
3: 下午的事儿。这晚上，彭锦熙他小舅子又带一帮人去那个贾文民家了。
4: 干啥上？
3: 补刀呗。跪地上求饶的不好使，必须扒地上求饶。
4: 这彭锦熙家的也太欺负人了。
3: 哎呀，那要搁过去那都叫恶霸。以前你说不就他家有吗？他想多少钱就多少钱。现在有竞争对手了，这一下就急眼了，立马原形毕露。
5: 对，就是因为贾卫民不推价，所以让彭锦熙找人给收拾了。
6: 不是收拾不收拾的事儿，主要吧，彭锦熙这回吧，这事儿办得太过分了。我觉得咱得替贾卫民说两句公道话，办点公道事儿。要说实在不行，把这彭锦熙的裤衩帮上铲了得了。
4: 行，那这么的，啊，咱以后是谁也别进彭锦熙家泳裤，
5: 就这么定了。我去跟别人家都知会一下。
4: 行，
6: 行吧，那我俩走了。
3: 走吧，
5: 走走吧，
6: 嗯的，
3: 慢点啊。
6: 嗯。
3: 老师。
4: 嗯。
3: 咱也别永远都不进那个他家货，我估计啊，这彭锦熙啊，他还得降价。到时候他还降价，蒋文明也得降价，到时候谁便宜咱进谁的呗。
7: 真生气！你说这贾爱民，他是铁了心了跟咱们对着干了。
0: 我跟你说，我今天幸亏没让秀儿去送货去，这他要知道不得给来一回勺啊！他还得把贾文明给塞酱缸里再腌上。
7: 那这咋整啊？这事儿也总得解决呀。
0: 这个，反正我呀，就是该做的我已经不做了，对吧？
8: 打进车了，
4: 站住！
0: 爸，你咋就看着我了呢？
4: 我闻着味儿了。你想怎么的？看着我来就要走啊？我能吃你啊？放心。今天我来是感谢你的，你小子有亲情，有家庭观念，关键的时候能把亲人推上去，好。
0: 爸，你太客气了，
4: 你别给我整没用，你有我真来感谢你。

0: 谁的了？你自己做什么事你知道不？
1: 你干啥呀？你刚才还摸人，你这嚷嚷啥？你屋里说，
0: 屋里说，在这说不行吗？
1: 哎呀，走走走走走，打你去，
0: 打！你再见。
2: 啊，我老丈人就这样，这家伙一感谢人，跟急眼似的。哎，对，先吹点电扇吧，喝点水。嗯，
0: 你别给我整些没用的，你坐着。我问问你，罗宪是怎么回事？
2: 罗宪怎么回事？把你头发挡上了头。
0: 你不用管我，问你罗宪怎么回事儿？
2: 罗宪是罗宪老上海边跳那个什么迪斯科，完了路灯下小姑娘啥，我说了好几回他不听。
0: 别说话了，你还在那白话啥呀？还跟我逗弯呢是不是？我告诉你啊，我要想问你，我已经对这个事情已经了解了，懂不懂？你就给我实话实说。
3: 爸，你俩搁这唠啥呢？我咋听不懂呢？
0: 什么事他没跟你说呀？
3: 不知道啊，他给我整懵了。
0: 你丈夫把你弟弟当子弹使了，他这一勾火，你弟弟嗖就飞出去了，上前线跟人干仗去了，他在后边去观阵，这就是你好男人，你看看多好。
3: 是有这么个事儿吗？
2: 我去，是这么个事儿。这个我呀让罗宪带着那俩小兄弟完了去吓唬吓唬贾跃民。我忘跟你说了，刚才爸我跟你承认的错，不
0: 听到没有？你小子真行，你真是你罗宪的好姐夫，关键时候能把你小舅能推上去，你咋想的啊？
2: 这个事儿我是真没招我才找罗宪，再说我又没让他动手，我不让吓唬吓唬他吗？而且那个贾跃民的胆儿，他也不敢对罗宪怎么地，是这么个情况吧？因为贾跃民那小子让我和罗红损失老多钱了，你知道吧？最近这段时间，
0: 这我知道啊。
2: 然后你说我一开始去找他好说好商量，不行；就我家老妹妹秀儿去给人扔酱缸里也不行。我这不寻思找罗宪去吓唬吓唬他，是吧？因为这次这事儿你也知道，我去吓唬吓唬他，这能好使呢？
0: 那我问你，他吓唬就好使了吗？
2: 那不知道啊，现在谁知道啊？
0: 是啊，我能知道，他肯定不好使。你都不好使，他能好使吗？我今天来找你，我告诉你，罗宪的事我且不说。现在我是这么想的，我恨你是恨你，生气归生气，我们现在得想办法要一致对外，因为他抢我们的生意，是不是？但是我更生的是你小子，你不动脑子啊！你让罗宪去有用吗？贾文明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吗？
2: 爸，你喝点水，你喝点水。
0: 你不用，你听我说啊，兵法有云，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懂不懂？说白了，就得是什么人什么对待，他那能什么人？就那就像棉花似的，怼一下子他不疼，你掏一把他飞了，怎么治他？搞火烧他，谁是火？
2: 谁呀？
0: 我呀。
3: 你可拉倒吧。
0: 还拉倒？那你又能治疗啊？你不没治疗吗？
2: 爸，我跟你说，贾跃民那小子贼坏，我就哎没等碰他，咣当就躺地上放赖了。
0: 你还放赖？他不能放赖吗？你还伸手着呢？我不用他伸手，一会儿完事我就上他家去。我到他家我门口一躺，用不了多大一会儿，他得跪着求我。
2: 哎，爸，要不说放赖你还是最厉害的。
0: 别说那废什么，我放赖比他厉害。
2: 不是。那爸，关键是这么大岁数了，你咱跟他整这事犯不上。
0: 这个事儿按正理以前我肯定不管，但是好赖现在是一家人，是吧？你小子怎么样我且不说，他夺咱家生意就不行。我知道这么做我也挺难堪，但是就得这么去治他。因为什么？因为你不行了。就是以前的你，哎呀，那彭锦熙遇见什么事儿了，那小脑袋那直扑了，小眼珠瞪溜圆，那一副拼命的样子，谁看你都害怕。还别说贾为民呢，你叫真为民他也不好使，是不是？如果以前还用说吗？
2: 爸，我的老岳父，我出去一趟。
3: 你干啥去？
2: 媳妇儿，你这样，你坐着，你等会儿啊，我出去办点事啊。
3: 哎，爸，你来干啥来了你？ 你不劝劝他，你在这鼓捣他干啥呢？他要出去出点事儿，你负得起责任吗？
0: 那我问问你，你弟弟出事你能负得了责任吗？咱家是三代单传了，你明白不？啊？还你跟我俩喊，你还？
3: 就你厉害，你去。
0: 你跟谁俩呢？这是啊？
4: 便宜吧？
5: 便宜，真便宜。要是从你西家引出这么便宜就好。
4: 你没事老提他干什么呀？
5: 我提他啊干啥呀？我就是想要他们家引出。
4: 不用要了，他们家那作坊啊，干不了多长时间了。
5: 哎，对了，文锦，
4: 嗯，
5: 锦旗最近有没有欺负你？
4: 吹吧的。
5: 啊，对，他揍你啊。
0: 他再揍我一个试试。
2: 蒋文明，
5: 叫你呢？
4: 没有，线头呢？回去我再。
5: 不是，人叫你。
2: 明明呢？你刚才说我啥？老七，你给我学一遍，他说啥了？来
5: 啊，没有，他就问，他就说，你再做这个试试。
2: 贾文明，来了，你过来，来来，过来。
4: 你真欠。哎，你不答应我把价提上来吗？你啥意思？现在不是说我提不提价的问题，人现在都想买便宜的，我有啥办法？哦，魏明，你这样跟我争一下子是吧？大哥，你说你老欺负我干啥呀？我啥条件你也知道，家里都快吃不上饭了，我不得有点营生吗？
6: 没不让你有营生。那你跟我争，你就能吃上了？
4: 吃上了，但是没有二哥家吃的香。
6: 哎呀，魏平，你就给我起屁儿给人是吧？是不是想跟我支棱你啊？啊？
4: 二哥，你也别老吓唬我，好吧？你别把你妹妹什么小舅子都整出来，你给我吓好歹的，有个病有个灾儿的，到时候我真上你家吃饭去啊！
6: 你走吧，先上去。
5: 来，来，来，来，
6: 走啊！你不去不行啊！
4: 干啥呢？算谁呢？笑啥呀？
7: 来，二少，小猫，来，过来，来，来。
4: 咋就你有兄弟啊？我没兄弟啊，我兄弟，
6: 兄弟哈，你俩瞅好了啊！
4: 站住！
7: 啊！来人了！打人了！管理员！来人！救援！打人了！
6: 咋的了？谁打人呢？
7: 别动！
6: 你打人呢？
2: 我没打，你问他俩我打了吗？
6: 谁打的？说话呀！这没事瞎吵吵啥呀？多大人了，赶紧起来！
8: 你俩，你俩能不能扶我一下？
9: 二哥，我俩先走啊。

0: 你吧，咱好好做买卖，啊，都能吃一份，那就是没有用，行不行？
1: 是是是是，
0: 不要惹我生气。
1: 嗯呐。哎呦，哎呦！

0: 反正现在呢，妈，就这么个事儿，你说我怎么整？这打也打了，说也说了，骂也骂了，完了好说好商量，就都弄完了。不过我是没找着。
1: 那要不我去找找他去？我这么大岁数了，跟他说说，不行就求求他。
2: 妈，你干啥去？你去了也没用，给他那脸。我去。我上次给他扔酱缸里，这是没入味儿。我跟你讲，这次我给他扔猫篓里。
3: 行，咱一会儿扔。
2: 行。
4: 行了。
2: 对。
4: 别跟着添乱了。老二啊，依我看，这件事儿难。
0: 这让你出主意呢？这。
5: 这样啊，我呢有几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啊？
6: 那你还是别说了吧。
1: 哦，倩倩，你说。
5: 你这孩子，咱现在毕竟是一家人，遇着事儿了，是不是？有什么主意，咱们就去想一想啊。我呢是这么想的啊，咱们遇到事情的时候一定要冷静，仔细的要思考一下。我听你们刚才说了啊，我觉得呢，你们都没说到点子上，是吧？我给你们打一个比方啊，就比方说你要找这个人办事儿，那么你跟他关系呢？你说不上话，你就要找谁跟他最好，谁跟他能说上话的这个人，而且非常好使的，你就找那个人去找他办这件事情，这个事儿他就准成。
6: 爸，搁这研究事儿呢，你别跟这瞎出主意啊。
5: 丫头，我这不叫瞎说，我说这是有一定道理啊。就拿今天咱们家这些人来说，你说说，现在咱们家这些人谁跟贾文民关系最近，不就完了吗？
2: 孙淑芬啊，她表姐吗？
5: 但这是你说的，我就是说这个意思。

0: 罗叔说的对，解铃还需系铃人。
1: 怎么了你这？
2: 贾跃民。
1: 还叫我大名呢，弟弟都不叫了。
2: 出去。
1: 啊？
2: 靠哪儿？
1: 咋的了？
2: 坐这儿了。
1: 咋的了？
2: 我是来告诉你一个很严肃的事儿，啊！你以后要是再跟彭锦熙作对儿，你别怪我不客气。听着没？你想做泳装，行，你做。你看看你做的啥质量啊？那些耗子洞是老鼠掏的似的。你就不能好好做吗？你吊儿郎当，你留那长头发，还跟人作对呢。逆天，我正式通知你啊，贾跃民。你要是再跟老彭家作对，我就没有你这个弟弟。你也别管我叫姐。

0: 你这样看你这着急劲儿没事儿，啥事没有。我姐跟他哭了，我就不行了，安慰她。我这顺嘴把这事儿一提，哎，我姐说他妈开会，开会能研究啥？那不就研究我呢吗？
1: 彭锦熙这一脚不摆准，这是把我心揣死了。媳妇，我告诉你，我要跟彭锦熙死磕到底。
2: 这贾卫民这是跟我杠上了，打明儿起，贾卫民的衣服卖多少钱，我就卖多少钱。
3: 你说啥？
1: 我说，贾卫民的卖多少钱，我就卖多少钱。
0: 锦熙，这事儿可不能冲动啊！你放心吧，有心里有数。彭锦熙这小子给我们使了三大计：第一计欲擒故纵，让我们上他厂子里，啊，假模假式的让咱们学习泳装技术，随之就来了第二计：浑水摸鱼。 他厂子不断扩大，还把好员工留给了自己厂子，第三季更狠，一网打尽。你们想一想啊，他厂子大了，泳裤还好，那商家不都买他们泳裤泳装去了？那咱货卖给谁呀？啊，不把咱饿死了吗？那不，给咱一网打尽了呀！
4: 这个彭锦熙真是鬼精鬼精的。 早那时候真是少，还以为他针对咱们好呢。
5: 哥，我担心呐，咱手。

0: 咱就把质量提上来，随后增加产量。我就不信击垮不倒彭锦熙，
1: 击垮彭锦熙。
2: 1.2块我卖了。
3: 对不起，不要了。
2: 为啥不要了？
3: 那边都1块了。
2: 我也1块。
3: 都1块，我为啥要买你的？
2: 我家质量好呀，你上哪儿找这么好质量去啊？
3: 那是原来的，你看看贾卫民拿来的短裤，不比你们差。
2: 差多少钱？
3: 8毛。
2: 行，你能要多少？
3: 那来100条呗。
2: 行，
3: 成交。
4: 锦熙啊，可不瞒你，这贾维民那质量跟你差不多，人家现在8毛了。
5: 那这么的，我7毛，但是起步500条。
4: 锦熙，你这干啥呀？
6: 你说呢？
4: 7毛，500条。
5: 走，怎么地啊？
4: 你慢点，锦熙啊。
7: 我就要6毛，你把那300条退给彭锦熙。
8: 说是真的？
7: 骗你！我现在就给你。
4: 行。
5: 你这么的吧，东子，这货我也就不拿走了。我给你5毛1条，行不行？
6: 行。那货扔着吧。那啥，把钱给你。
5: 行，你兄弟啊。
9: 贾卫民，贾卫民在家吗？卫民哥，开个门啊，卫民哥。
10: 没人呢，干
11: 啥？
10: 是吧？
11: 嗯，好像没人。
10: 走吧，走吧。那咱走吧，没人答应。
11: 嗯，走吧，走吧。
12: 卫民，你这最近咋也不去收货了呢？
0: 收货不得用钱吗？咱哪有钱呢？
12: 把货卖了不就有钱了吗？
0: 我不卖。彭锦熙现在疯了，赔钱都卖，他能赔得起，我能赔得起啊？放心吧，他现在比咱还上火。
5: 都来了哈，啊，跟大家说个事儿，打今儿起啊，咱先暂时停一下子这场子啊，放个假。
2: 放假？
0: 嗯。
2: 放假？这咋的？咱跟贾卫民打架打输了？
5: 输啥呀？这还没开始打，那输啥呀？是这么的，这个一个人呢，在放假期间呢，给你们补助50。哎，这儿。
13: 锦熙，这个钱我们不能要。
5: 你快拿吧，爷。
13: 最近呢，你也没少亏了。你说我们的工资你也没少给，我们凭啥要这钱呢？
2: 就是
5: 啊，拿吧。
2: 锦熙，
5: 啊，
2: 不好意思要你钱，也没干活。
5: 嗯，两码事儿啊，是这么的。咱呀，就算放假也得过日子，不是？是不是？那不能让你们亏着我。来，
13: 哎呀，我们就是，哎呀，干做白拿钱，哎，真不好意思。
5: 来，给你来，
2: 这钱拿烫手。
5: 那烫啥手啊？这呀，咱都是自己人，我也不瞒你们说了，我呢，尽量啊，早日让咱恢复生产啊，省着你们这拿钱觉得也亏心。
2: 到时候你找我们啊？
5: 那肯定，那我还能找谁去？
2: 对，
5: 是不是？来，妹子，这你的啊。行，那这么地。啊，等我通知呗。
13: 啊，
5: 好吧。
13: 哎呀，你要想着办法，尽量找我们啊。
5: 好，一定一定啊。
13: 哎呀，真不好意思。
2: 谢谢谢。
5: 没事没事，姐啊。
2: 等你事儿啊。
5: 哎，好嘞。
2: 你去养别人我不管。
5: 哎，你
2: 养我不能养。
5: 你快快快快！
2: 你恢复生产不得花钱呢？
5: 行，慢点
12: 睡。刘毅他们都走了。
5: 啊，走了。嗯。
0: 刘红，咱俩都过蜜月去吧。
12: 啥玩意儿？
0: 都蜜月啊。
12: 你认真的？
0: 当然。
12: 咱都赔2万块钱了，你现在跟我说去度蜜月？

0: 点上哪儿去啊？
1: 北戴河。
2: 哎呀，我看看这小脑瓜咋那么聪明啊！
1: 不行不行，睡觉。
3: 还得是我哥，太恶了啊！两下就把洪金喜给干了，他那小窝房太厉害了，哥。
1: 群众的力量，没有你们的帮衬，我也不能那么快的取得成功。
4: 我跟魏民呢，算是跟对人了。魏民哥就是聪明，我早都看出来了。
1: 啊，中午了吗？吃肉。
2: 不说别的啊，你哥那是真聪明。我跟了他，我能老省心吗？
1: 少不了你的陪伴。
5: 接下来马上就过好日子，赚钱，赚大钱。
6: 那哥，那怎么能赚大钱呢？
5: 咱们以前嘛，光想着生产量，人累，挣钱少。现在赶上丰锦西下黄摊子了，咱这个价钱呢，是时候往上涨一涨了，是吧？
3: 要我说呢，我哥办事儿的人呢，靠谱，讲究。
5: 都跟你们俩说一句啊，能不能学学人哥俩？以后出门立立正正，说话铿锵有力。别哥一有事儿就往外窜，要不就在那杵着不动。
6: 不是，可能误会。之前特殊情况，咱们当时不在那研究怎么干那彭锦熙呢吗？那谁知道那彭锦秀一下过来了。手里拿大运斗子，给哥俩吓坏了。要不然你不能那样，是吧？
7: 对，大哥，误会，这回我俩心里有数了。以后不管彭锦熙还彭锦秀，我只要来，我咔直接扔出去。
3: 你放心吧，哥，以后绝对没毛病。你提呗，
6: 来，
3: 听大哥。
5: 咱以后，哎呦，以后你们两个等我，喝酒也得等我。啊。
2: 这么快，
6: 妈呀！我
5: 到点了，你呢？这我吃，没事，那不是那玩意儿，够不？
6: 吃点儿，
5: 要不要再给你俩做俩菜？
8: 哦，挺好的。
5: 挺什么玩意儿？挺是炒俩挺好的，还是你吃的挺好的呀？
8: 吃挺好。
5: 你说全了吧？你这，
3: 瞎整。再炒俩。
0: 哎，你看，咱们楼，你看着，楼这建筑跟咱那是不一样。
6: 是，你看你，比广州高。
0: 是啊，你这都是海，这儿的海跟咱那海。看起来一点不一样啊！卡呢？
6: 没有，我看一下整个人这边的商业布局。你看这些商铺怎么分配多合理，咱们得学习。
0: 白不白？
6: 还行。
0: 哎，我不看商铺布局吗？
6: 是，那什么，我不是他刚才泳衣，他那个样式很新，咱没见过，就看一眼，你看你。媳妇儿，你去上各个商铺，你去问问他们价格。
0: 我去，
6: 你去问问去，你去问问价格啊！
9: 你最白。
10: 老板，你这儿就这些款式啊？
11: 这还不够你挑的。
10: 这泳裤咋卖的？
11: 这个3.5。
10: 那泳衣呢？那件绿的那个？
11: 这个是最贵的，18.8。
10: 18.8，这是假的，这泳衣是镶金边了，还是哪有件这么贵？
11: 进价就贵，你看看这样式，你看看这材质，你打算多少钱要？
10: 行，我再转转。

0: 算便宜点。
1: 我回头再过来。
0: 好嘞。
1: 你这是又在看大海布局呢？
2: 没错，刚从海岸线的这边看到这边，您就回来了。
1: 孙锦欣，你眼睛是不是得病了？眼睛得病了，要不要罗师傅来给你治治？
2: 这样不好吗？你瞅你那小样，我就知道故意回来我逗你呢。哎呀，只要你在我身边啊，我的眼睛里都是你，大海都不算什么。哈哈，怎么样？那个刚才去问的价格啊什么的怎么样？
1: 人家这儿呀，有棉布的，有泡泡纱的，有高弹的，都有。但是做工呢，肯定跟咱家没法比。
2: 嗯。
1: 可人家款式、颜色搭配多呀，这个咱倒是可以学习学习，借鉴借鉴。你说，咱能打进来吗？
2: 我有信心。必须的事。这故意逗你，你看不出来啊？啊！我不看，我不看，我看这边的海岸线。你看
3: 你，不是2.5块，我奖励你啥意思？
2: 急什么急？哎呀，你说你占便宜，你占的差不多。你想想，那便宜能让你占一辈子吗？对不对？
3: 不是，你长得也太狠了，普米西也没要我这么高的价。
2: 哎，普米西，看去，老黄历翻篇了。
3: 林林，你看这个，那普米西翻篇了，那是不是也我呢？
2: 你属于中立，一直都是在中间占便宜呢，卡油呢。
3: 这回我要多啊，300条，你再便宜。
2: 300啊，行，看咱俩老交情，2块给你。没事，不要也没事啊。
3: 不，我要要。您要了，我不要。要，
4: 哎，你俩看啥呢？快进货，慢点。
2: 老七啊，你瞅瞅，你这也不光是为了我，对吧？我也是为了兄弟呢。你说这，我不是也想带大家过好日子吗？对吧？哎呀，你就算给我们的好日子添砖加瓦了。
3: 对。你砖头瓦都是我添的。

0: 这要泳衣不？
1: 兄弟啊，我一听你这讲话是外地来的吧？
2: 呀，那你这口音也不是本地的吧？
1: 我是漯河的。
2: 哎呀，到这么远坐满了呀？啊，来，哎，兄弟你看看，我这泳裤质量咋样？
1: 这泳裤，这泳裤咋卖的？多少钱？
2: 这泳裤2块钱。
1: 2块。嗯。质量还中，价格倒是也不贵。先来100条吧。
2: 100条。
1: 100条。哎呀，
2: 兄弟你贵姓啊？
1: 姓张啊。工厂长的张。
2: 张老板。哎，张老板，你先等会儿。
3: 除了泳裤，你看看咱这泳衣咋样？你看这咱质量，没质了。
1: 这泳衣咋卖？多少钱？
2: 4块。4块不贵了，
1: 多水不？
2: 那不咋，咱这质量一点挑都没有，你放心。
1: 那会掉色不？
2: 张老板，你要不信，咱一会儿就下海试试，你看看它掉不掉色。掉色，啥都就当我没说。
1: 4块，那算了吧，我还是不要了。你看我这都油，
2: 啊、行，那这么地。等下回你，我再给你拿新货，你再看看啊。
1: 那中，
2: 我先把这泳裤给你点了吧。
1: 中，
2: 好不好？
1: 好。
4: 二成，哎，拿着钱，给媳妇买双鞋啊。怎么了？你？
5: 哎，魏民，哎，你太牛了。啊哈
4: 哈！张家的滋味好受吗？
5: 好受，得劲儿。
4: 能为咱们兴城泳庄人做点事儿啊。

0: 不对呀、啊，这怎么咱泳裤卖得好，泳衣卖不出去啊？
1: 那咋回事呢？咱家泳衣不好看吗？
0: 那不能，我觉得咱家泳衣做的比他们做的好看啊。
1: 哎，你说，要不咱找个人穿上打个样呗？
0: 你拉倒，小点有用吗？谁愿意帮你这忙？
1: 那你不试试，你咋知道呢？
0: 那走吧，我陪你找找去啊。
1: 你搁这待着吧，你。
0: 咋了？
1: 一会儿你眼睛又坏了。哎，老妹儿，买泳衣没？
2: 没有啊，咋了？
1: 我卖泳衣的。
2: 不买。
1: 我不卖你，我送你。
2: 白送？天下哪有这好事儿？不要。
1: 我真送你，一分钱不要。
2: 凭啥呀？
1: 我就看你这身材好，我这泳衣它挑人，它一般人穿不出来。
2: 真的？
1: 真的，你这身材穿了跟别人穿肯定的不一样，你试试看看行不行？
2: 那我试试。
1: 来，

0: 你这件泳衣不错呀，哪儿买的？
1: 我姐在哪的。
2: 你穿泳衣的？
0: 是。
2: 这件多少钱？
0: 这件，你说个价我听听。
2: 8块。
0: 8块？
2: 不能再高了啊。
0: 哦，那

0: 你要多少啊？你要少了可不行。
1: 先拿200件。
0: 200件？
1: 怎么了？
0: 啊，没事儿，我就寻思是稍微有点少。
1: 妹妹，我得先卖着试试看呢。
0: 行，那就200件，明天我给你送货了。
1: 好嘞，
0: 你贵姓？
1: 姓王。
0: 行。
2: 媳妇儿，能给我介绍介绍妹子穿泳衣什么样？
0: 你少管。
3: 谢谢你啊，妹子。
4: 谢啥呀？举手之劳。
3: 那个媳妇儿啊，一会儿啊，给妹子再拿两件泳衣送给她。
0: 没问题，我一会儿给你拿两件，你换穿啊。
3: 一般人都不愿意帮这忙。
0: 谢谢姐。哎，对了，姐，哥这眼睛咋的了？啊，他这眼睛啊，有毛病，我怕手拿下来吓着你。
5: 那这么多年坚持真不容易啊。
0: 那可不嘛。
6: 姑娘，这泳衣在哪儿买的？
4: 是在姐这儿。
3: 没事，妹子，那边老张泳衣店就有卖的。
6: 哦，谢谢啊。
3: 过分了你啊。疼疼。哎，
0: 别动。
6: 老板，你这儿有红色系带那种泳衣吗？
7: 什么样的？
6: 就他这样的。
7: 哎，妹妹，你这泳衣搁哪儿买的？
4: 我姐那。
0: 咋的，老板？
7: 恁俩先去别处转转，稍等一下哈。他这个泳衣多少钱啊？
0: 他这泳衣啊，10块钱。
7: 10块还行。那我送点货吧。
0: 你要多少？
7: 那我要肯定是大批量的要。
0: 哟，这大批量的我做不了主啊，这得问问我们老板。
7: 那老板今儿来了没有？
0: 来了，你等会儿啊。
7: 好。
0: 林夕。
4: 那姐我就
0: 去吧，谢谢啊，慢着，
4: 没事。
7: 哎呀，兄弟，是你呀、啊。
3: 老张，又见面了啊。
7: 哎呀，原来恁俩是一伙的。
3: 那可不是，都领了证了，能不是一伙的吗？啥也别说，这货质量怎么样？
7: 不错不错。
3: 嗯，
7: 那现在有多少货？
3: 你要多少啊？
7: 先给我来300件吧。那价格还按之前说的那个价格，4块钱件。
3: 咱俩可都是外地人啊，外地人不欺负外地人啊。
7: 那看来这之前价格你都打听过了，那你说多少钱？
3: 我说个合适的价。
7: 嗯，
3: 8块。
7: 8块有点高了吧？
3: 8块高吗？
8: 老板，
7: 哎，
8: 有没有那姑娘穿的泳衣，红色系带那种？
3: 有有有，这儿
8: 多少钱？
3: 不讲价，12。你看看这质量。
8: 来一件。
3: 贵吗？
7: 啊？不贵不贵。兄弟啊，你真是做买卖的把好手啊！
3: 一起挣钱，老张，一起挣钱。
7: 好。
3: 来，媳妇，干一个来。
0: 贵吧？
9: 这还贵啊？不贵，咱不挣钱了吗？再说了，领我媳妇出来一回，吃点贵的怕啥？吃。哎，媳妇你看，这样多好啊！
0: 这
9: 样
0: 好看。
9: 啊。
3: 媳妇啊。
0: 嗯。
3: 明天我先回去，然后你在这等我，等我拿了新的货。然后我就回来找你，把那些货卖完了以后，我再陪你玩几天。
0: 算了，别玩了，咱们现在还没渡过难关呢。虽说今儿是开了个好头，但还是别大意。
9: 你这话倒是提醒了我，就这事儿不能让贾为民知道，他要知道，他肯定过来跟咱抢市场的，所以得保密。
3: 跟咱家里人保密，尤其是那谁，尤其那孙淑芬。
0: 不能吧？那大嫂她能分不清里外吗？
9: 哎，你来吧，你看着吧。她那嘴，我跟你说，不用一天，用不上，半天就行。哎，整个兴城人都得知道咱家这事。
0: 但咱出这么多货，这天天搬来搬去的，仓库都搬空了，你说这能瞒得住吗？
9: 行吧，他们也不怎么老去作坊，是不是？走步看步，没事，不管他们。大雪，喝一个。
0: 哎呀，吃。
2: 我不来了，吃不动了。
0: 你咋了？你咋就吃不动了？你刚吃啥了？
2: 看你都看不饱。
10: 哟，太高兴了啊！
11: 哥，我跟你说啊，跟咱一起干那些乡亲们呢，都拿到钱了，
12: 老高兴了，这都乐根儿嘎的，真的，
11: 真的，
12: 是
10: 大哥，
12: 你知道不？
11: 嗯，
12: 就现在咱市场上啊，全是咱家货，是吧？
13: 哎呦，我老好了，
12: 哎呦，我说哥呀、啊，我现在哈、啊、老崇拜你了，真的，我想给你立个碑，
11: 立个啥？
12: 立个碑呀、啊。可你知道不？就把你做那些好事儿、啊、哈，就咔全刻上面，然后再给你留个名啥的，老好了。真的
11: 有病啊！你疯了？立什么碑呀、啊？立碑？
12: 咱应该塑个像啊！现在正流行那玩意儿，实行，真的。
11: 是吗？那我那个碑能放那塑像前面吗？
13: 能。你把那像哈，
11: 嗯，
13: 扎完以后，那碑呢往前点。他俩错开，别叠上，然后搭个小台儿，铺个小纸，
11: 嗯，
13: 整点小菜儿啊，水果什么的。
12: 哎呦，大哥，我也这，
11: 你怎么忘了？
12: 我咋没想到呢？
13: 忘了，你给我捎走得了呗。
12: 哥不是这意思，你看，
13: 别闹了啊。现在那个市场挺好，价格也提上来了。干点正事儿，明天多跑几家。
12: 嗯，好，没问题。
11: 敬大哥一
12: 杯。哎，哥，我俩敬你。
14: 加我一个，来，
15: 我说你们俩怎么没多待几天呀、啊？在那儿。
0: 妈，我们散散心就行了。
15: 就散散心，可惜了。
9: 啊？那散心也挺高兴的事，怎么还可惜了呢嘛？
14: 哎，吉西啊，
9: 嗯，
14: 你俩那啥呗？
9: 那啥呀？
14: 那啥？
0: 啥呀？那啥？
14: 不就那啥吗？
10: 你看，今天就知道那啥。
9: 哎，
0: 那啥呀？
14: 你滚一边去！
10: 哎呀，行了，我听妈说吧。你俩赶紧把小孩要了！
9: 行，就不行，不在我计划里啊。
15: 那啥时候计划呀？
9: 那啥时候计划？反正肯定也不能是现在呀，妈。
14: 哎，你俩赶紧要一个，给小海做个伴儿。
9: 我呢，就是趁妈寻思我和罗红现在能干得动啊，年轻先多挣点钱，完以后再说呗。要孩子早一天晚一天的。
10: 你说你挣多钱？你有能有一个固定工作，那重要。哎呀，这么的吧，我呢辛苦，发动一下我身边的人脉，给你们一人安排个正式工作。
9: 哎，你也别辛苦了，你也不用你就用你那些人脉了啊、嗯。那个，我跟你老不到一块去，走吧。
10: 你干啥去？
9: 我那啥去
10: 啊？
9: 赶紧出来，我跟你说事。
0: 嗯，
10: 怎么的？
9: 我跟你说事儿，你嘴能严不？
0: 我这，你太能糟践人了，二哥。就我这嘴就长死了，什么话到我这儿就到肚子里就烂了，老虎洞辣椒水我跟你说都炸不出来。我要是但凡能说，
9: 这问你嘴严不严？没问你嘴能这么碎呢？怎么？
0: 说不说呀，真哥？
9: 我说，那玩意儿是这么回事。过几天呢，你和你嫂子上海边送货，和你二嫂，算我别跟你说了。
0: 我说你。大哥，
10: 干啥呢？
0: 你这
10: 啥人说悄悄话背着我呀、啊？
9: 啥玩意儿？你怎么现在学的跟我大嫂学？你怎么这么好信儿呢？人家唠点事儿，你
0: 真烦人。
10: 有事儿是吧？
9: 真膈应。
0: 我一会儿通报。
9: 这是真跟啥人去啥人？
0: 不是一家人，不进家门。
9: 过两天你和你二嫂上海边送货去，咱们把价格压到最低，比贾为民的还要低。
0: 太低。那不赔死咱呀？
9: 不是，你听我说完。贾为民呢，肯定不能让咱家出货，
2: 咱们往下降，他也得往下降，他降的比咱还得低，降到1块钱左右的时候，低于成本价。
9: 你和你嫂子，
2: 每件加1毛钱，把贾为民的泳衣给我收回来。
0: 收回来？
2: 对。
0: 你收那么多货回来干啥呀？
2: 囤货呀。
0: 囤货？大嫂啊？
2: 什么？你大嫂囤货呀？不是，是那个囤货，就把货攒一块，咱自己留着用，是这个意思。
10: 锦西啊，来吗？来。行行行，
2: 什么行？
0: 行行行，
2: 我就想着你，
0: 大哥你
2: 别闹嘛。
16: 哎呀妈，这脚我踩的，老疼了！这脚我踩老疼了！
17: 轻点的。
16: 疼
18: 的，我跟你说，这回你穿吧，那肯定的。哎，不舒服找我退，行吧？
9: 行，
18: 你下次来啊，大哥，慢点啊。
0: 老七，要泳衣不？
18: 哎，你家作坊不是停了吗？
0: 作坊是停了呀，但这不是还有库存呢吗？要不要？
18: 多少钱？
0: 1.8块，300条，怎么样？
18: 那你除了300条，你还有没有？
0: 有啊，你要多少？
18: 你再来300条啊！哎呀，
0: 正好600。
18: 你这问我这来行？那我全要了啊，600条。
0: 等给你。
18: 妥了。

0: 老七，
1: 咋了？
0: 他来干啥来了？
1: 卖泳裤呗。
0: 刚才厂子不停了吗？
1: 都是存货，比贾云家卖的便宜，才1.8块，我进了600条。这回贾云民再给我涨价，
0: 你进600条？
1: 啊！
0: 不是老七，你是不是糊啊？你脑瓜里是不是都空的呀？你合计合计啊，老彭家卖泳裤吧，那贾为民到时候他肯定得降价啊。贾为民一降价，那彭锦新是不是还得降？这降来降去整不好的话，我跟你说几毛钱咱就能整着。你说你花1.8块，你整这些摊，咱卖哪个爹去？啊？合计没合计过呀？
2: 东子，我这1.6块，
3: 还给我来100条吗？
2: 就100条啊？
3: 咋100条还少啊？那我刚和老朋友借100条。
2: 老朋友，彭锦熙来了？
3: 不是彭锦熙，那是锦绣。
2: 锦绣？彭锦熙没来吗？
3: 没看着。反正锦绣那边1.6块。
2: 你怎么不等我来进我的货呢？
3: 那谁知道你这儿也1.6块啊？那我哪知道啊？
2: 这么些年这样默契没有？
3: 你别说默契不默契的，那你涨到快3块钱的时候，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来，给他拿100条来，100条来。100条啊。
2: 想着一会儿你跟胜快点跟我来啊。
3: 那这么着急吗？
2: 感觉老彭家不是在那把红绳子。
3: 好好的、
4: 哎、快点，你听他的，快点啊。
2: 正常啊，
3: 1.6块啊、哎、
4: 整货货货货
5: 行，1.6块就1.6块，咱们300件起拿。
3: 行，成交。
2: 哎，等一下，哎，不是，我想问一下，你们老彭家是不服是吧？
5: 啥意思呀？你卖你的，我卖我的，有啥不服的？
2: 行，老板，我一件卖你1.4块，但是前提啊，不能买别人家的。

0: 嫂子，你看，
1: 贾为民，你这明着抢买卖是吧？
2: 你卖你的，我卖我的，他愿买谁买谁的呗，抢啥呢？
3: 听我的劝啊，别较劲了，最后哭的是你。
2: 嫂子，你放心，我一定笑到最后。
4: 慢点啊，
5: 嫂子，你慢走。
2: 哎呀，这么沉。
6: 哥，卖这么便宜，那不又得赔钱吗？
7: 那你不得先想着把货卖出去，咱才能挣钱吗？也怪我，心太急，把价提太高了。
6: 现在咋整？
2: 你去把大家伙都召集起来，马上上我家开会。
6: 收到。
4: 走，
2: 走。
4: 哎呦，帮我！哎，帮我一下，轱辘掉了，轱辘！
2: 让你俩干点活真费劲。
4: 要不，安上再走，安上，安上。
8: 听说你今天挺厉害呀、
1: 我咋的了？
8: 说给贾伟民咔咔一顿怼，贼杠。
1: 我们管他。
8: 我媳妇儿出去了，但是有一个事儿啊，就我这老不出面儿，他肯定起疑心。我怕呀，这北戴河这事儿啊瞒不住。
1: 那咋办呢？
8: 你这样。明天你让罗宪呀四处就散去，就说我呀上火了，急火攻心，起不来炕了。
1: 你这他能信吗？
8: 他巴不得我死呢，他指定能信。
4: 吃。
2: 哎呀，好吃不？
9: 好吃，好吃，好吃，
10: 好吃，
9: 好吃，
10: 好吃，
9: 甜，
2: 甜
9: 啊，
2: 甜，
9: 甜，
2: 甜吗？
11: 甜，甜，甜。甜甜
2: 吃吧啊！一人就这一牙，吃完咱就没有了。
4: 对啊，哥，这不还有一个吗？一会儿我切了呗。
2: 这个呀，
4: 啊，
2: 这个你可动不了。嗯。这整个西瓜是人家彭锦熙的。哎，就这整个的，好比是一个市场，彭锦熙就占有了全部，我们的市场。就是手里面的这一样西瓜，吃没了就没了。同志们啊，是时候拿出艰苦奋斗的精神，要么不行了，咱别怕，啊，不怕赔钱，不怕不赚钱，甚至关键时刻咱还得倒打钱。只有击垮彭锦熙，我们才有市场，才能分这块大西瓜。最重要的是。我们才能过上好日子，咱怕啥呀？是吧？咱都打垮他一次了，第二次还打不垮他吗？能不能打垮？
12: 能，
2: 打垮彭锦熙。
8: 别吵了，吃西瓜，吃西瓜，心里有数就行。
1: 大白。我跟锦熙我俩商量了一下，给你再便宜点，一块二，你看行不行？
0: 嫂子，一块二也行，不过我进不了五百。
1: 那三百也行。
0: 最多五十。
1: 五十。大白，你看我这这么便宜，你多拿点儿，你不也合适吗？
0: 嫂子，我跟你说实话吧，要是贾为民来了，那价格肯定还能低。
1: 行，我给拿五十。
8: 多少钱了？什么价格？现在是
1: 一万二。

0: 好啊，这贾文敏快吐血了，估计。
1: 哎，那咱按多少钱的时候网啊？
0: 再等等，再等等降一次价，咱就把贾文敏的货全收过来。
1: 行。哎，那那北戴河那边咋样了？
0: 卖的老好了。
1: 真假的？
0: 真的呗。
1: 那咱仓库里那些货快卖光了？
0: 那可不。
1: 哎呀，那我得组织生产了。
0: 是，得招点人了。
2: 厉害呀！
1: 来，快点，吃饭吧。
3: 行，我还行，不太饿，现在。
2: 吃点呗。吃点肉。
1: 来，
3: 早上好吧。
1: 哎，尝尝这个啊，这酱嫂子自己下的。
3: 是吗？
1: 嗯。
3: 尝尝这个。
1: 哎，姐。
4: 嗯，行。
1: 好吃吗？
4: 好吃，好吃。
1: 哎，喜。
4: 嗯。
1: 想问你个事儿啊，你最近去那作坊没？
4: 作坊没去，咋了？
1: 没去吗？你们？
4: 没有
1: 啊。作坊可能遭贼了。
4: 遭贼呀？
1: 啊！哎，我的妈呀！你不说要给那个什么那个作坊咱要开业吗？完了，我就带着刘姨他们去打扫卫生去了。这一看啊，这没几箱货了呀，那造的片儿片的。
4: 啊
1: 啊，
4: 有这事吗？
1: 呀，你搬空了都。
4: 哦，也那不行了，那还吃啥了？我赶紧看看看吧，走路走。那个啥，那个咱俩去看看看一眼。
1: 你看，
4: 我瞅一眼啥样，回头再说啊。这不，
1: 不那饭不吃了？
4: 不吃了，不吃了。
1: 哎，我这虾杂酱可好了，
2: 搁点吧，回来再吃。
4: 回再说吧啊。
1: 白瞎了你。

0: 干啥？
1: 来。
0: 吃吧。
1: 我不吃。
0: 哎，这两天卖咋样啊？
1: 前两天还挺好的，这两天你表弟又跟我们杠起来了，没咋出货。
0: 你说这个玩意儿啊，那这些货都前两天出的？
1: 不然呢？我倒是想这两天出。
0: 啊，行行行行行。那你来取货的时候，发没发现有啥不对劲儿？
1: 我也没来取货呀，都是二嫂在这打包，然后运到海边，我就从家直接过去了。这不是说要开工了吗？我今儿才过来。
0: 这里头有事儿，不对劲儿啊。
1: 咋不对劲儿了？
0: 你看啊，这些货咱卖多少啊？卖不点儿，全出了好几千件。你合计合计，
1: 你看你整那出，你要是真有那闲工夫，你还不如好好去劝劝你那个好表弟。
0: 顺道，顺道。

0: 老红，老红，
1: 哎啊，咋了咋的？
0: 哎，你今天看咋样啊？
1: 啥咋样啊？
0: 货呀！
1: 啊，那货没问题，嫂子，我有账呢，你放心吧，你赶紧做饭吧。
0: 嗯。

0: 你怀疑老二？
1: 那仓库就那些货，这俩人，哎，一问不吱声，跟我打哈哈。
0: 罗红不说账上没问题吗？
1: 他说没问题就没问题呀、啊，那不都他一张嘴的事儿吗？
0: 你小点声。你犯病了，孙淑芬，你现在是犯病了，你犯的疑心病了，你
1: 什么疑心病啊？哎，我可都观察老二好几天了，半夜三点多，天天就出去，干啥去了？谁知道啊？肯定有事儿、啊。
2: 下半夜两三点你不睡觉，你观察他干？

0: 要走下道，怎么着？
1: 啥玩意儿？
0: 堵？
1: 咋的？
0: 堵？
1: 你给我回去！什么玩意儿？堵？这不可能，老二这不能不是那样人，什么玩意儿？
0: 不可能。那我跟你分析分析啊，老二，这两口子度蜜月，两天半就回来了。输光了呗，赌了，完了回来就让秀和萝卜出货，为啥呀？换钱了继续赌啊。
1: 那怎么的，老二要是真赌博的话，那罗红不管他呀？
0: 我的妈呀，还记得罗红？罗红管啥呀？他管呢？他啥时候管过呀？俩人好像穿一条裤子似的。哎，我就不说别的啊，老二跟魏民俩人打赌赔20000多，你看罗红值人了吗？妈，干啥去？你穿鞋呀？他俩呢？做菜不吃，做菜不吃，这一天干啥玩意儿？这一家人，
2: 老二，老二，
3: 干啥？
2: 睡了？
3: 这都几点了还不睡？
2: 你出来！
3: 干啥？
2: 我就问你啊，就现在外面都有那个组赌局的这事儿，你知道不？

0: 你这是官样单位，你是干嘛？你可别玩啊，你到时候人处理你。你再有，你那智商也不行，你不擦我，你听着吗？
1: 我智商不行，你智商行啊？你想玩吗？
0: 我玩那玩意干啥？我这打小孩的打扑克是没赢过。
1: 真的假的？
0: 什么真的假的？你不知道是咋的？你大半夜你就过来找我说这事儿啊？
1: 不是那个啥，我就来问问你，你看见我鞋没？
0: 你那鞋拖你屋，你上午上午没人走了？
1: 不是，我就影子屋的，我的鞋就拖这儿了，知道吗？
0: 拖这儿那阵儿跟你了，鞋拖这儿
1: 不是，
0: 你天找着了？
1: 我鞋呢？就影子屋的，我合计我鞋就放就拖这儿了，我鞋也不拿去，鞋呢？
2: 你不知道啊，他瘫炕上了，起不来了。
3: 你听谁说呀？
2: 大家伙都没说的呀，说他那个急火攻心了，从脑门到脚底心全是大包。
3: 你以后啊，别听他们瞎叭叭啊，咋可能？估计也就是上点小火。
2: 黎明，你也别把他太当回事儿啊！
3: 什么把他当回事儿？哎呦！哎，就是彭锦绣和罗宪啊，我要不是因为我表姐在他们那儿，我能惯着他病吗？还有。我确实念着那时候在他家学过艺，否则的话，我给他摆的平平服服。现在啊，给他总结一句话：憋在家里是他唯一出路，背着我升级对他有好处。
2: 要么说还得是我老爷们儿不是，优秀，想得通透。
3: 嗯。
4: 哎，媳妇儿，
5: 嗯，
4: 咱们现在行程这个泳衣价格多少钱？
5: 1.1元。
4: 哎，1.1元，这又低于成本价了。哎，咱有多少货现在？
5: 咱现在泳衣还剩740多件，泳裤还剩1200多件，嫂子他们产量还是没上来。
4: 没事没事，别急。我觉得呀，咱们又该进货了。
5: 进货？
4: 啊。你忘了，咱们进贾卫民的低价货呀。哼哼，
3: 老七，1.4元吧，行不行？
6: 这你就没意思了，你真的。上回1.1元，你就涨。
3: 上次啊，是有原因的，那我都赔钱。我现在不是为了我自己，我为了大伙。这么着，
6: 啊，1.1元，我要500条，咋样？
3: 500条，1.2元，
6: 那我赌罗红吧。
3: 不用，1.1元，来，500条给你。
6: 卸货吧。
3: 卸货。
6: 赶紧跟来吧。哎，对。那啥，你就搁这儿吧啊！你就别往屋里卸了，放那儿去。
3: 外面下雨呢，你不浇坏了？
6: 没事，我一会儿弄。
7: 老七，
6: 哎，
7: 来了。
6: 等半天了吧？
7: 啊，还好还好。货都在这儿了？
6: 都搁这儿了。一共500条，1条给你1.2元。
7: 来，给钱。
6: 谢点钱，你添啥你？对。
8: 峰哥，
9: 哎，来了，
8: 咱在网上降格我还提提呗。
9: 哎呀，维民，你可别跟我闹了啊！咋给你提呀？你看外头这天儿，你也看着了，这天哪有人下游泳？再一个，现在市场竞争也大，你说你这边提了，那别人那边还得提，这都提了，那我咋做生意？那我不得挣点钱呗？
8: 不是，你听我说啊，咱们
7: 摆造型呢。
8: 彭锦秀，来，来，你俩过来，来，来，来，过来吧，来。
7: 他俩都跟被人点穴了似的，行了，知道你仨人来的。
8: 你来干啥呀？
7: 卖泳裤呗，这儿没有酱缸，我能干啥？哎。你咋卖的？
8: 我一块五。
7: 东子，我一块三。
9: 行啊，那你一块三，你给我来500条吧。
3: 彭锦秀，东子，我一块一。
9: 你一块一啊？那行，那肯定买你的。那你给我来2000条吧。
10: 多少条？
9: 2000条。
10: 穿不了你吃啊。哎，
9: 你别说了，没用了，你先拿货。
10: 你家有地方放2000条吗？
9: 那我家没地方，你放老朋友家去，你跟他走。
10: 我卖你，我送他家干什么玩意儿？
7: 你卖给他，他又卖给我了，我俩之前都商量好了，至于其他的你也不用管。
3: 彭锦秀，你家不是卖泳裤吗？你买泳裤干什么玩意儿呢？
7: 贾跃民，就你这脑瓜子还做买卖呢？你是不是脑瓜里那大酱没晾干呀？囤货。
10: 囤货谁家的货？
7: 啥也不知道。贾跃民，我今天高兴，我就要给你好好再补补这课，好不好？你家这泳裤真便宜，那比我家成本价都低。这样，我们先收回来，等你什么时候干不下去了，我们再往外卖，懂了吧？

0: 我也不卖了。哎，
1: 行，你最好别卖了，你要卖我都瞧不起你。你也囤着，你这样你也就囤3个月，行不行？你就看兴城那帮送泳裤的还能不能给你送。
0: 于敏秀，
1: 你不是联合了十几家散户吗？你这样，你让他们也囤着。哎，别，贾一鸣，你这样，你让他们低于自己的成本价给你送，你看他们能不能送，囤呗。你要没有什么疑问的话，你别忘了今天晚上给我家送货啊。我走了，东子。
2: 咋，魏明，走啊！
3: 站着吧，在那站着。

0: 先别看，你帮我看看这个呗。
1: 啥呀这是？
0: 闲鱼书。
1: 跟贾云的。
0: 啊。
1: 哦，是价格的事儿。
0: 对，里面规定了，必须得合理经营啊，不能随意的你这个压价，还有，不能用这种不正当的手段竞争。
1: 行啊，你彭继熙，你这内容都是我们大学里学的，你咋会写的呢？
0: 我翻你课本来着。
1: 给你能的。哎呀，这个好，这个好，有了这个吧，就等于立了规矩，是吧？咱以后井水不犯河水，大家一块儿挣钱，和气生财。
0: 对呀，我跟你说，一开始我直接想把贾卫民干掉得了，但是我一想吧，你说跟着贾卫民干的有十几个人呢，这十几个人就代表十几个家庭，你说给贾卫民打倒了，你说这十几个家庭咋吃饭呀？是不是？所以有了这个东西就好了，是吧？有规矩，你也就按照这来，对吧？你帮我再看看有啥补充的吧。
1: 写得好，写得好，傻样，
2: 装没心眼子是吧？你咋那么狗呢你啊？啊？我赔钱卖给你的，你转手就卖给老彭家，你咋想的？
3: 不是那。我也没逼你卖，那你卖给我了，那你先帮我卖给谁？你
2: 拿来，
4: 干啥呢？来，你出来，你出来，我跟你唠两句来。学嘛啥？就我自己，出来。
2: 出来能咋的？怕你啊？还过来？不哪去能咋的呀？我看好了啊。他要敢跟我撕吧，你俩上去踢他。
4: 咱俩要不上那边，那边阴凉，我上那儿去唠唠。
2: 不用，在这儿吧，那边人少，我怕

0: 海鲜吗？海鲜。加什么鸡蛋？对呀，来点海鲜吧。
1: 咱俩，要不上那边阴凉，我上那儿去唠唠。
2: 不用，在这儿吧。那边人少，我怕。我怕聊天不方便。
1: 我发现你吧，
3: 哎，
2: 好。
1: 别吵了。来，哎呀，你瞅一眼，看这拿子，瞅一眼。你看看行不行？行了呢，你就给他签了，啊，这我拟了一份合约，签完以后咱就按照这个价格来，好吗？
2: 不是我凭啥老听你的？
1: 不是听谁，咱们得听市场的。要像你这么整，以后这市场没个好。
2: 那天地良心，我对这市场咋的了？我对兴城永庄事业，我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呢，我。
1: 良心，你还有那玩意儿吗？你自己拍拍你的良心想想，你是为了自己挣钱吧？啊？你自己把价格压那么低，大家伙能挣着钱吗？还形成你的王爷？哎，江一民，我这么跟你说，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最后一次机会啊！你要同意就把这合同签了，咱俩以后各卖各的，互相互不干涉。你要是还是不同意，我就跟你干一下，看看咱俩最后谁能挺。
2: 价格我定的。
1: 行。
2: 泳裤一块八。泳装四块，
1: 行，嗯，上下幅度不能超过3毛钱啊，为期一年，我这上面都写了，等等。

0: 以后好好整，是吧？别老一天想着上外面写段子，干啥？行，你俩过来吧，别搁这站着。
1: 哥，不是，魏明哥，怎么不寒碜？那至少卖一宵啊，啊？
2: 寒碜啥呀？人家魏明哥那叫能屈能伸，是吧，魏明哥？啊，
0: 快读吧。让谁也别跟着我啊！
1: 不是，不是，哥，哥。

0: 这不最近找他送货的人多吗？我呸！谁是大客户，他心里不知道啊。二哥也是，这就当成甩手掌柜的了。
1: 不是，你二哥，行了，你不用替他解释。我知道，他平时又得进布料，又得抓新客户，他忙，我都能理解。他之所以找人送货。也就是为了能把我们解放出来，能在家多干活嘛，这我都懂。但再怎么说，他也得找个像样的人吧？你看看那破老许，他在干什么呢？他。

0: 小子，他来咱家送货得十多天了吧？他迟到几回了？上次李婶说，那天晚上让他送货去，他为了着急回家喝酒，他把货放家里了。有他这样的吗？
1: 老许，
2: 那你说咋整？你说这星辰，那能买得起小货车干运输的人有几个？
0: 那也不能耽误事儿啊！这一大早上没送货，这得耽误卖多少货？
3: 装车了，
2: 还来了。
4: 洛王，今天货是不是挺多的？你多找几个人搭把手，要不然我整不了啊这。
3: 哎，
0: 吸烟有害健康，你不知道啊？再说了，你把我们家货点着了、烧坏了，你包得起啊？哎，
4: 你看这老姑娘这脾气啊！
0: 你骂谁？谁是老姑娘？你个臭不要脸的！
4: 哎，你这还怎么骂人了呢？我是说你老姑，你不是老姑娘吗？
0: 再说一遍，你信不信我把你嘴给你撕烂了？
2: 行，算了，家里还有那么多货呢。
0: 嫂子有她这样的吗？张嘴就来糟践人家是老姑娘。
4: 我是说你是老朋友的老姑娘老丫头，
0: 少在这儿给我往回找吧！我告诉你，你今天是说好话说坏话，我都得骂你！你是干什么吃的？你不就是送货的吗？送货的你就得把货送好了，送及时了。你可倒好，一天到晚养二大爷呢，谁伺候你啊？你别以为当年龟兔赛跑你赢了，你就可以在这骄傲了。你现在送货这速度远不如你当年了。
4: 什么龟兔赛跑啊？啥玩意儿？不是你骂谁龟呢？
5: 说你呢，
0: 对，就说你呢。
4: 不是老朋友小朋友，我不就今天早上来晚了点吗？你至于吗？你跟吃了枪药似的，开机关枪突突我，你要把我突突死啊？
0: 我要弄把你突突死，你能活到今天呀？
2: 行了，秀，别说了。
4: 我跟你说，我这么大岁数没人骂过呢。
0: 你吃人饭不办人事。
2: 王景秀，你回屋去。
0: 你饭都吃到狗肚子里去了，
1: 算了算了，不跟他生气啊，
0: 是不是钱吗？
1: 对，骂死罪呢。
2: 梁雪啊，对不住了啊，我老妹儿这脾气你也知道，她对事不对人，是吧？但是呢，你也确实来晚了，而且也不是一天两天，行，你别抽了。这事儿呢，我早想跟你说了，但我家锦溪说了，他老许大哥为人端正，是吧？不是遇到事儿了，肯定不能这样。我呢，也信我家锦溪说的，这老妹儿今天让你受委屈了啊，我替她给你赔不是。但是，我希望你也别再打锦溪的脸了，以后咱早点来，行吗？

0: 我都坐一晚上了，来睡觉吧。
1: 你睡吧。
0: 你不睡我也睡不着啊。
2: 咋了？是彭景熙那协议给你牵闹心了？
1: 这协议啊，确实不让我再压价了，但是协议里面可没提不让我抢市场了。
2: 抢市场？那老彭家那么多人，工人也挺多的，咱能抢得过吗？
1: 干啥抢不过？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我还怕塌了？卡下来，哎，
2: 我先做武装去，咱跟他抢。
1: 你拉倒，你好，你好像虎呢。
3: 咱两口子跟人抢去，那能忙回来吗？
1: 待着得了。媳妇儿，你家老爷们儿啊，有个特别的主意。

0: 说秀这狗怂脾气，再加上那一张嘴，真是不饶人。
1: 这老雪吧，说他一顿也好，给他提个醒，省得他天天迟到。
2: 是，那紧紧的皮子了，他这一天有点不太当回事了，我看。
0: 啥呀？啥呀？你俩满脑子裤衩子，就没想他为什么骂他？
2: 那谁不是说我迟到吗？不是。
0: 啥呀？老许说你妹是老姑娘，这句话戳他肺管子了。
2: 啊？妈，这话可不，这
0: 不好就完了。那你俩这当哥哥嫂子的，你老妹也不小了，这事儿你们俩就没寻思寻思？
2: 妈，你这事儿我咋寻思？你姑娘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啊？人都说吧，这女人是水做的。你老姑娘那家是开水做，都烫手。
0: 开水做是咋的？她说找个保温的暖壶给她装进去不就完了？
2: 找，我看看哪个暖壶点儿这么背。和尚，你俩能不能让筷子歇一会儿？这都撸出火星子来了都。
3: 那来饭店不就吃饭来了吗？他这菜做的多好呀，不吃等啥呢？
4: 等啥呢？
5: 今天呢，叫你们俩出来吃饭呀，主要是想跟你们
4: 服务员啊，哎，给我来个蒜呗。
6: 哎，好嘞。
5: 秀坐你旁边，你吃什么蒜呢？
7: 没事，我也吃。
8: 来两头。
6: 哎，马上。
9: 别说，
8: 谢谢。
9: 挺好，挺好，你看还挺有共同爱好，你看看。行啊，既然这么合适，你俩研究研究，你俩处处对象。
3: 你俩是咋的？你二哥说话没听着是咋的？
8: 嫂子，吃饭是一个多么正经的事儿啊！别因为他影响我食欲啊！
4: 哎，别说你们，要不说你又能干三碗。
9: 现在让你俩过来比饭量来了，不说搞对象那事儿吗？就表个态。
8: 嫂子，我不是当你面说你弟啊，你看他一天在海边跳舞跳六，养妈挣那出，谁跟了他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你看他留那大长头发，
3: 从后边一看，谁能分得清他是男是女啊？
4: 那我和我姐夫头发长短还是差不多呢，
3: 差多了。我二哥多爷们儿啊！
4: 姐，姐夫，我也不会当你面说你妹坏话。你说他一天咧个大嘴，怎么看上他胃了？
10: 不是给人踢酱缸底下，给人骂撅过去了。娶了你还倒八辈心？
3: 你好，你天天卡个蛤蟆镜，你跟蛤蟆成精了似的。
9: 哎，不要互相攻击啊！说是很严肃的，这个男女啊，这到了一定年龄上。就是一定要为自己的终身大事儿。
4: 姐吧，那啥，我吃饱了，吃饱了行。
3: 你看看，像不像？像不像蛤蟆成精了？
5: 秀，这个事儿呢，我们还是希望你回去能够好好考虑一下。
8: 我也吃完了，我先走了啊。
9: 他妈吃冤家来了，这是。
5: 跟明星，咱俩吃吧。去。
9: 这吃啥呀？都让他俩吃没了都。啥玩意儿？服务员，照这个再给我来一份。
6: 好嘞。
9: 我光剩大米饭了，我这。啥？你看这家整多干净，这吃的。
11: 这么大岁数了，他上来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呀！当着这么多人，骂我是乌龟、王八，你让我这脸往哪儿放？

0: 彭锦绣这嘴巴呀，就是机关枪，差点没突突死。
1: 你先冷静冷静，啊！你听我给你分析一下，彭锦绣这嘴是机关枪，咱大伙都知道。你说那机关枪，是不是得有人扣动扳机，他才能突突？
0: 谁扣的？
1: 彭锦熙。
0: 这是一家人在整我呀！行，这些钱我也不赚了，我以后就不送货了。
1: 你别，货呀，你该送送啊！
0: 我就不送了，我非得治治这口气。
1: 你别光置气，你得想着报仇啊！
0: 报仇？咋报啊？
1: 你扣一批彭锦熙的货。
0: 雷明，
1: 啊？
0: 这哥置气没置气的，咱坑人的事不看啊，咱不干那个。
1: 哪能坑人呢？我这不是想着给你解气呢吗？
0: 那你扣多久啊？
1: 一宿。
0: 那就一宿啊，胖子不能干啊。
1: 他能干别的吗？咱们就是为了给你解气嘛。
0: 是。
2: 不说让我们过来取苞米吗？咋还开了会了？
3: 就是啊。
4: 他拽着咱们降价，跟彭锦熙硬磕，都把咱们磕惨架子了。
3: 就是啊。
2: 那他得给咱补钱呢。
4: 你大口吧。补钱。
5: 不是，哎，大伙儿别着急，先听我说啊，咱这回啊比发钱还好。
6: 我为明哥今天叫大家伙来。就是为了弥补之前的损失，是吧？我那我哥说两句呗。
1: 应大家伙的要求，那我就说两句。彭锦熙他们家现在太过分了，他们占有了咱们兴城永庄街的八九成，就给我们留啊那么屁大点空间，我们够干啥的？我们很难受，我们很憋屈，就这样他还得逼着我们签这个不平等条约，这属于啥呀？属于我们兴城永庄裤衩界的恶霸，简称茶霸。大家伙都知道我跟他呢算是沾亲带故的，但是现在我六亲不认啊，我坚决不能跟他同流合污。
2: 为啥呀？
1: 为了你们呗。为啥叫为民呢？我这么大的时候，我爸就给我起名，说为民呐，这个名字
4: 别扯那些没用的，你就说咋干吧，是不是还得糟钱？
1: 不，我向大家伙保证，这次绝对不动钱。
7: 我要钱，
8: 我倒是还耐心，
7: 耐心。
1: 大家伙同意呢，我很欣慰。
9: 那我就正式宣布一下，咱们现在这一伙子人呢，就组成一个小分队，叫拉彭锦熙下马的小分队，简称拉西小分队。
2: 这小队听咋这么埋汰呢？
3: 就是啊。
9: 怎么埋汰呢？
6: 拉西，拉西，
9: 那不对吗？拉彭锦熙，简称拉，咱们就叫小分队吧，好吧？
5: 行。
10: 在家做饭呢。
6: 在家吃饭，
10: 挺好。
6: 姐，你咋来了呢？
11: 我接你下班。
6: 你俩先回去吧。
5: 走了，哥。
6: 哥，都多大岁数了还激昂？
11: 行。刘鑫，不是我说你吗？你一大小伙子，你能不能不跟小姑娘激闹？你对秀儿态度好点行不行？
6: 谁跟她激闹了？姐，别老撮合我俩，我俩根本不可能，你不往火坑里推呢。
11: 不是，那秀儿性格你不知道吗？她就那样啊。但是秀儿心好啊，她就是刀子嘴豆腐心。

0: 姐，我俩根本不可能。再说了，我现在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1: 谁呀？
0: 就我们厂花何丹，嘴小眼睛大还有文化，他哥还是我们厂的厂长。
1: 你说这样人能看上你吗？
0: 姐，你说啥呢？我咋就不能看上我呢？
2: 老虎吗？
0: 啊，这胡子爸子。
2: 咋样啊？
1: 吃挺好呀。
2: 别大马虎眼，我是问罗县咋样。
0: 还咋样啊？搁人家给人骂了还咋样？
2: 干啥呀？你想把你二嫂家全得罪光了啊？
0: 我看是。
1: 不是妈，我二哥非让我跟罗县处对象，你看他那死厨，我能看上他？我就得咔吧一下把他这念想给他断了，是吧？
2: 那你想找个啥样的？
1: 我想找一个让我眼前一亮的男人。
2: 那你得上你大哥单位找去。
1: 我大哥单位？
2: 嗯，你大哥单位那都是电焊工啊，个个都能让你眼前一亮，看时间长了能亮瞎你眼珠子。
3: 哎呀，哎呀，你知道你这张嘴随谁了吧？这都是有原因的，知道吧？
1: 随哥，我随丹妈，手还快呢。
0: 我给你仇人罗县的，行。我说你不是出门试试吗？
4: 哎呦妈，干啥呢？
1: 你试试。
4: 吓我一跳，干什么？
0: 你跟他撅着听啥呢？
4: 我这不洗衣服呢吗？
0: 把鞋给我拿回来。热水没了，
4: 鞋穿上啊！
0: 做贼似的你，热水。
2: 给你倒上呗。
0: 那咋的？不倒上啊？听啥了？哎，
2: 这回我可听着个大事儿，这老二穿的罗线和锦绣搞对象呢，
0: 俩人搞对象呢
2: 啊？
0: 那好事啊？
2: 啥好事啊？哎，咱住一个院儿，这事儿你知道吗？这娘仨搁屋咔咔一研究，门一关，一点风声都不漏。
0: 怎么的？你是家里新闻联播呀？啥事都得让你知道啊？
2: 不是，你想想，这现在老二两口子，这要是再把那俩小坏蛋弄成了。这家谁说了算？人四个人穿一条裤子，
4: 那有咱啥事儿啊？我一个人蹦的，你也不说话。
0: 你看，
4: 你举手，你看少数服从多数，我给我投出去了。
0: 你看，什么玩意儿？什么就举手就表决？这家这是联合国呀，还咔咔举手啊？就我跟你说，你再说家里现在那买卖那事儿，不都得听老二的吗？
1: 那家里大事小事都听老二的，那你自己还知道你是大哥呀？
2: 对不对？
1: 现在老二隔三差五就出差，那你说他为啥把罗县弄进来呢？这就是要找接班人，懂不懂？
0: 也是啊。
2: 哎，
0: 什么玩意儿？这合计老二呢？这，你说这小子隔三差五不回家，好几天没看着人影，他是真有什么事儿啊？
2: 你看。这当大哥的，你是不是也不知道他干啥的？
0: 去，我合计正事儿呢。你赶紧去把洗脚水给我打来。
2: 哪有盆了？那俩盆不都搁那头？
0: 你走两步累死你啊！走两步，电视打开，电视打开。
2: 我现在我要去，我还得听窗户人，我不一定听着啥。我告诉你，
0: 我跟你说啊，老二肯定有事儿，你赶紧出去吧，别让我看见你，一会儿动手了啊。
2: 你俩给你厉害的，你看电视啊？
0: 看电视打开，快点吧。
2: 那鞋还瞧着你就穿上了。
0: 哎呀，
5: 来，靠近车帮这几个都是
6: 上面
5: 这
6: 大板子是吧？
7: 后面颠到后面来了，
5: 这也都是。
7: OK，
5: 慢点拿啊。
6: 哎，
8: 雷明，
9: 哎，
8: 就扣一宿啊？
9: 放心吧，明天早上一早你就过来取货啊。
8: 行，千万别出什么差错。

0: 咱们眼前的就是万恶的彭锦熙家的游泳裤衩全毁成的了，该说不说，你得感谢老许。
1: 你就别磨叽了，你就说吧，咋干？
0: 哎呀，你一听说干活多着急啊！分两组，第一组手艺不好的把这些泳裤给我拿过去拆了，并且用这些破线破料给我勾巴上，随后就给我扔到市场上卖。哎，这些货要是在市场上出现，彭锦熙家的货立马就完蛋。第二组手艺好的把咱们的泳裤得做好，手里那黄绳看着吗，都给我缝上作为标记，这就是咱们家的货。记住啊，细工细活，一旦我们等到彭锦熙家黄滩那天，咱们的货那就在兴城海滩上扎根立足。
2: 主意是好主意，就是坑人的。
3: 干呐，对你有好处你管着呢。
0: 对，咱们现在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彭锦熙。一会儿每家拿走50条，
4: 我宣布，我去。
5: 带的带的，你给我留下呀。你上他那拿去。
6: 魏明，
0: 嗯，
6: 我咋没听懂啥黄绳？
0: 跟你没关系，你别吵。你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保证后勤。一会儿去你妈那儿把后院那个老酒拿出来，还有看园子里还有啥菜都拿过来。
6: 你拿这个干嘛？
0: 干啥？一会儿啊，他们把游泳裤拿回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功劳可大了，咱得犒劳犒劳人家。
6: 行，听你的啊。

0: 老兄弟，拿一瓶，抻一抻。
1: 哎呀妈呀，坏了！你看这玩意儿，这玩意儿，
0: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1: 哥，就这馅儿一换之后，这质量直接从天上就掉地下。我跟你说，就这玩意儿，谁穿谁倒霉。
0: 那咱不知道了。同志们。胜利就在眼前啊！咱们的黄石泳裤马上就会取替彭家泳裤，占领整个星城泳装市场。你们的付出啊，为民很欣慰。所以说我临时决定，晚上请大伙儿喝酒。
2: 好。
3: 我跟你说啊，孙淑芬，你了解我性格。不要随便站我背后，你站我背后很危险，你刚才很幸运，要不然伤得会很重，知道吧？
4: 知道。

0: 我吓一跳。
1: 你吓一跳，我这不是惦记老二吗？我不得上他看看他什么线索吗？你看这啥？
0: 啥呀？
1: 看。
0: 藏。
1: 枪。
0: 哎呀妈呀，枪！哎呀妈，这老二给我走下坡道了吧，金东啊！
1: 别去，别去，什么玩意儿？商店吗？商店玩具枪吗？不懂啊！玩具枪说明啥？说明老二去商店给咱儿子买玩具枪去了，懂不懂啊？
0: 哦，
1: 再仔细看还能看明白啥？
0: 我吓的！哎呀妈！得什么盒？
1: 去，滚出去！北戴河，戴不认识啊？那个怎么整？你说你呀、啊？啊？
0: 你吵吵啥呀？我也没去过。
1: 啊，北戴河说明啥？
0: 啥呀？
1: 说明老二去北戴河开发项目了。那天我跟踪他到火车站，我看老二那扛的全是货，这老二啊去北戴河去谈事儿去了。行，这小子行啊，这没走下道，这我就放心了。
0: 还有这事儿？那可不行啊，金东啊！这什么上北戴河扛货，这事儿咱都不知道。你说他有多少事咱不知道呢？哎，他要是密下这黑钱，咱谁知道？
1: 哎，就是你哈，你就摊上我了。你换别人家的，天天打你，一天打你八遍。你说，怎么什么事让你从你嘴里说的这么招人烦呢？什么玩意儿？什么叫黑钱？老二啥性格你不知道啊？老二，咱家这人都什么事得落地了。稳那儿了，什么事儿都有把握了，才跟大伙儿说呢。
0: 那人家有钱，这不就变了吗？
1: 别说话，睡觉。
0: 那现在可以
1: 别说话啊，说话动手了啊！
0: 哎，
1: 不是你啊，我这脾气，我跟你讲，刚才你就很幸运。
2: 我那我
3: 来喽，
2: 来了，
4: 走，刚好，刚好。
3: 哎，尝尝这个啊，多吃点啊。哎，来来，给大家上菜。
4: 好，好。
5: 老田，你上来怎么跟他们一块吃一口
0: 的？哎，那明，我累了，我回屋躺会儿。
5: 嗯，媳妇等我。
0: 行，
3: 少喝点啊。
6: 喝刚蒸出来的，你包一块吧。
3: 这马大哈。还美呢，这都忘换黄绳了，这不耽误事儿吗？

0: 哎，大白，
1: 老许，哎，你媳妇说昨晚上就给我送来吗？哎呀妈呀！
0: 我跟你说啊，他这个人啊，说话就没处听。他让我今天早上给你送过来。
1: 这个彭锦熙，
0: 哎，没耽误麦子啊？
1: 不耽误，不耽误
0: 啊，不耽误就行啊。那我先忙去了啊，
1: 慢点啊，老许。
0: 哎，好嘞。
2: 正好你今天不去北戴河，也不用进辅料啥的，咱俩去趟海边呗。有几户该结货款了。
0: 你说那玩意儿，上海边？那到底是上海边还是结货款呢？
2: 哎呀，走吧，快点。
0: 哎呀，
3: 我陪你溜溜，等会儿我把鞋穿上。
0: 我套上啊。谁呀？你干啥呢，嫂子？啊？
4: 我擦那个，擦这玩意儿掉啥来着？
0: 看你擦擦干。
4: 干净干净吗？
0: 行，
4: 走了。
0: 你擦吧。
4: 嗯，干啥去？
0: 上海边溜溜。
4: 海边？晚上回来吃饭不？
0: 不一定。
4: 那还给你们做饭吗？

0: 媳妇儿，你看我新买的泳裤美不美？
1: 美。
2: 媳妇儿，给我拿个衣服挡一挡，快点的。
3: 等会儿，咋的了，大哥？
4: 是人吗？啊，是人干的事儿吗？
3: 怎么回事？
4: 咋的了？我刚游20米，裤衩线就开了。
3: 不能吧？
4: 不能，不能！你看看这是啥？就你们搁这天天卖这伪劣产品啊！
3: 消消气儿，消消气
4: 儿。你今天必须好，你今天买卖也别干了。
3: 消消气儿，大哥，
4: 哎，他家卖伪劣产品啊，都别他家买。
3: 大哥，
4: 他家卖假货呀！
3: 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5: 我来，哥们
4: 儿，你是干啥的？你谁啊？
5: 我是咱们星城泳装界的代表人物之一。
4: 嗯，你代表星城泳装，
5: 可以代表，但我想处理事怎么？
4: 你看看这裤衩子，我刚买扎个猛子就厉害了，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啊，假冒伪劣产品，你说怎么办吧？
5: 无良商家，
4: 缺德！
5: 这也是辛苦你了，我们才发现这个问题啊！这谁家做的啊？
4: 你说咋办吧？怎么解决？
5: 什么玩意儿？没事，我解决，同志。你听我的，我必须解决。我毕竟是咱们星城泳装界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吧？谁家的东西？这是无良商家，缺大德！你等会儿，
4: 坑人玩意儿！咋呀？
5: 来，哥们儿，哎，消消火啊！这泳裤啊是白色，我这个是黄色。
4: 不一样啊！
5: 我生产，
4: 黄的你生产的。
5: 哎，快来，免费送给你。
4: 这是，合适吗？那个，
6: 太合适了啊！麻川下海，放心，跟你顾得紧紧身身的。
4: 哦，这星城还是有好人哈。你跟人学学，别光想挣钱。
3: 是，
4: 做买卖得讲点良心，知道吗？
3: 好了，对，
4: 什么人呢？
5: 拥抱大海吧，快！
4: 谢谢啊，
5: 哎，没事。
3: 来，大白，来，咱进屋。哪个刚才说是有问题？是哪个用户？
7: 这个，
3: 你看，看，我看这条。这条是谁？哎呀，这一顿一个，你看，大白，这么个情况，我家的货啥质量你是知道的，这么多年了，是不是？出现这种情况，我觉得肯定有人在里头整事儿呢，这是。
8: 是啊，大白，咱们合作这么长时间了，这肯定有人使坏呀，这个。
7: 我不管是谁的问题。我肯定不能卖这样的泳裤啊！
3: 是，行，你先别说话。那什么，这样式的，这些货你先别卖了，我都收回去。钱呢，我补给你。整个星城这个货我都不能再卖了，我必须查清楚这事儿是怎么回事。然后我肯定给你个交代，大白，行不行？
7: 行，就这么办吧。
3: 谢谢了啊。走吧。
5: 哎，这回我能说两句了吧？
3: 你说。
5: 他要这么做买卖，这不丢咱星城泳装人的脸吗？哎，露的是人家的屁股，打的是咱脸啊！哎，要是不会的话，上我工厂学习学习，我教你怎么做泳裤，你把工人都调去，没事啊，免费学习。
3: 行，谢谢啊，走。
4: 你，就你这破泳裤！我游了20米，又开线了。
5: 咱是不是游的时候刮哪儿了？
4: 我刮哪儿了？你这样的，你游，你现在穿这个泳裤给我下海里游一圈，咱俩今天啥事没有。要我跟你说没完。
5: 用事实说话，稍等片刻，换个衣服。

0: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 你在前面吃碗串，就是你的大后方。
1: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3: 亲眼看你们俩，
1: 铅华洗净，人生大舞台。
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6: 与热点更近，
7: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睛；
8: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9: 与时代更近，
10: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11: 北京时间，
5: 北京时间，
12: 北京时间，
13: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14: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15: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8: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16: 北京时间。
17: 居间小休息，影视有惊喜。我是爱听歌的静怡。看了这么长时间的电视剧，您要不要换换脑子听听歌？我跟您说，接下来的这首歌啊，前奏一响，您一定会跟着唱起来的。不信您听听看。

0: 们两口子不让我过，我让你们见我。
1: 这儿还一口锅。

听完了这段旋律，连我都忍不住唱起来，相信您也一样。居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在咱影视频道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追剧过后咱们再开唱。

0: 你哥？
1: 潘团长。
2: 酒精哥。
3: 潘酒精。
1: 潘团长。
4: 潘团长。
5: 潘团长。
6: 酒精哥。
4: 潘团长。
3: 潘酒精。
1: 潘团长。酒精哥。
7: 来，宝贝儿，再吃一个。哎，太好了，
0: 哥呀，快点跑吧！
7: 慌啥呀？昨天我还救了佐佐木一条命呢。
0: 我这右眼皮子老跳，不是什么好兆头啊！
7: 呸呸呸，净说那丧气话。那日本子不马上要走了吗？
0: 哎呀，
7: 哎，你说他们啥时候走啊？
0: 哥呀，你说这整天活得提心吊胆的，这还不如雕呢。
7: 哎，你就要跟他学。
0: 我
7: 啊，处事不慌，遇事不乱。
0: 啊、我、嗯，我跟他学啥呀？我，哎、我。
8: 廖总，我想问你一个事情，好吗？
7: 嗨，
8: 潘九金那样的人，怎么会被你抓住的？他的，给我带路，是不是你们已经商量好了的干活？
7: 报告太君，说实话，潘九金不是我抓的，他是自己送上门来的，他想让我抓住他，并且送给你。
0: 哎，

0: 如果是他要找我，那为什么他的一定要通过你来找我？
1: 不知道啊。
2: 我不知道啊。
0: 尊也多本我开始，是不是你们一开始就策划好了的干活？
2: 太君，我冤枉啊。
0: 我自己好。

0: 니디야 송칸쇼 파오로 다오 야흉 증호 다오 최초 진루 판론샹다 강호 매이츠 니디 난호자 회라이
1: 报告太君， 是你非让我去盘龙山的， 潘九金是主动送上门来的， 跟我没关系啊。
0: 把战都给我下了。 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进来。廖桑，盘龙乡，你的休息的岗位，为什么不跟我说里面的秘密？ 我真的没有秘密，我跟潘九金不是一伙的，不信你把他抓起来，你问他。难道你要让我去救一个掉下悬崖的人？来开口说话。 就你的清白吗？我的吊啊！狗日的日本！兄弟！狗日的佐佐木！
1: 我就是做鬼也饶不了你。

乡亲们，大家都来看看，匪首之盘龙山复仇团团长韩九金已被皇军抓捕砍头，大家都来看清楚，韩九金已经死了。

0: 你们俩咋样？乐太吗？
1: 转开了！
0: 那日本鬼子在前门顶上把潘团长的人头给挂出来了。
2: 这说啥呢？
3: 那可不是暗狗。

0: 不相信。
1: 啊，不行！

这把头印是我们潘家玉的命根子，替我保管好了。我答应你，一定活着回来。到时候，我亲自来取把头印，行吗？

0: 邓参谋，
1: 嗯，要去哪儿？站住！你到底要去哪儿？
2: 我要去把秋瑾的人头带回来。
1: 不用去疯人县城了。是不是你们每个人都认为那个人头是秋瑾的？啊？啊？那是大老刁的人头。
3: 大老刁的？啊？
1: 今天丰润县城门口挂的大老刁的人头，那足以证明潘九金没有在小鬼子手上。
0: 哎，说啥呢？哎，说啥呢？二哥，那二哥是谁呀？那是啥人物？那是副手团团长。
2: 也就是说，现在潘团长他还在悬崖下面。
0: 那可俺都找了多少遍了，那算没找见呢？
1: 只要没找见，就说明他还活着。这样，扩大搜索范围，我们一定能找到他。走，
0: 走，走。

0: 现在呢？俺哥没找着，邓参谋也没找着。
1: 大家先休息一下吧，天也大亮了，休息好了之后再找他们。
0: 那俺就纳了闷儿，那邓参谋那明明就在俺后面，他跟着呢，那咋就能跟丢了呢？
1: 我想的是邓参谋没有丢，他应该找到酒精了，也许他们俩现在就在一起呢。咱们休息一会儿去找他们去，说不准他们一会儿就回来了啊。
0: 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呢，让俺们给谈上呢。

0: 李大哥，李大哥，你看，你们看，你们看，
1: 俺哥哥登山不？回来了，哥。

0: 这是我们长城红的命根子，见印如见人。我潘九金就在盘龙山等着，等着你来。你还敢来吗？
1: 你

0: 唐承宏，你说潘九锦竟然还活着？
1: 请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会消灭他。
0: 现在有点太晚了，佐藤木，你之前都在干什么？八路军复仇团唐承宏、潘九锦，你之前报告所已经消灭了这些家伙，但是他们一直还存在着，你现在怎么向我解释？
2: 我真的没想到潘九锦还活着，但是我们是一起掉下悬崖的。长官阁下，请再给我一次机会，这次我一定彻底消灭潘九锦，不让你失望。这是我最后的愿望，请你成全。
0: 战争确实是一件残酷的事情。现在我们要离开这里，但是这里的情况一直都没有好转。
3: 佐藤木中队长，
2: 好，
0: 毁灭，这是你最拿手的作战方式吧？那我给你最后的机会，为了你，
3: 为了我们大日本皇军，更为了大日本帝国的荣誉，
0: 去证明你的存在意义吧。
2: 好，
4: 向陛下起誓，万岁！
2: 万岁！
5: 万岁！
6: 兄弟们，咱不能给乡亲们和祖宗丢人。虽然咱潘家峪就剩下咱们几个了，可就算是剩下一个，咱们也要跟日本子拼到底。如果有来世，咱们还做兄弟，明白不？

0: 鬼子挣扎，做好战斗准备，消灭他们。
1: 一会儿打起来了，大家听我的命令，我们提前冲出去，绝对不能让小鬼子和复仇团短兵相接。
2: 是是
3: 是。是
4: 究竟。

0: 佐佐木，咱俩的账今儿个得算清了吧。
1: 你一定告诉我藏宝洞的到底在哪里。
0: 你身后的山洞就是你们日本藏要找的铁矿洞。
1: 什么？手的狂动。
0: 行，今儿个我让你死个明白。那个铁矿洞就是我祖宗戚大帅留下来的武器库，那些武器就是我们祖宗几百年前给你们预备的。
1: 你的是不是戚家军的后代？
0: 没错，佐佐木，我们历代的长城红就是要用生命来保护这个矿洞的人，你明白了吧？今天我就要为了我们潘家玉1230口子人命来找你报仇。

生死博弈，热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0: 金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1: 故事从这里开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3: 与热点更近，
4: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睛，
5: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6: 与时代更近，
7: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8: 北京时间，
2: 北京时间，
9: 北京时间，
10: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11: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12: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5: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13: 北京时间。
14: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5: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6: 今天靠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7: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 是谁被呵护？谁又被羡慕？

0: 站住！过去吧。
1: 今天叫你们来，是有件事情要告诉大家。这些年，我和兄弟们一起打下了忠义堂，靠的是情义二字。如今日本人在天津是日益猖獗，弟兄们都知道，我唐四最恨的就是日本人，所以我再强调一遍，我忠义堂上上下下所有的弟兄都不能和日本人有来往。如果让我唐四知道了有谁犯了帮规破了戒，别怪我不讲兄弟情义，就是天王老子我也绝不放过。

0: 加藤先生，保险箱被盗了。
1: 加藤先生，闯进来的人翻过围墙跑了，情报和卷轴被盗了。
2: 追！
0: 哎，
2: 惠子，跟着他们去。

0: 加藤先生，此人实在是太狡猾了，我没有抓住他。
1: 混蛋！
0: 哎，都是属下失职。加藤先生，他怎么能够知道保险柜的所在之处呢？
1: 他一定是地下党，只有地下党才有如此缜密的计划。

0: 敲门，怎么回事啊？
1: 念生，
2: 师傅，你们去看看。
1: 我们去那边。

0: 么严重，去拿水。
1: 是，师傅。
0: 去把疗伤药拿来。
1: 是。水，师傅。
0: 喝水。师傅。
2: 加藤先生，那个小子逃往明光寺，惠子小姐正在带人追赶。
3: 明光寺，
2: 是，千真万确。
3: 立即召集所有人手，带上武器，跟我杀上明光寺。
1: 方丈，我有重要的东西要交给你。
3: 啊，云僧图残图，怎么会在你这儿？
1: 对，我是在日本人的办公室发现的。
3: 看来加藤浩二回到天津了，都过去20多年了。他还想找回剩下的残图。
4: 父亲，那个人逃向了明光寺，里面暗藏武术高手。

0: 把他们拦住！是。此地不宜久留，跟我来。是。
1: 我们去那边。
0: 念生，你赶紧护送李先生从后山离开。
1: 不，师父，我不走。
0: 哎呀，念生，你一定要护送好李先生，保护好云松图，无论如何不能让图落到日本人手里。

0: 吴为庸，没想到你躲到这里了，怪不得我到处找不到你。时隔20多年，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1: 25年了，你杀人成性的性格还是没有变。
0: 可是你变了，变得胆子小了。把人交出来，我就放你一条生路。
1: 他既然来到这里，那就是与佛有缘，希望你放下屠刀，不要再枉造杀孽。
0: 杀孽？
1: 世间本无好坏优劣之分，真正的好坏优劣是世人的眼睛。正所谓闭上双目，世界便相同。
0: 世界相不相同，早晚都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
1: 生死自有定数，都是前世修的福报。

0: 你若不知好歹，就别怪我不客气。
1: 施主请便吧。
2: 聂兄，快！聂彻，快快走！
3: 师傅他们现在太危险了，我得回去救他们。
2: 聂彻，当务之急，我们要把云松图和情报给送出去。
3: 你别劝我了，师傅对我的养育之恩，我聂氏没齿难忘。倘若我未能苟活于世，将师傅的生死置之度外，那才是大逆不道。
2: 聂彻，记得吧？五位师傅再三叮嘱你，无论如何也不能回去，你知道吧？你现在回去就是等于送死。
3: 我不管。
2: 聂生，
3: 李先生，来，我背你吧。
4: 赶紧找个隐蔽的地方，我有话跟你说。
3: 好，我背你。我们去那边。
4: 好。

0: 你没事吧？你休息一会儿，我去帮你找大夫。哎，
1: 聂上，你听我说，你背着我，咱们两个谁也走不了。哎，这个情报关系到天津卫乃至整个华北的存亡，你一定要记住，这个包里面有一顶帽子。明天中午，你赶到永兴码头，帽子里的纸条会告诉你怎么做。如果你没有找到要找的人，后天辰时，你赶到福美路的福运茶楼，记住了吗？那里自会有人跟你联系。年生，我还要告诉你，你不是孤儿。你父亲就白兆仁，当年为了守护云松图，和你母亲一起惨死在加藤浩二的手中。
2: 我不是孤儿，你们还有多少事情瞒着我？
1: 聂生，时间紧迫，我不能告诉你太多。可眼前大敌当前，你手中的云松图也是一部分残图，你一定要找到其余的部分。作为中国人的后代，你有责任保护好民族的财产，绝不能让他落入外人之手，你记住了吗？如果我有幸还活着，明天中午咱们码头见。
0: 李先生，
1: 聂生，快走，
2: 你快走啊！

0: 林先生。
1: 啊，您里边请。啊，四爷，您这儿还有事儿，那我们先走了。好，香叔，您忙。
2: 哎，您忙。
3: 四爷，这是育才小学的田校长，这就是我们忠义堂的四爷。
4: 四爷，
5: 啊，田校长，坐。
3: 啊，来，请坐。
5: 田校长找我所谓何事？
3: 啊，是这样，他们学校啊，来了一批贫困的农村孩子。宿舍啊不够住了，想借咱们码头的一块地儿盖宿舍用。
5: 哈，这个好办，香叔，把29号仓库给田校长腾出来，看够不够用。
3: 知道了，我马上安排。
4: 真是麻烦四爷了。
5: 不用客气，田校长办学救国，世人皆知。我唐老四能为田校长尽点微薄之力，也是我们忠义堂的荣幸啊。啊，江叔，
3: 哎，
5: 拿300块大洋给田校长作为盖宿舍的费用。
3: 好。
4: 哦，四爷，我先谢谢您了。四爷您先忙，我就不打扰您了。先告辞了。
5: 恕不远送。江叔，带我送一下。
3: 这边请。
6: 哟，这不是田校长吗？最近怎么样啊？哦，这两天我会去学校拜访您的。
3: 啊，请。
6: 唐四爷不愧是名震金门的老大，真是气度不凡呢。
5: 有什么话就直说。
6: 好，那我就直说了。我们黑龙会过两天会有一批货运到天津港，到时候想借唐四爷的码头一用。
5: 不借。
6: 你信不信我一枪打死你？

0: 加藤先生，天津城内有几处地下党的据点非常不寻常，不过我已经派人蹲守，可是大部分都已经人去楼空，唯有永兴码头还有不寻常的人进进出出。
1: 难道作战计划得手，地下党想撤出天津？
0: 这个不太可能，我已经在永兴码头布下了天罗地网，他们有天大的本事，插翅也难飞。
2: 昨天和我交手的那个年轻人功夫了得，情报会不会在他手上？
1: 你还记得此人的长相吗？
2: 记得。
1: 如果情报在他身上，明天他一定会将情报送出。你们盯好码头，此人一旦现身，杀！
0: 嗨嗨！
3: 念生，我还要告诉你，你不是孤儿。你的父亲叫白兆仁，当初为了守护云松陀，和你母亲一起惨死在加藤浩二的手中。

加藤浩二，你杀了我的父母，现在又杀了我的师父，我一定要你血债血偿，不报此仇誓不为人。李先生放心，我会照你教我的去做，明天中午去永兴码头把情报送出去。

0: 好好，哎，走走走，看看啊，好，哎呦，在这儿呢，哎，你看看这个吧，我看看，多拿一个，
1: 哎，包子啊，
2: 号外号外，
1: 刚煮熟的包子，
2: 号外号外，
1: 来来这边请啊。
2: 各位一块儿，好了，给您介绍。

0: 哎，你看，停车，这码头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1: 臭小子，把图交出来，我就可以饶你一命。

0: 计日本人又在闹事。
1: 这不是我爹的地盘吗？他们也敢胡来？要这些巡捕房是干嘛用的呀？
2: 天津的日本人很多吗？
1: 是啊，最近特别多，他们可嚣张了。可恶的日本人！
3: 别动，别动！
4: 我说你们干什么呢？啊！都给我住手！说你呢！

0: 滚蛋回去！
1: 等等，我们可是日本人。
0: 哟，日本人怎么了？我告诉你，谁敢在这儿闹事儿啊，都给我抓回去！
2: 抓住那个开枪的！
0: 哎，别跑！哎呀，哎呀！
3: 哎呀，这怎么办呀？
0: 还愣着干嘛？追呀！
3: 走走走
4: 走走走走！
3: 走
4: 走走走
5: 难道前面出事了？啊，你慢点开，小心撞到人。
6: 今天这事怎么了？这么不太平。
7: 是啊，最近一直都是这样。我爹说日本人心怀鬼胎，让我离他们远一点，尽量少惹是非。今天呀，要不是有老吴陪着我，我爹都不让我出来接你们。
2: 小心！

0: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1: 凡间四色报与狱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2: 蓝色狱警，房子为先，备齐渔具，勤看狱警，警惕遇事升级。
3: 黄色狱警，避开河道，挖地，高压线，减少外出，

0: 造型积水不断。
1: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2: 红色预警，

0: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 你在前面吃碗串，就是你的大后方。
1: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3: 亲眼看你们俩，
1: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2、3、4五视频接速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6: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7: 现在特别好，
8: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6: 有这点滴太好，
7: 真的挺好。
9: 谢谢热线。
5: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0: 青咋来了？
1: 黄老爷，这大清早的，我们炉子还没热呢。你要想吃啥，可没有啊。
2: 我不是来吃饭的。你的马呢？赶紧骑辆马跟我走。
0: 去哪儿啊？
2: 去了就知道了。
0: 黄老爷，你大老远带我来这儿干啥呀？
3: 这里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当初要不是你仗义相助，我恐怕早已经人头落地了。
0: 你大老远带我来这儿，该不会是为了叙旧的吧？
3: 你送我的礼帽，我非常喜欢。来而不往非礼也。今天我也送你一样东西。咱们的事儿我跟娘说了，她让我把这个戒指交给你，并且还让我转达，我们黄家一定会风风光光的把你娶进来。
0: 你说的是真的？
3: 半字不虚。
0: 你不怕家规祖训吗？
3: 你以人为名，何谈家规祖训？
0: 你不怕别人议论你？
3: 这些年听到了太多的风言风语，放心，脏不了耳朵。
0: 你不怕我犯起脾气来跟你动手？
3: 那我就当你给我吹胳膊揉腿了。我既然决定娶你为妻，就什么都不怕，我只怕你嫁进皇家，规矩多，家务过重，委屈了你。

0: 不是在做梦吧？
1: 不是做梦，很快就是一家人了，别再喊我猫老爷。

0: 谢谢，里边请，里边请。
1: 谢。
2: 娘，娘。娘。
3: 哦。黄老爷。
2: 嗨。
3: 看你这高兴的样儿啊，八成是妥了。
2: 妥妥的。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对了，娘查过黄历了，下个月的初八就是黄道吉日，还有一段日子，咱们好好准备准备啊！
2: 哎，
3: 太好了！来来来，吃西瓜，吃西瓜。
4: 今天微风习习，风清日明。宋家公子宋秋明与裘家千金裘美琪喜结连理，实乃一大喜事。下面我们有请二位新人，先请新郎。再请新娘。

0: 二位新人站到了一起，下面我宣布，婚礼正式开始。首先呢，有请宋家。
1: 我先说两句啊。哎呀，我呀，我老裘啊，养了7个丫头。美琪那是老大，我呀最疼她，为啥呀？哎，这说起来就话长了。当年呢，我摊上了人命官司，这官府啊就派人抓我，美琪他娘就为了保护我，就让我抱着孩子先跑，他呢就把官军领到了另外一个岔道上，就，哎。就让官军呐给打死，我就抱着孩子东躲西藏啊，没吃的没喝的，孩子就病了。好不容易这阵风过去了啊，我抱着孩子找到了大夫，结果完了，这孩子的嗓子啊就变成了今天这样，所以我这心里我就觉着，我亏欠孩子的。还好，这孩子今天终于找了一个这么好婆家，我放心了。好，来，孩子。以后你们俩呀，就好好过日子，啊！行了，我话说完了。
2: 娘，这是我你的宾客名单，你看看。嗯。
3: 天凯啊，这才回去几天呀，就回来了，有事吗？
4: 爹，听说您要娶一片云，有这事儿吗？
2: 嗯。坐，听爹慢慢跟你说。
4: 别说了，爹。咱皇家的家规家训您都忘了吗？官匪不通，一片云她是个女匪，您堂堂济宁县长怎么能娶这样的人呢？
3: 天凯，你这怎么跟你爹说话呢？啊？多大的事儿，你至于吗？
4: 至于。奶奶，原来上面要提拔我去干财政厅的副厅长，就是因为我爹跟倪片云不清不楚，最后硬是安排了别人。如今我爹要是再把他迎娶进门，我以后的前程就彻底断送了。爹，今天我把话撂在这儿，这门婚事我不同意，发誓。
5: 我的婚事还轮不着你来指手画脚。倪片云几次舍出命来救你爹、救皇家，他对咱们皇家那是有情有义。你刚才说官匪不通。家规祖训我记得比你清楚。国民革命军进城以后，倪片云就弃匪为民了，他已然不是土匪了。你爹娶一个良家女子，违背了哪条家规祖训？天凯，自从你二娘走后，咱们皇家这些年里里外外都是你奶奶一个人在忙活，连个帮手都没有。爹把倪片云娶进来帮你奶奶操持这个家有何不可？你刚才那番话不是在替皇家的列祖列宗着想，不是在替你奶奶和你爹着想，你是在替你自己的前程着想，对吗？
4: 爹，我的前程关系到咱皇家的兴衰，对吗？
5: 黄大秘书，你用不着拿皇家的兴衰来说事儿。你要是觉得你爹阻碍了你的大好前程，只要你开口，我立刻登报声明，与你断绝父子关系。
4: 爹，你不可理喻。
3: 天凯，天凯，
5: 娘。让他去，这孩子如今把官看得比命还重，
0: 是该给他退退烧，降降火了。黄子荣要娶一片云，有意思。这戏有意思啊，学长。那黄家历来讲究官匪不通，黄子荣是县长，他把一片云娶回家。 他就不怕坏了黄家的规矩啊？一片云现在不是匪了，这礼上说得过去。看来黄子荣这口老锅还是耐不住这些年的熬啊！啊，局长，那黄子荣要真把一片云娶回家，那黄天凯的官路会不会就堵死了？那咱可是给他送茶叶的。
6: 黄天凯上回没提上去，黄子荣跟一片云顶多就是个由头，关键是钱没送到位。这小子要是开了窍，以他的资历，官场上通畅的很。子荣啊，你是个聪明人，该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吧？子荣，你就别装了。这一盆清水泼进了墨，那就是一盆墨水。你再怎么使劲，这盆清水也变不回来。那土匪就是土匪。
7: 就算脱了匪皮进了城，那一身的匪气，那是一辈子也洗不干净。你说你要是把一片云当成红颜知己嘛，我跟你五叔睁个眼闭个眼也就算了。可是现如今，你要把它娶进皇家，那我们就不能再装糊涂了。
8: 二叔，穆桂英和樊梨花当年不也是笑聚山林的土匪吗？后来不照样嫁给了忠良之后，成了保家卫国的巾帼英雄吗？
3: 穆桂英、樊梨花那是说书唱戏编出来哄人的，当不得真呢。英雄豪杰都当不得真，那敢问二老还有什么能当得真呢？
9: 他二叔，他五叔。
7: 别着急啊，你们先喝口茶，消消火。其实事情没你们说的那么严重，这一片云啊，我见过，这挺好的。嫂子，咱们今天不说为人，只说规矩。您看，子荣是一县之长，千百双眼睛盯着他呢。我敢说，他今天要把这个土匪娶进门，明天就会有人找个戏子回家，后天就有人敢跟婊子拜堂。

0: 二老的意思，子荣明白了。今天二老正好在场，我就当着二老的面把话说清楚。既然因为这个县长的缘故，子荣娶不了一品，那这个县长我索性就不当了。明日子荣就向省府上交辞呈，只要子荣不再为官，一个平头百姓要拜堂成亲，就没那么多讲究和规矩了吧？
1: 听见了吧？听见了吧？啊！为了个女土匪，连县长都不当了。嫂子，咱们黄家也算是出了个风流人物啊。
2: 子荣啊，娘还是那句话，只要你自己想清楚了，娘不拦你。

0: 喝多了吧？就你那酒量，我爹能喝你六个。
1: 这是谁呀？这是啊？哎，让我看看。哟，嘿嘿嘿，秋美琪，真漂亮。哎呀，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春宵一刻值千金。美琪啊，咱俩今天晚上啊，好好睡一觉啊，我让你知道知道我宋秋明的厉害。
2: 啊，我告诉你，我饶你，我让你喝，你听喝就喝，见我的人玩，你们欺人太甚了，你我
3: 找死啊。下去，站桌子边上。

0: 梅姐，我站哪儿啊？
1: 还有哪个桌子？

0: 立正，站好了。怎么着啊？一进门就给我一个下马威，想造反啊？
1: 喝多了，一时糊涂。
0: 现在醒了？
1: 醒了。
0: 还打吗？
1: 不打了。
0: 那说说吧，这笔账怎么算？
1: 我错了，要杀要剐，你随便。
0: 谁随便？
1: 你随便。
0: 我是谁？
1: 你是裘美琪啊。
0: 裘美琪是谁？
1: 裘美琪是裘旅长的闺女。
0: 过去是，现在是谁？
1: 现在也是裘旅长的。
0: 我问你现在。
1: 现在是宋秋明的媳妇儿。
0: 知道我是你媳妇儿？
1: 知道了，媳妇儿。
0: 刚才那么做对吗？
1: 不对，我喝多了，我错了，媳妇儿，以后我再也不敢了。
0: 知道错就行。把镜子给我拿来。
1: 镜子？镜子？哦。
0: 哪个呀？
1: 哪个呀？
0: 这个。
1: 哦。媳妇儿。
0: 给谁看呢？正点儿。看看这里，啊，出气了？
1: 没媳妇儿，不敢了。以后，
0: 你说说吧，我这脸要是让爹看见，不得扒你一层皮啊？啊！
1: 哎，媳妇儿，这事儿可千万不能让你爹知道。
0: 谁爹？
1: 你爹呀？
0: 谁爹？
1: 咱爹。这事儿可千万不能让咱爹知道。

0: 美琪，美琪，醒醒，别睡了。
1: 我给电能醒啊。
0: 哎呀，没出来呢。
1: 没出来你叫我干啥？
0: 没出来你也不能睡啊，这万一爹娘要是出来了看你这个样子成何体统。
1: 我起太早，我睁不开眼。
0: 爹娘怎么今天起这么晚？
2: 差不多就行了，这皮筋不能拉太长，容易断。
3: 差不多，差得远了。
0: 美琪，拿着，别睡了啊，别睡了。
1: 干啥？
0: 干活。
1: 干啥活？
0: 扫院子呀。
1: 啊？不是，咱家不是有下人吗？
0: 咱宋家有规矩，新媳妇进了门得跟新郎扫一个月的院子。
1: 这啥狗屁规矩？这不整人的吗？
0: 宋家的规矩还多着呢。慢慢你就知道了。
1: 秋明，
0: 在
1: 宋家你能活那么大真是太不容易了。
3: 你看他那样是扫地吗？我的咱得让他知道知道咱老宋家的规矩。你不许出去啊。
2: 你这是图什么？

0: 我这当婆婆脸啊。
1: 给我站住！
2: 起起，
1: 别跑，
2: 别闹了。
3: 我扫完了。
4: 你这就叫扫完了？你这根本就没扫。
3: 行，来，拿着，你扫。
4: 美琪，我扫没问题，但规矩是咱们俩一块儿扫。你看。
3: 行。规矩。扫。
4: 哎呀哎呀哎呀！
3: 扫。
5: 不行，我得去看看。
0: 哎，等等，
5: 这小两口都动手了，给晚辈立规矩啊，不能硬来。你这当长辈的，得以身作则，得让人敬佩。
3: 哎，不要拍！
6: 哎呀，没气，没气。
4: 爹，干活呢？
0: 哎呦！
5: 你看，人家美琪把院子扫得多干净啊！快放下，快放下。
4: 爹，给您问安。
3: 给爹问安。
5: 啊。
4: 娘，给您问安。
3: 给娘请安。
5: 行了，收拾收拾，准备吃饭吧。
3: 哎。

0: 小七
1: 啊，
0: 看什么呢？吃啊。
1: 哦，
2: 美琪啊，有心事啊？
1: 爹，我没心事。
2: 哦，那就是饭菜不合口。
1: 不是爹，咱这早饭上齐了吗？不瞒爹说啊，咱家这个早饭确实花样少了点儿。
3: 这不就一顿早饭吗？你们裘家还能吃出花样来啊？
1: 娘，既然您问了，那我就跟您说一下。在娘家呢，我每天都是睡到自然醒的。那我起来的时候，洗脸水早就有人打好了。那等我洗漱完之后，饭菜就已经上了桌。虽然不是什么山珍海味吧，但是花样确实是不少啊，是吧秋明？啊，主食一般都有花卷、馒头、包子，然后喝的呢就配着胡辣汤、豆腐脑、小米粥什么的。我爹爱吃咸菜，所以玉堂酱菜家里差不多有十来种吧。啊，是不是还有四个热炒，还有咸鸭蛋啊。
0: 快吃吧，快吃吧，快吃吧。爹，你吃饱了？
1: 咋了？
0: 你说咋了？会不会说话？不会说话就别乱说。
1: 是娘让我说的吗？
0: 娘让你说啥了？你这来干嘛来了？跑我们家来背你们家菜谱来了是吧？跟你这一比，这我们家这一桌菜成猪食了。
1: 我那么说了吗？再说了，我瞎编了吗？
0: 可那是在你们家，现在是在宋家。
1: 宋家怎么了？宋家又不是没钱，至于要抠成这样吗？
0: 什么抠成这样啊？这跟抠不抠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是规矩。
1: 我忍你到现在了啊！这也规矩那也规矩的，有完没完？
4: 这是咱们办喜事需要的物品清单，你看看还缺什么。你咋了？
5: 你真的要辞官啊？
4: 对啊，辞呈我都已经上报省府了，差不多也该给答复了。等我这两天把剩下的公务处理处理，等批文一到，

0: 我就可以全心的忙活咱们的婚事了。
1: 为了我，把官儿都辞了，值得吗？
0: 当初你为了我，差点把命都搭上了，你值得吗？
1: 值，我心甘情愿的。
0: 我也一样。
1: 娶了我，你搭上的可是一辈子的名声。
0: 都是虚名，不要也罢。
2: 秋霞，你听听我这个题目写的怎么样啊？你听着吗？
3: 听着呢。
2: 黄子荣为情决意辞官，济宁城再添风流佳话。怎么样？
3: 够风流的。
2: 哎，非也非也，此风流非彼风流也。
3: 不管啥风流，那也是为个女人。
2: 非也，此女子非
3: 说人话。
2: 不不不，说的是人话呀。
4: 杨先生，
2: 哎，宋掌柜啊，来，快请坐。秋霞，泡茶。宋掌柜，来找杨某有事儿啊？
4: 杨先生，黄县长辞官一事，您听说了吧？
2: 他听说了呀，而且杨某正准备写这段呢。哎，题目已经写好了，一过目，啊，就叫《黄子荣为情决意辞官，济宁城再添风流佳话》，如何呀？
4: 不好，
2: 不好啊？哦。那你觉得该怎么改呢？
4: 黄子荣糊涂，决意辞官，济宁城将要再起风浪。
2: 啊？什么意思呀？
5: 哼！咱们济宁城改旗易帜，受功之臣非咱们侯县长莫属。没想到。这皇家朝里有人好做官，有黄天凯在上头，最后让黄子荣借了个便宜。侯县长，我们私下里都在为您打抱不平。
6: 李掌柜言重了。
7: 哎，那现在好了，这黄子荣他辞官不做，这个新任的知县啊，非咱们侯局长。
5: 侯县长
7: 啊，对对对对对对，非咱们侯县长莫属啊！哎，侯县长，以后还得请您多多的关照啊。
6: 事情还没完全明了，二位掌柜的，这县长叫早了。
5: 侯县长，您就别谦虚了。哎，侯县长，这是我们送您的礼物，略表心意，请您笑纳。
6: 二位客气了。
7: 哎，侯县长。等您的那个县长任命下来以后啊，我们就在醉仙居摆上了几桌喜酒啊，好好的为您庆贺庆贺。
5: 对，好好庆贺庆贺。
7: 您到时候一定得赏光到场啊。
6: 那就多谢二位了。
5: 侯县长，那就不讨扰了，我们告辞了。侯县长留步。
6: 这有送送二位掌柜，
4: 请。
8: 老爷，快来瞧瞧，都送了些什么？
9: 哟，鹿茸啊，啊！
8: 哎呀，看这啥？哎呦，
9: 鹿鞭呐！
8: 长白山的老山参。哎呦，这还有500银票。哎呀！这俩人脸变得可够快的啊！
6: 也谈不上变脸，这两个本来就是不阴不阳的人。黄子荣在任的时候不拿不要，这两个就是舔着脸往上凑，人家都不搭理他。这些年在生意上没依没靠，日子也确实是不好过呀。
9: 哎呀，还是当官的好啊。

0: 这金银财宝长着头儿往咱家跑。
1: 对呀，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一层呢？当初子荣参选县知事，就是怕这个侯立人得了势，害了济宁城的百姓。那如果他要弃了官，这不等于把济宁城又拱手送到了侯立人手里了吗？我这就去找子荣，让他不要辞官。
2: 杨先生，
3: 杨先生，哎
2: 呀，宋掌柜，你也在啊？杨先生，这黄县长辞官的事儿，
1: 我这就去找子荣啊。所以诸位放心，济宁城绝不会落入歹人手里。那个时间紧迫，我先告辞。
3: 有劳杨先生，
4: 好好。
1: 反正该说的我都说了。哎，你能不能就不认这个死理儿啊？
5: 不是我认死理儿啊，一片云为了我，把人生最好的青春年华都给耽误了。如果我为了县长这个官位，让他成婚时不能回乡祭祖，成婚后不能上皇家的族谱，百年后更不能进皇家的祖坟，连个二房小妾都不如，还谈何明媒正娶啊？这样的县长，不当也罢。
1: 可问题是。
5: 行了，春草。
6: 老爷，
7: 老爷，丁老大带着很多济宁城百姓堵到咱家门口了。
3: 局长，
8: 局长，丁老大和一群老百姓在皇家请愿呢。
9: 请愿？
8: 啊，
9: 请什么愿？
8: 他们想让黄子荣收回辞呈，继续当官。
10: 混账东西！
8: 哦，局长，你先别急。我这就带人去把那几个带头的抓起来。
10: 回来！啊！
9: 现在还不是跟他们算账的时候，你带几个人去，把带头的给我看清楚了。等我上了任之后，我好好的收拾他们。
11: 各位父老乡亲，黄某的苦衷刚才和大伙已经说过了，还请大家能够体谅。
12: 黄县长，要说您这辈子确实不易，可是您要是不当这县长，大伙可就掉进后娘手里了。
13: 黄县长，有您当官，咱济宁城的老百姓还能过上安生日子。可要让侯立人当了县长，俺们就没活路了呀！
12: 黄县长，求求您把辞呈收回去吧。
14: 是啊，
12: 收回去吧。
1: 看见没有，这是民意呀。
11: 诸位的信任与厚爱，黄某感激不尽，但辞呈已经上报省府，此事已定，诸位回去吧。

0: 云长帅，眼下黄县长任了死理，只有您能劝他了。对呀，劝他呗，劝他呗，说说呗。
1: 那怎么办呢？
2: 咋劝呀？让我跟他说，我身份低贱，不配他们黄家明媒正娶，说我不在乎名分，愿意偷偷摸摸的。我告诉你们。 我一片云等了这么多年，等的就是名媒正娶，等的就是做皇家的八抬大轿，等的就是上皇家的族谱牌位。我要是都听了你们的，这十几年不白等了。
3: 子荣啊，要是这省主席真的不让你辞官，那怎么办呢？那只能试试，到省府去当面请辞了，反正。
4: 辞官总比当官容易。那倒是，不过老爷，
5: 怎么了？
6: 老夫人、老爷，丁老大带着很多人去找云掌柜了。
1: 行了，该干嘛干嘛去吧，我这还做生意呢。
7: 云掌柜，
8: 这事儿你不能光替自己考虑吧？也得替黄县长想想呀，这可事关他一生的名声。
7: 对呀，黄县长想一想吧。
6: 哎。

0: 黄老爷。啊，
1: 不要了。
2: 你怎么来了？
3: 诸位，我已然把话说得很清楚了，你们怎么又跑到这儿来了呢？我黄某的名声是脏是净，由我自己做主。当着大伙儿的面，我再说一次，一片云，我黄子荣取定了。
4: 你是这样呀？县长都不打，
5: 就是。
6: 黄先生，大伙儿看错您了。
0: 乡亲们，散了吧！
1: 散了吧！你不能想一想啊，百姓们不要。
7: 算了，回去吧。
8: 黄县长，县长，家乡那边来人说，当地发生山洪，淹死了几十个村民。
7: 为官一日，就得禁止一天，我必须带人过去一趟。
2: 去啊，救人要紧。

0: 先生，大伙看错您了。
1: 嘿，
0: 这事儿你不能光替自己考虑，也得替黄县长想想的。

0: 吃饭了，别在这儿坐着了。
1: 吃什么吃啊？没心情吃。
2: 该吃还得吃啊。
3: 杨先生，我今天过来是想请您帮个忙。
4: 请讲。
3: 我想请杨先生做一回媒人。
4: 哦，哎呀，这还用说吗？你和子荣的媒人非我莫属啊。你别忘了，当初要不是我写的那封假情书骗你到法场救人，也成就不了你们这段感天动地的姻缘。在这里呢，杨某还要恭喜二位有情人终成眷属。
3: 杨先生误会了，我是想请您替我去牛振山那儿提亲。
4: 谁？
3: 牛振山。子荣对我情深意重，为了我可以破家规舍名声，我知足了。可丁老大说的对，他是个好官，他的名声千金不换，而我就是个土匪，配不上他。杨先生别说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0: 远古玉米神报道，
1: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2: 太阳的金色汗水，
3: 秘鲁的蒙娜丽莎，
4: 月亮神悄悄许愿。

0: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4: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5: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6: 你在前面吃碗串，就是你的大后方。
5: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7: 千元靠你们俩。
5: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8: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 陛下，诸位施主，取经归来，特传防汛避险之道。
9: 防汛不就是筑高墙堤坝？
1: 非也，汛期第一道安全防线，是我们对灾害的认知和防范意识。
9: 圣僧，咱常走的路走没事吧？
1: 切不可有此执念。近年来气候变化加剧，极端降水频率升高，昔日安全一带，如今也可能突发洪涝灾害。
10: 那还能去地下酒窖取酒吗？
1: 万万不可，地下空间、山谷河道、在建工地、老旧城墙皆是险地，务必远离。
9: 这可如何是好？
1: 防汛贵在防字，要关注气象预警，服从调度指挥，切勿心存侥幸。
11: 应急物资备齐，有备无患。
12: 女施主，酒窖在哪儿呢？

0: 大哥，跟这儿喝酒，这要是让上头知道了，咱这官可就当不成了。
1: 哼，当不成拉倒，老子还他娘的不想干了呢。老子是为了一片银当的这个官，现在一片银要嫁给黄子荣了，这官当的还他娘的有啥意思呀？给老子逼急了，还得回鸡冠山占山为王去。
0: 别，大哥，这话可不能乱说。这隔墙有耳。
2: 局长
3: 啊，在。
0: 啊，杨先生。
1: 哎呀，杨先生来的正好，陪老妞啊喝一杯。黑脸啊，拿杯子去。
2: 不用，酒就先不喝了。杨某是来给你道喜的。
1: 徐耀啊，等了十几年的媳妇儿，这眼瞅着嫁给人家了，我老牛死的心都有。你给我道哪门子的喜呀？
2: 一片云刚才来找我，让我给他做媒人，他说他要嫁给你。

你再说一遍。一片云说他要嫁给你，程嫣然，你没事吧？他还让我告诉你，这事要尽快办，而且要保密，尤其是不能让黄家的人知道。行了，话我也带到了，告辞。

0: 大哥，大哥。
1: 不是做梦啊。弟兄们，你们也都知道，这桩婚事啊，我老牛是盼了多少年了。到时候这场子一定得给我撑开了，能撑多大撑多大。
2: 行行，
3: 好，
1: 到时候看看，把那个城里头有名望的人都给我叫来啊。哎，要是让我知道谁他娘的敢不来，哎，那跟我可是血海深仇，我得记他一辈子。
2: 揍他，必须得来。
4: 不是，大哥，这人是好请，关键是咱这账面上的钱可不多了呀。
5: 还多少？
4: 还有200多块。
5: 咋就剩了这么点儿了呢？
4: 哎呦，大哥，前些年给兄弟们洗白花出去不少，那剩下的这些年花的也差不多了。
6: 大哥，当初咱哥几个他就不该离开鸡冠山。
7: 六哥说的对呀。
8: 是，大哥，当初咱在山上是想吃啥吃啥，想喝啥咱喝啥。现在呢，这兄弟们兜比脸还干净。
1: 弟兄们，这没事的时候啊，我也琢磨，你说咱们爷们儿现在虽然是官儿，可根儿啊还是匪。这个扒了茅房盖楼，这底儿是臭的呀。万一哪天时局一变，先遭殃的那是咱爷们儿。我总琢磨着呀，咱们得留条后路。
8: 大哥，你这句话算说到兄弟们心里去了啊。别看兄弟们平时什么都不说，这心里都悬着呢。
7: 可不是嘛，
8: 是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啊。
1: 弟兄们，我带你们回鸡冠山咋样？
4: 哎，好啊。
9: 那感觉好。
10: 这个好啊。
9: 这
10: 个好。
9: 那感觉好。
10: 这下
9: 早该回去了。
10: 去
9: 去去。
8: 大哥，鸡冠山是咱老家，要真能回去，兄弟们自然都高兴，是不是？
9: 那
8: 是。
9: 对
10: 对对。
8: 可是咱这山寨已经毁了，人手也没原来多呀。大哥，咱要想回去重塑这山头，只怕是没银子不好办事儿啊。
4: 是这么个理儿。
1: 我听说这两天要从省里押来一笔军饷，6万块大洋。
9: 这么大，6万块。
4: 大哥，你是想？
1: 我琢磨着呀，咱们先想个法子把他拿下。
9: 对，拿下，
10: 拿下，早就该这样。
1: 等把婚事一完，咱们臭冷子就上山，把队伍再拉起来，过他个痛快自在。
4: 去去去去去！哎，大哥，那可是军饷，有当兵的看着，怕是不好硬夺呀。
1: 硬夺肯定是不行啊，咱们这回啊，要智取。
11: 为了革命，老子抛头颅洒热血呀！可是如今你们买官卖官，有钱就办事，我不服，我不服，我不服，我不服！
12: 哎，
11: 我不服！
12: 咋回事儿？这次提拔又没老高的事儿，他听说上头收了银子，气不过，这不来讨个公道。现如今呢，有钱能使鬼推磨，你就是有再大的功劳也没用啊！

0: 请进。
1: 黄秘书。
0: 侯局长，你咋又来了呢？
1: 忙事儿了。
0: 啊，没事儿，来了那就坐好吧。
1: 哎，
0: 喝点茶吧。
1: 好。
0: 不好意思。
1: 哎，
0: 没关系。这里面还有你那天送过来的茶叶呢，我一直没喝，今天正好尝尝，味道怎么样？
1: 还没喝呢。
0: 是啊。

0: 黄秘书，我还有点急事，就先走了。哦，对了，这次呢，我又给你带过来两盒新茶叶，上次那是绿茶，这次呢是红茶，换换口味。我先走了啊！
1: 哎，不去啊！
2: 哎，留步！

0: 我说闺女啊，你呀、啊，你就不应该偷着跑回来。人家家有人家家的规矩，你既然嫁过去了，你就得按照人家规矩来，你说对不对？
1: 爹，你知道他们家都什么规矩吗？天还没亮就要起床请安，还要扫院子，而且扫一个月。还有那饭，说起来我就生气，我就跟进了那个花子窝一样。哎呀，再这么下去，他们早晚把我折腾疯了。
0: 那你怨谁呀、啊？你不得怨你自己吗？当初不是你吗？自己横着膀子梗着脖子非要进人家去啊！现在受不了了，你受不了，你回来找你爹来了，你让你爹咋办呢？啊？闺女啊，听爹话，爹把你送回去啊、哦！
1: 我不，就这么回去也太没面子了。得让宋家的人来接我。
2: 这叫什么事儿？新媳妇儿刚过门，这就偷着跑回去了？
3: 没啥大事儿啊，儿子，没啥大事儿。你让他折腾两天，过两天还得乖乖回来。
4: 夫人，邱大炮来了。
5: 掌柜的，这老魔头肯定是来给他姑娘伸拳出腿，这咋整啊？
4: 他人呢？就在大院外面。
5: 哎呀，这可咋整呢？
2: 哎呀，咋整咋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咱们宋家是按规矩办事的，这有什么不对吗？他裘大炮也得讲理呀、啊。

0: 哎呦，
1: 哎呦，
0: 清洁工来了。
2: 清洁啊，
0: 屋里说话吧。
3: 清洁工，
1: 我不进屋了，我特意来报个信儿，美琪病了。
0: 啊？美琪病了？
1: 可不是吗？从这儿走了以后，到家就跟我说迷糊，结果一头栽到炕上就发高烧，一直烧到现在。你说这孩子，哎呦，我说姑爷啊，快跟我走，快点，快点，快点！哎呀，快点，快点！哎呀，
4: 我，哎呀。
2: 坏了，
0: 上当了。
3: 啥意思？
0: 这准是邱大炮放不下脸面，把美琪送回来，把邱明拉到他们家去了。哎
3: 呀，那这可咋办呢？
0: 咋办啊？去就去呗。你说你那儿子，整天在家里，嘴里就是嘟嘟囔囔，嘟嘟那什么莎士比亚，我听着就闹心。去待两天正好。
3: 这
0: 啊，眼不见心不烦。
3: 你这说啥呢？我是怕儿子去那儿受难为。
0: 哎呀，你就放心吧，难为什么？没听人家美琪说，睡觉睡到自然醒，有人给端水递饭，连洗脚水都有人管，享福去吧。
3: 哎，
5: 回吧，夫人。
0: 啊？
6: 哎，大姐，你还走吗？
7: 当然要走了，不然你姐夫该想我了，懂不懂？
1: 往哪儿走啊？啊，
6: 爹。
1: 嗯，人我给你带来了，哪儿也不许去了啊，老老实实在家待着。
7: 你还知道来啊？

0: 等，我来吧，我来吧，去，有啥话进屋说去。去，
1: 哎，
0: 我跟你妹妹说说。
1: 走吧。
0: 哎，来，爹给你梳头啊。
1: 生气了？啊？秋明，爹也是好意，是不是？你想想，如果我现在这样回去，那在爹娘面前，谁都下不来台，对吧？
2: 那你们也不能骗我来呀！你们邱家把我当什么人了？
1: 真生气了呀！哎呀，秋明，你就那么想嘛？我爹这儿规矩又少，住的又舒坦，我们住几天就回去。就住几天，好不好？那咱说定了。
3: 啊！用劲儿，爹！
0: 啊，用劲儿，用劲儿，用劲儿，用劲儿！小心脑袋，
1: 爹！
0: 哎！
1: 哇！我问你个事儿。哇！
0: 什么事儿？哟！
3: 我掉下来了。
1: 你说说你今天的事儿，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0: 这事儿还用商量啊？除了这个办法还有别的招吗？我告诉你啊，这几天你啥事儿也别干，你就抓紧时间给爹生个外孙子啊。
1: 啊？
0: 你啊什么啊？
1: 笑什么笑？
0: 哼，这宋鲁生的心思啊我清楚，我们这都当爹的。他有两个儿子，宋秋安不争气，死得早，就剩宋秋明这一根独苗了。
1: 嗯，
0: 你想想看，你要是能给他们家生个大孙子出来，他们老宋家不得把你当祖宗供着啊？就他们家那些破规矩能管得了你吗？是不是？
1: 是。
0: 行了，回去吧，快抓紧时间完成任务。
1: 是。
4: 安，回去以后尽快把赈灾的银子下放到家乡，记住一定要发放到每一个受灾百姓的手里。嗯，
5: 您放心吧。老爷，这次您真要去济南辞官吗？
4: 嗯，省主席那边光靠一份辞呈恐怕是不够的，得我亲自去一趟。
5: 辞官的事儿您深思熟虑，心安绝不阻拦，怕就怕您辞官之后侯立仁当上县长。
4: 我这次去面见省主席除了辞官也有这个原因。省主席为人还算清明，我想把侯立仁的事情跟他说清楚，尽量保济宁城的一方安宁。另外我这次去省城，除了我娘以外你别跟任何人提起，特别是一片云那边，我想给他一个惊喜。
6: 肥猪已经进圈了，就在公安局的仓库里。
7: 大哥，咱要下手可得抓紧了，这要是一旦进了军营可就没指望了。
6: 坐。弟兄们，我把话说前头，这肥猪一旦到手不能忙着吃肉，先放了，等我这个腥臭味过来呀、啊、咱们是煎炒烹炸溜煮熬炖，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谁也管不着。可有一样啊，吃之前把住嘴都煮风，要不然不但肉吃不成，这命都得搭进去，明白吗？
7: 明白。
4: 嗯，
6: 咱们合计一下今天晚上动手。
7: 嗯，

0: 黄县长，真是不巧，主席到国府开会去了。
1: 什么时候走的？
0: 昨天才走。
2: 那什么时候回来呢？
0: 每个四五天应该是回不来。黄县长，您还是为了辞官的事儿吗？
2: 是。
0: 黄县长，别人挤破头想当官，您呢放着好好官不当，非要让出去。
2: 人各有志。
0: 明白。
2: 行，冷秘书。
0: 黄县长，您还是先回济宁吧，等主席回来了，我给您打电话。
2: 最近县里公事不忙，出来一趟也不易，我还是把事情办利索再走吧。告辞。
3: 于丫头，你这是？
4: 老夫人，明天我就跟牛振山拜堂成亲了。别人家的让牛振山去送，您这儿的我得亲自来。
3: 于丫头，那你和子荣？
4: 老夫人，我配不上黄老爷，我们俩这辈子没缘分。
3: 可是子荣已经到省城去辞官了呀。
5: 云掌柜，老爷从家乡回来后直接去济南面见省主席辞官，他说要给你一个惊喜。
4: 老夫人，酒席都已经备好了，明天要是有空，您老就来喝杯喜酒。

老夫人，这是您的戒指。林丫头没这个福气。您收好了。

0: 夫人，要不我现在去趟济南？
1: 算了，算了，都是命啊！这孩子一片苦心，也都是为了子荣。

0: 奶奶的，这他娘的谁呀、啊、这么大胆子啊，偷到我头上了，我抓着他，我扒着他皮。侯局长，你说这事儿怎么弄？
1: 邱旅长，这件事儿我已经让人查去了，只是时间太紧，到现在还没什么眉目。不过就现场来看呢，肯定不是一个人干的，行家呀，守卫就在门口，连动静都没听见。
0: 是咋的？这还来高手了？刘副局长，这道上你人熟啊，你这事儿你查查吧。
2: 他奶奶的，这不是不给我牛嘴沾面子吗？邱旅长，你放心，我老牛一旦查到结果，立刻上报。
3: 局长，
4: 局长，人手我都撒出去了，几个城门处我也亲自去问了情况，没发现啥疑点。
1: 程顺，告诉兄弟们，都给我把眼睛瞪大了，尤其是商铺、饭馆、茶楼、赌场、烟花柳巷这些地方，贼偷了钱，不会不花，明白吗？
4: 明白。
5: 急啥？再玩一局啊！
6: 想也是，
7: 再来一局
6: 点呗，不玩了。
5: 哎呀，这俗话说得好嘛，这风水呀、啊、是轮流转的，也许这下把你就赢了呢，对不对？
8: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9: 赶紧再玩一局！
5: 哎呀，
9: 说不玩就不玩了。哎，
5: 脾气大了，估计是没钱了吧？啊，
10: 哎，
5: 没钱了，
10: 没钱了，没钱了。
11: 爷啥时候全有钱？
12: 来来来，
5: 骗人呢。
11: 爷要是拿出钱来，你给爷磕个头。哟，
5: 这话有意思呀、啊！哎，要不咱就赌磕一个？哎，
12: 我呀，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
0: 以，可以，
5: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2: 可以，可以，可以，可
11: 以，可以，可以，可这可是刚出锅的大洋，还热乎着呢。

0: 哪来的？皮子够糙，来来，再给他磨磨。好了，说不说？好，硬骨头，来，给我把他的眼珠子抠出来。
1: 是，
0: 别抠碎了，我还得当炮踩踩，听个动静。
2: 放心好了，我慢慢抠，抠你慢。
3: 我说，我说。

0: 牛振山知法犯法，罪加一等。
1: 局长，我立刻派人把牛振山抓起来。
2: 慢着，
0: 这半夜三更的不好抓人，万一让牛振山给跑了，那就不好办了。
1: 那您的意思，
0: 牛振山明天不是要成亲吗？他那帮兄弟肯定也都在，到时候给他一锅都烩了。长顺，
1: 哎，
0: 你带着兄弟先去眯一会儿，明天还得抓人。
1: 是。
0: 哎，对了，派人去裘大炮那儿说一声，让他也派点人手过来，以防万一。

别。闺女明天就要出嫁了，等了十几年，绕了一大圈，闺女还是要嫁给牛振山。这就是命吧。你老人家的心事

0: 哎，
1: 这一大早上的干什么去啊？
2: 啊，爹，今天话剧社有活动，我过去一下。
1: 怎么不带着美琪啊？他不也好这口吗？
2: 美琪他没睡好，我让他多睡一会儿，今天就不带他去了。
1: 没睡好？
2: 啊。
1: 啊，你去吧，早点回来啊。
2: 哎。
3: 哎，帽子。
1: 没睡好。
3: 那。
1: 老四啊，这有些话呀，我这当爹的没法张嘴问。一会儿美琪起来，你就问问他，你问他说咋样了？
3: 啥咋样？
1: 就是男人女人那点事儿。
3: 哎呦，旅长，小点声。这种事儿吧，不能硬来，顺其自然。
1: 什么他娘的顺其自然呢？那小两口新婚，那不跟年糕似的，没事就凑合到一块儿啊？
3: 啊！
1: 我总觉得这小子有点不对劲儿。
0: 旅长，
1: 怎么了？
4: 出事了。
1: 出什么事了？
4: 偷盗军饷那事儿查明白了，是牛转山那头干的。
5: 姐，今天真好看。
6: 新娘子就得好看。不好看，还能叫新娘子吗？女人这一辈子，顶属要唱好这出戏，唱不好，唱不顺，唱错了，这辈子都翻不了身。要唱，就得唱出彩来。

父老乡亲，今天是我牛振山大婚，娶的是一片云。诸位，这可不是个寻常的娘们儿，她烈性的很呢。可是我呢，就喜欢这样的。为了她呀，我牛振山是腾云驾雾啊，我跑到太上老君那儿借了把三昧真火，把我这云妹妹啊给烧软和了，给烧化了，哎，烧成个有情人，终成一家。诸位，

0: 今天你们在这儿给我站脚捧场，我牛振山是感激不尽的。往后谁家有个大事小情，尽管跟我讲，只要我牛振山办得到的，我绝无二话。
1: 好，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奏乐，
3: 大哥。
2: 老六没在家，
4: 没人去找啊？
2: 找了，门上上着锁。听说人昨天晚上就没回去。
4: 今天可是你大喜的日子，没大事老六不可能不来。能不能是？
3: 嗯，
4: 万一呢？
2: 对呀，就怕万一啊。
3: 林亮，带着弟兄们。赶紧出城，
2: 大哥，那你呢？丑话说，这成亲的事儿早一天晚一天都不打紧，嫂子人就在这儿，她跑不了。可是你说你万一要是……
3: 别说了，我千盼万盼，盼的就是这一天，是月亮，我搬这个梯子我还得给它摘下来；是日头，就是给我晒秃了皮，我他娘的也得扛下来。要不然，牛振山这辈子算是白活了。死我都闭不上眼，
4: 大哥，留得青山在，咱不。
3: 大喜的日子，我溜了，你嫂子咋办？啊？这全城的人都得看他的笑话，你嫂子那性子里，到时候再寻了短见，那我他娘的还是个爷们吗？威廉，带着弟兄们赶紧走。
2: 大哥。
3: 雷莲儿，你要是还拿我当大哥的话，带着弟兄们赶紧走。咋的？也得给鸡冠山留出血脉啊！啊！
2: 快走！大哥，那你呢？
3: 赶紧走！
4: 大哥，保重！
2: 保重！

0: 哎呀，我说老牛他媳妇儿咋还不出来呢？啊，再不出来，我这个牛蹄子可把持不住，拱进门去了。媳妇儿，来吧，我老牛背着你上轿子。
1: 你可想好了，打下什么底儿，往后就盖什么楼。你今儿要是背了我姐，那可就得背一辈子，可改不了了。
0: 行，樱桃这话说得好。诸位，都睁睁眼，亮亮耳，我牛振山啊，今天就要把这个底子给打牢实了。我让我媳妇儿啊，在我这个牛背上，哎，踏踏实实的，靠一辈子。媳妇儿，你瞧这八抬大轿，是我为你亲自定做的，那里面啊铺了三层的褥子。我听说，这孔府里面娶媳妇儿过门，他也就是这行头。但是呢，咱现在先不上轿子，他为啥呢？那轿子里头再喧腾啊，它没有我老牛牛背上的这个肉喧腾。媳妇儿，我先背着你啊，这路上啊，你什么时候觉得不舒坦了，咱们再上轿子，行吧？

0: 刘振山，你犯官司了，把他给我拿下！是，打！牛振山，你还想反抗不成？侯局长，几位，今天是我牛振山。 大婚的日子，我等这一天呢，等了好几年了，这头发都快白了。侯局长，能不能帮我老牛抬抬手，借我条道？等我把这新媳妇背回家，撑完了亲，这天塌下来，我顶着，行吗？抬抬手，让条道？你盗取军饷的时候。
1: 怎么不想想抬抬手让条道呢？来人，给我把牛振山带走！
2: 是，
3: 不要，
1: 老子自己会走。林妹妹，对不住你了，今天让你受委屈了。
3: 算了，不说了，走了。等会儿，侯局长，我不知道牛振山犯了什么事儿，也不知道他触犯了哪条王法，但今天是我俩大喜的日子，你们就看着我一直蒙着红盖头，没人来接吗？一片云，国有国法，家有家规。
1: 牛振山盗取军饷犯了死罪，欧某也是按章办事。今天就算是黄县长在场，他也得公事公办。
0: 你们，
1: 媳妇儿，你是女中豪杰，咱不求人，天塌下来，我老牛顶着。侯局长，走吧。

1: 刘日善，盗取军饷一案，你可知罪？身为政府官员，你为什么知法犯法？
2: 这事都干了，还说这些干啥呀？<笑>
1: 为谋私利，盗取军饷，人赃俱获。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2: 没啥。好。
3: 黄县长到省里公干，本案由侯某代为审理。牛振山盗取军饷一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无需再审。依据民国律法，判处牛振山死刑，择日处决。

0: 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重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1: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谢谢团长。
0: 不客气啊。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
2: 听明白了没有？
3: 明白。
0: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桨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克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5: 我最不相信的就是狡猾。走。
6: 百里彪，瞧你这身装扮，是要出门吧？也难怪，听说你爹又被绑了。你别误会，我这趟来是来帮你的。
5: 不必了。
6: 不必了是什么意思？是不想啊，还是不敢？
5: 我是怕画书的人一不小心死了，我阿彪担当不起。
6: 百里彪，你身上还真有你爹的那股子贱劲儿。
7: 老话筒，你说什么呢？
5: 华叔，晚辈不懂事儿，您不会往心里去吧？
6: 你爹呢？
5: 我要是知道他在哪儿，就不会在这儿。
6: 少跟我故弄玄虚，我问你爹在什么地方。
5: 华叔，您要是来帮忙的我感激你，要是来捣乱的别怪阿彪无情。
6: 白里彪，就你这几块料你也敢威胁我？
5: 直到现在阿彪还敬重您是长辈，华叔好自为之。
6: 百里彪，你百里家的人要不是死绝了，我会来找你吗？
7: 你再说一遍说什么呢？老话头，
6: 百里彪，论资排辈你跟老子说不上话，我 我这次能来，就是要告诉你，你百里家最好不要耍花样。如果让我知道了，你们百里家故弄玄虚，我花一峰绝不会善罢甘休的。到时候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可别怪我没把丑话说在前面。
5: 百里家74代，1700年，什么话没听过，什么事儿没见过，不送。

老不死的，胭脂书给谁看的？小姐，吃饭了。小姐，小姐。小姐。

0: 导演。小的知道错了，我要知道鬼瑶是这样，当初我就不会把他介绍给你。
1: 仇恨的力量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这一点你应该知道。李老爸，
0: 咱们下面怎么办？
1: 鬼瑶这把好刀得用血来祭，刀已出鞘，只是现在还缺点东西。
0: 您说缺什么？我马上去找。
1: 缺魂？你不用着急，我自有办法。
0: 是。
2: 老爷，小姐她不见了。
1: 嗯。

0: 你们都出去。
1: 导演，我现在就去派人找小姐。
0: 不用，她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导演，我觉得这次您真的伤到她了。她长这么大，您从来没有动手打过她。这次，我想她一时半会儿明白不过来，是我们对不住小姐。
0: 我们什么地方对不住他？他是我们刀家唯一的血脉，他应该知道自己的使命跟责任。我错在什么地方？
1: 您没错，但是小姐她不明白。
0: 她早晚会明白。
1: 那我们还去找小姐吗？她一个人在外面很危险。
2: 老爷，百里长官求见。
0: 能找到小姐的人来了。这样，你现在去找鬼王，你见着他，

0: 刀县长，为何那么匆忙？刀某家出了点急事，需要刀某去处，让百里长官见笑。是吗？我找刀县长也有件急事。刀某就洗耳恭听。是不是你告诉我爹，鬼瑶藏在吊尸崖？是，正是在下。你是怎么知道的？一个樵夫看见。 刀县衙报了案，我就顺便把他带到你们百里家。怎么，百里长官在怀疑是我？那你为什么不通知我？当时时间紧迫，我又知道你现在的人手不够，这次回来是为了征兵这事儿。我刀某一兵没帮你征到，又岂能做让你损兵折将之事？老爷。
1: 刀县长，什么事儿？实不相瞒，小女不见了。鹿晗不见了，怎么回事？哎，
0: 还不是因为那张地图吗？樵夫说出鬼瑶藏人地的时候，我就顺便把它标注在地图上。可谁曾想啊，这孩子把地图偷走了，他又交给了您。这百里老爷丢了以后呢？
1: 他硬说是我欺骗了百里老爷上的山，又诬陷我说是我栽赃陷害你。哎呀，我这当时是一怒之下，我就打了他。
0: 百里山现在危机四伏，他一个人上山多危险！这些情况刀某都知道，只是刀某是一介书生。 能做到县长一职实属不易，但做人要讲究气节。我做事向来是问心无愧，岂能容忍他人随意诬陷？
1: 珊珊，先去百里山，找到刀小姐再说。
2: 是。
0: 那刀某就感谢了。

0: 爹，你是不是利用我？
1: 你说什么呢？
0: 你知道的，我一定会把地图拿给阿彪哥的，所以你就放在那里，故意让我拿走。你知道我喜欢阿彪哥的，你知道的，你为什么还要？
1: 你再这么说话，
0: 坏爹爹，到现在都还不来追我。

0: 老大，她是刀爷的女儿，咱们这么做是不是不太合适？
1: 刀叔宇最在乎的人在我们手里，他就得听我的，他别想让我再放过百里家任何一个人。

0: 你干什么？
1: 三爷，小姐现在鬼妖手里，我们得把她救回来。马上去通知导演，就说这边情况有变，还有，千万不要让小姐知道我们的身份，去吧。是。
2: 慢点，
3: 快点，
2: 找你爹都没见你这么着急。我看，
3: 停！
4: 就是这条路，
3: 快，都跟上！

0: 阿彪，没路了，我们是不是走错了？
1: 追，
2: 小心有埋伏。
1: 是埋伏也得追，
3: 快
0: 上！
2: 敢放了他，
4: 百里彪，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死在面前，是不是很痛快？
3: 她是刀书宇的女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要杀就杀，别废话。
4: 真的？
3: 哎，别动她。
4: 后悔了，
3: 我这有十几个人，十几条枪，你只要伤了他一根毫毛，你和你所有的人都走不了。你武功再高，我们的人都会把你打成筛子。
4: 那就先把他打成筛子。
3: 别动他，你到底想要什么？
4: 枪放下，
5: 做梦！
3: 别放下！
1: 枪放下！
4: 阿彪，
3: 放下枪！
5: 快枪！
3: 哎，你也看见了，我的人都把枪放下了。让你的人也别动，你不是想要我的命吗？拿你的本事来取，这样对大家都公平。
4: 好，百里彪，我倒看看这十几年你的功夫有什么长进。
0: 阿彪，他功夫很好，有把握。
1: 想办法救鹿晗。

0: 在哪？我爹在哪儿？
1: 阿彪哥，
2: 白队长官，我来晚了，你没受伤吧？
3: 你爹杀了我全家，连眼都没眨一下，我今天就要跟你们一起死。
0: 畜生，听好了，再不好好说话，老子把你脑袋割下来。我再问你一遍，百里飞扬在哪儿？
3: 阿彪，你仔细看看我，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我是百里敖啊，我还像当年那个百里敖吗？我变成今天这样，都是你爹害的。
4: 义父，我知道错了，我接受任何惩罚。我想离开百里家，
3: 我也不想变成这样。
5: 别伤他！别伤他！
1: 阿彪哥，
5: 放下！
1: 阿彪哥，阿彪哥。
0: 别杀他，我要活的。
1: 阿彪哥，阿彪哥，阿彪哥，
5: 快点！
1: 阿彪哥，

0: 阿彪哥，阿彪哥，
1: 大小姐，别抱这么紧，这样病人喘不过气来了。
2: 大夫，怎么样？我告诉你，这是我们百里家最后一根弦，这根弦要是崩了，你小命难保。
1: 还好，没有伤到内脏，命是保住了，但是失血过多，需要好好调养。
2: 真的，
1: 信不过我，别来找我呀。对了，病人不要动气，这样伤口难以愈合。
2: 啊，不动气，不动气，绝不动气。这儿媳妇儿，听见没有？大夫说阿彪没事。
0: 你刚刚叫什么？
3: 啊？嗨，你看我这嘴。
0: 阿彪哥。阿彪哥，阿彪哥，你放心，我一步一步会离开你的。
2: 那个，我去打点水，你给他洗洗。
0: 啊，我洗。
2: 啊。

0: 老爷，小的告退了。
1: 长这么大没让人伺候过，不习惯。
2: 虽然鬼牙落网了，怀里镖却受伤，这事儿真是让我头疼。你觉得应该怎么处置鬼牙？
1: 那王八蛋杀他100回也不解恨，
2: 杀了他，杀了他，那百里老爷的下落不就？
1: 那就先让他招出我老哥的下落，我再收拾他。
2: 哎呀，这就是我头疼的地方。按理说应该由百里长官亲自审问发言，可现在呢，情况十分危急。早一天审出结果来，百里老爷就早一天脱离危险。
1: 我来审呢？
2: 你来审？这恐怕不妥吧？
1: 有什么不妥的？一会儿我就去审那王八蛋，就这么定了。
2: 那要如果百里长官醒了以后，我们怎么向他交代？
1: 什么怎么交代啊？我这是救他爹，他还能怎么着啊？再说了，这特殊时期特殊对待，啊，部队上有这种规矩。
2: 好啊，你要这么说，我就放心了。早一天救出百里老爷，百里山早一天就能恢复平静。
1: 对，那就这么定了，刀县长。你们秀才喝茶都用这么小的碗，还不够我一泡尿呢。那我走了，阿彪还躺着呢，我给他做点饭去。
2: 不送。
1: 对了，我一会儿就审那王八蛋去。

0: 怎么样了？
1: 这一切都是你策划的，还装什么好人？
0: 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我这是在帮你。你满门血债，杀了一个百里彪就能抵得你们全家人的性命。
1: 要不是你，他们能抓着我吗？都怪老子当初错相信了你，你才是个不折不扣的小人。
0: 没有我给你一碗热饭吃，你能活到今天吗？我可以让你生，就可以让你死。对啊，其实我们两个有共同的一个敌人，那就是百里家。可你为什么处处要跟我作对？你以为就凭你一个人就能杀了百里家吗？没我的帮忙，你屁都不是。
1: 邓淑雨，
0: 你现在头脑不清楚，我可以帮你捋清楚。一会儿有人来审你，不许把我供出。
1: 那可说不准。
0: 如果我想杀你，在山上你就死定了。我们两个人必须有一个人要妥协，而这个人是你。

0: 杀光百里家的人，跟百里家有关系的人，为我全家报仇。
1: 没问题，不过从现在你必须要听我的。
0: 百里家就算是块生铁疙瘩，我也能嚼碎了咽下去，用不着你我也可以。
1: 这是死牢，你在里面，我在外面，没有我的帮忙，别说生铁疙瘩了，就是面疙瘩你也嚼不到。况且死人是报不了仇的。我之前跟你说的承诺现在依然还有效，不过要打个折扣，钱一分钱不会少你的。大当家的位置还是归你，但你必须要听我。还有，百里家的命

你都躺了这么久了，你怎么还不醒过来啊？你睁开眼。

我知道你太累了，可是你不要睡得太久。你知道我有多害怕吗？

会坚持住的，因为我知道你一定会醒过来的。

0: 说，
1: 百里彪在山上救了刀家小姐，受了伤，好像还抓了个人。
0: 抓的什么人？
1: 小的怕被发现，没看清楚。
0: 你刚才说百里彪受伤了？
1: 百里彪是被抬下山的，这个不会有错。
0: 伤得这么重，
2: 百里彪受伤了。舅舅，百里彪是不是受伤了？
0: 没错。
2: 我去看看他。
0: 等等，你跟百里彪的事儿我可以不过问，那是你们年轻人的事儿，不过你别忘了你爹的仇。

0: 听说他们抓了一个犯人，你去帮我查一查，抓的到底是什么人。
1: 爹，
0: 哥呢？他怎么样？
1: 在屋呢，吓着了。
0: 这个不争气的东西。
1: 爹，你为什么？
0: 以后你就能看明白了。

0: 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时会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是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个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哎，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啊，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啊，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金星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净面积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净面积。实际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净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净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2: 连墙体都减了。
1: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1: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0: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1: 想知道咱们套餐上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0: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1: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这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边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给哗哗听声音响，这个包了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效果。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呢，再包那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2: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1: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2: 保修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1: 对对对对。
0: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静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1: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都知道了。
0: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1: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线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2: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净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1: 实际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2: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0: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2: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0: 更傻了。
2: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1: 对对对。
0: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2: 对，容易忽略掉的。
1: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3居室，它只是包含2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要花钱了，对吧？
2: 还能这样？
1: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2米或3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4米乃至5米，
0: 又得加钱了，
1: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也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套一个在咱们厨卫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10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0: 靠谱靠谱。
2: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0: 装修您要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36万元装修好礼包，附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 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抢购吧。
4: 远古玉米神报道，
5: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6: 太阳的金色汗水，
7: 秘鲁的蒙娜丽莎，
8: 月亮神悄悄许愿，
9: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0: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1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3: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3: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4: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3: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5: 今天靠你们俩。
3: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6: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7: 这一下是替我老哥打的，他对你那么好，你个白眼狼，全将仇报。这一下是替阿彪打的，我对他那么好，你竟敢捅他一刀，你个畜生。我这下留着，告诉我老哥在哪儿？
18: 来不及了。此时之前，我要是还没到百里剑，你老哥的人头就得落地了。

0: 发，带他去北京。
1: 我知道你现在的心情，但是咱们现在一切等到营长醒过来以后再说，好不好？
2: 管不了那么多了。
1: 怎么管不了这么多？营长醒了肯定要怪罪咱们，到时候怎么办？
2: 有我在呢，你怕什么？啊？
1: 珊珊，你听我说行不行啊？

0: 对劲儿。
1: 什么不对劲？
0: 不对劲儿，回去。
1: 你小子要怕，赶紧滚蛋，老子不差你一个。
2: 鬼儿，我告诉你，我老哥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活剐了你。
3: 没用的，来不及了。你就不怕我跑了吗？

0: 呢？
1: 阿彪哥受伤了，我照顾他。
0: 啊，白宇彪，
1: 哎，你小声一点，阿彪哥需要休息，有什么事你明天再说。你出去。
0: 你让谁出去？
1: 谁打扰阿彪哥，他就应该出去。你知道阿彪哥有多累吗？他几天几夜睡不上一个好觉，你怎么还好意思来找阿彪哥？
2: 一口一个阿彪哥，你跟他到底什么关系？
1: 我跟他什么关系还用问吗？
0: 你不要脸。
1: 你呢，跟阿彪哥是指腹为婚，但是现在阿彪哥不喜欢你，阿彪哥喜欢的是我。
0: 你胡说。
1: 我们已经说好了，等百里山的事儿一过，我们就成亲。
2: 百里山有百里山的规矩，这件事儿不是你能决定的。
1: 我们追求自己的爱情怎么了？你以为那些媒妁之言的老规矩就能拴住阿彪哥？我爱他，他也爱我，我们啊就应该在一起。啊，你干什么？小叔，他嫉妒我跟阿彪哥在一起，他要杀我。
3: 子君，
2: 你别听他胡说，我告诉你，我要不是看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我
3: 子君，那个凡事好商量，咱先把刀放下。啊，
2: 他小叔，我问你，他们俩是不是？
3: 什么呀？
2: 是那个。
3: 哪个？
1: 小叔，你告诉他，阿彪哥是不是喜欢我？
3: 我哪知道这事？
2: 就知道你是瞎编的。怎么样，露馅了吧？
1: 你说不说？说不说？说呀！
2: 小丫头片子，还敢动手？
3: 君子动口不动手，有话好好商量。
2: 本姑娘不是什么君子，她敢编瞎话就该打。
1: 小叔，小叔你怎么样？小叔你没事吧？
3: 没事没事。
1: 你真没教养，阿彪哥最讨厌你这样的女人了。
2: 你说谁？有种你再说一遍。
1: 就是说你。小叔没事的，等阿彪哥醒来他就得乖乖滚蛋。
2: 哎，起来。
3: 啊，子琪，你又要怎么样啊？
2: 他小叔，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3: 这种事阿彪从来不跟我说，我哪知道啊。哎，
2: 士可杀不可辱。他小叔，我敬你是长辈，告诉我他说的是不是真的？嗯，
3: 不是
1: 阿彪哥，阿彪哥你醒了，你怎么样？
2: 啊，白里彪，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0: 子秋，
1: 二表哥，二表哥，你怎么样啊？
0: 清醒多了。
1: 都打傻了。
2: 疯丫头，野丫头。
3: 刀大小姐，你就少说两句吧，赶快给阿彪弄点水去。
4: 好点了吧？
0: 子琪为什么打我？
3: 还是为了你，他俩。我有什么事要跟你说了？你闹给我弄蒙圈了吧？
5: 怎么了？是不是白礼彪欺负你了？你跟我说，我去找他算账去。白礼彪这个王八蛋，我迟早得杀了他。
6: 你说什么？
5: 我就是想替你出气。
6: 我需要你替我出气吗？
5: 子琪，有什么话你可以跟我说。
6: 这是我的事儿，跟你没关系。别跟着我，
5: 子琪，我就是想保护你。
6: 你还是先保护好你自己吧。
7: 白里边有什么好的？我哪不如他？
3: 哎呀，轻点轻点，疼不疼啊？大夫说让你好好养伤的，轻点。
0: 你还有脸说？
3: 我知道错了，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你爹，对不起咱白里家。
0: 赶快去集合队伍。
3: 干什么呀？
0: 我还能干什么？
3: 这都这会儿了，他们早跑没影了。
0: 你不说，我爹被关在百里涧吗？
3: 鬼敖是这么说的，谁知道那王八蛋说的是真是假呀？
0: 从这儿到百里涧只有一条路，而且还要翻过拐角坡。
3: 他们要走也要等到明天。
7: 知道还不赶紧去？
8: 是。

0: 吓死我了。
1: 怎么疑神疑鬼的？放心，咱家很安全。
0: 哎，跟你没关系。
1: 什么叫跟我没关系？你是爹的心头肉。嗯，
0: 不想跟你说话。
1: 不想跟爹说话。哎，你阿彪哥现在怎么样了？
0: 爹。
1: 嗯，跟爹说说。爹保证一个字儿也不说出去。
2: 不知道花老大召集大伙来到底有什么事？前阵30多楼的兄弟都到齐了，这位慈幼峰外甥抽调这么多人手，一定有大事发生。敢招惹花老大，简直是找死。

0: 年头想好好活的人越来越少，咱们弟兄成全他，
1: 弟兄们是不是？
2: 是。
3: 什么人？敢挡老子的路！
4: 这种事儿还需要我动手吗？
2: 不要！
5: 列阵！

0: 爹，你说现在应该怎么办？
1: 你要喜欢他呢，就去占有他，爹支持。
0: 爹，我不是想占有阿彪哥，我就是想陪着他，我想每天都能见到他。
1: 你现在心情啊，爹非常了解。但是呢，百里家现在大事不断，你阿彪哥呢又有很多事情他要面对，所以呢，你可不能耽误了他的大事。
0: 我明白。
1: 真明白。
0: 真明白。
1: 明白就好。嗯，早点睡吧。
0: 啊，爹，您是不是同意了？
1: 爹同意什么？
0: 我跟阿彪哥。
1: 你们年轻人的事儿，自己看着办吧。

0: 这是怎么了？
1: 子琪去找百里彪，百里彪居然欺负子琪。
0: 子琪，有什么事儿跟舅舅说。
2: 百里彪抓到的人是鬼敖。
0: 鬼敖？他现在是不是关在县衙？来人！
3: 爹，不用去了，鬼敖已经跑了。
0: 百里家没一个好东西，父子两个表面上不和，暗地里却是一条心。老子要是不血洗百里山，他们这些王八蛋是不会害怕的。
1: 爹，真打呀？咱们没有抓到鬼敖，手里没有人证，师出无名，而且咱们现在人手不足。
0: 怀阳，
3: 爹，
0: 他们到了吗？
3: 还没有消息，不过按叔伯们的速度应该快了。
0: 派人去催。
3: 是。
0: 老子要是不闹出点动静来，百里飞扬是不会出来的。
2: 咱们现在上山就是趁人之危，除非百里飞扬亲口承认我爹是他杀的，咱们不能攻打百里家。
0: 他百里飞扬又不傻，你等他承认，你爹的尸骨都化了。
2: 他不仁，我们不能不义，这是规矩。
0: 狗屁！
2: 舅舅，百里彪还受着伤呢。
0: 把他给我带下去。
2: 不要，我自己会走。
4: 各位长老，老爷虽然暂时还没有消息，但是鬼敖已经被抓住了，相信事情很快就会水落石出。寨子里的事情还有劳各位多多费心呐、啊，多多费心。
5: 报，
6: 朱叔，
1: 快说，
6: 鬼敖在县城里跑了。
7: 啊，你说这怎么办呢？这可急死人了。
8: 这鬼敖跑了，这老爷的下落就更没着落了。
7: 就是嘛，你说这不把你急死
4: 了？他这一跑啊，我们问谁去啊？
7: 对，
9: 都在吵什么？
8: 急死了。

0: 夫人。
1: 嘿，这个女人她怎么来这儿了？
0: 哎，你别着急，看她说些什么。
2: 钟叔，我虽然是个女人，可是我有几句话想跟大家说，是关于咱们百里家的。
3: 夫人，您请说。
2: 近些日子家里出了这么多的事儿，诸位辛苦了。如今老爷下落不明，阿彪又从来不过问家里的事，我这个刚过门的媳妇才不得不站出来说几句话。我知道你们许多人都不服我，可我是百里飞扬明媒正娶的夫人，我对这个家有推卸不掉的责任，所以我今天站在这儿。
3: 夫人，有什么话您尽管说。
2: 绕来绕去，大家的目的都是一样的，找到老爷，救百里家于水火。我说的对吗？
1: 那夫人，你有什么高见呢？
2: 高见没有，倒是有些想法。房老爷的是鬼敖，可如今鬼敖刚被抓到就逃跑了，这一件件一桩桩的事情，一定是有人在设计咱们百里寨。最近处处针对咱们百里寨的花一峰，我觉得他一定有问题。钟叔，你说我说的对吗？

0: 众位辛苦了。
1: 来了几路人马？
2: 还少一路兄弟。
0: 谁干的？
3: 说呀！哎，李。
1: 胡塞斩马刀。
0: 妈的！敢动老子的人，老子要血洗白里寨！

0: 阿彪，来人，抬着营长，
1: 松手。
2: 老子还有口气儿，就用不着人抬，歇会儿，歇会儿就好。走，
1: 阿彪，别追了，你都这样了，
2: 我哪样了？老东西还在他们手上，必须得救他。快，
0: 都跟上！
3: 导演，我给您按一下吧。
4: 不用啊，我让你办的事儿怎么样了？
3: 都办妥了，您放心吧。
4: 百里彪呢？
3: 上山了。
4: 上山了？哼，他还真是铁打的汉呢。
3: 导演，花一峰这次上山，是不是咱们的事儿就了结了？
4: 这事儿没那么容易就完。
3: 不过，按花一峰的脾气，他这次肯定会血洗百里寨。如今，百里家连个管事的人都没有。您觉得还会有什么别的结果吗？
4: 这事儿这么容易就完了，我在这瞎忙活什么呢？行了，下去吧。

0: 为那些媒妁之言的老规矩就能拴住阿彪哥。我爱他，他也爱我。
1: 谁？
2: 我。
1: 你来干什么？
2: 非要对你哥哥这种态度吗？
1: 你现在姓花，我姓叶，咱们有什么可说的？
2: 明天一早，舅舅就要上山，到时候百里山肯定血流成河。子期，我不想看到这一天，你得帮哥哥忙。
1: 奇了怪了，你们不是一条心吗？
2: 有些事你不明白。
1: 那你就说明白。
2: 舅舅是我们喊来的，是替我们叶家主持公道。我们叶家没有人马，只能任由他摆布。
1: 咱们叶家还没有死绝呢。
2: 就是因为叶家只剩我们两个人，所以他才可以光明正大的入主叶家。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再得罪舅舅了，他如果想杀了我们，易如反掌。爹的仇我们是得报，可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保住叶家在百里山的地位，要留住叶家的根。叶家要是没有了，报仇还有什么意义？爹在九泉之下能安心吗？我们叶家一直只做买卖，从来不招兵买马，可如今的百里山谁有枪谁说了算，我们没有能力站出来，只能依附在他们的身边，你懂吗？无论百里家还是舅舅，我们谁都得罪不起。
1: 我管不了那么多，爹的仇必须报。
2: 爹的仇是得报，但是仇人不是百里飞扬。
1: 那是谁？
2: 我还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所以我们不能着急。
1: 如果不是百里飞扬干的，那明天舅舅还要上山，
2: 所以你必须去一趟百里涧。百里彪正带着人赶往那儿拦截鬼鳌，这个时候百里彪不能再出事了。

0: 阿彪，到现在一个人影都没有，别找了。
1: 再扰乱军心，老子毙了你！
0: 是黄飞，
2: 怎么样？
0: 没有发现情况，咱们是否还要继续搜寻下去？

0: 作者杨睡着？
1: 要不说他是咱们老大呢。当年咱们在山上逃亡的时候，老大七天七夜没睡觉，还能一个人砍死一队人。

0: 牡丹来了。
1: 你们这是？
0: 老爷少爷都不在，我们请夫人出来给大家拿拿主意。
2: 这位是？
0: 这是牡丹姑娘，是我们百里家世代巫女，为我们百里家祈福庇护。
2: 早有耳闻，小婉在此有礼了。哟，我在百里家鞍前马后这么多年，还第一次见人对我这么客气。
0: 都是自家人就不要客套了，夫人也是刚进门不久，对家里的事不是很清楚。
2: 废话少说，我得到消息，花以峰召集大批人马聚集在百里县，来者不善。
0: 花一峰他们有多少人马？
2: 起码300人。
3: 哼，区区300人就想造次，他们也太瞧不起百里家了。
2: 夫人口气不小啊。那夫人可知道百里家有多少人，有多少壮丁，有多少老幼妇孺，能拿刀的有多少，能送粮的有多少，需要撤离的又有多少？
3: 百里家510户，2000多人，习武壮丁就过800。百里家自古尚武，为捍卫百里家，人人都能持刀，至死方休，根本不需要撤离。
2: 哼，夫人刚过门没多久，对百里家倒是挺了解的嘛。
0: 牡丹，既然老爷现在暂时不在，从辈分到身份，我们暂时请夫人出来给大家拿拿主意也未尝不可。而且他刚才也提到了，捣鬼的很可能就是那个花一峰，请夫人为我们百里寨做主吧。
3: 诸位长老请就坐。
0: 夫人，

钟叔，马上召集人马，死守百里寨，严防画一峰。

事成之后，这都是兄弟们的。钱只是一个心意，报了血债，还不枉我们行走江湖的道义。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是我们的老朋友郭阿姨，欢迎。
2: 你好，大家好。
1: 今天啊，我给大家伙带来一款特殊的面条，它呀跟我们常见的那些普通的面条啊不一样。哎，有什么不一样呢？我给您啊总结了三点。首先啊，味道特别好吃，哎，让您百吃不厌，天天吃都没问题。第二点啊，它营养结构非常的丰富，哎，它是属于什么粗粮产品。第三点啊，它吃完有很强的饱腹感，您吃完不需要担心长胖，并且它是一个低碳水低升糖的好面条，营养健康好吃的粗粮美味，您感兴趣吗？
2: 听你这一介绍，我觉得呀，特别吸引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哎，这个面条到底怎么样？哎，我这回要认真的听一听。
1: 最关键的还有一句话，您肯定乐意听。今天的价格啊是特别的实惠，肯定让您心动。所以啊，现在您就别犹豫了啊，赶快拿起手机准备抢购。您看啊，这么一大堆，今天还不到100块钱，所以啊，我们得限量，马上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哎，关阿姨，哎，今天我把一个面条达人刘超勇请到现场来了，来，咱们掌声欢迎，
2: 欢迎啊，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3: 大家好，我是面条达人刘超勇。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我们赶紧尝个面条吧。
1: 好。
2: 这面条做的太好吃了，它有淡淡的那个甜香的味道，而有独特的口感和独特的清香。
1: 哎呦，闻起来，哎呀，太香了啊！尝尝吃着怎么样啊？
2: 哎，我刚才吃了一口，虽说这是粗粮，但是这口感可
3: 特别好，
2: 可能是没有粗粮的口感，而且啊，入口爽滑，口感呢饱满，有韧性，哎，有一点点嚼头，太好。
1: 哎，这面条啊，有一种淡淡的甜味儿，口味啊醇厚，味道啊丰富，
3: 是
1: 甜香的这种感觉，有一股韧劲儿啊。赶快说说吧，有什么秘密没？跟大家解解密。
3: 这款面条啊，它是汇聚自然精华的一款粗粮面条，这是零脂肪、低盐、低碳水、非油炸的面条，又号称粗粮三宝的黑麦、荞麦、青稞组成的特制的粗粮面条，三种优质的粗粮谷物混合在一起啊，特别适合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2: 我们这些上了岁数、上了年纪的人吧，都想吃点这个粗粮，但是呢，这粗粮面条真的不好做。
1: 对，
2: 今天呢，能把这粗粮面条做得这么好，真不容易。
1: 这个我证明，今儿这面条味道真的特别好。
3: 所谓这个食品企业要想做好呀，产品要好吃，
1: 是是是。
3: 我们这一款面条啊，它有一个独特的秘方，三种粗粮调配在一起，能做到口感和味道的升华。首先是三种面的选材非常好，青稞和荞麦啊，它是高原谷类作物，高蛋白质、高纤维、高维生素。青稞呢，它含有贝塔葡聚糖，是非常好的健康元素。荞麦啊，它被当今营养学界誉为五谷之王，最重要的成分芦丁，又名维生素 P， 这在其他谷物中啊几乎是没有，还有草原黑麦，这就是纯天然的黑色素啊，钙、铁、维生素、多种氨基酸非常丰富。这几种面啊，经过科学配比啊，具有面香纯正，不油腻、爽滑、劲道，还有韧劲，不糊汤，而且最重要的是啊，低升糖、低负担，每天吃、每顿吃都行。
2: 哎，还真是这么回事，
3: 是吧？
2: 哎，刚才啊，这个主持人王乾说了，这一大堆呀、啊，不到100块钱，
1: 对
2: 啊，我告诉你啊。我现在可先包圆了啊！
1: 对，郭阿姨，您可别着急呀、啊哎，这刚才说了啊，这等开始的时候才能抢呢，人家还没介绍完呢。
3: 我相信大家啊都喜欢吃纯天然的营养食品
1: 啊，
3: 而且面条是大家都爱吃，也会吃，
1: 是。
3: 但是还有惊喜，因为我们今天的观众朋友们大多数都是中老年朋友，大家的需求啊跟年轻人是不一样的，
1: 是。
3: 但是追求低脂肪的饮食，维持健康的体重，维持完美的身材，这个目的还是一样的嘛？
2: 真是。
3: 我们。

0: 这款啊，粗粮面条啊，真正做到了零脂肪、低碳水、非油炸、没有反式脂肪酸、吃了以后有高饱腹感、没有负担、而且这个好吃还不发胖，
1: 一包一顿
0: 吃完以后啊，可以扛个小半天。
2: 对，
0: 咱们家孩子在家可以跟他一块吃呢。这小袋包装啊，煮着吃、泡着吃都行，
2: 是
0: 携带起来旅行也很方便。
2: 对，
0: 可以制作很多美食哈。
2: 对，
0: 像咱们平时在家吃惯了大鱼大肉啊、细米白面的，吃一碗麦香味十足。这面粗粮面条啊，这个又爽滑，韧劲还特别好。
2: 对，
0: 您看是不是一种非常好的享受啊？
1: 哎，是。哎，我听了你的介绍以后吧，我就特别想多买点儿。王先说了，不到100块钱这一大堆，我数数啊。一二三四五六，
2: 哎，关阿姨，关阿姨，您别数了，数不过来，关阿姨，你看没有？关阿姨今天对这款面条啊，真的太感兴趣了，是不是？我感觉都迫不及待了。
1: 是，
2: 这样，这样，您别数了。我给您公布一下答案，好不好？今天是买20包，再给您送20包，一共多少？40包，还不到100块钱呢。
0: 对，
1: 太划算了，
2: 合适吧，阿姨？
0: 王阿姨，您别着急啊。今天我来之前啊，我跟厂家就申请一个大优惠。哎呦，这完全是靠我说脸说过来的，
2: 还有福利啊！
0: 没错，40包的基础券啊，我们再继续。
2: 哎呦，还送还送。
0: 10包的荞麦葱油面，
2: 哎呦，10包呢？
0: 对，而且这是完全是厂家的新产品啊。嗯，这里面啊，每一包都配了葱油料包，煮熟了往上面一倒，一碗肉乎乎、香喷喷的葱油面就成了。哎，这是10包、
2: 20包、
0: 30包、40包，
2: 哇！
0: 对，黑麦清蒸荞麦面，
2: 好，
0: 而且呢，还有10包。荞麦葱油面，哎呦，总共加起来50包，也还不到2块钱一包了，是不是很大一个优惠吧？哎呦，
2: 太合适了，关阿姨，
1: 太合适了。
2: 哎呦，我今天50包啊！
1: 哎呀，今天来着了啊！
0: 我们今天为大家争取很大的一个福利，而且啊，保质期长，您拿回家去以后啊，可以慢慢的吃。
1: 我可不嫌多，就这个粗粮面条，我可以天天吃。我们老两口一天吃2包，这不到一个月就吃完了。
2: 是是，哎呦，看来关阿姨今天是真喜欢这款面条啊，
1: 真好。
2: 确实特别好吃，存在家里啊特别的方便，吃起来是干净又卫生，吃起来啊身体没有任何的负担，环保充饥，解馋过瘾啊。
0: 是的，
2: 最关键的呀，我觉得是今天这个价格组合啊太给力了啊！我觉得啊，关阿姨，今儿咱应该谢谢超勇的努力啊！
1: 还真是，
2: 哎呀，谢谢！
0: 是咱们这个栏目主啊，观众朋友们他有面子，人家厂家就为了图一个宣传，但是今天我得提前说明一下啊，这个赠品它是有限的，这个50包的组合啊，仅限于今天看到本期节目的前80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啊，先到先得，
2: 一共50包，还不到100块钱，有40包是我们的黑麦青稞荞麦面，再送您10包我们的这个葱油面，真的是谁买谁合适。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你也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不到100块钱，限额80组，所以赶快拿起手机，此时此刻赶快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几年啊，很多专家都在不同的平台上宣传啊，说大家一定要多吃青稞、荞麦还有黑麦等等这些粗粮。哎呦，我们都知道多吃，是不是？今天您看到没有啊，这一包面咱全都给吃了。
1: 现在这个市面上的面条啊，有的打着是青稞、荞麦、黑麦，以这种为噱头哦，但是呢它很多是加了别的原料，不是纯的，知道吧？哦，您吃不对啊，就等于白吃。您看我们这个配料表啊，里边啊都是黑麦、青稞、荞麦，
0: 对，
1: 就是纯粗粮面哦，好吃，而且啊爽滑顺口，
0: 是。
2: 最重要的是健康。

0: 营养还好吃。今天这价格，说句实话，我没有想到，不到100块钱50包，1块多钱一碗面条，
1: 是
0: 太实惠了。这一大堆。